0: 改变的力量正在四处流窜，在这里藏着许多的宝藏，等待我们去发掘。整座城市永远都有说不尽的新故事。欢迎收听《幸福藏宝图》。如果有一座岛，羊比人多，传统比现在还热闹，那会是哪里呢？欢迎收听《幸福藏宝图》，我是思安。今天要带你搭船到离澎湖本岛20分钟航程之外的二级离岛湖景。会来到这座岛上是因为我的大学同学魏慈，他是一位台湾纪录片导演。上一次魏魏来到我节目当中的时候，主要是因为他当时在桃园，然后拍了一部纪录片。那这纪录片呢，它主要是在讲跟环保议题相关的。可是这几年我发现哦，从疫情之前到现在，我发现你好像在蛮多时候都不是在台湾呢，好像都是在离岛地区。你最近是在进行什么样的计划
1: 啊？那时候我刚从研究所毕业的时候，我就先跑到了澎湖的一个二级离岛去当离岛的老师，然后我就变成是移居到澎湖的一个澎湖的创作者，所以我其实在那段时间我就几乎都待在澎湖了。
0: 由生态导演到离岛偏乡教师，位在澎湖二级离岛的湖景国小邀请他到岛上担任音乐、健康、美术等课的代课老师。他决定接受这个邀请，到岛上教学生拍纪录片还有变魔术。而湖景国小在2024年随着最后五位学生的毕业也随之废校，为此又回归导演的身份继续留在这里。那魏魏，你那时候为什么会想要以湖景当作是一个开始？为什么是湖景呢？
1: 那时候其实我在湖景当老师的时候，其实因为学生数不多嘛，你渐渐的就会知道说学校会开始面临停招啊，或者是学生数归零的这些状况。所以我当时就在想说，作为一个创作者，你总是在这座岛上面去采集这些田野的文化啊，或是什么的，那你究竟你还能够为这座岛付出什么吗？
0: 还能为这座岛付出什么呢？曾在屏东海生馆服务过程中启发导演陈伟慈对海洋议题的热爱，于是开始踏上台湾离岛，从环保议题出发。在这过程当中，伟慈发现了这岛上更宝贵的文化，一个有洋有海有故事的小岛，一座记忆深邃却鲜少被人真正认识的岛屿——湖景。澎湖的第七大离岛位在马公的西南方，属于马公市湖景里。湖景被世界旅游杂志精选为全球十大秘密岛屿之一，位于澎湖马公约20分钟的航程，是北回归线 23.5 度经过的县市乡之一。这座静静坐落在澎湖群岛南方的小岛，藏着许多逐渐被遗忘的文化宝藏，像是独特的木虾工艺。相传在400年前，日本渔夫在烧柴火以光源引诱鱼类聚集时，有一块烧热的木头掉入水中，在水里冒着气泡到处乱窜，突然间吸引了一只乌贼前来捕捉这块被误以为是猎物的木块。渔夫目睹这样的情形，得到了灵感，进而慢慢研发出今天的假饵木虾的雏形，这也就是目前大家常常使用的假饵木虾的由来。早期使用的海钓的鱼饵是用手工用刀一笔一笔削制而成的木虾，据说木虾工艺在湖景岛上相当盛行。
2: 啊，以效果来说呢，哪个比较好？
3: 效果以前是这个效果比较好。
2: 以前是以大哥你要讲的那个是这叫什么？以什么效果比较好？
3: 柴就是属于你说木虾。可是现在哦不一样了，这个比较没有人家用了，这花钱买的比较。

0: 你有什么技术你就去做什么工作。以前的人没有啊，你会什么都没有用，没有电子公司，没有干哪里有工作啊。以前我们这个岛啊，澎湖县也可以说台湾省啊，是渔业最大的地方。我们马公那个 CEO 万安哦，七美哦，通通跑来这边赚钱，好像工厂一样，都传这边赚钱。这边船多，那个船长又好像又厉害，所以说赚的钱比较多，大家都跑来这边。以前我爸爸是老船长啊。
1: 翁敬埔阿公侃侃而谈，说起了湖景过去渔业的兴盛，语气当中带着一丝骄傲。他说那时候整个港口热闹滚滚，捕回来的鱼堆得像山丘，家家户户的灶脚冒着蒸汽晒鱼干煮鱼露的味道飘满整个村庄。不过说着说着，阿公的眼神带着一些落寞，产业结构的改变，年轻人也不再愿意跑船，那段湖景最热闹的日子只能留在记忆里了。翁敬埔阿公这时从屋内拿出了他所制作的木虾与我们分享。
2: 那我想问一个，是你这个几只茶蟹啊？你安尼青菜算算，有几百只无啊？
0: 我的茶啊，有咯，现在有的给人啊，有的不用，说起来做的这个啊，100多个有了。
1: 木虾工艺看似简单，其实有着很大的学问。每只木虾因为是手工制作，所以它的外形跟配重方式也会不太一样。木虾身上的每个部位，甚至线条以及配色，都是能否捕获渔获的重要关键。
3: 啊，为什么因这加细细嘞？然后啊，你这是
0: 较大吼？
3: 嘿呀，为什么？
0: 它有分，好像说你要钓大的，它是要大一点。这个就是在试水的呀，
3: 试水的。
0: 哎呀，如果你说像这个来呀，就是日本的来呀，它这个没有标准，要让你自己去剪，用剪刀。
3: 自己剪哦。
0: 对，你说它来都是沉下去这样的，你放下去水里面，它就如果你说要给它深一点，比较有软丝哈，你。
1: 这是一种澎湖传统的渔法，使用船只缓慢航行时，以木虾作为假饵，头足类生物例如乌贼、小管就会受到假饵吸引，对比渔网大量捕捞，也因为网具在海床拖行，破坏珊瑚礁与海洋生态。这样的钓法除了减少活体诱饵的使用外，也更加的友善海洋。
3: 啊，他的那个眼珠是不是阿公你自己在把它做的啊？
0: 对啊，要也是自用啊，去买马公买了夜光珠子，眼睛也一样，眼睛装错了也不行啊。
3: 啊，也不行。
0: 一个跑来这里这样下去，它会晃。
3: 是哦。
0: 哎，要看好。这彩还这形状有时候下去啊，平衡啊什么很好。还有是有时候还要注重颜色。有月亮的话哦，钓卵丝比较多，比较好，因为它会看见。你黑黑的哦，没有月亮的时候哦，黑黑的哦，50块。
2: 那个料从哪边来？例如说海肺啊，还是那个窗框啊？它那个
4: 木头，
2: 对哦，黑茶拢堆堆来啊。
0: 海边捡啊？
2: 啊，没人弄去啊。
0: 有后来是有人去台湾，那个。彰化是那边所有梧桐树，但是现在不能拿。
2: 哦，啊，古早的时阵呢？
0: 就是好像有人去台湾了，你去了去找，找有了带回来，带回来我用啊，他也用啊。
2: 啊，湖景的话，以前没有那个料的话，你
0: 去海边捡。
2: 啊，现在还捡得到吗？
0: 没有了啦，那个是飘零木啊。
2: 它只有那个木头可以，还是说
0: 莺
2: 科欢啊什么可以吗？
0: 不行，别的树木就不行，它没有狐狸的东西就不行。
1: 阿公说，从木头的选择到外观的设计以及刀削的功法，要完成一只木虾啊，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0: 一个柴削啊、装啊什么，跟那个虾了哈，只有三个，
2: 最多三个。
0: 哎，啊，我在虾

0: 还算很快，有的人一过他就下一天。嗯，啊，现在又买个。
1: 近年来，塑胶制的木虾出现之后，手做木虾的传统工艺越来越没落，同时懂得此项手工艺的渔民也越来越少。阿公说，亲朋好友已经将他手工的木虾当作是纪念品一样，有的时候想要送礼，还请阿公帮忙制作呢。
0: 好像亲戚啊朋友啊，阿伯啊，搞三两家
2: 哦，
0: 啊那个姑丈啊，有的是什么？什么阿姑啊，你们用又不行，不好意思，对不对？
2: 哦，送人家，他们要送人、
0: 用了吼、就不一样。他也有，我有把他把鱼抓去，我去抓什么？
2: 嗯，
0: 对、啊，给他用不好又不行。
2: 嗯，
0: 哦，去了，好像说在村里面吼、我去钓那个卵丝哦，会比较多。
2: 啊，可是你不会觉得很可惜吗？
0: 没有啦，
2: 不会觉得可惜哦，不会有人消这个了。
1: 我问了进步阿公，木虾工艺逐渐在湖景失传，会不会可惜？他说不会可惜，但是只要他身体还健康，技术还在，他就会继续制作下去。徒步走在湖景岛上，我深深被这离岛风光所吸引。不过更让我吸引的是岛上热情的居民。
3: 我还要忙着啊！
4: 你还要忙哦？
3: 对啊，来了啊！你们
4: 这……我们想要问你一些那个……
3: 不要了，不要问我，我没有空啊！
4: 哦，这是什么？
3: 啊、这个人家自己怎么办？
4: 好、啊，
3: 这个要太……
4: 嗯、太新鲜是不是、
3: 不是，还要等一下，等个比较会硬。这个等一下自己搅拌就好了。啊，后边那个，这个像后边这个沙子啊，这个就不要吃的，因为可能会有沙啊。啊，就吃这一块就好了。OK。
1: 我跟魏慈走在湖景的路上，突然岛民拿了一盘煮好的海鲜料理给我们，我们就这样子在路边被喂食了。
4: 阿星哥
2: 你要去哪？
3: 我等一下哈。
2: 你还要再下海哦？
3: 没有，等一下，没有下海了。
4: 我们吃完你要
2: 那盘子走吧。
3: 吃完就放在那边，东西放在那边就好啊。等一下我中午回来我再说啊。广告休息
2: 了。谢谢星哥。
1: 那天我们两个就在别人家的庭院席地而坐，品尝那盘刚打捞上岸就穿烫的新鲜贝类餐点。岛上的节奏不疾不徐，羊群悠悠地穿过小路，一切都显得那么从容自在，像是对你说不用赶路，慢慢来就好。湖景是澎湖第七大离岛，不过常住人口不到200户。岛上最大的特色就是猫比人多，但其实湖景屿上的羊也比人多，而且呢采全放牧饲养，羊只不做记号，食物都是靠自己找野草，等同野放状态的饲养方法。在路上常会见到人羊争道的画面，真的要亲自置身其中才能体会羊惊人的数量。但是为什么湖景有那么多羊呢？又是谁养了这些羊呢？我们第一站来到湖景岛上唯一的派出所，来询问人民保姆。
2: 我们很好奇，就是那个羊的分界啦，怎么看谁是谁？
5: 分西山跟东山。
2: 嗯，跑去东山的，跑去西山，就是西山的。
5: 东山的跑去那。

0: 安的羊用这样的方式来区分。
1: 那这边最常会有人来报案的事件会是什么？你们最常处理的
2: 羊吃菜啊，在喝酒的茶吧。
1: 那我们今天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因为我们知道这边有两位说是同样是在养羊，东跟东边
3: 对，东跟西，
1: 东跟西。
2: 对，
1: 那要怎么去分界说那个羊的世界要怎么处理？
2: 在西山的羊就是里长他们这个主人的，那东山的就是另外主人。
3: 那如果说羊吃草在村落，那怎么判定是谁的羊呢？
2: 很少会下来村落，
3: 就是他可能在东边吃或在西边吃。那通常你接到这个案件的时候，他们都是怎么来跟你讲？
2: 他们有说，如果在西山，就算西山的羊，不管他原来是哪里的羊。
1: 哦，
2: 可以
3: 见。那如果是村民呢？村民他是会直接进来，还是会打电话报案？那个情况大概是怎样？
2: 偷吃菜才会来报，
3: 他怎么讲？
2: 他就说菜被吃了啊。
1: 那要找那只羊凶手是不是？
2: 没有，找养羊的赔啊。
0: 关于偷吃菜的这件事情，我们在当天的下午就遇到了一位阿姨，她是说她的菜都被这些羊给吃光了，非常非常的气愤。
4: 她的从里面那个一颗一颗，她旁边那个叶子她不吃。从那个花椰菜中间那个高丽菜也是一样，从那个吃掉。
1: 啊，最嫩的那边吗？
4: 对对对对，他都用最嫩的吃。
1: 啊，吃完就走这样子。
4: 啊，那个玉米也是，人家长到长玉米出来，他还肯吃，都把人家吃的吃完。
1: 吃光了啊！你们这样被吃掉怎么办啊？要跟他主人？
4: 怎么办啊？赔个屁呀、啊！我辛苦像那个玉米，我种了三个月了，快要吃了，他把我吃了赔有什么用啊？黄金种也来不及啊，
1: 好生气啊、哦！
4: 种者我唔是讲，他把我们吃了，我真的气得气得半死。
0: 阿姨非常生气地说，她在意的从来不是钱的问题，而是她辛辛苦苦所种的蔬菜就这样子被羊给吃光光了。那我们也询问了警官说，如果遇到这状况该怎么去做解决，他说也就只能找羊的主人出来赔钱了事咯。
3: 那你还怎么处理？
2: 就叫羊主人赔他钱。
1: 要怎么划分那个定价？
2: 他没有定价，像有一个欧巴桑他最常报他都反正他跟他要求3000啊5000啊，一开始他说啊，他把钱拿去给观音庙。
3: 真的有？
2: 有。他赔很多次，那个翁进行赔。
3: 所以他是派出所常客、哦、
1: 所以你要常常叫他过来。
0: 我们呢也前往寻找这位在湖金岛上饲养羊的翁大哥。
3: 啊，那个羊看起来都很活泼，它是不是会东跑西跑，会不会偷吃菜或什么？
5: 会啦，一定会的啦。
3: 怎样啊？
5: 会啊，它都会回来村庄

0: 没有啊，就是我们私底下和解就好了。啊，这个是常常这样子，因为我们理亏嘛，啊，理亏问题你也不能用敲诈的啊，对不对？啊，所以后来我就说，两万块什么？
1: 那会不会遇到有人来偷养或什么的？
0: 会啊，
1: 会
2: 啊。
1: 我
2: 对啊，怎么偷啊？什么意思？因为
0: 他们就是从外地来的嘛，啊，他们开那个快递的。
3: 养羊农大哥无奈地说，因为这些调皮捣蛋的羊妹妹让他赔了不少钱，不过让他更加的无奈是会遇到一些有心人士特地登岛来偷羊。
4: 五次十次吧，不会超过十次。
2: 那你们有处理过偷羊的事件吗？
4: 偷羊有报，那可是没有抓到啊。
2: 因为他们好像有一些是外来那个开船然后偷羊。
1: 那个应该就不好去鉴定，因为又没有那么多人力可以去那个
4: 手。因为他如果半夜开船，偷靠岸，他上来偷抓，他就从
1: 很快
4: 外面就开着就走了，你也抓不到啊。
2: 因为
4: 没有那个警力去麻养整天啊。最差几十啊，你要抓小偷不是那么简单啊。
1: 对，那个真的不简单，那哪有可能啊？因为鬼刚刚抓那偷羊的就好了。
3: 岛上的羊妹妹其实他们习惯睡在悬崖峭壁上，小偷会开船接近将他们抓走，也因此翁大哥呢他也特别的在身上装了监视器。
2: 所以翁大哥你有很有一些羊是这样可能消失？
0: 对啊对啊，啊那个算那个以我们那个数量的话还好。那今年我就山上我就开始装摄影机啊，我现在那个都可以看了。
1: 应该是在找妈妈吧？
5: 上个礼拜那个。
2: 哦。
5: 他这边也是刚生没多久。
1: 哦。
5: 还有
1: 我太近了。
5: 还有一只很大。
3: 走在湖景岛上，你可能会遇见走失的小羊，也可能会遇到偷跑进菜园吃菜的羊妹妹，也可能会遇到睡在悬崖峭壁上的羊群，或者是遇到正在喂羊呼唤羊的翁大哥。大家有机会来到湖景岛上，记得哦，这些羊群都是有主人的，不要偷偷把羊给带走了。下次到湖景，记得跟这些羊岛民们打声招呼吧。内行人都知道，居民的家里面，阿汤哥家，来看看这些他所珍藏已久的乌龚酒。
6: 当然是真的呀、
2: 啊！啊，里面有加什么啊？枸杞嘛。
6: 对，那个那个不会太臭臭了。
2: 是不会臭臭
6: 啊。他有那个枸杞哦，当归果子哦，特别臭臭了。这个摇一摇哈，摇一摇，它沉底下来不？你看里面有白白的不？
2: 有
6: 啊，对对对，它的毒液啊。
2: 那个酒是什么？用什么？
6: 高粱酒。
2: 哦，高粱酒一定要用高粱吗？
6: 对对对，你没有用高粱酒会烂掉。
2: 会烂掉哦。
6: 你假如用那个米酒头哦，
2: 对啊，
6: 就会烂掉它。
1: 那个抓乌龚一个晚上最多可以抓多少、
6: 啊？以前二十几年前，一个晚上可能抓五百只，可能有
2: 五百只
6: 啊。现在50只都抓不到了。
1: 为什么？差在哪里？
6: 它你那个东西，你把它抓起来，它就没有办法繁殖了。
2: 是因为以前抓太多了，
6: 东西少了就。
3: 阿汤哥告诉我们，乌龚酒虽然说气味浓烈，但对在海上打拼的人来说是一种守护身体的秘方，也是一代代流传下来的岛屿智慧。如今在湖景还能在某些老家户里看到这坛神秘的金黄色液体，仿佛凝住了一段海上岁月的记忆。走访湖景，我们看见的不只是岛上的风景，还有藏在风景里的故事，刻在手上的记忆，还有那些说着慢语调的长辈与缓缓走过的小羊。我问魏慈会如何向他人来介绍湖景这座岛屿，他说：
7: 其实一般人对于湖景的印象会是一个看夕阳很漂亮的岛，因为湖景它也有就是说哦，经过了 23.5 度的南回归线，所以很多人会去看到日出或是日落这样子。然后我觉得湖景它相对比较特别的地方是它有分东山跟西山。

0: 山，然后这东山跟西山中间就是隔着这一条村落，然后湖景它是有一些军事的驻军的，所以这个是跟其他岛它可能不一定会那么一样的地方。然后我觉得如果你想要深度的玩湖景的话，其实还是有一定的门槛啊，因为像我是因为我已经在这座岛待了比较久的时间，所以我大概知道说哦，谁家有什么有趣的事，然后谁家有什么好玩的东西，所以它其实对于观光客来说真的是你没办法直接的去体验到这些活动。但是如果说之后可以有那些 podcast 或是我们有一个摄影集的产出，然后我当然我最终的期望是希望说可以就是让这些小朋友他们去知道了这些文化之后，他们可以用自己的声音来说这些故事。那如果你有机会，你说明就可以成为哦，例如说你就可以预约他们的导览，那这样子你就可以得到小朋友的第一手他们对于岛屿的分享。而我觉得这样子光是用想象的就很可爱的话，它也许会是我下一个阶段的计划。
1: 相当期待为此下一个阶段的计划。或许这座岛屿湖景的步调不快，但它教会我们一件事，慢一点才能看见生活真正的样子。离开湖景时，海风仍旧轻轻吹着，我想湖景的静好会让人想念很久很久。今天带大家来到的是澎湖湖景幸福藏宝图，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0: 青春时光是成长的宝库，上紧八条，一起探索世界。
1: 我们感受大地、风和阳光。
2: 然后就晚上之后，就几个人骑脚踏车骑去，然后就看到那个田里面全都是萤火虫，真正看到那种，就知道说为什么他要做友善，为什么他要保护这块土地，为什么要珍惜这些资源。
3: 居民他们做了一些事，像是社区营造，或者是默默的在做环保、保育鸟类之类的，就是让人很感动。
4: 了解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故事。
5: 觉得很心酸的一点是，是我们那时候离开之前，他拉着我去看他的门牌，叫我记住他是住哪一间，然后他叫什么名字。北北已经95岁了，就是已经在台湾没有家人了。那如果我们这样的服务可以带给他开心的话，那其多勇都愿意啊。
6: 青春的力量让我们无所畏惧，
4: 反思自己，回馈社会。

0: 青春帮帮忙，微微来帮忙，我是微微。
1: 大海嘛，感觉就是很大的海，然后很神秘，可能有宝藏吧，我觉得。
2: 蓝蓝的，然后用看，可以用看的，但是感觉太靠近会有点危险。
3: 它有很多海鲜的味道，然后有鱼有虾，然后波浪这样子。
4: 我觉得大海很不错，可以浮潜的话蛮好玩的，
2: 就很疗愈啊。而且我很喜欢海边，虽然是很

0: 帅啦。这是一群青少年对大海的第一印象，你对海洋的印象又是什么呢？同学们以参加文学营队为名，用诗写下大海和人的故事。他们试着揣摩，文学能否不只是想象，更是一种环境保护的倡议行动。
1: 风穿越渔村，像带薪的讨海人，深裹一层耐读的古朴，随日风化，蛛网般清廉的关系，垂钓起人情世故，依次排开，精两浮出渔人的名字，像不贪的摊贩兽，多次的收成。
2: 有多大的尾巴？
0: 这不是专业作家写的诗，而是张玉泉在尝试了解人与海洋相互依存的关系之后提笔写下的作品。他和一群同样喜欢文学创作的高中生们为环境议题感到担忧，选择用最熟悉的写诗作为行动。他们相信文字的力量可以唤醒更多人的环保意识，而要酝酿好的作品，他们决定先走访渔村。这是人海共生共存的第一线，那里有他们想倾听的故事。
3: 我认为文学就是生活，小至一粒沙，大至整个世界都是我们的教室。其实灵感这种东西古时即是，不需要刻意去寻找，只要你打开你的心，打开你的感官，用心的去体会周遭环境的一草一木一颦一笑，都可以是你写作的泉源。

0: 啊，十五，十五，你的强十九啦，十九，十九，你的二十三，你的二三。
1: 地方渔业的发展逐渐现代化，但有些地方还留有古朴的传统。这段歌声是台南七股养殖虱目鱼多年的大哥所演唱的属鱼歌。以前养殖户要买鱼苗，就会一边演唱，一边用小碗把鱼苗捞出来，从一一路数到一百，随意捡起树枝在地上做个记号之后，继续往后数。
2: 欸，我完全没有听过，我觉得很特别，它的旋律是很有节奏感的。然后阿北解释说，欸，这种属于的方式现在几乎都没有在用了，但是听到他唱得很熟练，应该是做了很久很久，所以现在跟我们介绍的时候他就可以马上哼那个旋律，我觉得挺酷的。
0: 我心里该怎样呢，这老妹十一岁，我自己记得不会念那么大声，念那么大声，因为一日算了几十万妹，嘴会干，像我那句话买酒在嘴里算，一日一个人有时候算几十万妹，嘴干，啊，干苦。
3: 一次就十数是吗？
0: 一日有时候算几十万。

0: 我们看到了这个一个母壳到海边里边可能变成三十个、四十个、五十个壳壳起来。
1: 我和同学呢在社区遇到当地有名的养鱼达人，同学们眼光发亮，好像是找到写作取材的对象哦。不过大家又突然彼此互看，不敢上前打招呼。原来同学都不太会说台语。努力尝试奇怪的台语跟华语交杂之后呢，一旁的导览员也当起翻译了。
2: 咱饲鱼啊吼，啥物代志恁感觉讲啊印象都深刻的，还是讲啊饲鱼有啥物艰苦的所在？
3: 饲鱼，真啊十外年吼，即卖现播了对啊，咧饲的较不遐艰苦。以前阮咧用的迄千平啊，我咧讲迄个时阵咧饲哦，伊就是嘿七外水，啊七外水吼，因为伊是安怎，迄个时阵哦，较未晓人讲用迄个水车，用迄个上索甲拍。未晓钓迄款的拢无啦，啊，所以也是哦，那咧发生哦，那种咧测量啊啥，阮半暝啊拢在爱上，无啦，啊，未人发明迄，啊嘛无迄个电，无，迄个时阵是开始爱用水球，伊那咧实测量爱用水来甲球，但是阮，所以阮现在是捌咧讲，佮讲迄是就是讲阮的经验就是讲铅片啊有技术。真啦，你少年啊要饲千片，恁袂晓饲。啊，那真去饲迄深窟的哦，少年啊拢会晓饲。你甲讲伊就要，都、就是你只要
4: 是。因为阿北刚刚说台语，所以我其实没有听到很懂，但是大概就可以知道说，因为以前早年的养殖语法技术可能还没有那么好，所以就是要转从旧的方式转成到新的模式，应该要。就是做了很多的调整跟改变。
3: 啊，鱼啊，当时拢啊弄好，弄到拢人拢足艰苦，因为你就是，大尾鱼啊吼，拢爱经过手拔起来，伊一定拢爱插伫网啊来，啊，这毋是啊，真你若要一万斤哦，伊原来迄网啊足大呢，啊足深，牵落来一万斤嘛，我多，啊，现久啊是要牵一下咧牵拢差不多几千斤啊呢，因为伊拢会跳过盘过啊，牵线啊。啊！你挖来，伊就跳过，伊就跳过啊！啊，真袂跳啊！真伊就伊个网多。
1: 但跟环境保护的矛盾，让他们充满好奇，也鼓起勇气请教在地工作多年挖科的阿姨。
5: 啊，你听的话，跟我上面较艰苦的所在。
6: 那这个，那个小鸡的壳的那个。
7: 比较
5: 硬
6: 哈，较冰啦，要甲用
8: 开较
6: 歹用
8: 安
6: 尼，
8: 歹
6: 用
8: 安尼。
5: 哦，
8: 好嘛。啊，那是讲，人家你安尼浸哦，较容易去刮
6: 得手
8: 啊。
6: 对啊。哦。像你那种，你不要硬。
1: 我在现场闻到浓浓蛙科的腥味，同学们打开五感，在现场取材过后，写下什么样的作品呢？

0: 转身背海，在潮汐间吞吐云雾，背着石化产物缓慢前行，自由被网住，波涛拍死在水泥上。
1: 像寄居蟹为了生存奋力爬行，而身后则是人类开的工厂，生态和产业遇到共存难题。这就是来自苗栗竹南的赖静婷在移动的游览车上随笔写下的作品。他听到导览员在车上介绍台南沿海地带发展的挑战，就成了写作题材。
2: 好，那这边进入台南市的科工区，科技工业园区，那等一下前面会有一些很先进的工厂在我们的左手边，主要在左手边。那其实以前这个工业区规划的时候，它的特色是工业区跟保护区在一起，所以左手边还有很多水坑哦，还有这些很多水坑。那这些水坑这边会有很多鸟哦，大概主要在左边比较多。来，各位看左手边，来左手边，你们看到左边那一坑，把眼窗帘拉开来看，左边那一坑有很多那个白鹭鸶在那边哦，两侧的水域都是红树林，左边就是。

0: 是先进的科工区哈、哦。那但是我希望这个承诺哦，可以一直存在哈、哦，因为它工业区跟工业区未在保护区里面，两个是并存。
1: 就像导览员提到，希望人类可以信守维持生态平衡的承诺。静婷觉得这跟我们走访的龙山社区很像，尝试找到人海共存的平衡。他也更认同身体力行养成环保的习惯。
2: 这次我们营队强调就是一定要自己带环保杯，然后也提供给我们一个餐盒，我觉得这是就很好，因为我们从头到尾都是用这个餐盒装，然后他们便当也是用这个。像我们营队就加老师可能有七八十个人，然后这样一次就省了七八十个便当或者是什么食物的垃圾。然后再看了一些海洋影片，就是那些垃圾真的就是太恐怖了，会 不但影响环境还危害生物，最后又会回到自己身上。
3: 这两天刚好有一些实地踏查的活动，那真的看到一些现场社区的环境或是海洋的状况，就是比较深入一点。你觉得有什么样的心得跟感触？
4: 看到这些土地的变化真的是五味杂陈吧，就是因为自己也不是真正历经处于那个状态，我们只能用客观的角度来去看待之类的，所以我们会有很多选择，但是有时候这些选择真的会很痛心，就会离开家乡，所以我觉得还有人在默默耕耘这片土地真的是令人很欣慰。我觉得就像是那个社区一样，就从原本早期都是因为我们台湾四面环海，一开始都是以渔业方面比较作为那个重心，就对核心，然后结果到最后就慢慢的重工业，然后科技越来越发达，然后还有看到还有在那边捡客的人，我就觉得好辛苦，因为他有可能后遗症就是那个驼背之类的，就觉得蛮心疼他们，因为我们这一代真的不会有人想要做这些很辛苦的工作。是因为像是我们的社区也很特别，它是一个三合院的社区，就是我们社区也像龙山社区也差不多一样，都在自律推广观光，让大家知道哦，我们还有在为这份土地在努力争取的之类的，就是都是打造很多观光宣传，就是让大家知道，哎，你们还要记得我们这些先人们的之类的，有的没的、啊。
1: 同学们愿意亲自去感受土地的变化，也从文学的取材中联想到自己的生活。怡珍说，她在思考自己的家乡是否也可以为环境做出好的改变。玉泉也有类似的想法。
5: 我觉得一个社区怎么样去转弯很重要。然后因为我是在地的嘛，哦，我们这边台南附近有很多就是想要社区去翻转它，然后我看到其实很多地方的有些地方的声音是不是很赞同的，就是大家一窝蜂的想要说彩绘村干嘛的，可是很多带来的就是环境的破坏，或者是游客乱丢垃圾什么的，也是听到有人在抱怨这样，觉得我会好好就是珍惜这一些，然后想说以后想要去外地读书的话不知道会不会舍不得啊，不过还是就是希望能够用同样的感动的方式去看外地的景色，这样。
1: 玉泉和同学们用文学倡议环保行动，亲自走进沿海地带的渔村，甚至还亲近过往很少认识的海洋。他们也透过这次采风的机会，搭着船，感受海风扑面而来，向海洋学习。
6: 因为我们是海岛居民啊，海岛居民，我们长久生活在陆地上，已经习惯了哈，习惯了，习惯留在陆地上，习惯陆地就是全世界啊。啊，其实海洋上的地球表面积高达7%哈。啊，今天你是从有限的陆地走到无垠宽广的大海哈。
1: 从有限的陆地走向大海，这或许只是一次短暂为了创作而出发的营队之旅，但对于这些青少年来说却是一次世界观的转向。他们学会用文学感性的一面去看待环境。玉泉创作了新诗作品《滨海之声》。

被喂药。夕照下燃烧的鱼竿，干瘪瞪着，鸟群已如湿的脚掌，勾起苍白的既视感及纷飞的塑胶袋伙伴。

0: 玉泉描绘出人类对海洋的破坏，临海生物无力反抗的悲哀。韦哲和静婷在回程的路上也不断思考所见所闻带来的收获。
1: 我觉得就是慢慢的就是传统的文化我们就不太重视，然后所以我觉得应该要每个人再去关怀这一块，对，然后还有环境的呼吁啊。
2: 这两天实际踏查就觉得，其实虽然我们是这个是文学，可是我觉得在这边我们学到更多是在地的，就是虽然我们遇到那些当地的居民，他们可能不是一些什么写作的人，可是他们就是会给我们更多的那个材料去发挥，然后把它写起来，然后继续感动更多人。
3: 美丽的海洋有丰富的点缀，恳切的呼喊人们充耳不闻，你温柔的拥抱所有，而我们却用不同的方式拥抱你。原谅我们吧，因为我们早已近乎全盲。
0: 大家的诗作有的写出海洋生物的心声，控诉人类破坏，有的则是对海洋诚恳道歉，希望唤起人们对于永续环境的重视。而作为热爱文学的高中生，他们更想决定自己的样子，是一个个为了环境保护深度走访在地，提笔写下动人篇章的努力身影。
4: 过程中我们决定了自己要成为哪种鱼，而不是锅中煮熟分不清彼此的布拉提。只有我们能决定自己的样子。

文字真的很强大，有时候一行诗句、一篇文章就是改变的起点。你又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把你的关心化作行动呢？试试看吧，用任何自己专长和爱好为关心的议题来发声。青春帮帮忙，微微来帮忙，持续和你分享青春成长改变的故事。我们下次再见喽。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4: 现在时刻9: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今天的生活补给站由汉儒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的节目，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始，为你选了这首热血的歌曲哦，不简单的歌。

0: 欢的歌。
1: 9:05，生活补给站由汉儒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的节目，你收听的频道 FM104.1。我们是周日早上9点到10点哦，一个小时在假日陪伴大家。刚刚为大家选的是不简单的歌。

我心情啊，就是这个喜怒哀乐都表现在脸上。我觉得每个人对于情绪的这个反应不同，有些人很明显且剧烈，有些人尽管剧烈但他不会显现出来，而有些人呢是好像毫无知觉一样。当然可能跟成长环境也有关系哦，哪个好哪个不好，我觉得其实各有优缺。这句话要讲的是哦，情绪并非由他人制造，而是由内在解释系统触发。我们确实会因为外在的事物情绪有所波动，但真的让你生成情绪的是你自己的思考跟思维。别人发生一件事情不是发生在你身上，你说哎呀，因为我有同理心所以我跟着一起难过，这个理由这个过程就解释了刚刚那句话嘛。我们并不是真正应该伤心的人，但是我有同理心，我感同身受，所以我跟其他人一起悲伤。所以为什么说拿回主导权哦，并不是说我以后就再也就是铁面无私啊，我就非常冷血啊，这个旁边发生什么事情我都没有什么情绪，而是你理解情绪最终依旧是由自己所产生的时候，无论你遇到是喜是悲是愤怒是嫉妒，你在情绪要缓下来的时候，你可以让自己慢慢的冷静下来。事情发生的当下你一定会有情绪，不管是开心或难过都一样哦，没有要压抑这段情绪哦，压抑也太辛苦了吧，而是说这个情绪哦，它发酵一阵子之后它不能持续发酵啊。就算是快乐的事情，你说我要开心个三天三夜哦，那三天三夜够吗？第四天总要冷静下来，那缓下来之后我们还是要回归生活嘛。悲伤的事情也是啊，这件事情对我来说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创伤，我可能三个月半年都走不出来，要走多久啊，你其实也不知道答案。嗯，一年够吗？两年够吗？但最终哦，我们会开始渐渐习惯这种感觉，然后让心情趋于缓和，不是遗忘了，是当你想到的时候你还是会难过，只是这个周期渐渐拉得更长更长，你更有能力去处理自己的情绪，不会一直被情绪哦给包裹住难以挣脱。所以这句话和大家分享，当你明白情绪并非由他人制造，而是由内在解释系统触发，你就拿回了主导权。透过觉察、暂停跟自我调节，内在的平静不再依靠环境，而成为一种可训练的能力。你无论在什么样的场景遇到再冲击的事情，你可能都比较容易趋于平静。不是你再也不在乎了，而是有的时候当你冷静下来才能解决问题，才能处理紧急的状态。这也是我们不断在训练自己的。有人说啊，我这个心啊是很澎湃的，我很感性，我经常被外物呢所刺激，我也非常敏感，我要难过的时候就非常难过，要生气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啊快气昏了。有的时候这样真性情也有它的好处哦，但你要知道啊，这个真性情过后有的时候心会累的，因为情绪起伏太大啦，太容易随外物而动啊，你累的时候该怎么办哦，你也得保护你的心。所以这句话呢就是再度提醒大家，当你明白情绪并非由他人制造，而是由内在解释系统触发，你就拿回了主导权。

9:10，这里是生活补给站，由汉儒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的节目，给你满满的能量。下一首歌曲也很热血，831的歌曲《没有翅膀的人》。

周末的节目生活补给站带你听好音乐，尤其是这一个周末啊，有些人5月1号嘛，劳动节就开始放假，所以有三天连假，假期也到了尾声，确实需要一些能量。稍作休息，先进一段广告咯，微微马上回来，会为大家带来一些有趣精彩的故事，周末呢，当然要来放松咯。

0: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
1: 5月1日至6月30日，
0: 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2: 你怎样不、嗯？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还是响哈、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讲吼、哦，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6: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5: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6: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5: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6: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

0: 104.1，掌声跳平台。
1: 来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在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一些有趣的故事哦。今天来宾很特别哦，职业蛮特别的，大家应该可能看过但很少聊过。邀请到的是人鱼表演工作者雪鱼来到节目当中。 Hello， 你好。
2: Hello， 大家好。
1: 职业叫做人鱼表演工作者，那个脑中可能会浮现一些画面，举凡我们去一些场馆类型，有些表演活动，有那种大池子，然后就会看到，哎，现在有很多的美人鱼，有男的，有女的，然后呢，你会看他们悠游在水中，很常是我们去一些观光景点，不管是国外或国内，多多少少会看到类似的表演哦。但是啊，大家有时候想说，哎，要成为这个人鱼表演工作者啊，是要什么样的条件啊？哎，他们到底是为什么投入这一行呢？或者是说，诶，他们是，例如说，诶，他们是舞蹈相关的吗？他们是体育相关科系的吗？怎么会来做这样的工作？我们今天呢，就要跟雪鱼哦，来分享一下过往哦，对于海的喜爱，还有对水，然后甚至到最后成为人鱼表演工作者的这一些阶段，有很多不同的精彩故事。甚至前阵子呢，也到了这个印度哦，有一场蛮刺激的挑战。我们不是在台湾游而已，跑去游去印度，那当然中间是搭飞机，
2: 但
1: 是
2: 我们
1: 对那在异国也有一段很特殊的经验，这些呢都会在空中和大家做分享。想要先问一下雪鱼哦，很多人想到那个人鱼表演工作者啊，就是第一个是说，哇，他们水性很好，就觉得他们在水中啊悠游自在。我以前想到他们的时候，我第一个想法就是在水里面眼睛不会痛吗？
2: 在水里眼睛会痛
1: 啊，但是他们都会很专业的露出漂亮的笑容，然后眼睛也都睁得大大的。
2: 对，其实关于眼睛会不会痛这件事情，要看那个水质
1: 哦。
2: 如果那个水本身比较接近生理食盐水的浓度的话，其实比较不容易痛，就干净，然后又有点盐巴，那个浓度接近就不会痛。但如果是泳池水里面甚至有氯，
1: 那是刺刺的，
2: 会超级痛。
1: 那但是如果你的表演场域就是这样，你不太可能换水啊，你就只能
2: 对，
1: 你还是该张开还是得张开，
2: 对，就只能忍耐。
1: 我那时候每次看的时候，我都觉得哇，太专业了。因为我们的想象就是我们在水里面张开，像我们有时候游泳，那个蛙镜不小心进水，眼睛痛的要死。对，我想说你还在那边笑，然后还要眼睛睁开，我觉得太厉害了。另外一个啊，我也是非常非常好奇，因为感觉在表演的那个池子里面，我们看起来了，我们从观众视角看起来好像都挺深的哦，就是有的时候也是不见得看得到底，我们是看到中间段的那个视窗橱窗的那个区块。所以我想说，哇，那他们很厉害哦，应该会游泳吧，不然感觉怎么可以潜到这个深度的位置，甚至啊
2: 会下潜也需要能够闭气。除此之外，我们也会借由装备来帮助自己可以在水里面更自由自在
1: 哦。欸，那还有像我刚刚提到，就是说他是要会游泳嘛，因为我们很多人还是会觉得对水啊，如果你有点畏惧或害怕的话，是不是好像这个工作是有一点什么危险度嘛，这样。
2: 是是是，就如果你一开始要接触人鱼，你不会游泳没有关系，你是可以直接学会什么游人鱼的。可是如果你今天要当一个表演者，你要能够预防可能今天不能使用蹼的状态，你还是要会自己游泳，你还是要有游泳的能力。
1: 是，等于说也是保护自己的一个做法。
2: 对对对，
1: 就是你要有足够的方式，因为有时候在水下的状态哦，可能有的时候当然是可控的，但是有的时候还是会有一些突如其来的状态需要自己来脱困，或者是需要来处理。
2: 没错。
1: 我觉得这时候就要问看雪鱼哦，就是说其实我们在访谈之前我问他说，他过往我印象当中我认识他的时候啊，是印象他是在喜欢去潜水。我所谓的潜水是说，像我们平常有时候一些海岛国家或者是台湾啊，其实有非常多海洋资源，很多人可能那种什么暑假哦，跑去什么小琉球蓝屿绿岛去潜水，所以我知道雪鱼会潜水。所以是因为喜欢海，然后喜欢水，所以从潜水开始变成你刚刚讲说做人鱼的这个表演工作吗？
2: 我一开始接触的时候是去小琉球浮潜。
1: 所以那是单纯浮在上面的往下看。
2: 对，单纯浮潜又往下看，因为那时候

0: 候刚好是疫情期间，
1: 嗯，
0: 然后小琉球没有人，
1: 哎、欸，那你那时候还跑去小琉球，想要趁没有人的时候去？
0: 对，然后那时候就海很清，
1: 嗯，
0: 珊瑚长得很多，
1: 嗯，
0: 什么危害都不见了的样子，
1: 嗯。所以那时候看了就还蛮喜欢那种感觉，
0: 对，就直接被感动。
1: 嗯，然后从浮潜到我们讲说自由潜水，这是两个阶段哦。
0: 对，这是两个不同的事情。
1: 嗯，浮潜通常是比较简单啦，然后你也不太需要。通常如果你也没有到很外面的话，比较近的话，好像有的时候观光大家多多少都会做，但自由潜水是要学，对吗？
0: 对，要学要学。浮潜你就是你是个人，你可以抓着那个
1: 浮板啊，或
0: 者那个泳圈，然后红白相间的泳圈，你抓着它，然后教练就把你拉出去了。你就只要看就好。
1: 嗯，
0: 那是自由潜水呢，是你要自己一个人，
1: 嗯，
0: 闭气，
1: 嗯，
0: 到比较深的地方去，然后再靠自己的力量回来。
1: 嗯，通常这个深会多深啊？
0: 嗯，第一张证照会要求你要到12米。
1: 我觉得很深欸
0: 很深欸，三米是一层楼的话，
1: 对，
0: 至少要四层楼。
1: 并且大家知道你下去是会有重量的，我所谓的重量是说因为还是有水压嘛，
0: 对，
1: 那个环境跟我们一般说你只是单纯浮潜一半身体在空气一半在水，那是不大一样的感觉。
0: 没错，你要去习惯承受水压加气压带所带来的压力。
1: 嗯，所以那时候从浮潜到自由潜水，自由潜水那时候学多久啊？
0: 哎，自由潜水只需要学三天
1: 哦，真的吗？但学三天可以潜到12米吗？还是
0: 要可以
1: 哦？哦，是哦，
0: 三天就可以学到12米了。
1: 我一直觉得自由潜水好难，但是它是密集的嘛，三天课程，
0: 对，三连续的三天密集的上学科泳池跟去海里面考核
1: 哦。但是那时候你在挑战自由潜水的时候啊，有没有觉得比较困难的地方？还是说，哎，好顺哦，我好像真的蛮习惯的。
0: 我一开始很害怕，因为我不会游泳。
1: 哦、
0: 我很怕我不会游泳的话，我去海里怎么办？
1: 哦，你说如果在室内，好像都还是可控的环境。
0: 对对对，
1: 但
0: 站起来就好了。
1: 海里是未知的那种。
0: 对对对，去那种深不见底，你根本踩不到地板的地方，其实蛮恐怖的。
1: 嗯，
0: 一开始的我不懂。
1: 哦，所以因为刚刚讲说是循序渐进嘛，所以一开始在上在海的时候是蛮挫的这样。
0: 对对对对，一开始他会第一堂在泳池课让你习惯如何使用蛙鞋跟呼吸管，
1: 嗯，
0: 然后才把你带去海里，哦，所以有经过那一招，在海里的时候就没有那么紧张了，
1: 哦，
0: 因为你有了自己生存的能力了，
1: 就是要慢慢从有点担心害怕一直到哦比较习惯那个环境。可是我觉得海是不是跟我们一般讲泳池就算是比较深的池那个感受还是不大一样？
0: 不太一样，
1: 是因为有例如说烂心，
0: 就是你光是你就趴在那个水面上，你往下看，
1: 嗯，
0: 就是个深不见底，
1: 你说看不到东西，
0: 就看不到东西，就是一片汪洋一片海。
1: 嗯，那你真的潜下去，那你怎么知道你到了？
0: 我们会架设一个安全装置，
1: 嗯，
0: 叫做浮球，
1: 嗯，
0: 然后浮球下方会挂一条绳子叫导潜绳，
1: 嗯，
0: 你要沿着那个绳子下去，
1: 哦，
0: 那绳子上面通常会标记几米几米，
1: 哦，
0: 告诉你，
1: 所以它有点像是一个绳子，就循着这个绳子慢慢往下走，
0: 对对对对对对，
1: 那种感觉。然后你看绳子就会知道说哦我现在在几米的概念。但是有的时候去的时候可能当然也是因为海象 OK 你才可以下水啦，那真的在海里面的能见度肯定是比一般的泳池还要再低很多吧？
0: 不一定。
1: 哦，不一定哦。
0: 对，不一定，有时候泳池的能见度也比海低很多，啊，有时候泳池也会像味噌汤一样
1: 好可怕
0: 真的。
1: 但我觉得像你刚刚讲说你们那时候是就是扶着那个绳子嘛，潜到，
0: 嗯，会抓着导潜绳下潜
1: 哦，然后潜到可能每一阶段要潜到几米几米，然后再慢慢上来这样子。
0: 对对对，我们会分攀绳下潜，攀绳下潜就是我们要抓着绳。

0: 不一样的地方。
1: 对对对，一开始你就会抓着那，你会手会去反抓那个绳子，然后拉一下，你就会开始下去。
0: 嗯、
1: 哦，然后就一直攀，一直攀，一直抓，一直抓，一直
0: 哦，
1: 手都不会离开绳子，这个叫攀绳下潜。
0: 哦，感觉真的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来哦。但这一到目前为止，我们都是讲到自由潜水嘛，大家很好奇的就是刚刚讲说人鱼潜水这一块，因为我们看到的结果啦，结局就是一个表演性质的一个节目。嗯、那当然啊，是没有什么绳子，我们观众没有看到什么绳子，或者是说我们想象中或我们曾经看过的表演，它可能是要在水中去变换不同的角度姿势，或者是有安排一些动作。那有的时候也不是只有一个。个人哦，可能两个人、三个人哦，那他们可能会有些互动的一些搭配。嗯、所以，从自由潜水一直到人鱼潜水，到底学的那个差异还有哪些呢？
1: 最大的差异是，我们在学自由潜水的时候，我们会穿双蹼
0: 哦，就是两个脚都有那个，
1: 对，你的脚是分开的，
0: 嗯，
1: 你的脚拥有自由。但我们在学人鱼潜水的时候，我们会穿单蹼，它就是一个鱼尾巴形状的蹼。
0: 所以两个脚会绑在一起，
1: 对，
0: 并
1: 在绑在一起，
0: 并在一起。
1: 嗯，然后你就要用臀踢的方式前进。
0: 感觉我现在在想象哦 ，K K 呢？
1: 对，会很 K。一开始大家在学的时候，没有办法把那个 wave 那个流畅的摆幅做出来，
0: 因为你有膝盖，你有个关节在那边，就有点卡住的感觉，
1: 就不会很圆，就会一节一节的。
0: 这样一节一节会动吗？还是会？
1: 会，你把 wave 做出来的话，你就会有前进的动力。
0: 只是说可能不是这么有效率的前进方式，因为有点那个波动有点卡卡的这样子。
1: 对对对对对，把波动做好，哦、你的前进效率就会变好。
0: 所以这个练习，刚刚讲说，因为你是并在一起，然后再来，除了你要潜下去之外，像我们刚刚讲到说，你在表演的时候，有时候你要固定在一个水平，
1: 嗯，固定在深度，这有个技巧叫做控制中性浮力，
0: 嗯，你说中性是
1: 中性。
0: 哦，中性、
1: 对，浮力会分正浮力跟负浮力。
0: 嗯，
1: 正浮力的地方呢，你就会开始往上飘；负浮力的地方就会往下掉。
0: 嗯，
1: 然后正浮力跟负浮力中间那个界限就是中性浮力，嗯、你会在那个点呢不上也不下、
0: 哦，
1: 定在那里。
0: 嗯，这是可以用人就做得到的事情。
1: 用人，
0: 嗯
1: 嗯，我们的浮力是来自于排开水的体积嘛。
0: 嗯，所以你说每个人其实都可以透过训练找到这个，
1: 对，你就
0: 平衡的
1: 体积。
0: 体积吗？
1: 对，控制你的体积就可以找到你的中性浮力的点。
0: 哦，控制自己的体积哦。
1: 对，
0: 好，所以代表每一个人所要去适应的状态也不太一样。就算老师或教练教，其实你要自己去体会一下。
1: 对，因为每个人的身体密度本来就不一样啊。
0: 嗯。
1: 比较精壮的男性，他的密度本来就比较高，
0: 嗯，
1: 然后
0: 所以他就比较容易往下沉，这种意思吗？
1: 对对对，他就容易往下沉。然后女性因为生理上，你就是有胸部，就是腿跟屁股肉就会比较多，嗯、所以你本来就会比较浮。
0: 哦，所以要克服的那个条件不大一样，
1: 不太一样。
0: 是，我们简单跟大家介绍到这一块哦，让大家先初步去了解一下。我们从我们想象中，浮潜到自由潜水，甚至到人鱼潜水，有很多不同的挑战。那当然还有很多的细节，我们在下段节目呢继续和大家做分享。

0: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5: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6: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5: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6: 是，老婆大人。
3: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下课了还不走？
9: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8: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9: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3: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2: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3: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继续回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今天在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人鱼表演工作者雪鱼来到节目当中。Hello， 你好。
2: Hello， 大家好。
1: 邀请到雪鱼哦，我们刚刚前一段聊到啦，就算做这个人鱼的表演工作，有的时候不见得是会游泳啊。我那时候觉得非常惊讶，因为我们想象中，你在水里面工作总该要会游泳哦，其实不见得，甚至在学的时候，你可能是先学人鱼潜水，然后之后再去学游泳，因为这两个场域其实还是不大一样，虽然都在水里啊，一个在水的表层，一个在水的里面，这个需求或挑战是不同的。那其实像我们聊到这个人鱼表演工作，我们通常啊，像我们这样讲说，一般民众看到的可能是一些场馆的表演，我们通常真的平均在这种表演的情境底下会是表演多少时长呢？就是一场演出通常会是多久？
2: 我觉得这要看表演形式。我之前在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就基隆那个海科馆，表演的时候，一场是45分钟，
1: 很长这样
2: 很长，对，很长。但它中间会穿插一些主持人讲故事的部分。
1: 哦，它会有点中断，然后去衔接你们的表演，这样串场。可是我都蛮好奇的，我每次都觉得。

0: 我们的美人鱼们穿的都很少，这样在水里面45分钟以上 OK 吗？
1: 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对，
0: 通常45分钟，你说就算长的。
1: 嗯，是很长的表演、
0: 哦、那但通常我们看到表演那种，如果是像这样的、哎、海科馆啊或什么这些表演好像都比较短，10来分钟，这是比较普遍
1: 长的。去那种远雄那种、嗯、人鱼秀的表演呢，通常会设定在5到20分钟。
0: 嗯，就只是它，但它就是比较完整的一个演出，就是很衔接很快的。
1: 对对对，一前又一前，你会一直看到人鱼一直出现在你的面前。
0: 嗯，是。那我觉得啊，有的时候我感觉挑战性挺大，就是在水里面啊，如果你是有搭档要一起的，其实因为我们的想象就是、嗯、哦，我们可以看到时间，例如说假定啦，像有一些其他的表演类型，哎，有搭配音乐是听得到音乐，或者像刚刚讲的，我可以看得到时间。嗯，但是在水里面啊，就是很多事情都要靠意会这样子嘛，跟你的搭档的搭配或互动、
1: 我们会有一些技巧
0: 哦。
1: 对对对，
0: 你说可以在水里面彼此感知在干嘛？
1: 对对对，我们有几种感知的方式。嗯嗯，一种是透过听觉，嗯，我们也可以放音乐啊、哦，对，也可以放音乐、嗯，然后听音乐点嘛、嗯，然后我们也可以在水下发出声音，嗯之类的，嗯，那水下的传播速度比较快，所以我们很快就可以听到。
0: 哦，
1: 再来是触觉，嗯，我们可以捏对方的手，
0: 嗯，就知道。

0: 还是那时候想啊，反正我有空我就去去看。
1: 第一个是我很想要出国看看
0: 哦，看看国外的环境，刚好
1: 是个免费的机会。
0: 但是去印度诶，我猜亲朋好友可能会觉得说哈，这会不会是诈骗？
1: 啊，
0: 你要被抓去 KK 园区吗？
1: 我自己也觉得那是诈骗。
0: 你想说听起来，像最近真的有很多不是说什么邀请表演者去国外去东南亚，然后就全部都送到 KK 园区啊。
1: 对啊，我那时候也是在看那堆新闻，一直在看。
0: 所以你一直觉得是不是真的是诈骗这样？
1: 嗯，因为那时候我们的对接的中介并没有很清楚的透露所有的资讯，嗯，
0: 所以感觉越看越像诈骗，
1: 越看越像诈骗，然后又不知道那个管方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我们甚至连那个潜水馆真实存在，
0: 哦，还都不太确
1: 定，都不确定。
0: 有的时候也不是我们上网搜寻就可以很确定。
1: 对对对，印度的资讯好难找哦。
0: 但是还是去了，但是出发的时候不会紧张吗？虽然反正都机票都买了，还怎么样？
1: 那时候有人帮我做 double check， 他就写信啊去问啊，问高管啊，问那个官方啊，
0: 然后就确定说哦，真的是有这个地方，也是真的有这个需求。
1: 对，
0: 哦。但是就算如此，我想出国的时候还是有点挫吧，会吗？那时候比较安心。
1: 我那时候真的是经过很多方的验证，我还去找我朋友背书，因为我朋友是个菲律宾的表演人员，他在那边的海洋馆很常表演，哦，然后他也那时候要去印度，我找他背书，然后
0: 问看他说他那个馆是不是真的存在？
1: 对对对对对，我还问他那个中介可不可信？
0: 哦，会不会他骗你？
1: 对对对对，
0: 虽然馆存在，但他其实根本没有要带你去那
1: 边。对对对对，我超怕的。因为那时候也有听说到印度其实有一些性侵的案例。
0: 对，就是走真的很夸张。那去了之后，他们当地的这个工作的条件或环境就是会有什么样的规划？
1: 有，其实基本上所有东西他们都帮我们打理好。
0: 嗯，反正就是跟你们讲说，哦，在那边表演多久，然后你住哪里，然后三餐在哪里吃，
1: 他会帮我们安排住宿，然后会给我们，嗯，一开始他协助我们取的食物，他会帮我们直接订 Foodpanda。嗯，在那边不叫 Foodpanda， 反正就是一个，
0: 反正就外送啦，
1: 对，外送。然后后面他会给我们零用金，让我们自己去采买，让我们自己订。
0: 那去那边表演的就只有你们两个台湾人吗？还是有其他表演者？
1: 在我们去之前，那个馆里面是有三个印尼的人鱼表演者，嗯，然后我们就接替他们。
0: 哦，所以换你们两个台湾人去印度的地方表演。
1: 对，就那个馆。
0: 哦，
1: 他其实印度不止一个馆哦，他还有很多个小缸，很多个表演。表演缸可以去，
0: 所以你们实际上是每一个都有跑吗？还是只有跑刚刚讲那个馆？
1: 我们就跑一个，我们跑最难的那一个。
0: 哦，就是刚刚讲说固定就在那个馆去做表演。
1: 对对对，
0: 但是在国外啊，就是他们对于这个人鱼表演的需求跟台湾的那个需求也是类似的，可能就刚刚讲说哦，多长的时间，然后要定期的表演，类似这样子的一个安排或规划吗？
1: 嗯，在那个馆呢，是一场表演要十分钟，
0: 嗯，
1: 然后会加上后面有 greeting 的时间，
0: 嗯，
1: 我们要去跟小朋友 say hi
0: 啊，
1: 去拍照
0: 啊，对，然后让他们很开心，要看到那个人从水里面走出来了那种感觉。
1: 对对对对，下一场水大概就是20到30分钟左右，
0: 嗯，
1: 然后一天会有4场，
0: 哦，还蛮多的，
1: 嗯，很多，
0: 那不是就是下去一下下啊，出来又一 run， 然后又上来，然后又下去，
1: 没错，我就一直干了又湿，湿了又干，干了又湿，又超级冷。
0: 哦，但是大家都会觉得印度很热啊。
1: 哦，这是大家误解，对，印尼的，
0: 就是他可能好像都找外国的表演者，
1: 没错。
0: 对，为什么不找印度人很多啊？感觉不是就地利之便就好了吗？
1: 我那时候有问经纪人，我的经纪人就跟我说，因为他们的一些宗教文化的关系，他不想要请印度本地的女性来做人鱼表演者。
0: 哦。所以像他们就是多半都请国外的，反正只要不要是印度哪一国都可以这样子。
1: 对，他们想要保留一点梦幻的感觉，距离感。
0: 嗯，因为其实去一个月，老实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也有一些自己的休息时间，所以有到印度啪啪照吗？
1: 我们有稍微去晃一下，我有去动物园。原本要去坐吉普车，但吉普车预约满了，所以我最后是坐那种观光巴士。
0: 哦，也是跟刚刚讲说另外一个一起到处拍拍照。對對對對，你们两个到处走。
1: 啊，那时候还有一个摄影师跟我们一起。
0: 哦，去那边这样子会害怕吗？我所谓的害怕是说生活，毕竟两个女生嘛。
1: 我们一开始超害怕，
0: 然后不敢出门，门要锁，要怎么样？
1: 是是是是是，
0: 窗户也要锁，什么都。
1: 我觉得我们对那边有很多的偏见。
0: 当然，我觉得风险还是始终存在啦，
1: 始终存在。
0: 只是说，就是 要如何让自己在当下的处境是安全的，其实有的时候也真的需要

0: 要花点时间去适应。
1: 印度的交通很混乱、嗯、所以他们一开始其实有派保镖接送。
0: 混乱是指说车很多这样子吗？
1: 车很多，然后红灯它不停，
0: 所以你
1: 会直接冲过去，
0: 所以他可能怕你过不了马路那种感觉。
1: 对对对对对，因为在那边过马路的习惯是你要用身体先撞上去才会停下来。
0: 对啊，你要用身体撞谁？撞车吗？
1: 对，撞车，你要先跨出那一步，车才会开始减速。
0: 撞车，他们是汽车还是机车比较多？
1: 汽机车都有，先包含一些公车啊。大卡车、啊、
0: 所以你目测他们也真的是要真，反正就是义无反顾的往前走。
1: 没错。
0: 你之后有比较习惯吗？
1: 我到最后一天都还不是很习惯这件事情。那我有比较敢
0: 说反正啊赶快先踏出这一步他才会停下来。
1: 没错，我不要看，我赶快踏出去。
0: 但是还是会左右观望一下啦。对对对。哇哦，所以从印度的经验一直到回到台湾，你现在在台湾大部分的工作刚刚讲说就是上课授课这样子。
1: 嗯，我就会带领大家体验一下人鱼，然后拍一些人鱼写真。嗯
0: 哦，有些人会喜欢是拍照的，水底下面的拍照，
1: 对对对，很漂亮。
0: 哦，对对对，我之前很久以前，你那时候才应该是，我猜应该是你刚开始在学的时候有照片嘛？那时候应该是在台湾，嗯、我也是觉得我们真的很漂亮，在水下的摄影，嗯、那应该是很多人觉得很梦幻的事情。
1: 没错，很多人想要圆一个梦啊。
0: 嗯，对。哎，是不是学女生还是比较多？
1: 对，对，直男超少，
0: 但是也有男生在学吧？就像
1: 有很多 gay 的男生来学。直男超少。
0: 但是因为我觉得这也是就像刚刚讲哦，对于水啊海洋啊，其实有些人是抱有梦幻跟憧憬的，从一开始讲浮潜到自由潜水一直到人鱼潜水，它不同的阶段会看到水的不同面貌，然后因为学了潜水包含自己也喜欢这样的水上的活动，所以我之前也是常看，就是有时候会反正台湾嘛很多海洋资源是朋友揪一揪去、嗯、到处游。
1: 台湾的离岛其实很厉害、嗯、是世界级的潜点。
0: 嗯， 对，
1: 对，很多国外人都会慕名而来。
0: 嗯，所以如果你真的喜欢水喜欢海洋，其实有很多的资源，然后甚至也是提醒大家要在安全的情况下哦，评估自己的状态来学习跟尝试。那我们今天有邀请到雪鱼跟我分享哦，不只是自己从一开始浮潜然后一直到人鱼潜水的经验，还有到印度的一些体验，其实有很多精彩的故事哦。那其实雪鱼现在也平常授课，就是说定期就是密集的课程这样子嘛，就是说一周或怎么样？
1: 通常体验课的话是以两个小时
0: 哦，嗯，两个小时，
1: 对，两个小时，我就会教你怎么游，怎么穿蹼，嗯，怎么在水里行动
0: 啊、
1: 哦，嗯，然后帮你拍照，嗯，这是体验。
0: 我觉得大家有兴趣哦，也可以哦。就像我们刚刚讲到说，它不仅是我们看到的是表演工作，它也可以单纯是一种兴趣、业余爱好、运动，这些都是可以来尝试的。嗯、那今天很开心呢，邀请到的是人鱼表演工作者雪鱼来跟我们做分享，非常谢谢雪鱼，
1: 谢谢大家。
0: 这里是生活补给站，我是陪伴大家这一小时的微微。早上9:55，别忘了继续关注 FM104.1 更多精彩节目。我们周日哦，9点到10点都是由汉儒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的生活补给站，下周再见喽。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4: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3: 透过对话。

0: 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 10000.gov.tw 或洽

0: 都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现在时刻10: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关怀基金会制作，燕柔主持。有时候如果你走进台湾的一些乡镇，会发现有一个现象，田地还在，街道还在，庙口也还是有人聊天。可是如果多看一会儿，你可能会发现一件事情，年轻人的身影好像少了些。很多孩子长大之后离开家乡到城市念书工作，慢慢的有些地方的学校学生变少了，社区里的长者却越来越多。人口的流动其实正在悄悄改变台湾很多偏乡的样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先来进行听见偏乡声音这个单元，一起来谈谈一个很值得关心的议题，偏乡青壮年人口流失。那么另外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认识一群利用寒假期间走进偏乡服务的大学生，他们是来自于高雄医学大学牙医学系口腔卫生推广服务队。这群医学生在寒假期间前往了嘉义的偏乡地区，为学童与居民进行口腔健康教育与检查。我们先来听听今天第一个单元，听见偏乡的声音。在城市听不见的角落，有努力生活的身影。在资源不对等的地方，有渴望学习的眼睛，让我们一起听见偏乡的声音。也许在台湾的某个角落，有些地方正慢慢变得安静，街道还在，老屋还在，庙口依然有人聊天。但仔细观察，会发现一个现象：孩子变少了，聚集的都是老人家。许多村落的白天最常看到的身影是散步的长者，或是坐在家门口聊天的老人，年轻人的身影却越来越少。今天我们要来关心的这个议题，偏乡青壮年人口流失。在台湾，人口往都市集中其实已经持续了几十年，许多年轻人在高中或是大学毕业之后离开家乡到城市求学或工作，当他们在都市找到稳定工作，也往往会在城市定居。长时间下来，许多偏乡地区逐渐形成一种人口结构，年轻人越来越少，社区人口逐渐老化。根据内政部户政司人口的统计资料，近年人口流失较为明显的县市多集中在中南部与东部，例如嘉义县、云林县、南投县、屏东县、花莲县与台东县。以嘉义县为例，1990年代人口曾经接近56万人，但是近年已经下降到48万人左右。而人口减少的族群当中，20岁到40岁的青壮年人口占了很大的比例。换句话说，许多年轻人离开家乡到都市发展。当青壮年人口外流，社区最明显的变化就是

政院主计处薪资统计，台北市平均薪资约在50000元以上，而部分农业的县市平均薪资可能只有30000多元。薪资差距与产业机会都是促使许多年轻人选择到都市发展。第二个原因是教育资源。根据教育部偏远地区教育统计，台湾目前被列为偏远或者是特偏远地区的国中小大约有1100所，但近20年来因为人口减少，学校数量持续的调整。在教育部的资料也显示，这两年全台湾已经有超过200多所的国中小学停办或者是并校，原因之一就是学生人口不足。有些偏乡学校全校学生甚至不到50人，当学校减少

0: 对地方带来的影响其实非常的深远。第一个影响是社区人口快速老化，当年轻人离开，留下来的大都是长者，这意味着社区需要更多医疗资源、长照服务以及社会支持系统。但是在一些偏乡地区，医疗院所较少，交通班次有限，也让高龄照护面临了更多的挑战。第二个影响是地方产业发展困难，当劳动人口减少，地方产业可能面临人力不足、市场缩小与经济活动减少，有些传统产业甚至因为后继无人而逐渐消失。第三个影响是社区活力的下降，人口结构改变不只是数字上的变化，也会影响社区文化与生活，例如商店关门、学校学生减少、社区活动变少，一个原本热闹的村落可能慢慢变得安静。不过这些年来也有一些新的努力正在发生，例如政府推动的地方创生政策，从2019年开始，希望透过地方产业的发展、文化保存与社区创新，让年轻人有机会回到家乡创业或工作。目前全台已经有100多个地方创生计划，同时也有一些青年选择返乡发展，经营农业品牌，发展观光，或者是推动地方文化。这些努力正在为一些偏乡地区带来新的可能。人口流动其实是社会发展的一部分，但是如何让偏乡在变化之中仍然保持活力，如何让年轻人在离开家乡之后仍然愿意与地方保持连结，甚至有机会回到家乡发展，都是值得我们持续思考的问题。当我们谈偏乡议题时，其实不只是交通、医疗或教育，更是一个关于人口、产业与未来的问题。也许当我们愿意多了解一点、多关心一点，就能够让这些地方的故事被更多人听见。这里是听见偏乡的声音。刚才在听见偏乡的声音单元当中，我们谈到了偏乡青壮年人口流失的问题。根据人口的统计资料，在云林、嘉义、屏东等地区，年轻人口外流的情况其实相当的明显。当青壮年人口逐渐离开家乡，地方产业、人力和社区的活力也都受到了影响。而在这样的人口结构的改变之中，偏乡社区对于医疗和健康照护的需求也变得更加的重要了。那么今天呢，在我们节目当中邀请到一群利用假期走进偏乡服务的年轻人，来自于高雄医学大学牙医学系口腔卫生推广服务队。就让我们从大学生们为我们社区居民、长辈朋友所准备的这一段健口操的声音当中，进入他们的服务故事。
1: 大家好，我们是高一牙医系口腔卫生推广服务队的学生。有句俗话说，少年脸型配，短人脸脆配，就是在强调口腔机能的重要性。如果平常口腔照护做得好，不只可以预防口腔的疾病，也可以降低失智的风险哦。所以平常除了要有良好的洁牙习惯，也可以利用饭前5分钟的时间做健口操，加强口腔的咀嚼还有吞咽的功能，这样就有可以有一口好牙，活到老。现在就跟着我一起来做健口操吧。
0: 今天很开心在我们节目当中为所有听众朋友邀请到这个团队呢，是高雄医学大学牙医系学会的口腔卫生推广服务队的老师和同学，在我们的线上呢，要跟我们所有听众朋友来分享，在今年的冬天利用了寒假期间，前往了嘉义县东石乡、还有布袋镇、还有义竹乡、还有鹿草乡等等的一些偏乡的地区，进行口腔健康教育与检查服务啊。那么这一项的服务的历史呢，渊源非常的久远呢，请到我们线上的这个老师还有同学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首先先请到我们的指导老师王老师。
2: 哎，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
0: 是老师带着口卫队的同学已经几年的时间了？
2: 我们的口卫队历史大概已经有40多年，从我学生的时代就已经有了。
0: 那您自己呢？
2: 我不想要告诉你我这是哪时候我自己其实带这个口卫队啊， 大概只有四年左右
0: 啊、哦，所以老师这几年带四年左右戴着口罩。

0: 卫队的同学这样子。
1: 对，就跟着同学上山下海。
0: 但以前呢，老师也曾经跟着老师的老师上山下海哦。
1: 没错，
0: 等一下再跟大家分享。
1: 好的好的、
0: 好，那我们现场呢还有我们的怡珍。
2: 怡珍好，观众朋友好。
0: 是怡珍这一次在我们的口味队是担任什么样的工作呢？
2: 我是目前是就读牙医系三年级，然后也是我们口味队第46届的队长。
0: 是队长啊，还有我们的子晴。
3: 主持人、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也是牙三，然后我是副队长徐子晴。
0: 哦，所以现场呢，哇，队长跟副队长还有我们的指导老师都在现场呢，跟大家来分享。那今年我们到了嘉义这个地方呢，来服务了当地。我看到你们的数字上面，哇，非常非常多人呢，大概预估有1500位的国小学童与社区的居民做这样子的口腔卫生教育的一个服务的工作。所以是不是要先请，我真的很好奇，现在三年级、四年级是不是就要开始到医院去了？所以三年级是一个比较忙碌的时间吗？
1: 哦，我们牙医学系的话，到医院是时间是在五年级的时候。
0: 哦，五年级。
1: 对，五年级要见习，六年级要实习。
0: OK。
1: 所以三年级就是应该说半只脚踏进的临床的科目，他们可能要开始学习车牙齿，在人头模型上车牙齿，就是补蛀牙的时候要休息，把那个不是念佛那个休息，是修个。一个窝洞的形状啊，然后对，把蛀牙拿掉，然后修一个形状，然后再把那填补的材料填进去。他们三年级应该是学的主要是这个部分。
0: OK， 所以现在
1: 所以对临床就有稍微有一点点涉略了。
0: 是，所以这个时候呢，到偏乡去做卫教的时间刚刚好，对不对？
1: 刚刚好，刚刚好，而且他们可以带领学弟学妹，
0: 真的
1: 就是带着一二年级的同学一起去。
0: OK， 好，那我们要请我们的怡珍先跟大家来介绍。刚刚有稍微透露了一点点，我们的高雄医学牙医口腔卫生服务队，事实上它渊源久远。介绍一下我们这个服务团队哈，等一下我们再请我们资深的团队的队员，现在已经晋级老师，再跟大家来分享。怡珍先介绍一下这个渊源久远的这个服务团队，我们的这个团队有什么样的精神呢？等一下老师那个可以来考考这些学妹啊，有没有那个没有讲清楚的？
2: 压力好大。好，就是就我所知啊，就是我们口味都会创立，应该是因为就是我们台湾啊，口腔保健这个部分应该是分成两，简单分成两个方向，一个是预防保健，另外一个则是事后的医疗复健。那很多时候我们都是病痛了，然后才知道去看医生。在预防这个部分是还有很多进步的空间的。那尤其是在偏远地区，他们可能要接收到这些资讯的方式又是比较没有那么充足的。那所以呢，我们高一就是牙医系，就是看见社会的需求，然后也就是看见自己的价值吧。然后在民国69年的时候就成立了我们高一口味队这样。那我们自己团队的话，当然就是要推广口腔卫生服务嘛，但是有时候会觉得说，我们学生可能没办法做的那么多，但就是尽量可能推广到更多人就是越好。但除此之外，我们也更希望就是能够把我们平常作为大学生，就是有很多快乐啊，然后爱跟陪伴，然后带到这些村落里面去，然后带给当地的不管是长辈还是小朋友们一点快乐吧。就是我们有一个精神口号是 All we care about is your smile， 就是我们不仅希望就是这些人有一口美丽的牙齿，更能够真的就是真心的笑得很灿烂这样。
0: 哇，哎，怡珍你过关了，因为我看到王老师微笑了。所以从民国69年一直到现在，我们口味队就在我们台湾各个有需要的地方，我们就希望可以在寒暑假期间组队到这边来做服务。所以王老师，你当时加入的时候，你那个时候是那个时候，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早期应该是童军团的那个年代吧？
1: 哦，对，没错，
0: 对，
1: 就是救国团的社团活动。
0: 那个年代有一股热血，所以那个时候老师就也加入了这样子一个团队。你那个时候心里怎么想呢？你觉得自己年轻就是要去服务吗？
1: 我觉得很有趣。其实我觉得我非常的鼓励大学生要多参与服务性的社团，这样可以怎么讲，就可以你比较了解社会，你将来进到社会的时候，你才不会跟 那个社会脱节，

0: 尤其
1: 是，
0: 是我们那个医学生、牙医学生，
1: 嗯。
0: 你，哎哎，说，应该这么说，大部分的学生成绩都非常好，在
1: 是，
0: 高中的时代其实成绩很好，
1: 当
0: 可能
1: 然，
0: 你都是啊，家里、学校或者是补习班2点1线、3点这样子的生活，可是你对社会不了解。但是医生嘛，医生终究是要面对病人的，你要学会跟病人沟通，你要知道病人在想什么。其实有很多很多东西在这个社团里面哦，可以学的。比方说，我高中的时候根本不会讲台语啊，连坐公车司机都讲国语嘛，我们讲台语是要罚钱的吧，
1: 对，
0: 对
1: 没
0: 吧？哈，
1: 错。
0: 可是呢，我来到高雄的时候，我是台北人，我在西
1: 是，
0: 门町生的。我到了
1: 啊，
0: 高雄之后，哎，进
1: 是，
0: 了社团，我就发现，哎，你这个台语很有趣啊，哈，啊，你看到病人，他应该说看到民众，他只听得懂台语。那甚至是说，我们服务的对象是那个原住民的朋友，他根本老人家只听得懂原住民话呢。好，所以学生就体会到这些方言的重要性，
1: 是。
0: 我觉得很有趣。我参加过的服务性社团，我大学的时候大概参加过10个左右的服务性的社团，我在这里面学了很多东西，啊，同理
1: 哇，
0: 心啦，沟通啦。那其实我也不是一个很外向的人，但是我知道在我们医生的这个圈子里面其实很小，但你必须每天都面对不同的陌生人，总是你要跟他开口说话呀，啊，你不能
1: 是，
0: 就是等着他告诉你啊，你还得会安慰病人
1: 哇，
0: 啊，我
1: 所
0: 觉
1: 以。
0: 得这个是口味对很重要的一个意义。
1: 哇，老师当时当学生的时候参加了10个服务型的
0: 差不
1: 社
0: 多，
1: 团，
0: 个性有医疗团，口味
1: 嗯
0: 对。然
1: 嗯，
0: 后也有，我甚至还参加过那个叫什么高中生的生活营，类似张老师的成长营，觉得好有用哦。
1: 老师约等于我们这个节目的代言人，来鼓励
0: 啊，
1: 大专院校学生到偏乡服务，其实不只是服务他人，同时也是
0: 嗯嗯嗯，
1: 自我的成长哦。
0: 哦，很有用，很有用。
1: 我们真的也要来看看现代的，那我们在早期的时候加入是这样子的一个心理想法。那怡珍呢？怡珍，你们不是所有的牙医系的同学都参加口味对哦？你怎么样子来参加这个社团的呢？
0: 对，你为什么来？

0: 真
1: 而且
0: 的。
1: 我自己觉得我台语就是真的蛮烂的，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机会磨练我的台语。
0: 那
1: 对，
0: 我
1: 那
0: 看
1: 时
0: 看，
1: 候就
0: 我看子晴可能也是差不多，台语很烂的，对不对？来，子晴，讲讲你当时，你也是大一加入口味队的吗？子晴，
2: 是没错，我也是大一的时候加减。那其实是因为有一部分是因为我自己也是蛮喜欢服务的，但我会提早知道口味对，是因为我姐也是高一牙医系，然后就是她也有加入口味队，然后担任干部这样。然后我就常听大家分享一些就是在口味队里面发生的事情。那我就对口味队很早就产生了那个兴趣。
0: 他分享了什么东西让你觉得很有趣？
2: 他还蛮喜欢在国小卫教的，然后就是像他最后一次出队也是去到台东的地区，然后他就会讲很多那边小朋友的故事这样子，跟他们的互动，
0: 所以你就大一就加入了，一直到现在到大三还依旧在这里当我们的副队这样子。所以那被骗的心甘情愿这样子，不过
2: 就蛮开心的。
0: 真的很开心。不过刚刚也讲到了哦，我们口味队这么历史久远，从王老师那个年代一直到现在，我们走遍了很多的地方。那是不是也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说，说我们是有一点类似定点，可是又不是每一年都到同一个地方去，其实这是有一些差异性的哦。那我们为什么选择今年，特别在今年度，我们选择的是嘉义，对不对？那之前是在云林，我甚至看到是有在大武地方。那是不是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在这些不同的地方来做进行服务的选择，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然后来做地点的选择，这些受服务的对象呢？队长去选的，还是我们老师选的呢？
3: 同学选的，
0: 同学选
3: 同
0: 的。
3: 学选的，对。
0: 老师用眼神告诉他说要选哪里吗？
3: 我会给建议，因为我觉得呢，持续长期的深耕服务哈，会对在地会有感情，他对你也会有
0: 是，
3: 感情，你对他也
0: 真
3: 会有
0: 的，
3: 感情。然后你过个一两年，不要离太远，你看得到你之前服务的成果，那些人可能还在那里。好，比方说小学，你去的时候，他可能是一年级或三年级，那你过个三年，他还在那个学校里啊，他对你会有亲切感，那你看得到你
0: 对，
3: 服务的成果。好，那
0: 是。
3: 如果每年都去，每年都去的话，可能就有点太频繁。
0: 是，所以
3: 换
0: 你
3: 一
0: 们就
3: 下，
0: 是，
3: 换一下，同学可能会觉得比较新鲜。
0: 你们是选择性去不同的区域，大致上面你们会选择哪一些区域呢？然后在今年，我看到你们锁定嘉义，是在资料上面显示到113年的时候，我们的健保署那边有提到，我们在这边的牙医的门诊的额度是相对比较少的一个地区，对不对？那我们选择了哪一些地区是我们这不定期的2、3年就会过去去做服务的呢？为什么有这些需求？是不是老师这边也特别看到了一些数字上面，可以告诉我们说哪些地方有这些很需要去做卫教的口腔卫生的服务？
3: 好，我们是不是先回答燕如的第一个问题？为什么选择这些地区？好，那嘉义我们其实也不是第一次去，我们之前有去过。那有一些地区是重复的，有一些小学是重复的。那有的时候也得配合，就是当地的那个服务的学校，他们那个时间是不是方便，或者是他们已经有安排其他的活动，那我们就会做一些调整。但原则上还是会根据同学选择的住宿的地点，然后路程不会太远。我觉得我们口味都很有趣的一点就是我们的交通费其实非常高，交通费非常高，一直压不下来。但我一开始其实很希望可以，就是尽量节省我们的交通费，这样同学不会有那么大的这个募款的那个压 力啊。
0: 对对。
3: 但后来发现哈，根据我们选择的地点，我们目前的行动模式恐怕是最适当的，而且这已经是很久，就是我们每一次都是就是8人座还是9人座的那个
0: 巴
3: 车，
0: 士，
3: 同学自己开，那这是8个人或是9个人的这种小型的箱型，就是应该是说，自用的那个驾
0: 小
3: 照，
0: 巴，
3: 不是职业的驾照，
0: 对对对
3: 可
0: 对。
3: 以开的最大的那个车啊。可是这个车真的很贵啊！我后来发现为什么没有办法不用这个车，是因为路都很小条。
0: 因为大巴进不去。
3: 对，大巴进不去，所以你也没有办法说啊，我们一辆大巴到那里，那我们到当地再租可不可以？不可以，为什么？因为当地租比在高雄租更贵。

0: 因为那些算就是比那个比较乡下的地方嘛，他们其实是租金比高雄还贵啊。
1: 嗯哼，
0: 所以很多的模式其实是在多年的磨合，
1: 嗯，
0: 之后呢折中出来选择最理想的那个方案，包括服务的地点也是。
1: 所以
0: 包括服务的地点也是，
1: 所以其实也可以也可以听到，也就是说因为它太偏远了，所以我们交通才会那么的难以到达，也因为这个样子才有这样子的需求。
0: 对，
1: 所以对于这些相关性的资讯的内容还有这样子的服务更是迫切的需要。所以我们两三年一次的巡回，其实对当地的不管是儿童或者是居民社区的居民朋友们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的存在哦。
0: 嗯，
1: 好，那是不是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像这一次呢，我们这次我刚刚讲的都是在嘉义，对不对？那嘉义这个地方的话，我们这几年走下来有没有看到这边的需求是在哪里呢？是特别孩子的龋齿率呢，还是老人家的问题？这个部分队长或者是我们的副队学生们有没有先行的去做一些了解，然后我们再把这些需求带到现场，包含了可能我们先知道说孩子们这边当地的国小他们卫生教育口腔卫生教育的知识到哪一个水平，我们要带什么课程给他们，这个部分是不是有先行做一些资料的整合，然后再完整性的把服务带到当地呢？队长来讲一下。嗯嗯，
2: 我当年大一的时候是参加去云林的大厨队，
1: 嗯，
2: 那就我们当下的观察的话，就是觉得说云林这个地方我们帮他们口腔检查的时候，其实发现到说他们的龋齿率其实是还蛮高的，基本上每检查的一个小朋友他们都会有蛮后面臼齿的部分都会有蛮严重的龋齿。我觉得比较意外的是我们暑假去台东的时候，其实台东那些地方的小朋友可能是因为他们国小不同嘛还是什么之类，但是他们那地方反而口腔的龋齿率有些就反而没有那么像那时候第一次我去云林的时候感受到那么严重。那当然也有可能是随着这一两年的时候，就是一直陆续有在推这个口腔保健，然后呢造成影响。但是我那时候就觉得，云嘉这个地区，他们儿童是不是因为我们会去村落的时候，就其实都会发现到说，很多他们的爸爸妈妈可能是没有在，就是那个地方跟他们住在一起的，就是好像都是很多都是可能像是阿公阿嬷照顾，然后就是
0: 隔代教养。
2: 对对对，就没办法给他们那么多口腔的注意、留意的部分这样子，所以我们就希望我们在进入国小的时候，我们就是可以在龋齿这个部分，然后多做一个介绍，从跟他们讲牙齿的构造开始，然后一路讲到为什么龋齿会发生，用一些童话故事的方式，然后让这些小朋友们就是从小就可以那时候就可以知道说原来蛀牙是怎么样造成的然后我们面对蛀牙的时候哪些地方要怎么样做清洁，要用牙刷要怎么使用，然后牙线怎么使用这样子，那就希望他们就可以大幅改善这个问题吧。就是可能长辈没办法教，就是我们希望我们能够

0: 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为所有听众朋友邀请到的是高雄医学大学牙医学系的口腔卫生推广服务队的同学，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和所有的听众朋友来分享今年在嘉义地区的口腔卫生服务的活动，同时呢还有现场还有我们的带队老师，我们的王老师。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也讲到了，怡珍也讲到他是经过了大一的时候到云林看到了儿童的龋齿率这么高的问题，然后有很多的一些想法在嘉义这个地方我们来进行这个服务哦。那王老师，你们当时那个年代台湾地区做这样子口卫队的服务也是着重在儿童的龋齿的问题吗？跟我们现在的这些卫教的内容上有一些差异性吗？
1: 基本上呢在龋齿的预防的措施上是相近的，但是那个在整个口卫队在进行的那个方式已经很不一样了，因为当时医疗法规啊不一样嘛，那时候呢带着我们学生出去，我们学生会为学生做口腔检查，我们大一大二大三的学生都会直接帮小朋友做口腔检查，但是现在呢口腔检查的部分呢有的时候就会落到了老师的身上，或者是如果有需要涂氟的这种专业的那个医疗或者是专业咨询的问题的话，就是老师会去协助的这部分。那另外就是一个有一点很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在我们那个年代，我比较接近婴儿潮的年代，我们一个班小学一个班都有50个人以上，对不对？
0: 我也是
1: 对嘛，以前是这样，可是呢现在已经都不是，现在一个班呢，尤其是我们去访问的这些小学呢，他一个班可能是个位数的人。我记得去年去那个好美国小嘛，连老师加上幼儿园
0: 是
1: 加上老师跟幼儿园的学生哦，还不是国小的学童哦，全部38个。
0: 不过因为你们走的是偏乡，我们要讲到我们当时念书的时候，我们至少我们还在城市里面，所以
1: 可是以前的儿那个应该说班级的学生数普遍就是这么高嘛，
0: 对，40-50个，现在只有20几个，
1: 对，现在只有20几个，而且你看到了偏乡里面，甚至有的班级只有个位数，那差异是很大的。那再来就是呢，就是刚才同学有提到的这个问题嘛，龋齿是多的，可是问题出在哪里呢？你帮他检查之后，问题是他看到了龋齿，家长没有办法带去治疗，家长没有空或者其他的问题，所以呢，我们在跟校长沟通的时候，有一些校长就会说，他其实很希望我们的这些卫教活动能够邀请到家长来参加。那这个可能
0: 家庭功能
1: 对。但是这个可能不是那么容易，因为父母要工作，那我们去服务的小学上课的时间一定是平常日，所以这一定有需要克服的问题。那以前社区里面不会有那么多我在接老人啊，但现在很多啊很有趣，我觉得真的是很不一样啊，甚至我们想的偏乡我一开始也不知道原来那个西海岸这边的偏乡也这么多，我以为所谓的偏乡可能都在山上或者是在东边，没有，你看我们这次去的那个布袋啊东势啊鹿当然鹿草算偏乡，但你会觉得布袋是偏乡吗？不会啊，它有渔港啊，它怎么会是偏乡呢？可是好美国小就是只有30几个啊，甚至那个

0: 学生或者是小朋友们有没有一些回馈？那这些课程的内容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不好？嗯，
1: 好，那就是国小的部分，我们当然就是有基础的卫教的内容，像是牙齿的一些构造啊，然后还有如何保健这样子。那
0: 牙齿构造，
1: 对，牙齿的构造，像是珐琅质，然后牙本质那些的，对。然后，除此之外，就是会有，刚刚讲到的龋齿预防的部分。我们如果是比较低年级的话，就会以讲故事的方式来让他们知道，就是为什么会蛀牙。那在讲完之后，我们也会跟着告诉他们说怎么预防蛀牙这样子。对，
0: 那他们会乖乖的就坐在那边听你们讲吗？
1: 其实要看班级耶，对，就是有我们就是会有一些天使班级，就是会很认真听，对，然后也会很勇敢的举手回答问题啊。有一些就是当然就是不管是在城市或是乡下，都会有一些需要有特殊需求的学生啊，那些的话我们。就是有时候会有班上的导师帮忙啊，因为我们一个班通常不会只有一个负责人，就是不会只有一个队员或是一个干部这样子，那就是多的人就可以去安抚这个特殊需求的学生这样子。
0: 是是是 ，OK， 这是在低年级的孩子用故事的方式引导，让他们跟他的生活可以做一些结合的动作，来保护我们的口腔卫生。那中高年级呢？
1: 中高年级我们就是讲一样的内容，只是不会以就是故事的方式呈现而已，就是卫教的就是内容只会变得更精深一点点。
0: 是，这是一个知识性的一个传递。那是不是也有一些活动性的，或者是跟当地居民的卫教怎么样来做进行呢？
1: 当地居民的卫教，我们会就是走到，我们会有家访的活动，然后就是、对对对。我们就是刚刚漏讲掉，就是除了就是一般刷牙这些的，我们也会教就是如何使用牙线啊，希望他们可以做完整套的牙齿清洁，还有漱口水的使用。那走路就是。

0: 衰退的问题。
1: 哦，
0: 所以我觉得这是，我觉得这是蛮特别一点，也是很多人不知道的。
1: 对，尤其是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了超高龄化的一个社会的现象跟人口的结构，对于这样子的医疗保健的相关知识，我相信我们自己都不太知道，更何况在偏乡地区的老人家朋友。哎，不过这也是属于你们牙医系管的哦。
2: 当然，口腔机能衰退
1: 啊，我以为牙医系只管，
2: 也只管牙齿啊。嗯，没有，其实还有口腔癌、口腔黏膜。啊，所以在社区里面呢，如果是有医师去的那个场次的话，通常也会提供口腔黏膜的检查，或者是口腔疾病的那个问答，是会有的。
1: 嗯哼，
2: 其实社区还蛮好玩的，会有活动，会有奖征答啊，同学好会买礼物哦，送给老人家，都是很
1: 安慰过去到现在带出来的这一手带出来的孩子们哦。那是不是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诶，除了老人家的这个问题之外，我们孩子尤其是学童，国小学童要看牙齿，或者是要请然后我们随队老师王老师会帮他们检查龋齿，对不对？或者是牙齿要补牙，每个人看牙科医生都很害怕这一点呢，你们进到了国小，要让孩子乖乖到诊疗台，让我们的王老师检查，这会不会也是一些方法需要去学习？我们在整个的筹备过程当中，是不是大学生们对于这一块也要特别认真的去准备一下呢？来，一真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筹备过程里面。
0: 就是我们口味对本身的训练，就其实是在平时的时候，就是我们每周二晚上固定会有一些社课的活动，
1: 对，
0: 那就是包含像是卫教嘛，我们就会教队员怎么样跟小朋友卫教。那刚刚提到的口腔检查，我们就是也会有一堂卫检的社课。那卫检的社课呢，我们就会教他们说，哎，除了怎么，因为我们就是观察龋齿，然后记录下来，其实也是我们学生目前可以做的事情，就是纯粹记录，没有医疗行为的话，所以我们就教他们说，怎么样去记录龋齿的牙位，然后要看他们有没有正确的萌发，然后把它记录下来。那小朋友会害怕吗？就是其实我觉得我实际观察下来，我觉得他们，因为我们通常在检查牙齿之前，我们就是已经入班卫教了大概一个小时啊，然后还带他们一起刷牙，已经大概过了一两个小时了。那所以其实就是跟他们也算是培养一个蛮深的感情的，就是他会黏着你，然后一直说，一直想要跟你互动啊，然后他看到哦，旁边有那个穿着医师袍的大哥哥大姐，他就觉得说，哦，好想要去找他检查，然后还是说什么，哦，我自己比较想要找那个哥哥，我不太想要找那个姐姐之类的。就其实我觉得在前面前端卫教，就是先跟小朋友用亲切的方式，然后建立一段感情的话，其实在后续的话，就是在面对看牙齿的这部分，他们其实就不会那么紧张，然后我们在带他们进去看牙齿之前，就是我们也会叫我们卫教的队员们，就是先跟那个小朋友说，哦，等一下就是只是用小镜子啊，然后看一下你牙齿而已，就不会用什么钻子然后钻你的牙齿，就是透过先告诉他们等一下会发生什么事情，他们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害怕那么排斥。
1: OK， 所以其实前面已经跟他们把钢筋了，然后让他们进入到现场的时候就没那么的害怕。那高年级吃你们这一套吗？比较年纪大的孩子，
0: 其实我觉得其实有时候蛮吃那个国小的状态的，有些学校的高年级就会有点对你爱理不理的，然后但有些学校他就是会对你一样很热情，所以就是面对不同的人的时候，就是我觉得就是你要去调整自己的卫教方式。如果说是这群小孩他是比较比较觉得有点比较成熟，比较有点像国中生的时候，那我们就可能就是用比较大人的方式跟他讲，不要一直用那种跟小朋友对话的方式，他们就接受度就会比较高一点点。
1: 是，所以我们口味对到我们的小学去做卫教，也做义诊，同时也进入到社区帮老人家来做这样子口腔卫生的一个宣导。那是不是说，我觉得我尤其是我们在服务队当中要讲到的就是预防重于治疗这件事情。那我们每两三年去巡回到不管是云林或者嘉义地方偏远的地区，我们都是这样子来做一个巡回，可以 去看到这个地区他们的发生的情况。可是其实口腔卫生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在当地他自己如何来做执行，怎么样把这样子的观念留在当地，或者是让当地也有一些支持的力量，让这些不会因为你们随着你们的离开，然后这些该有的该

0: 该做的就跟着离开了。我觉得这块老师是不是也可以有一些想法，或者是跟当地来做一些合作，怎么样子来把这块做到最满呢？嗯，
1: 哦，是的，就是因为基本上口腔服务队是学生的服务活动，
0: 是没错，
1: 老师不会提供太多的过于专业的意见给同学了。那不过呢，我们在这一点上，我们基本上选择的那个服务地点不会真的偏僻到一个医生都没有，因为我们一旦发现有问题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能够提供他适度的转诊，
0: 然
1: 后是告诉他说，哎，哪里可以那个来医疗，所以我们不至于到完全都是无医村，也不至于到这样，但是可能那个地方可能就只有一个诊所或者是两个诊所，这样倒是有的。那我们会有的时候我们就会请当地的那个诊所跟我们一起合作
0: 啊，
1: 如果我们有病人，我们就会介绍给你。
0: 是，
1: 那有的时候是我们的校友，那就更方便。那甚至说是跟他的那个校牙医，因为现在很多，即便是偏乡，他可能这个校牙医可能是很多个学校的校牙医，他可能一学期就来一次，也有这样。那也有那个一学期可以去好多次的校牙医。好，那他们基本上学生就比较有机会得到照顾。
0: 是是是，
1: 只是说呢。只是说，如果是真的是医疗服务的话呢，还是需要得到家长的同意书，才可以在学校里面，或者是不在家，那个家长没有在陪伴的状况下来进行。基本上，其实现在都是很受重视的，
0: 是
1: 不能够随便对孩子做什么事情。
0: 医疗的行
1: 为同意书是一定要有，对，这蛮重要。
0: 这其实，在服务的时候，有时候也要这个保护自己啦。我觉得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念。不过跟当地了解当地的资源，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你知道他的资源，然后你也可以给足他们这些资源之间的一个联系，也就可以把这个服务留在当地了。
1: 对对。
0: 最后一些时间，我觉得这几年下来，你们至少两个人都是三年的服务嘛，到大三了。然后王老师，我们就不说你几年了，在这个口会上，所以我们都来分享一下，来分享一下。从怡臻来讲一下，有没有自己最令你自己最印象深刻的经验，或最难忘的经验呢？
2: 我觉得因为这是我前面说过自己台语没有很好，但是我就想说大一的时候一整年都有看那家口味队，我觉得我在家访的时候可以跟民众侃侃而谈，我觉得我自己还不错，然后我就想说我大三的时候我想要尝试自己讲一下社区讲座看看，但是社区讲座他要讲的东西就是比起家访卫教的时候他就是深入一点点，然后我在开始讲之前，前两三个礼拜我就觉得完蛋了，是不是找了一个麻烦给自己，完蛋了，有点紧张，就是因为台下还会有二三十个长辈。
0: 你都用全程用台语？
2: 对，用台语。
0: 哇，
2: 对，每次对，然后觉得很紧张，然后就那时候就是有些词就不太会讲，那时候就还有一个什么唇腭裂什么之类的词吧，那时候就不太知道说
0: 唇腭裂台语怎么讲，
2: 对，就是也不太知道，然后
1: 气吹呀，
2: 对，
1: 气吹呀，
0: 哦，气吹呀，哦，
2: 然后那时候就上去实际讲的时候，我本来以为就是长辈都会听不懂在干嘛，然后觉得不知道这个人在干嘛，然后但实际上我上去讲之后，我觉得那些长辈都还蛮给情绪价值的，他们就是对，他们就是眼神一直会很真诚的看着你，然后慢慢的听你讲完每一句话，然后你问他有没有听懂的时候，他都会很热情的回应你说哦有听懂，对，就我当时就觉得其实还蛮感动的，就是虽然前面有说我们口味队希望带把温暖带到当地，但是我觉得那个当下，我觉得我被这些长辈带来温暖，就是他们很给我情绪价值。然后我事后问一个阿嬷，他就我就问他说刚刚真的有听懂吗，他就跟我说哦，虽然就是讲的没有很流利，但是有听懂啊，然后他就是觉得说哎，我们学生能够来这个地方，然后跟他们老人这样子互动，他们其实觉得很开心，然后希望我们之后可以常常
0: 来，真的，
2: 然后我就觉得哇，我被他们带到温暖了，就是觉得口味队在做的事情哦，好像真的是 可以真的为一些人带来一点快乐还有温暖，就觉得很有价值。
0: 嗯，我突然想到刚刚王老师讲到你们很会买小礼物送给老人家，你是不是有用小礼物吸引他们然后让他们认真听？开玩笑开玩笑。不过我觉得其实偏乡地区的不管是老人小孩，我觉得长期知道了，而且你们的这些热情跟

0: 跳起来，然后找我们的那个小队人，还有就是一些干部抱抱这样子，就真的是很雀跃，就是有一种小朋友的感觉。她就是一个老奶奶，就是小娇小的老奶奶，可是就是那个带来的感觉是一个就是见到了好多好朋友，很开心很开心的小朋友这样子。对，所以就真的觉得就是口味对，除了就是宣传这些卫教知识以外，真的有去把温暖带到偏乡地区。
1: 真的，汪老师，你带着这些孩子服务了孩子，也服务了老人家，你们这两个队长跟副队都是因为老人家的温暖笑容所去的这些地方，就是有这么高龄化的一些长辈朋友有这些的需求。
2: 我觉得其实在这些活动过程中，我自己觉得也很感动，就是这些老人家老实说啦，他其实不见得一定要听台语。我记得那个去年一个里长就告诉我其实现在的老人75岁以上的老人几乎都受过国民教育，
1: 是
2: 怎么会听不懂？
1: 对，
2: 都有读书啊，怎么会听不懂？其实他是听得懂的，可是为什么他会这么开心的来接受我们的卫教呢？因为这些同学几乎都是他的孙子辈，
1: 好开心哦！
2: 他看到，对，好开心，看到他们就好像看到自己的孙子，他自己的孙子不见得能够常常陪伴他呀，那经常都是孤单老人的状态嘛，所以现在社区里面不是都有那个长照据点，大家那个银发族共食共餐嘛，那他们其实对这些青年小朋友来陪伴，这些。大学生来陪伴其实是很欢迎的，而且你知道吗？我看到的是很多老人家因为我们服务的那个在社区里面服务的时候，有时候来的人真的很少，因为下午的时间他们可能要睡午觉
1: 。
2: 那来的人呢？哇，都会说没关系，我给你连线你跟共警白我给你打来都来连线我就好感动因为其实同学的台语真的有够过老师说那个社区讲座老师很重要的任务是在那里提供翻译还有就是那个然后解说正确的台语但我后来觉得那又何妨，因为其实你看说的人开心，听的人满意，多融洽
1: 真的，
2: 这个就是
1: 我觉得
2: 这是一个好的相处的模式。
1: 没错，最好的医病关系就是这样的经验的累积下来，愿意倾听，然后愿意给予对方我们彼此之间的这个情绪价值。我觉得最后一些时间，我们要请我们资深的这个长期志工朋友。

0: 我觉得做志工真的是很怎么讲，是很有成就感的一件事，而且是你可以看到你自己的价值，不管是你几岁，你可以付出什么样的服务。好，我相信我到毕业，到我这个退休之后，我应该也是个很厉害的志工，因为我累积了很多各式各样的经验啊。但其实我不是医人哦，但我也不是面对陌生人都可以讲很多话。但我觉得我很幸运，就是我从大学的这个时期呢，参与了很多这一类的服务性质的社团，而且是在学校的保护下。我所接触的这个社区，比方说我们同学要出队，我们事前会做那个当地的调查，那路线的规划，然后我们的生活起居都是安全的。那在这样的安全的环境下，然后我们又有学长或者是老师的带领，那你当然可以毫无顾忌的去做你的那个服务。我觉得这样的慢慢累积经验，你就自然就会脸皮就稍微厚一点。我觉得我侄女教我一句话，厚脸皮天下无，没有人是天生厚脸皮，天生厚脸皮那真的太厉害。但是我们有一点的这个学习的经验之后，我们就不至于那么害羞，那么害怕。尤其是我们在安全的医疗的工作环境下呢，我们应该要对我们的病人敞开心胸，或是给他适度的同理心啊，或者是理解。我觉得这个都是在这一类的活动里面啊，很能够养出一个很自然内化的能力。那这样的你在这里面的服务过程中，你得到了那个心灵的满足，将来你也会是一个好志工。
1: 真的，
0: 对不对？是开心的。
1: 所以老师讲的好棒的是，虽然说我们看门诊很忙，但是还是拨时间到山上去，或者是偏乡部落去，但是心灵的满足是没有办法去言语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志工，
0: 当然
1: 快乐的志工最棒最棒的诠释。今天也非常谢谢我们的老师还有同学在我们线上和大家分享这次很棒的经验。希望我们每一年口味队不只是在地区当中可以得到自己的温暖，也把这个微笑来发送到我们的偏乡地区。谢谢三位，谢谢，谢
0: 谢，
1: 谢
0: 谢大家，
2: 谢谢。
1: 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分享，真是两个世代的口味队的大专院校志工朋友哦。我们节目也会继续在这儿为大家来记录台湾各地大专院校学生投入偏乡服务的故事。
3: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4: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3: 助警器还是响啊？
4: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说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3: 哦，原来是安内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6: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5: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0: 现在时刻11点整，这里是正
11: 绚丽灿烂还是幽怨伤悲，就让我们一起打开记忆的盒子，唤醒尘封已久的美丽与哀愁。

树声，声声悦耳。管妈为你朗读，精彩万分。十四族文化，原住民大不同，听了就会懂。

布农族洪水神话。布农族分布在南投埔里以及台东知本以北的山地。布农族是父系社会，采行大家族制，所以没有头目哦。小朋友，你们知道吗？因为布农族活跃于山林之间，他们来无影去无踪的非常神秘，因此赢得了玉山精灵的称号呢。有关于洪水的神话几乎全世界都有，每个地区各有特色。我们今天就来讲布农族的洪水神话。在布农族的洪水神话中，有一条巨大的蛇，是造成洪水灾难的罪魁祸首。螃蟹则是停止洪水灾难的英雄。而在这次的洪水中，人们也失去了生活的火种，鸟和癞蛤蟆都被派去取火种。到底是谁成功了？我们赶紧来听看看吧。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一条巨大的蛇，想要用洪水淹没陆地，于是就用了它巨大的身体挡住了溪水的出海口。因为溪里的水无法流到海里，所有的路

0: 我顺便带了一些小米，可是，哎呦，完蛋了，只顾着逃难，我忘了带火种一起上山了。
1: 没有火种，也就没有办法生火煮米了，那该怎么办啊？
0: 喂，你们看，那边的山顶正冒着白白的烟啊！啊，那里是玉山。
1: 原来玉山上的人有带火种，那太好了，表示我们还有一丝希望啊！
0: 那我们得想个办法去向他们要火种才行，大家快想想有什么办法呢？
1: 啊，我想到了，去找癞蛤蟆帮忙，请他帮我们去玉山那里取火种。
2: 于是布农族的人去请求癞蛤蟆来帮忙。
1: 癞蛤蟆，请你帮个忙，麻烦你游泳去玉山，帮我们去取火种回来好吗？
2: 癞蛤蟆高兴地说，
3: 好啊，没问题，但是你们要答应我，以后不可以再欺负我们癞蛤蟆哦。
1: 好，
0: 我们全族的人都答应你，
1: 只要你帮我们取回火种，我们就再也不会欺负你们了。
2: 癞蛤蟆开心地对着他们说，
3: 太好了，那我马上出发去玉山取火种。
2: 说完这些，癞蛤蟆马上就跳下水，游向玉山去取火种。过了没多久，
1: 癞蛤蟆回来了，大家快看啊，癞蛤蟆游回来了，
0: 太好了。
2: 西里努达的鸟，
0: 西里努达，请你帮我们飞到玉山去取火种好吗？
2: 西里努达鸟很有自信的回答，
3: 好，看我的，但是你们要答应我，以后不可以再捕捉我们西里努达鸟才行啊。
2: 族人们答应了西里努达鸟的条件，满怀希望地看着西里努达鸟飞向玉山。

0: 于是马上出发，飞向玉山。凯比西鸟一边飞，一边告诉自己：不能太急，也不能飞太快，风会把火苗给吹熄的。可是玉山和卓舍大山相隔太远了，火把再长也不够烧啊。凯比西鸟带着火种一边飞，一边担心着火种就要熄灭。
1: 凯比西他会不会也怕火烧到嘴巴而把火种弄熄啊？
2: 我也不太敢确定，我们既然拜托他就要想。
0: 原来凯比西鸟忍受着火烧到嘴巴的痛苦，也要将火种带回卓舍大山，嘴巴也因此被火烧成了红色。好不容易解决了生火的问题，可是大水依然淹着。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这一片汪洋底下，竟然还藏着一只巨大的螃蟹。
3: 又是巨蛇，又是大螃蟹，我们拿他们一点办法也没有。
2: 幸好大螃蟹没有伤害我们。
0: 有一天，大螃蟹逛呀逛，来到某个山口下，竟然被一面大大的肉墙挡住了去路。骄傲的大螃蟹生气了，很不高兴地说：
4: 可恶啦，是什么东西竟敢挡住我的去路，我来看一看到底是什么怪东西。
0: 那只挡住溪水口的巨蛇听到了大螃蟹的声音，就很不客气地回答：
5: 是你这只小螃蟹在那里鬼吼鬼叫的吗？
0: 螃蟹听到巨蛇称它是小螃蟹，简直是气坏了，大声嚷嚷着：
4: 竟敢叫我是小螃蟹，我一定要让你见识一下我的厉害。
0: 巨蛇更是不客气，嘶吼着回答：
6: 你的胆子真不小，看我怎么收拾你。不要跑。
0: 大螃蟹和巨蛇于是展开了一场惊天动地的打斗。最后，大螃蟹以它一双巨大的剪刀往巨蛇的身上剪下去。巨蛇的身体被剪出了一个大洞。被巨蛇挡住那满山满谷的洪水，就哗啦哗啦地冲了出来，把巨蛇和大螃蟹都冲进了海里面。于是山上再度恢复了原来的样子，布农族人总算又回到了自己的家乡，重建家园。

直到了今天，布农族人因为感激凯比西鸟的帮助，从此以后禁止捕杀

海比西鸟。而凯比西鸟，也就是今天被称为红嘴黑背的一种鸟类。

0: 小朋友，下次看到凯比西鸟还有它红色的嘴巴时，不要忘喽，跟它说声辛苦你喽，凯比西鸟。
1: 以上故事由管妈为你朗读。

很久很久以前，就在后面的深山里面，住着两条白色和青色的千年蛇精。白蛇是姐姐，她的名字叫做白素贞，而青蛇是妹妹，就叫做小青。她们在山里面经过了一千年的修炼，而变成了人形。有一天，她们一起结伴来到了人间游玩。她们姐妹俩玩着玩着，到了一个水色澄碧、平静如潭的地方。在潭水上有一个十分浪漫的吊桥，吊桥横在水面上，风情万种。那从吊桥上垂下的垂柳更是摇曳生姿，美不胜收。

这个时候，天空突然下起了大雷雨，轰隆隆的雷声与大雨让姐妹俩不得不找个地方躲雨。

0: 啊，我是住在清波门的许仙。
1: 雨停了以后，许仙看姐妹一起搭上了渡船，准备回家。可是想不到，在半路上又开始下起了雨。于是许仙就干脆把伞借给了姐妹，自己却淋雨回家了。第二天，许仙寻路找到了姐妹家，两人再续情缘。原来两人皆是孤苦独身之人，于是在小青的撮合下，两人定下终身，当日就连成佳偶，拜堂成亲了。

0: 白素贞与许仙结婚之后，两人非常的恩爱，他们两人与小青一起开了一间药铺，许仙替人看病，素贞、小青则帮忙卖药。由于素贞和小青都会法术，所以任何疑难杂症都会被许仙治好，三人融洽相处，欢然度日。就在这段时间，白素贞也怀有了身孕。有一天，药铺里忽然来了一位老僧，老僧自我介绍，法号法海。老僧对许仙说：
1: 老衲看施主印堂发黑，已被妖精所困，施主何不回头是岸，早日脱离苦海。
0: 许仙一听大为吃惊，于是法海老僧就教许仙让白素贞喝下雄黄酒，便见真章。许仙听了法海的话，在酒中加入了雄黄，并且将素贞灌醉之后，半夜醒来一看，不禁大吃一惊，大叫一声，竟然吓死在床上。白蛇素贞听到许仙大叫之后醒来，看到许仙已经命丧黄泉，不禁悲从中来，悲痛不已。此时痴情的素贞不顾许仙对她的无情，决心要到仙山盗取长生灵芝，救活许仙。白素贞到了仙山之后，前面挡着陆鹤二仙人，他们是奉南极仙翁之命在此保护仙山灵芝。白素贞苦苦哀求两位仙人让她带回灵芝救回许仙，无奈陆鹤二仙职责所在，爱难寻思，于是白素贞只好强行盗取灵芝，并和陆鹤二仙激起了一场大战。正当白素贞与陆鹤二仙打得不分上下之际，南极仙翁突然出现。仙翁知道了所有的情况之后，对白素贞说：
2: 念你痴情又有孕在身，我就破例让你拿着灵芝去救许仙一命，你快下山去吧。
0: 素贞谢过仙翁，拿着灵芝飞快地回到家中，为许仙吃了灵芝后，许仙悠悠苏醒，死而复活了。这个时候白素贞施以法术，让许素贞自此绝缘。许仙离开白素贞之后，白素贞日夜思念，一直到她问到了许仙住在金山寺里面，十分生气。于是白蛇便带着小青一同到金山寺外，请求法海能网开一面，放许仙出来，以续夫妻之缘。

小青在青山寺外不禁破口大骂，法海拆散恩爱夫妻，法海不为所动，定要白素贞与小青速速离去，否则要以佛法服之。白素贞此时已悲愤不已，拿出令旗号召水族，瞬间漫天大水滔滔不绝，将金山寺淹没。法海斗不过白蛇的功力，只好将许仙还给了白素贞。许仙离开金山寺之后，一方面看到白蛇的功力，一方面又听信了法海的话，心中十分的害怕素贞，让素贞非常的伤心。在与法海斗法之后，白素贞已经是精疲力尽，并且即将临盆。小青生气的要杀了许仙，许仙在听完白素贞的苦楚之后，也羞于自己的私心，于是将

白素贞一个人孤独在塔下哭泣，她从修炼成精以来，济世救人，从未害过人，可是如今被压在塔下，过着不见天日的日子，心中十分的难过与悲伤。她日夜仰望着天空，祈祷上苍，让她有一天能重见天日。就在这个时候，天际忽然出现了一颗流星。白素贞喜极而泣，因为她知道她总有一天会离开这个禁锢她的雷峰塔。光阴似箭，时间荏苒，白素贞的儿子许世林已经长大成人。他聪明过人，20岁便考中了状元。经过了小青的提示，这才知道他的母亲现在还被压在雷峰塔下受苦，于是他借回乡之机拜塔请母。他的孝顺感动了上天，于是派虾兵蟹将帮小青一起打败了法海。于是西湖水干，雷峰塔倒，白娘子终于重见天日，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至于许仙，则在乡下行医济世，一直一个人过着孤单的日子。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在年代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3: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0: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4: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3: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0: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5: 悠悠人生路，您刻画下什么样的景致？绚丽灿烂，还是幽怨伤悲？就让我们一起打开记忆的盒子，唤醒尘封已久的美丽与哀愁。
0: 今天要与您讲述的是发源于北大武山的台湾族。

0: 台湾族的传统图腾中，百步蛇是最具代表性的。相传百步蛇是台湾族人的祖先，他们名称代表祖先、长老、伙伴以及真正的。在族人的眼中，百步蛇的性格很类似台湾族头目的形象，也就是独立、安定、和平与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态度。而台湾族有许多百步蛇的传说，相传太阳神在太武山游玩时，在山顶发现一个美丽的桃湖，他在桃湖里下了两颗蛋，因为怕被野兽吃掉，所以还派百步蛇来守护这两颗蛋。后来蛋孵化出一男一女，他们就是台湾族的祖先。而另一个值得向您介绍的台湾族传统，也与我们今天即将讲述的故事相关的，就是鼻笛。一般的笛子都是以嘴巴吹奏，用鼻子吹笛本来就很少见。台湾原住民族当中，现在还会吹鼻笛的，大概只剩下台湾和卢凯两族了。而且这种鼻笛也和一般笛子外观很不一样，它是双管的造型。以前鼻笛是贵族的乐器，只有男性的勇士或头目才能吹奏，除了用在抒发内心的情感之外，也常用在追女孩子的时候。但因为族里会吹鼻笛的耆老逐渐凋零，使得鼻笛面临传承上的危机。还好现在有学校及台湾族音乐人的推广，才又让人重视起这种独特的乐器，不至于失传。接下来就带您用鼻笛的故事展开一场台湾族的文化游览吧。
1: 小鸟、蝴蝶、嘎嘎、呜呜，还有大家要记得我哦。
0: 在鼻笛声中，竹坡和老头目一起飞上云端，消失在彩虹的尽头。大家没有离别的痛苦，反而沉浸在喜悦满足的气氛里。但在这之前，台湾族部落里可是发生了好多事情。

0: 很久以前，因为族里的人犯错，所以天神一连下了好多天的雨，大水淹进部落里，许多人被水淹没，逃过一劫的排湾族人往更高的山上跑，偶然发现一个会发亮的桃湖。
1: 哇，伊度，你们来看，那边有一个发光的湖。
2: 小心一点，不要太靠近。你没有看到旁边都是百步蛇卡丘比吗？
1: 哦，塞古鼠，你很厉害嘛。那你就在这边顾这个湖啊，如果有发生什么奇怪的事，就叫我们过来看啊。
0: 没多久，负责观察的人发现湖里面似乎有动静。
2: 湖在动，那个湖在动，大家快来！
1: 一座，里面有东西。

了几下，之后里面有东西破壶而出，在壶上打出一个洞。大家仔细一看，是一只手。后来里面的东西挣脱壶出现，竟然是一个男人。他踩到地上时，原本散布在壶四周围的百步蛇居然让出路来，就好像开道似的，让那个男人通过。说也奇怪，壶破掉的那时候，不知道哪边传来的声音，就好像把堵住水孔的塞子拔起来一样，原本淹没部落的大水开始慢慢退去。大家开心极了，赶忙回家整理，还特别为了重返家园办了一场祭典来庆祝。

0: 但欢乐并没有维持太久，人们马上就发现食物吃完了，要种作物的种子也被大水冲走都没了，该怎么办呢？
1: 你们很笨呢，还记得上次我们偷听到祖灵讲话，他说把小米的种子放在天上一个破掉的地方，哪个人有勇气头脑又好，就可以想办法爬到那个天洞里去拿。
2: 你哪么厉害，
3: 你去啊，
4: 决定就是你了，我们都是笨蛋啊，所以你去啊。
1: 开什么玩笑，我脚那么短，要爬到什么时候？
4: 你就慢慢爬，爬进去我们就选你当头目啊。
1: 真的爬上去我都老到快死掉麻菜了，当头目也当不了两天。
5: 哎，大家一起想办法啦，再吵下去我们都要饿死了。
0: 吵归吵，还是必须看要派谁，要怎么爬上那个天洞去拿小米的种子。后来商量出来，大家先去收集许多竹子，之后再把竹子一根一根接起来，看能不能升高到天洞那里，再让胆量大的人爬进去。结果要不是胆子不够大，爬到第二根竹子就脚软了。

0: 过没多久，桃湖南真的跟着族人回来了。他看了看那些延伸到天上的竹子，都还没说话呢，族里又有人有意见了。
1: 你们看他长得又瘦又小，好像比我还短呢，要怎样才能爬上天洞去啊？到底
0: 桃湖南看了酸他的族人一眼，什么也没回应，只拿出鼻笛来吹。

0: 但你们必须答应我几件事。第一，你们现在有土地，但是没有小米，所以我把小米拿回来之后，你们要用土地跟我换。再来，这次百步舍乌龙帮了很大的忙，所以从今以后，你们要把它当成权力和智慧的象征，要尊敬它，这样可以吗？
1: 好，哪有什么问题？
2: 唐湖南不知道哪来的神力，就像只灵巧的猴子一样，轻松爬上竹子，也顺利带回天神赐予的小米。族人们全都看傻了眼，不只用土地跟唐湖南换小米，大家也一致推派他成为部落里的头目。

0: 距离之前大洪水的事又过了好久，桃户男不但成为部落里的头目，还和族里一个聪明能干的女孩结了婚。时光就这样平静而默默地流逝。有一天，部落里又传出鼻笛吹奏的乐音，但听起来特别的悲伤，让听的人心里仿佛被挖了一个洞，深沉又感伤。
1: 唉，大家都往城市里聚，只剩下我一个人。哪天我回到竹林那边，部落里就连一个会吹鼻笛的人都没有了。
0: 老头。

0: 砍树，上次我还看到有人开一辆大车，把很多乱七八糟的土跟垃圾倒在山上。所以啊，上次下大雨不是发生土石流吗？现在的山看起来都比我的头还要秃了。哎，你夫妇奶奶的巫术很厉害，她有办法再变出美丽的森林，可惜她走了。
1: 我记得以前奶奶会把她祭祀用的小铁刀、神珠、桑树叶还有猪的骨头都放在一个叫做巴利西的巫术小箱子里。呜呜，你帮我找出这个巫术箱，然后咒语我可以去问部落里其他的女巫奶奶，请他们教我啊。
0: 那些咒语又多又长哎。
1: 别担心，我小时候就常听奶奶念咒语，已经学会一半了。
0: 可不可以当女巫还要祖灵同意呢？我先用神珠来请示祖灵啊。
2: 老头目去找来巴利西巫术箱、葫芦还有一些猪油，他从箱子里拿出神珠。所谓的神珠其实就是黑色的无患子果实，然后他念了些咒语，并把葫芦的表面涂了一点猪油后，把神珠放在葫芦上，顺时针慢慢滚动。说也奇怪，当老头目念到竹坡笔走鼻笛，吸引大家的注意。当部落里的少男少女开始好奇，偷偷跟着他，他也不会拆穿，只是在心里默念起一些咒语，并配合鼻笛声，让四周围出现美妙而奇特的变化。
1: 风精灵啊，请你帮我把鼻笛声传给部落的大家，把溪水的声音、鸟儿拍翅膀歌唱的声音组成大自然最美妙的乐章。
2: 不止听觉吸引人，主播还让这些偷偷跟着他的年轻人们大开眼界。
1: 树精灵，请你们帮助种子们快快长大。
2: 说完后，竹婆吹了一口气，把手中的种子吹向光秃秃的土地上。那些满天飞舞的种子被灿烂阳光照耀，就像是金色雨滴落下，在接触到土地的那一瞬间，好像害羞的小孩躲进妈妈怀抱里，咕噜噜地钻进地下去，接着居然立刻发了芽，叶子和茎就像小蛇一样扭动身体，直往天空窜，没多久就长成一片树林。
3: 天哪，主播会魔术哎！
1: 小草精灵们，帮我在这绿油油的大地上长出美好的红色果实吧。
4: 这是幻觉吧。
2: 好多拇指般大小的果实就这样从草堆里冒出来，其中一个大胆的年轻人忍不住那鲜艳欲滴的红色诱惑，摘了一颗来吃。
4: 好，
2: 但有人总是没办法念对咒语，明明竹坡吹完鼻笛后念咒，出现的是可爱的小鸟，但别人却召唤来吵闹的乌鸦跟蝙蝠。主播叫他们叫来百步蛇，但却跑来一堆蚯蚓。大家很懊恼，但主播却总是笑着说：“
1: 没关系，有他们才热闹啊。”
2: 更令主播在意的是，那些年轻人的热情换回老头目的笑容。他的精神一好，腰也挺直了。可是鸟儿们带来天神的讯息，老头目完成他这一辈子的任务，他要回天上去了。
1: 呜呜，爷爷，你不要丢下我，带我去跟祖灵学咒语。
0: 你知道我没有办法拒绝你，但是答应我，学会祖灵教你的所有事之后，有一天还要回来部落

0: 祝大家好吗？
1: 当然。
2: 记得小时候在姑姑的怀抱里边，常常听到她和她的朋友

0: 那天早上，竹波吹着鼻笛，吸引来翩翩蝴蝶飞舞。这些蝴蝶围绕在老头目身边，转眼间，老头目也变成一只巨大、色彩斑斓的彩蝶。而在阳光照耀下，天空竟然还落下许多晶亮的琉璃珠，这是天神感动的泪水。动物们、族人们、花草树木们都一起见证这一切，看着老头目和竹坡飞上天空的彩虹桥，直到消失在桥的另一端。
1: 小淼，蝴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生。

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这个五一劳动节的连续假期呢，我们还是来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一些房市的资讯啊，比较是主题式的来跟大家做分享哦。第一个呢，我们想要跟大家来分享的是豪宅的这个市场啊，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哈，豪宅大家都会觉得很向往，可是呢，就是买不起，买不起，买不起啊。那这几年来，政府对于这个豪宅市场啊，也有很多的管控措施，所以呢，造成豪宅市场的一个交易量啊，是非常非常的低迷的哦。所以之前我在《自由时报》他们的一个地产天下呢，就看到他们做了一个专题呀，也算是篇幅蛮大的哦，就针对这个所谓的豪宅有所谓的豪宅限10年没有调了啊，那这个对于房屋主呢，就只能陷入到小宅化的这样的一个困境啊。那这个是我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的一个主题。那第二个主题呢，就会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在先前节目中有跟各位报告的哦。这个桃园市政府啊，要来推出可负担住宅。那这个可负担住宅呢，应该在5月份的时候呢，会经过桃园市市议会的一个这个通过哦。那通过之后呢，当然还要报请中央内政部主管机关来做一个同意，那才能够来推行。所以预计呢，大概是7月份了如果这期间呢没有其他的变数顺利的来推动的话，大概根据桃园市政府市长张善政他的一个说法，应该是在今年7月份就可以来推动哦。那因为他们手上已经有房子了，就是桃园航空城分剩下来的这个房子呢，就可以来做第一批的这个可负担住宅哦。所以呢，这个也是今天呢要来跟大家分享的哦。好，那其他的话，如果时间还可以的话，我们再来跟各位做报告。第一个，我们先来看看豪宅哦。豪宅市场就是诚如张老师跟各位开玩笑提到的我们这种市井小民啊，是买不起，买不起，买不起啊。可是大家对豪宅市场会充满了高度的这个兴趣特别是哪些有钱人、艺人、歌手又买了一个哪一栋的豪宅他们卖出去的价格是多少？有没有赚钱？有没有赔钱？这些呢，对我们买不起的人来讲的话，也会觉得说可以当成是一个街谈巷议的一个话题也可以当成是一个凑热闹的一个话题哦。那这个是《自由时报》他们在这个4月初的时候呢，这个地产天下所做的一个专题。好，我们来看看他们是怎么说的哦。近年来呢，房市出现了明显的一个趋势哦。不少购屋主发现，同样的一个预算呢，能买到的房子啊，现在是越来越小越买越小。在房价持续的垫高、走高的情况之下，贷款的条件呢，也没有随着通膨调整所以购物主的预算成长幅度有限，使得呢用坪数换价格成为市场的一个驻留现象。那根据内政部不动产交易概况统计，全台湾的住宅平均的买卖面积呢，就是说你买了一户房子平均的面积啦，从2015年第二季那时候的统计是33.59平，可是到去年第四季这个去年年底咯，降到了三十。

1.73平，等于呀、啊、十年当中呢啊减少了大概有一平啊。1.86平，将近快要一个房间的空间了、哦、啊，这等于是一间卧室，小卧室的空间。那从最新的统计来看的话，六都都是全面缩水的啊，其中台南跟高雄啊，缩减的幅度最明显哦，台南缩减了大概有4平以上，高雄也差不多齁、哦、所以呢这个就蛮明显的，就是应验的市场上小宅化的趋势已经变成是一种市场的常态咯。那这个内政部的这个不动产交易概况齁、哦、如果说把它做一个解读的话，全

这个市场现象，就是政策卡死了，放无主哦。那因为央行有这个豪宅限贷令，十年来呢，它都没有调整哦，导致许多换屋主他想要升级啊，让住更大的空间，住更好的房子，就面临到贷款呢成数骤降到只剩三成的这个资金断崖哈。这边也补充说明一下，就是央行的这个豪宅限啊，豪宅限贷令，台北市如果说你是7000万以上的话，你的贷款成数只能贷三成啊。那如果是新北市的话呢，新北市是5000万啊，那这个部分就超过5000万以上就只能贷三成哦。那其他的县市哦，就是4000万以上，所以呢，就让很多这些啊换屋主呢都被卡在这样的一个贷款成数的一个资金断崖上面啊，所以呢，这个也就是造成啊这个小宅化很重要的一个背后因素。那当然呢，如果说我们来看看营建成本哈啊，事实上也带动了小宅化啊。造成坪数缩水的关键主要呢还是来自成本跟价格结构的变化。我们来看看，一方面呢，近年来全球原物料价格波动哦，加上国内缺工缺料的问题也没有解决，使得营造业的成本呢长期维持在高档，水泥、钢筋等这些建材的价格上扬，人工费用也是持续的增加，让建商在推案定价上面呢缺乏了下修的一个空间。所以刚才提到的过去十年房价事实上是持续上扬的，那过去十年房价持续上扬，以六大都会区来看的话，台北市的住宅单价已经从2016年每平 71.1 万元来到了现在2025年呢115.1 万元，涨幅高达有六成之多。新北市呢则是从十年前的每坪 34.9 万还涨到了现在每坪呢 57.6 万，涨幅也是达到六成五哦。桃园市每坪呢从 20.7 万诶，这个涨到了更是一举突破八成，来到 81.4%。 台南市更是诶明显哦，台南市由每坪16万诶调升到每坪 31.6 万元，几乎快要翻倍了哦，差一点点就是一倍数的成长啊。所以呢，这个台南市啊是六都当中涨幅最大的，所以呢在价格持续垫高的情况之下，进一步压缩这些购屋族，不管你是首购族啦，或是换屋族，或是豪宅客，同样负担的这个空间也都跟着缩水咯。那根据591的这个房屋交易网啊，他们的一个这个观察指出啊，即使说现在我们的整体房市进入到一个修正盘整期，建商呢也都采取让利的政策啊，比如像是啊，先前我们在节目中也有提到过，提供装潢啦 家电啦、延长付款的这些条件啊，那基本上呢就是要把价格守住哦，所以并没有所谓的直接降单价的这样的一个情形，使得整体的房价呈现高档盘整的这个格局啊，在价格难以松动的这个现在的这个氛围之下呢，购物族若是薪水也跟不上这个房价的涨幅的话，当然都只能退而求其次，哎，买小坪数小宅哦，让这个啊坪数缩小来达成购屋的这样的一个目标。所以呢，这个也是这几年来小宅化趋势逐渐扩大的这样的一个啊背景跟环境哦。
好，那如果说你想要换大一点的房子的话呢，哎，这个部分又会卡在所谓的豪宅限代令、豪宅限的一个限制哦。因为过去这十年来呢，从我们这一段节目一开始就提到了，十年来呢，这个豪宅限是没有调整的，所以啊，房价不断的在上涨，可是呢。

豪宅线并没有做一些修正，那所以这个部分除了价格因素之外，金融政策也进一步的影响的购屋的结构，所以这个就是啊豪宅这个部分为什么会低迷的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我们回顾一下，央行从2015年实施高总价住宅的贷款限制，也就是豪宅限，台北市7000万以上，新北市是6000万以上，我刚才讲错了，把它讲成5000万，新北市是6000万以上，那其他的双北市以外是4000万以上的住宅呢，就被央行认定所谓的高价住宅，也就是我们市场俗称的这个豪宅啦。那贷款成数刚开始的时候呢是60%哦，可是呢后来不断的往下修正，现在呢只能贷款到30%哦，所以呢很多民众即使说想换屋，或是说想买一个比较大一点的房子住得舒服一点啊，也都会卡在这个豪宅的限贷令这个贷款成数上面啊，产生了一个资金的一个断裂哦。那这个部分对市场的影响到底如何呢？我们先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之后，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报告一下，这个部分啊，豪宅市场最近的一些市场表现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2: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2: 是，老婆大人。
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哎呀，好热哦！
5: 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7: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8: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9: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8: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9: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8: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3: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2: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3: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哦。

0: 101.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先明张老师。今天张老师在节目当中呢，跟各位来做一些主题式的分析啊，让大家可以更完整的看到一些市场的一些这个脉动，还有它的一个发展的脉络哦。好，那今天呢一开始跟各位提到的就是所谓的小宅化跟豪宅现代令这边产生的一些市场冲击咯。那因为过去这十年来我们的豪宅现代令呢几乎都没有在做一些调整，就是它的标准没有调整，可是呢贷款的成数呢是不断的往下修正那现在只能贷到三成，所以造成豪宅市场也是低迷到一个不行的一个状态。那小宅化这一部分的话呢，最主要也是因为市场的单价不断的走高，民众的所得没有跟着增长，那所以呢我们来看看这个是永庆房屋他们的这个延展中心的分析啦。在市场单价不断推升的情况之下呢，如果你是要以相同的总价计算，你能够买到的空间确实是逐渐缩小的。现在同样是拿2000万出来十年前跟十年后你可能就会差到一间的房间的这样的一个情形那台北市像文山区来讲的话现在台北市的文山区啊也有那种所谓的一坪突破200万的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以2000万啊在文山区可能呢你能买到的就是大概25坪的这样的一个小宅对小家庭来讲的话规划成标准两房或是甚至小三房也许还可以的，可是住了豪宅线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大关卡那这一类的碰到豪宅线的买方，他们最大的困难点困境就是一旦跨过了豪宅的这个门槛贷款成数呢会是断崖式的一个下降原本呢都可以贷到70%，甚至有些还可以贷到80%，可是跨过了这个豪宅线之后呢马上掉到了只剩30%的贷款成数，而且呢也不能有宽限期这意味着如果说你是这样的一种换屋主的话，一口气要拿出来70%的自备款哇这个确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压力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具备空间需求的这个刚性需求买盘也会变成就是只能往外求了外溢到别的地方去。当大安区中正区这种蛋黄门槛提高之后，同样的预算呢只能购得小坪数的这个产品，购物主转向外围寻找更大空间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呢就出现那以永庆房屋他们的一个观察常被视为台北市蛋白区的万华这时候就会变成是一个外溢的受惠区咯。多数的这个万华区的这个住宅总价大概还是落在2000万以内，相较于大安区中正区呢这个时候你如果来万华买房子可以取得比较大的坪数的一个产品，空间也影响之下呢高总价住宅也跟着明显的降温永庆房屋他们汇整了近5年来实价登录的这个资料台北市总价7000万以上的这个交易量2021年呢能维持一定的规模可是呢到2025年呢只剩下245户，几乎是呈现腰斩的这样的一个态势那先前可能都有将近500户的交易量显示呢这种高总价市场呢买气出现了也是断崖式的一个这个下跌市场动能呢受到政策的影响非常非常的一个明显

那《住展》杂志的这个发言人陈秉成也分析了这样的一种现象，高房价啊，得将就啊，平数的购屋情况啊，让目前呢台北市的蛋黄区预售屋啊，低于15平的套房呢，哎，这个价码呢已经无法无天哦，出现来了最高每平200万的这个情形。新北市也不遑多让了哈，也来到了100万每平的这样的一个价位。那这个大概都是因为总价因素哈，压低到1-2千万，使得贷款的难度不低，而且呢，空间大小也不受自住使用课程的一个青睐哦。所以呢，这个部分央行即使说放宽了第二屋的贷款成数多了一层，可是呢，是不是能够让这些买家也真的有这个所谓的解套或是舒一口气的这个情形，还是要观察的哈。好，这个是我们今天呢在节目中跟各位来就市场上面的一些这个总价评述的脉动呢，跟大家做一个分享。那因为这个是看到《自由时报》他们地产天下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比较专题式的一个分析哦。那我们想说，哎，趁着今天五一这个连续的假期呀，也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做一个分享哦。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各位报告的就是桃园市即将推出的可负担住宅哦，我们之前在4月的时候也有跟各位做一个报告哈，那时候呢，这个桃园市市长张善政他也自己召开了记者会来报告，这个是全国各县市呢首次推出的可负担住宅哦。那这个可负担住宅当然啦，这目前已经在市场上发酵了，有一些呢桃园地区，特别是捷运站周边的这些建案呢，都是错了一弹哦。为什么会错了一弹呢？最主要因为它的房价具有所谓的杀伤力，有这个价格杀伤力让这些业者呢担心，可能在销售上面会受影响，价格上面也会受影响。所以我们今天呢，也要来多花一点点时间跟各位做一个分析跟报告，桃园市政府推出的这个可负担住宅到底有哪些的作用那对民众购物上面有些什么帮助？更重要的话呢，它对于市场会产生哪些的一个冲击哟？好，这个桃园市近期呢已经通过了可负担住宅的这个草案哦，那这个5月份呢，要在市议会来闯关，应该是可以通过了，因为这个桃园市议会蓝营的这些市议员还是占多数嘛，那所以呢，这一个可负担住宅，哎，这个如果通过之后呢，一定会在整个不只是桃园房市哦，搞不好会是全台湾的房市投下一颗震撼弹。那这一项的政策呢，根据这个市长张善政的一个说法，他是在高房价跟租屋之外的第三条路了哈。那这个核心逻辑呢，跟新加坡的祖屋有一点点的类似，可是也不完全一样了哈。所以呢，今天我们就是要跟各位来做一个这个完整的这样的一个分析跟报告。首先呢，我们来看看桃园可负担住宅它的一个重点到底有哪些。第一个就是住宅去商品化。就是我们现在这几年来，这个房地产已经变成是一个投资投机的工具咯。那桃园市政府呢，把这个可负担住宅这个去商品化那这个核心呢，就是说不要再让你有这个所谓的投资赚价差的这个预期心理未来这个可负担住宅如果要转卖那你只能卖给桃园市政府那这个转售的价格呢桃园市政府会参考物价指数CPI 来做维护的调整就是说如果 CPI 是往上走的话，它也可能会做一些维护的往上调高，所以你也不是完全没有价差可以赚，可是呢，相对来讲是比较低的那没办法像一般的在市场上建商推出的这个所谓的商品房

啊，有比较高的市场溢价，就是你的赚的价差会比较高哦。所以呢，这个第一个重点呢，就是住宅去商品化；第二个呢，是锁定育儿的这个家庭哦，就也就是他的一个申请资格、申请的这个可负担住宅的这些年轻人呢，大概是要年龄限制在25到45岁之间，而且呢，必须是有育有这个未成年子女，或是怀有身孕啊的这样的一个家庭呢，啊，这个可以来申请啊，这个啊可负担住宅哦。那价格呢？价格大概就是以这个双薪家庭啊，月收入大概12万元啊，用这样的一个月所得1/4缴房贷的情况之下，推估啊，哦，这个房价大概是一户呢，大概是700到800万之间，那等于以这样的一个去换算，大概单价会是在20几万啊，哦，可能是25、26、27、28这样的一个范围，所以还不到三字头。那对于现在啊，桃园地区的这个房价都已经到达三字头以上，甚至有到4字头、5字头的话，某种程度会有一些价格抑制的一个效应。再来呢，就是说，这个捷运导向呢，也就是我们讲的交通 TOD 的这个概念，它的一个方圆呢，未来会是在捷运场站周边，啊，由建商回馈啊，或是说公有土地的开发哈，来做一个这个房屋屋源的来源啊，最主要还是就是说给这些在捷运站盖房子的建商比较多的供啊，这个所谓的容积率啊，那他必须要把这一部分的获得的奖励的容积率呢，回馈给桃园市政府，所以桃园市政府不用自己去盖房子，就可以拿到啊这样的一个可负担住宅卖给转卖给刚才提到了符合条件的这些民众哦。好，那这样的一个啊可负担住宅，还有第五个这个重点就是居住跟存钱是同步的哦，也就是鼓励。

0: 府相挺，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
2: 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6: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3: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7: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6: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3: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跳平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好，今年的年轻族群25到45岁之间的年轻人有没有吸引力呢？会不会想要买呢？因为我已经在网络上面，在脸书上面看到有一些这个网红啊，这些可能他们也不见得就是房地产的专家，可是呢，因为他们这个声量还蛮大的哈，也有蛮多粉丝的，所以呢，他们也在网络上面就针对这个桃园市推出的这个可负担住宅哦，就是岌岌以为不可，就是说，不要去买这个可负担住宅，你会越买越住越穷哦，这个因为他没办法让你有这个价差可以赚哦，可是我听到这样的一种说法，我就觉得说，这种人呢，讲话也真的是危言耸听哦。好，那我们来看看到底这样的一个这个可负担住宅能不能够获得年轻人的一个青睐哦。第一个，我们从这个比较正面的角度来看，会让这些年轻人呢觉得有吸引力哈、哦。那这个，因为呢，这个就是有财务安全感了、啊、哈、哦。那因为你就不用在外面去租房子啊，可能不时的就会被房东赶来赶去哈、哦。那对于这样有比较财务安全感的这个年轻人呢，是有吸引力的。他只求能够有一个可安稳的来养小孩、哦、那每个月呢可能在3万块上下的这个房贷支出也非常的明确、哦、那更重要的就是说不用担心在租屋市场上面被房东赶来赶去的这样的一个风险、哦、也不用像这个社会住宅它也只能让你住个可能6年、哦、最长是12年、哦、所以呢这个会有一种所谓的安定安全感。再来呢，你买下了一个居住权哦，因为租房子就是说，常常不安定、不确定哦，那这个你缴出去的房租呢，等于是帮

房东在缴房贷。那你这一个买可负担住宅的话，你每个月缴房贷、哦、等于是帮自己在存钱、哦、那存了20年之后呢，这个房子就是属于你的。如果你不卖的话，就可以再传给你的子子孙孙，它还是可以传承的、哦、这个资产还是可以传承。那如果你想卖掉，哎，那就必须要卖回给桃园市政府。那个可是桃园市政府也会考量说，你这住的这几年当中呢，哎，通货膨胀已经有到达了一定程度，所以呢，他不会说用原价把你买回来，哦，不会。

这个投资了哈。那所以呢，这个他们想说，哎，那我不要去把这个资金压在一个这个固定资产上面，我可以去做其他的这个投资啊，也许呢，哎，这个投资的这个获利呢，也会比把它压在房地产上面高很多所以呢，这个也就是我刚刚提到的，有一些网红啊，他们说，哎，买房通常的是台湾人资产增值最快的方式，如果去买了这一类的可负担住宅，当你周边的房子，一般的这个建商盖的房子，房价涨翻天的时候呢，哎，你买的这个可负担住宅呢，倒是原地踏步哦，所以他们的这个比较偏激比较极端的说法说，你会住到这个可负担住宅，越住越穷啊，丧失了靠房地产实现资产跳升的这个机会哎，这个部分我也是觉得说是，哎，有一些偏颇了因为你买一般建商的房子的时候，也不一定就会赚钱呐。特别现在这个整体房地产市场不景气哦。现在买房子搞不好是套在最高点，也许呢，等到你要卖出去的时候，赔屁股也不一定哦，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要比较客观的来看那另外这些不买的人，可能也会觉得说机会成本的我把几百万的这个投期款呢，哎，压在了一个不会增值的这个这个可负担住宅的资产上面，无法转向其他高投报率的这个投资，特别是这一两年来呢。国内的股票市场化，哇，这个金金涨，而且涨幅都蛮大的，压个几百万在这个股市搞不好比这个压在房地产还要来的获利更高所以呢，哎，赞成的、反对的都有了，这个也是蛮符合我们这个台湾的，不管是政治生态啦，或是有一些民众他们在这个社会观感，或是说个人价值观的一个判断有人反对就会有人赞成，这个是很正常啦好，那这个是在年轻人这一个角度来看，那对于市场呢，对于市场会不会造成一些冲击呢？我们来看看哦。第一个对市场面的一个这个影响跟冲击啊，它实际上这个可负担住宅，它可以补齐我们刚才提到的我们目前市场上产品的一个缺口因为我们现在有一般建商盖的房子，可是呢，那是贵什么什么年轻人买不起。那另外一个呢，是政府盖的社会住宅，社会住宅你只能住一段时间，你又这个缴租金，到时候这些租金也都是有去无回所以呢，对于这个民众来讲的话，这个部分它的吸引力就比较不够比较不够好，那所以呢，这个是哎，在整个市场上面，它去补足了一个所谓的政策的产品缺口有这样的一个比较正面的意义。再来呢，对于边陲地区房价的一个定锚压力了因为呢，这个桃园市政府的可负担住宅它是希望说以捷运宅为最主要的一个标的，那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对于比较是桃园蛋白区比如说是大园区啦，这个观音区啦这些生活机能比较差的地方，它如果说有些建案开出了高价可能是三字头、四字头，哇！如果说这个可负担住宅回归到了二字头的话，那可能就会对这些边陲地区的房价产生一些定锚的压力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有一些桃园地区的建商现在挫了蛋最主要的一个原因那第三个呢，它对于这个政府社宅的财政负担也可以减轻非常的多。虽然说桃园市政府也是，因为毕竟可负担住宅刚才提到了它的单价总价也比较低那如果说同一个社区有建商回馈给这个桃园市政府的可负担住宅，它卖出的价格呢，大概就是二十几万。那你如果在同一个社区，你要卖到四十几万，哇，那这个部分可能就会造成消费者的一个这个选择这个往外去做选择所以也会造成你的销售可能相对会比较辛苦。

哈。好，那这个是对于这个桃园市政府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市场哈推出的这个可负担住宅对市场的一个冲击哈。那如果说哈把它变成是一个全国都来推动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可负担住宅，就除了桃园市之外，其他的五都啦，不要说全国，其他的五都也都来做这样的一个可负担住宅，会不会让这些建商更加的担心哈？这个房市会不会崩盘呢？哈，那我们来看看，这个部分我也去问了一下 AI 哈，那 AI 它的答案也是蛮中肯的，他认为几率蛮低的，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呢，就

一大福音，因为毕竟呢，我们有土是有财的观念还是蛮强的哈、哦。那这个中央政府曾经也这个啊考虑，像新加坡一样推出这个有使用权的住宅，可是呢，我觉得桃园市推出的这个可负担住宅，它又是在可负啊这个使用权的住宅里面，又让大家拥有这个所有权哈、哦，所以呢，它事实上是可以传子传孙的。那啊，所谓使用年限就是你20年到期的话，你就必须要回归给政府。这个部分可负担住宅还是有它的一个市场的一个吸引力哦。好，这个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跟各位分享的两个大的这个主题哈、哦，一个是豪宅跟小宅化这一部分的市场主题，是从这个啊《自由时报》啊、哦、他们的《地产天下》来看到了这样的一个主题，跟大家分享。第二个主题呢，就是我们延续四月份跟大家报告的哈，桃园市政府已经提出了可负担住宅的这样的一个管理办法哈。那这个部分如果说经过市议会通过，也经过中央主管机关的通过的话，可能就会在桃园市来做施行。它对于市场啊的一个影响跟冲击呢，我们今天呢都花了比较多的时间跟大家来分享跟报告了、哦、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非常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啊，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下回见，拜拜。

0: 烦，正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0: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啊。这茶好，朕重重有

0: 掌。
1: 谢陛下。
2: 福寿礼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3: 下课了还不走？
4: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3: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4: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6: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5: 助警器还是响哈、啊？
6: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讲吼、哦，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5: 哦，原来是安内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6: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7: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8: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7: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8: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
9: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0: 好的，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今天陪伴大家也是高雄市交通局我们的温哲青啊，我们温科长，温柔的科长来了，我们要赶快来让科长跟我们的全省各地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一起来打个招呼哦。那这时候呢，我们要赶快来让科长跟大家 say hello。
1: 大家好，
0: 是科长。我们刚刚呢，这个讲了一系列，对不对？让大家呢体验到不一样。今天我要来跟大家问问一个问题，因为大家都知道最近呢，大家都知道我们是这个道路医师，因为我自己本身是临床师，所以我们才会有道路医师。我们有一串都是师，现在也要来讲个师啊、哦，这个不是那个师，叫做人本规划师。我这样掰得好硬哦，其实还好啦。每次说哎来，我们一道路一心理，我现在不是，我现在来。依大家每个人的专业知识，其实这也是内政部国土署哦在推动的，它有分一般人士跟初级跟专业的。那当然呢，现在在这里呢，我们进一步还有跟高雄市图书馆来合作，对不对？
1: 对，其实我们这个当初国土署会服务更加的结合。
0: 哦，所以现在已经有开始做这样子的利用，在这个图书馆里面有这样子的马路好行的成果展，让他们看到了实际上其他县市的一个友善作品，就对了，是这样吗？
1: 对，就是说配合他们上课的时间会有一个、也是在那一段他们上课的时间会有一个展览这样子。
0: 我觉得不错诶，听说现场还会有一些 ARVR 的一个互动式，还有包含了让读者可以看展览，还可以知道一些档案的一些知识，长知识嘛，对不对？
1: 对对对。
0: 诶，这个可以诶，真的很可以哦。啊，真的。
1: 就是让一个展览不会那么死板板。
0: 对，
1: 就是说有些活动，因为有时候可能来参访的人他会带一个小朋友，那我们就是有设计一个比较互动性的一个小游戏，那小朋友也可以在那边掷骰子，那可能走个一个像我们的大富翁的样子的东西，那有一些过关的部分，那得到会有一些小我们小小的那个道案宣导品这样子，那他们就会觉得说，很寓教于乐，然后很更容易吸收我们的。

0: 没错，而且你看哦，最近高雄市啊，在行人灯的一个辅助显示器中呢，它扮演很重要的一个角色，而且呢，它还跟我们的高雄熊，还有台钢雄鹰，哎，高雄熊好可爱耶！你有改版过吗？还是它有换衣服啊？
1: 没有，这高雄熊有一个特定的样式。那其实我们是想说，让在一些特定的一个区域啊，其实这也是我们当初我们在跟市府在跟我们高中学生座谈的时候，他们也有提出一个构想，嗯，因为他们觉得说，哎，我们如果在一些特殊的景点，
0: 嗯，
1: 那如果在我们的行人灯上有一些特殊的，比如说他们那时候我们一开始是在圣诞节的时候，他说如果上面有圣诞的氛围，那所以我们那时候我们就是有做了一个圣诞树跟圣诞老人的图样在那边，嗯，那就是配合刚好我们中央公园那边有一个圣诞生活节的活动，那大家经过的时候就会觉得哎深入其境，然后那种跟节庆更加活泼。那现在也是说有一些活动，所以才会跟高雄熊，那还有台钢熊，因为台钢熊是高雄在地的球团，他也是跟我们一起做了很多道案的宣导，那所以我们就是跟大家合作，把一些活动放在，像是他的吉祥物，就是一起放在我们的那个行人灯上面。
0: 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 idea 之外啊，而且会很吸睛啊，应该这样讲，对不
1: 对,
0: 对, 对, 对？而且我觉得行人灯导入辅助显示器哦，其实它的简单讲就是 VMS 哦，我觉得它是一个可以善用行人红灯的时候等待的时间，所以它有很多的都是透过它那个很可爱的动画啦。而且我觉得很棒的一点就是，譬如说他说过马路不低头，安全行，
1: 对，
0: 然后快乐出平安归。好，我们现在刚好我们的这个每年的三月的第三周就是一个平安行、快乐行，好，安全，这个交通安全跟这个所谓的有水汽、油气安全。然后另外一个我觉得很有特色，就是遵守交通，舍我其谁呀，谁呀？然后我就觉得哇，这个有可爱哦。还有红灯停，守规矩，保平安。好，我就觉得它就是一些让大家看了觉得不错哦。还有一个务必有一个，我觉得那个齁，有时候小朋友还会跟阿嬷讲说，哎，左右摆头啦，因为旁边

0: 造一个偏乡的幸福运输哦。他们把幸福共享，把它做到偏乡的茂林。好，茂林大家都知道，就是在茂林管理处这个茂林跟大鹏湾的中间，还有我们的甲仙区，而且从3月7号就正式上路咯。他跟我们的当地区公所跟我们的乡亲哦，我觉得很棒一点，就是说至少他把这两个区域呢，哇，听说啊年底还会再完成其他区域。诶，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幸福共享，是不是也可以来跟大家说明一下？
1: 好，这个部分齁，其实是说大家过去想象公车是不是是很大台，即使是小一点也是中型巴士。
0: 嗯，
1: 但是可是中型巴士有时候在偏乡地方，他们路都是更小的，而且长辈住在哪里，搞不好我们稍微弯一点点路进去，就是在你家门口，我就去接把你接出来，那也解决了很多过去那个偏乡长辈可能不容易外出的地方，因为过去有可能一定要请家里的谁其实一定要请假帮他们去再去看医生或是干嘛或去采买都不方便，但是如果我们有这个小黄的时候，其实我们的长辈其实自己就可以去先去预约，那或是说我们的定点的时间他可以去搭乘，那他要外出出行的时候，不管就医或是采买都是可以提供更方便的那个，那我们的路线也比较不受限制，就是大大小小的路只要车子过得去的，我们大概就可以有机会去提供这样的服务。
0: 诶，这个不错诶，我觉得这蛮酷的诶，至少可以来协助他们这些偏乡的长辈们， 对， 对不对？
1: 对，因为这些长辈过去大家都会觉得说好像他们就是被困在家里了。
0: 没办法，因为他们没有脚。
1: 对，没有
0: 办法
1: 去搭车，一定要找人去搭，但是又不一定大家一定会
0: 有空，而且大家年轻人要上班，上班，
1: 对啊、
0: 都会帮他们讲，他们每次都说要上班，上班。哎、
1: 啊，
0: 不过就如果以这个这样的话，对他们来讲非常的方便，对吧？
1: 对，非常方便。而且我们有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说像茂林可能有一些我们的计程车驾驶，就是在地的人。
0: 他可以帮忙，
1: 对，
0: 就
1: 是我
0: 们
1: 提供就业，
0: 对
1: 对，然后又提供
0: 服务，对，看他们，对，
1: 而且在地的人，他们就更亲近，就是更知道说我们要接送的长辈，他们或是人，他们需要提供怎样的服务，可以提供更好的服务，对。
0: 所以你们的幸福共享高雄购的，就是可以采预约制，对不对？
1: 对，
0: 哦，
1: 因为看它的路线特性，有些是用预约的，可能就是你要先去就预约，啊，有些是固定的班次，就是。如果比较多人做，可能我们就是固定它什么时候会开。它比较少的话，就是说预约，那我们时间到了，你就
0: 再去接，就很像我们这个所谓长照 2.0、3.0 这样子，类似啦，类似啦。
1: 对对对，类似，才不会说你我们固定开了，然后没有人来搭，其实那个班次就浪费掉。
0: 对，真的，而且我觉得很棒一点哦，他们这个有 LINE 的官方，然后还有免付费0800660696，或者是高雄市交通局的高雄 Go， 对不对？
1: 对。
0: 哇，这个太棒了！我觉得真的是值得大家哈，这个一推也让其他县市可以多加的学习。最后还有一个呢，我觉得还有就是可以让大家一起去讨论。像他们最近呢，在高雄的中正一路跟高速公路的西侧变道路口，很容易肇事。结果呢，那个擦撞事故多就算了，所以呢，他们现在也做了一个碰撞构图，我们在之前在聊到的，所以呢，他们就做了一个中正交流道南下匝道跟平面耗制的一个改善规划。那除了这个以外，他希望民众大家一起来参与，然后给意见，是这样吗？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共，等于是我不要只有听专业的，我可能我是实质上就住在这里的人，我可能会了解，应该这样讲对吧？
1: 对，因为这个地方毕竟是高雄的，是一个非常应该是最繁忙的路口，那我们也是希望说我们现在因为这个地方我们分析出来它有很多追撞的事故，就是因为它有下交道又有平面车道过来，它车流相对的是比较复杂，那有时候有一些车祸也有可能是民众看错红绿灯，或者是说他们在动线上不够清楚，所以我们现在规划的方式其实就会有把它的不同的形象做一个区隔，然后可能也会用彩色的标线去把说你未来的动线，你比如说你是要转弯的，那我就告诉你你的有一个动线是怎么走，那你要往前或是往凤山的方向的时候，我们就是有另外一个标线的颜色去引导你，那你看着颜色的时候就会更加清楚，也不会说哎我好像不知道走

0: 一个车道，是不是抢到别人的车道，然后去发生一些碰撞了。那当然，因为这毕竟是一个比较繁忙的路口，所以我们在我们的那个局的 FB 就是转动高雄青春梦里面，上面有把方案都放上去，那也欢迎大家在上面留言，那提供我们更多的建议。那我们在预计大概在年中会把大家的意见做收集，然后去跟中央申请补助经费，然后做后续的改善。
1: 嗯，最后有没有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
0: 就是这个部分，因为我们大概是在六月中旬，所以如果大家现在如果你有任何的意见，其实可以尽快的提供给我们，那这样子我们在后续才不会说你好像留好的已经是过了那个时间，所以可能要大家进，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把方案放在网页上了，所以大家可以尽早的去提供大家的想法。
1: 嗯，是，当然呢，迎接你往他快乐平安行呢，在这几集中呢，我们邀请到的也就是高雄市交通局大家很喜爱的温哲青科长，让他呢非常的无私，把他知道的以及专业呢来提供给我们的听众朋友跟我们的民众，可能其他的县市可以做一个参考。我们要非常感恩跟感谢哲青哥他的大力支持协助之下，让我们的进步看到了高雄的努力以及高雄的不一样，我们就下次去高雄找你哦。
0: 好的，谢谢大家，
1: 拜拜
0: 拜拜。
1: 回来时候继续悠悠宝贝啊。

原上滑手机，小心诈骗就在你指尖。我是中山分局分局长张耀仁，提醒您收到陌生简讯或连结，不要慌，先停手，先想清楚。高薪打工、假投资、代收转账，小心都是陷阱。遇到可疑讯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电话或10报案。中山分局随时守护您和您的钱包。通勤路上滑手机要小心，安全第一最重要。诈骗零容忍，中山分局关心您。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下课了还不走？
4: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3: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4: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悠悠宝贝啊，
1: 回到了悠悠宝贝啊，来到了下水道永续营运组。内政部呢，在行政院第3999次的一个会议中，115年度的都市计划区雨水下水道的防汛准备作业情形，由董建宏次长特别的说明，雨水下水道的一个系统都是都市重要的一个防汛排水设施，为了强化我们的国内防汛的一个韧性，所以内政部也持续跟各县市政府合作，来加速推动所谓的雨水下水道的改善工作。那么也请地方政府来积极配合设置所谓的滞洪池，包含了冲击整个开发跟设施的部分。那么因应整个极端的一个气候影响，所以内政部也按月来督导整个地方政府，针对了进度落后的县市来发函督促，包含了加速完成了一个汛期前清淤的工作，来确保如期的完成防汛的准备。目前呢，完成了全国有232座的抽水站，21座的滞洪池，包含了抽水设备，还有现勘的巡检，还有达到了所谓的达灾害预警跟减少灾损的目标，来守护呢民众生命的财产安全。那么董次长也特别讲，在内政部的都市计划区内，我们对于汛期防灾的应变作为，包含了汛期来临前的防灾准备，还有督导各县市平时呢都要落实所谓的清淤工作，来确保各项的一个防洪设施包含了正常的运转，还有就是台风豪大雨的时候，我们如何启动灾中及时的监控跟应变，来运用整个都市来做易淹示警，还有就是雨水下水道的水位监测等措施，降低整个受灾风险跟民众的损失。那么在这里还要补充的就是，雨水下水道的一个清淤作业呢，是在汛期前准备的重要工作，所以也持续透过全国的雨水下水道的维护管 3.5 亿元的经费，来预计补助 1.5 万户的受灾家庭跟住家的出入口设置防水闸门板。

0: 或闸门，那么来让大家可以来负担部分的经费之外呢，还可以强化整体的居家防灾的能力。所以在4月21号也函请受补助的县市尽速的通知民众早日的完成防水闸门的设置，包含了落实汛期前的一个防灾准备，这比较重要了。那么为了确保呢整个一个排水系统的正常运作跟降低整个淹水的发生危险，我们要来共同守护跟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以上节目广告是由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共同直播，祝大家有愉快的一天，我们下次空中见，拜拜。正在收听的朋友，离开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内政部国土管理署都市基础工程组关心您。打诈新四法，全民一起来，骗越多，关越久。
1: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郑明谦。全民打诈的时代来临了，强化科技犯罪侦查能量，洗钱防治彻底断绝犯罪金流，严惩重罚诈欺犯罪，让诈欺犯罪者断念回头，犹豫参与者心生却步，遏止诈欺犯罪扩散，瓦解诈骗犯罪组织，减少民众接触诈骗讯息，减少误信机会，减少财产损害。全民携手防诈，共同守护国人财产安全。法务部关心您。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0: 欢迎您搭乘悠悠空中巴士，悠悠游乐园陪您啪啪照，
1: 耶！再度跟着悠悠来到了我们的日月潭，要带大家来去啪啪照，去做什么呢？哇哦，吃喝玩乐，看这里要来带大朋友小朋友，哇，喜爱生态的好朋友，我们要来去赏萤哦。而在今年的2026的日月潭星光萤火虫哦，这个整个呢闪亮亮啦，在不同的区域里面亮度不一样。对，而且呢特色也不大一样，所以在浪漫的4月跟5月呢，在八大的赏萤据点哦，让大家呢点点名，点点亮，点点整个环潭的微光哦。所以呢要加入我们的行列的朋友，不只是在这个时节里有看到花卉，而且还有会发光的奇迹呢。所以呢就来到这里，当然就在我们的日月潭也要开放02372920哦，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一起来关心之外，也赶快来让大家的好朋友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王文娟科长，我们的文娟科长呢回到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咯。哈喽。
2: 哈喽大家好。
1: 是，当然今天文娟科长要带着大家呢去来感受一下，尤其是呢我们一路开到5月31哦，可以说让我们日管处呢特别在跟在地的协会再次的合作，对不对？
2: 对，没错，今年呢我们主要跟五个协会呢一起来办理这次的一个日月潭萤火祭。
1: 嗯，而且我告诉大家哦，今年的特别很特别，为什么呢？因为每一个都有不一样的一个方式啊，有沉浸自然式的啦，有体验式的啦，有寻找式的啦，我们是一一的来介绍给大家。而且为什么每一年在这个日月潭哦来讲哦，不只是赏萤，它还有一些整合活动，对不对？
2: 对，没错，是让我们日管处呢在规划这种属于季节性的活动，除了呢主打的一个主题之外，同时呢也会搭配我们周边的一些观光游憩的资源，打包成一包，让大家呢来日月潭，不是只有看到这个主题性的一个活动之外，还能够呢在当下可以去感受在地的风景啊、文化、历史、人文等等，还有美食。
1: 哇、哦！我现在听到你旁边就有蛙鸣声了哦，对，而且呢，你就可以听，是不是很丰富？你看现在才是，
2: 没错，
1: 对呀、啊，现在在中午而已耶，你看看，你就可以听到，你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大家想要来到日月潭，而且再加上呢，我们的这个萤火虫的种类也非常的多，可以让大家包含了我们的这些专业的导览老师都有专业的训练，对不对？
2: 对，没错，这种专业东西、专业性的问题呢，我这边就不是专业，就不好意思回答了。
1: 嗯、
2: 那欢迎大家来这边呢，由我们专业导览人员呢为大家来介绍日月潭的一个赏萤的一个环境，以及呢它特别的地方。
1: 嗯，当然呢，这一次呢有必去赏萤的秘境，还有一些特色，就要赶快来请教一下我们的科长了。
2: 好。那这次的我们的赏萤活动呢有八大据点，那呢从森林啊、湿地到潭边，每个地方都有不同的一个萤火虫的品种跟生态的一个环境。像有些萤火虫它可能是在山林间会出现的，有些萤火虫它可能是临水边会出现的。对啊，像如果黑刺萤啊、大端黑萤等等，在不同时间它不同的发光，那你看到呢不同层次分明的一个荧光节奏，然后呢再加上呢我们五个协会有不同有专业导览人员解说，可以让我们来聊。

0: 了解呢萤火虫的一生，还有栖地条件以及繁衍的一个行为。所以来日潭不仅看美景呢，而且来看得懂大自然的一个规则规律，加上呢夜间的这个星空啊，还有萤火同步的上映，会让人家一秒爱上日月潭。
1: 嗯，刘先生说他每一年都会来哦，他说今年是不是有赏萤地图？
0: 今年有啊，就是基本上大家欢迎大家呢可以多多善用我们日月潭旅游网，这是日管处的一个所规划的一个网站，上面呢可以看到我们这个赏日月潭赏萤季，除了里面有一些活动资讯之外呢，还有这些赏萤的折页都可以在线上可以做下载来观看。
1: 嗯，让大家非常的方便，还可以非常的这个找资料，对不对？就很像我们的这个资料库一样，而且根据不一样的据点哦，我们都有多元的体验。譬如说我们的桃米跟这个冬光啊，它不是只有赏萤诶，听说刚刚有听到蛙类，哇，青蛙也有，还有鱼虾的生态，这些是不是？
0: 对，这边我特别说明一下，这五个据点啊，事实上它各有千秋，各有厉害的地方。那我这边呢，简单的说明，像我们这次啊，像桃米啊，或是冬光，它是赏萤的人气首选。那这地方除了赏萤之外，还可以有赏蛙，还有溪流的一个生态，非常适合这个亲子一起来旅游。那水社这个地方，它除了交通很便捷之外，也很适合第一次来的游客。它基本上呢，我们水社还可以玩我们的 SUP 的水上的游戏的活动。那像投射这地方啊，除了有赏萤之外，像白天你可以来这边看一下这种大自然的盆地的一个比较泥盆地的一个泥盆地的一个生态环境，还有呢水路的探索，像独木舟等等，可以在投射这边体验。那例如呢，那继续往里面走呢，像潭南或丹大，它是比较属于深入的一个部落。那呢你除了看赏萤之外，还可以体验我们的原住民的文化跟夜间山林的一个氛围。那大岭跟莲花池呢，比较偏向这个自然原始派，那光害比较少，银矿呢相对稳定，所以呢，欢迎大家呢可以一好像只能选一个点，那大欢迎大家一
1: 个月可以住下来啊，对啊，
0: 可以多来几趟，来看一下不同的一个生态环境还有景观。
1: 嗯，周先生想请教一下，有没有特别推荐的这个今年哦搭配您刚才讲的这几个，然后我们自己在周边的住宿是不是也有所谓的优惠？
0: 像我刚刚说的那几个地方，像桃敏或东光，事实上它那边也有提供民宿的一个选择。那水社当然就更多了，除了民宿之外还有饭店可以选择。那有关于潭南或是丹大，它比较偏向那个部落了，那边的环境基本上也是会有民宿可以选择。基本上来我们日月潭呢，住宿是不用担心的啦，就是大家都有多元性可以选择住的地方。
1: 嗯，所以大家不用那个太担心说，哎，这个是不是在住的方面哦找不到，或者是在品质，我们都有这个管控，而且我们有这个台湾旅宿网哦，依照你自己的需求、你的经费，对不对？嗯，你们可以你们自己有时候还可以挖到宝哦。他说有没有一些推荐的，在今年度哦这个时节也可以体验的一些 DIY？
0: 哦，像 DIY， 我这边真的比较全面性的说好了，像 DIY 体验啊，我这边一定会推我们的部落。我们这边主要是有两大部落，第一就是两大原住民的群组，第一个是在我们伊达绍的一个绍族。那基本上绍族他那个地方，我们有提供一些有关编织啊，或是有关他们那种猫头鹰的一个手工艺品的 DIY 体验。那相关资讯呢，也会在我们的日月潭旅游网上面做一个公布或是呢布达，所以大家可以去看。那像部落地方啊，潭南或是丹大那个地方，它除了有染染啊，还有那种属于木工的一些文创品等等的，欢迎大家都可以去体验。
1: 嗯，是。他说请问一下有没有顺游哦，比较近的地方，如果开车的话也不会太远的地方，如果说以三天两夜你会怎么建议？方小姐再请教您。
0: 顺游你是说来日月潭三天两夜吗？
1: 嗯，
0: 基本上三天两夜算是在日月潭算是蛮充裕的时间。那我刚刚
1: 我觉得可以选一个点啦，就是一个是水域，一个是这个到这个所谓的探索生态，对不对？
0: 对啊，像如果三天两夜的话，那我就会比较规划，就是，您如果到之后呢，您先骑脚踏车，然后呢，隔天安排早上乘务，然后呢，去玩我们的 SUP 体验，然后呢，体验完之后呢，你就可以坐船、坐缆车。那第三天呢，你也可以再去我们的另外的，就是我刚刚讲的丹大或是像台南的地方。我这边稍微说明一下，在丹大或是那个台南的地方啊，还有地音的地方，还有我们达马銮的一个艺文展演。那第三天呢，大家欢迎可以再把车子呢往里面开，去感受一下不一样的一个文化气息。所以呢，欢迎大家，这些资讯在我们日月潭旅游网上面都有，欢迎大家可以透过我们的网站呢去规划您们的一个一天啊，或是两天、三天都可以做去参，都可以参考。
1: 嗯，而且呢还要提醒大家哦，其实我们这边有很多的故事，而且呢我们可以让你玩水玩山，对不对？然后呢玩到部落，而且呢吃啊很重要吧，对吧？其实这边美食到处都有，你看不像之前我们介绍那个部落，对不对？有限定的这个猎人便当啊，它就是融入了当地他们自己刚好这个时候的食材，每一次呢不同的季节它都会放入不同的食材进去，然后就有故事感，对不对？
0: 对，没错。
1: 嗯，而且还有一些甜点啊，其实你会发现哦，来到了整个日月潭的周边很多的文创，然后再加上它的甜点美食也是很吸引人诶。
0: 哦，这边稍微说明一下，对，我们这边有甜点，那我这边稍微的推两个地方，就像呢我们在这在地有一个人气甜点，除了十八度C啊，还有妮娜巧克力，那来到我们象山呢，也会有茶茶小王子的抹茶冰淇淋，都是很好吃的甜点哦。
1: 嗯，大家有听到哦，搞这个听到这个就开心了啦，说真的，就马上呢有那种幸福感来了。而且我告诉大家，你如果真的要住的话，建议大家哦，像日月潭周边啊，还有民宿啦，哦，地点都非常的方便。早上呢，你还可以看那个整个晨雾。好，然后湖面，尤其是环湖的地方，而且时间自由了，不用想到太多。卢先生想请教一个问题，他如果说是家庭旅游人数比较多的话，想需要导览的话，是去哪里请教，哪里可以找导览人员，是需要付费吗？他以前有听到我们在讲导览这一块。
0: 如果说是参加这次的赏萤活动，那呢你们就是在网站上面去跟我们刚刚有配合那五个协会，他们确实是需要付费的导览人员。那假设是来到。

0: 是有提供志工导览服务，可是志工导览服务它的说明就不会像专业付费的这么的
1: 详细，
0: 详细
1: 这样讲。
0: 对，因为志工就是秉持来这边服务，所以他们我们可能就比较清楚，然后呢比较大方向的去大家介绍给大家瑞潭的一些相关的资讯。
1: 嗯，所以哦，请大家要把握，也要让我们文娟科长来帮大家大会诊一下哦。因为这个萤火虫季节啊，它不是属于长长的这个季节性，它就只有这一段时间。这一段呢，有一些特别注意的，还有你刚刚没有听清楚的，我们也让文娟科长帮大家整理一下。
0: 好，那我这边呢，稍微对我们的日月潭的一个赏萤季做一个重点说明。那日月潭赏萤季呢，活动时间从4月3号一直到5月31号。那基本上经过前阵子下雨呢，我们各处的萤况都是非常不错的。基本上像桃米啊、冬光、水色啊、头色跟檀蓝，基本上它的萤火虫都已经开到萤况都已经有5到8成这么多。那欢迎大家来这边的体验萤火虫之旅之外呢，要遵守赏萤时有个3不原则：不干扰、不捕捉跟不伤害。拍照时候呢，请关闭。
1: 科长特别特别提醒大家，而且呢还可以搭我们的日月潭的日月潭好行跟车程线，对不对？
0: 对，没错，我们还有提供这种付费式的一个台湾好行，它可以直接把你载到这个地点来，然后呢进行一系列的体验活动哦。
1: 嗯，所以呢大家不用担心哦。所以呢记得哦，刚刚所提醒大家的就是要让大家放轻松哦，然后不要有压力，让自己呢可以好好的，安全最重要哦。尽量的在我们的现场，尤其是在赏萤火虫，你的音量滴滴滴再滴。好，

0: 家猜，一起猜，已经猜到了哦。我们要带大家去游山山，彰化的这个虎山岩金针花呢，蓄势待发之外哦，真的是开满了，而且大家有没有猜中啊？有没有抽到大礼包啊？好，白天呢追花海，晚上呢要来到这边吃在地的美食，再来住上一晚是更疗愈。从山林到我们舌尖的疗愈啊，起点呢跟地点呢都是让大家觉得太超人气了啊！这也就是赏花的秘境虎山岩。今天我们就要让我们的杉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张淑华科长，我们的美少女带大家呢来解锁这一个赏花又可以吃美食又可以深度游的彰化之旅。大家会想到杉山怎么有彰化？诶，不是有八卦山、梨山跟什么狮头山，那么彰化是属于什么？哎呀，那当然就是八卦山啊，还要问吗？还是彰化是狮头山？两个有没有搞错啊？好好好，不要被我搞混哦。来，开放 02372920， 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一起来钻研一下，也赶快来让我们的美少女，也是杉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张淑华科长，我们的美少女来咯，哈喽。
1: 嗨，大家好！
0: 哇，我这样讲来讲去，好像大家被我又给他弄乱了。
1: 不会啊，大家对珊珊应该快很熟悉了。
0: 哎呦，已经对。这就倒背如流了，真的。
1: 对啊，我女儿都背得出来了。
0: 哎，真的耶，
1: 挺久了。
0: 哎，没错，而且今天要来带到我们这珊珊哦，这一次我们猜对了没？彰化的虎山岩呐、啊。这个金针花，哎呀、嗯，这个到底在几月几号开？哎、啊，那个大礼包有没有拿到、啊？这才是重点，对不对？
1: 真的，我觉得每一年到这个时期，大家都开始在敲碗，在问说到底开花了没？
0: 没有，不止，大家还会像那个赌博，你知道吗？就来赌一下，
1: 啊、
0: 赌一下。哎，真的，我跟你讲，那一天应该是我们要连线就开花了，那是因为刚好那个我们美少女有一点这个公事哦，所以我们才延到今天，不然那一天就真的开花，对吧？
1: 哦，好像是、欸、
0: 什么事？去年也是有没有？去年我们一讲就开了，开了。
1: 其实你才是真正猜中，每年都猜中的。
0: 真的耶，你有没有觉得每一次都是哦，很准，真的很准。只要我们一上线，那个花就开了。我们后来那天才看到，对耶，因为那天刚好白沙屯啊。
1: 嗯，没错，星期一。
0: 对呀、啊，是不是？哎呦、嗯、啊，所以那个礼包啊，抽中的人，恭喜你呀、啊！不过呢、嗯，就今天要让我们的美少女淑华科长带大家解锁一下，既可以赏花，又可以吃美食，还可以深度游，还可以住一晚。其实为什么虎山岩的金针花哦，近年来变成是彰化最夯的赏花点之外，而且呢，现在呢，大家变成是一个很有趣味性的，一定要来猜猜看，不管是大朋友、小朋友、明代，甚至呢，我们自己每个人都一定要来猜一下。
1: 嗯，因为金针花除了西部以外，除了东部以外，我们西部真的是唯一有开金针花的地方、嗯、而且它密集性很大，所以大家就比较方便来到我们这里来看看我们整片的金针花。
0: 嗯，而且呢，这个说到了啊，这个虎山岩它的魅力啊，它自有文化又有便利性，对不对？
1: 对，因为我们虎山岩金针花，它除了在五六月，它除了有这一次开花，它下一次六月也还会再开花一次，所以整个花季是很长的。那大家在这个期间都可以找时间过来一趟。
0: 嗯，所以它的那个花季哦，五月一次，六月一次哦，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嗯，对吧？
1: 对啊，所以大家。别忘了一定要找一个时间，但我老实说假日真的会很多人
0: 哦。对啊，那个没那个真的就是要大家共体时间了。你、嗯、我们是一直希望大家能够搭大众运输，不过因为这边比较有一点点的不大方便，对吧？
1: 对，因为他如果说搭大众运输还要再走一趟，
0: 对了，
1: 走路，对啊、嗯、那比较多人是开车，但开车其实我们这里有停车场，所以如果不要在假日的话，还是有机会的。
0: 嗯，所以也请大家要把握。而且呢，第二个好处是它不用登高山。
1: 嗯，真的，
0: 这是我们的最爱，
1: 真的很近。
0: 对对。

0: 对，而且呢，很近就可以看到我们的金针花海了，对吧？
1: 对啊，但哎、嗯，如果大家不知道现在金针花开的状况，我欢迎大家到我们珊珊的官网上面就有虎山岩金针花全景的即时影像。
0: 哇，这个好，这个好，通常、
1: 啊、不要
0: 不用不用白跑，嗯、对不对？
1: 对啊对啊。
0: 而且我觉得啊，变成一种乐趣之后哦，尤其是这个五六月都一定会开，大家一种等待。而且你有看过虎山岩那个金针花，因为它的坡地种植，所以它开花如果从上往下拍，或者是从下往上拍，就很像瀑布。你有没有发现，视觉效果通通都好，嗯、对吧？
1: 真的，所以真的要抓好时间，然后去看一下我们虎山岩金针花拍好拍满。
0: 嗯，真的啊，那避免人潮的话，就是平日来啦。
1: 对啊，
0: 拜托啦，好。不过有隐藏版的啦，嗯、来赏花除了拍照，还有一些隐藏版的玩法，我们倒是可以让我们美少女淑华科长跟大家说一下。
1: 嗯，因为我们虎山岩，它顾名思义，它这里就是寺庙，所以大家如果来到虎山岩这里，别忘了一定要来这里参拜一下。那旁边呢，我们在这期间也会有农产的市集，所以大家也可以吃饱喝足。那另外呢，我们当然就是强调我们珊珊的八卦山，这里有很多的步道、嗯、所以大家也可以来这里一下轻旅行。
0: 嗯，真的就是让旅行不是只有看风景，就真的融入这边的生活、嗯、而且呢，看完我们的虎山岩金针花哦，周边一定有一些必吃的美食一定要告诉大家，对吧？
1: 对，来到彰化，我每次讲的都是霸丸。
0: 哎、欸，他不止啦，他那个他不止霸丸，他有很多的，
1: 对
0: 吧？
1: 对，像我们彰化首推霸丸控肉饭，然后还有很多像蚵仔米刷、蚵仔煎啊米糕、嗯，然后再来就是延伸到我们鹿港那地方呢，那就好吃的东西就更多了，像米刷、虾哈，那叫虾猴哦。
0: 黑膏，
1: 黑
0: 膏，黑
1: 膏，
0: 哎、
1: 欸，对，
0: 我也是被教的黑膏，这个我知道。
1: 黑膏，嗯，对啊，所以大家抽空一定要来到我们彰化吃饱看美景。
0: 嗯，而且这边很多高扎比的冰哦。
1: 哦，
0: 对，很像那个
1: 很热。
0: 对，上一次我去的时候，他们还有说你没有吃过百吉，我还说百吉是什么东西啊 ？Boggy， 啊哈、啊啊，后来
1: 对，
0: 然后就是对折对折，你知道对折吧？哦哦，那个就很像叉冰哎、欸，真的、
1: 啊！
0: 哎呦，吃完以后，你知道我的舌头是紫色，因为我吃葡萄。
1: 彰化真的，我们要多多鼓吹二日游。之前都会说彰化没地方去，
0: 没有。
1: 但是，对，我们现在黄玉哲理事长非常认真，光自己就开了四五间的旅社，
0: 真的。
1: 所以彰化是有地方住的，所以除了到我们虎山岩赏花、八卦山天空步道，然后吃美食，你第二天呢就可以到我们的海线，海线就更多景点了，可以去做海牛啊，或者是有很多的农场都在海线，所以大家不要忘记彰化很好玩，我们的珊珊粉丝专业。那大家现在看到的，我相信应该都是我们的骑旅活动，因为五月三十要开始要有那个珊珊骑旅了。
0: 嗯，这个我们会来请我们这个美少女跟大家讲，因为今天是佛在花，免得到时候
1: 今天在八卦，
0: 对对，免得到时候大家说啊，你到底要去哪里？到我就去哪里啊？我们不会让你混，对对对对，不会让你混乱，你放心。那么也让我们的淑华美少女帮大家大会诊一下，有什么特别提醒的，还有没有补充到的，来补充说明一下。
1: 我现在看珊珊的那个即时影像，金针花目前其实还没有开到满，所以大家如果在五月初、哦、再过到过来这边看金针花其实是不错的，然后记得一定要备好防蚊防晒
0: 啊、哦、真的真的真的，这两点头没有做到的话、嗯、回家不要打我们好，这个我们都已经一再的提醒你了
1: 哦。
0: 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珊珊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张淑华科长，我们就要跟着我们淑华美少女科长的脚步呢，来到我们的珊珊，去由珊珊来到我们的彰化虎山岩，来感受一下金针花的魅力，我们就相约在我们的珊珊见哦。
1: 嗯，拜拜。
2: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耳朵听正声，眼

0: 精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下午时间要来杯提神的咖啡吗？

每天穿梭在吵杂的都市里，忙碌的生活总是枯燥又无聊，想要有时间好好放松一下吗？现在就停下脚步，来点不一样的吧。你想知道的生活时事、健康资讯，让蓝田通通告诉你。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的《欢乐生活通》。FM104.1 众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要带大家去哪里玩呢？要去一个我自己很少提到的国家，这个国家叫做土耳其。那土耳其旅游其实我觉得在台湾应该算是普遍啦，就是还蛮多人会到这个地方的，因为就是有很多的比如说历史啊，然后很漂亮的建筑物，那当然也有一些美食跟一些自然的风景嘛。只是呢，在土耳其这个国家哦，大家应该大部分比较常去的就是比较偏西部的部分，就可能像它的首都伊斯坦堡啊，还有那一些可能大家都很熟知的历史建筑嘛。那我们今天呢介绍到的这一本书哦，它就叫《土耳其》，而这本书当中呢，也有特别聊到大家真的很少去

0: 语哦，所以就很想问，我今天要称呼您文文，就是文文为什么当时会想要写这样子的一本书呢？
1: 哦，因为是这样子，我对土耳其呢，虽然我去过99个国家，
0: 哇，好多哦，超级多
1: 哦，快迈进100了，
0: 真的，
1: 真的快变成百国，
0: 非常厉害。
1: 但是对土耳其还是非常的喜爱，因为不管是它的文化，还有它的地理各方面，都是让人一而再再而三想去，而且我土耳其去过蛮多次的了，
0: 是，
1: 大概我觉得如果认真数起来30次以上吧。
0: 哇，这样子算起来的话，他如果是可能5年内去30次，好，等于一年也是要去个好几次，非常厉害。
1: 其实蛮特别的是中间断了20年没有去土耳其西部，然后后来20年后最近又去把东部给完成，这样子
0: 非常的厉害。而且像是土耳其啊，就是我自己的认知啦，虽然说我没有去过，但我最熟悉的就是伊斯坦堡，因为以前有一部电影是那个达文西密码的第三部，它就在土耳其拍，那我那时候就有觉得看完之后好像也蛮想要去土耳其玩的。
1: 当时其实土耳其在台湾那时候不流行，那大家以为土耳其都很落后。那后来成龙跟徐若瑄有在那边拍过一部电影的时候，突然之间伊斯坦堡就红了，在台湾开始慢慢有人认识他，这样子。
0: 因为我这几年其实看我的一些同学，他们也有到土耳其，但看起来啦，应该也都是在就是您说的
1: 西部
0: 的部分，就是历史的遗迹呀，然后稍微比较都市化的地方。那我就很好奇啊，您自己去了东土耳其之后，您有觉得东土耳其跟西土耳其的差别是什么吗？
1: 其实因为土耳其很大，土耳其有23个台湾，我常常会跟客户介绍是说，你去土耳其就感觉去了很多国家，
0: 因为太大了吗？
1: 对，第一个大除外，而且每个地方你所看到的东西不一样，就好像经过了一个国家又一个国家。因为大家知道土耳其呢，它从古时候的波斯啊、希腊啊，还有古罗马拜占庭啊，然后一直走到伊斯兰教跟现代，所以其实它事实上就很多文化色彩在这个土地上的，所以你在这个土地上也可以看得到基督的遗址，所以有人会去特别去追基督，他就会对去朝圣，所以它是一个很多元的一个国家。所以我常常跟客人讲说啊，你去土耳其就好像去了很多国家的感觉。
0: 因为像是我之前也有看了一些土耳其的算是旅游的影片啦，它里面有讲到说它算是应该说它是一个有在亚洲然后有在欧洲的这样子的一个国家嘛，所以说它的文化特色应该也是有融入东方跟西方不同的地方。
1: 其实土耳其是这样的，如果以伊斯坦堡为一个中心点的话，你适当的
0: 对这个地方有一些比如说像是误会或者是治安之类的部分。那还有一个原因哦，就是因为我觉得土耳其真的还蛮大的，那像是今天我们讲到的这一本书啊，您主要强调的还蛮多都是深度体验、深入旅游的部分哦。那如果说我今天想要规划这个深度的旅游的话，文文您会建议说我可能要去几天啊，或者是怎么样子去规划它的路线之类的吗？
1: 好，我们慢慢来哈。第一个，因为土耳其很大，有23个台湾，一般市场上比较通行的部分就是在土耳其的西北部，什么比方我们常常讲伊斯坦堡、埃菲索斯啊、棉堡啊、卡巴多西啊，这些点是大家比较熟悉的。那其实土耳其很少人知道说，其实它的地中海非常的漂亮，其实很喜欢游泳的人、玩水的人，我会很推荐去地中海，那里的水有一个蓝叫做土耳其蓝。
0: 哦，我好像听过，
1: 它就是在讲地中海海水的感觉。那个海水哈，你可以看得到有蒂芬尼蓝的感觉，而且它的沙滩非常非常的干净，它的水是那种干净到你会觉得那个船啊，你看到船的时候会觉得它不真实。为什么呢？那个船感觉上你已经分不清什么是天空跟什么是海水，干净到那个船好像是漂浮在空中的感觉。
0: 哇！
1: 而且那个海水的渐层的颜色会让你非常的着迷，这个是国人比较不了解的地方。但是地中海非常贵。
0: 确实啦，
1: 它可能是你去土耳其如果你在地中海玩一天，你在平常的地方可以玩2天，它的物价就是很高。
0: 嗯哼哼，因为他

0: 那边毕竟也是有点靠近像欧洲国家的感觉吗？
1: 哎，没有，地中海不靠近欧洲，反而是伊斯坦堡那边是比较靠近欧洲的。
0: 嗯嗯，
1: 甚至伊斯坦堡有部分，他们有3%的国土是在欧洲。
0: 是，哇，那所以说这样子结合起来啊，因为像有些地方，也就像文文讲的，是台湾人可能比较少去的。那我真的是想要深度的体验，比如说。

0: 多久才会到您觉得诶够深度的感觉呢？
1: 哦，我们以前有个行程是土耳其29天。
0: 哇，一个月差不多。
1: 对，我记得第一次推这个行程的时候，那时候23个客人去，其中只有3个人没有去过土耳其。
0: 啊，大家都有去过土耳其了。
1: 对，但是就是重游。而且呢，当时我们是一台新的车子给这一团的团员，全新的车子。结果呢绕了一圈回来，总共8000多公里。
0: 哇，好，8000多公里已经是可以环岛了吗？
1: 因为你看台湾从北到南，台北高雄好像300多公里嘛，
0: 是，
1: 你就可以想象说土耳其是非常广
0: 广阔的。
1: 对，所以说一般市场上其实只有玩10天是蛮可惜的。其实应该是看你的假期有多久。比方说我如果只有7天8天，其实一个伊斯坦堡就够你玩了。然后所以说你要把它看成就是说你的目的性。其实很多人也不晓得说土耳其的东部
0: 是
1: 它冬天的时候可以滑雪。这些活动都有。所以其实土耳其我很难告诉你说你到底要规划多久。那以前我们东部，我们光一个东部就22天了。那西部我们以前也有安排16天。16天这样绕一个西部其实蛮刚好的。
0: 是，哇，那还是要看自己的需求。
1: 对，
0: 不过我自己比较惊讶的是土耳其它是可以就是像您刚才讲的有一些滑雪啊，有这样子看起来很梦幻，然后大家会觉得好像要去什么北海道啊，或者是到可能到韩国之类的地方去玩的。那我就很好奇啊，您自己会觉得说土耳其它是一个这么广阔的国家，然后还有这么多其实可以去玩的行程吗？那有哪一些您觉得好像是台湾人比较少听到的呢？
1: 举例说像土耳其的北部，它其实也有那种峡湾地形。其实应该叫海湾，因为它是海水切割形成的那个地形地貌，那看起来就跟挪威峡湾很像，非常漂亮。然后甚至土耳其的北部还有一个叫小瑞士的爱德，
0: 是，
1: 其实我们有去过瑞士的，我们站在那里看到景色的时候，我们就不约而同说瑞士输了。
0: 非常的漂亮。
1: 非常的漂亮。它就是唯一的差异是，你如果给每一个路人甲看那个照片，问他说这是哪一个国家，应该都会跟你讲瑞士。但是因为会突然出现一个清真寺，所以大家就会有一个这应该瑞士啊，瑞士没有清真寺啊，就是那一种错觉。所以我们去艾登的时候，
0: 是
1: 那个云海是在你脚下，你等于是到了艾登的高地的时候，那个下面全部都是云海。这个都是你在西部，所以呢，而且我们也会去绕亚拉拉山一圈。那你在那里的时候是一种感动，就是说你可以绕着这个神圣的诺亚方舟走一圈，然后在那里的时候地上还会有很多贝壳，
0: 是
1: 可以证明它以前是在海底。那很特别的一个体验。
0: 这样子听起来啊，的确土耳其这个国家因为连我自己，我可能稍微看过影片，稍微看过一些电影之类的，我真的是没有了解的地方还是蛮多的所以我觉得听众们听到这一集的节目啊，也许啊也可以来规划一趟，就是到了土耳其你没有去过的地方去规划一趟深度的旅游哦。那不过讲到这里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我们先来稍微休息一下，那待会再继续回来节目当中咯。

0: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1: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0: 助警器还是响啊？
1: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0: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2: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3: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4: 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3: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4: 是，老婆大人。
5: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4.1 众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今天节目里面呢，我们介绍到了这一本书叫做《土耳其》，没有错，我们今天就是要带大家一起去土耳其玩哦。那我也邀请到这本书的作者，他是百合旅游的总经理张文文。那我们请文文再跟听众们打声招呼吧。Hello，Hello，
12: 大家晚安，我是文文。
11: 是，那刚才跟文文聊到了关于土耳其这个国家嘛，那我真的要说，其实，在看了这本书里面啊，我就发现，其实我看到了很多我以前不太了解的土耳其。就我们一般来讲啦，

0: 一般的认知里面看到的土耳其就是，哦，我知道它有在欧洲，一半在亚洲，一半在欧洲。那我可能大概知道它是有这个穆斯林的国家。可是呢，它又看起来好像不是我们印象中的那种。我感觉好像全部都很保守啊，然后感觉好像有些人可能会有一些不太好的刻板印象，就是觉得好像治安不太好之类的。我就想说，诶，文文，您自己有没有遇过您的客户啊，或者是您的亲朋好友之类的，会容易对土耳其有一些比较刻板印象，或者是大家一般的比较传统的观念呢？
1: 哦，大家听到穆斯林都会觉得说啊，那里的男人都是可以三妻四妾，而不是他们一口气可以娶四个老婆。
0: 嗯，
1: 那其实不一样。土耳其呢，它 3% 的土地是在欧洲，
0: 是，
1: 所以其实他们很早呢就是接受欧洲的一些思想。那其中呢，像我们可以了解，就是他们 98% 到 99% 都是属于穆斯林，
0: 嗯，
1: 所以它是全世界等于是穆斯林教徒里面比例最高的一个国家。可是呢，他们却没有像穆斯林那么样的刻板。首先第一个我们可以了解，是说在娶老婆的部分，他们其实是一夫一妻制的，不是说你是穆斯林教徒就可以娶四个老婆。这个是误解，
0: 是
1: 因为他们当时凯末尔成立的时候，他是用瑞士的法律来制定这个条约的，所以呢，很抱歉哈，不是到了土耳其穆斯林男生都可以娶四个老婆，
0: 还是一夫一妻。
1: 是的，是的。还有他们对女生的那个管理没有那么严苛，他们没有像有些国家，像我去阿富汗或者是我去伊朗的时候，都是要包头巾的。
0: 嗯，
1: 好，这两个国家是头巾一定要包在头上。
0: 嗯，
1: 那早期二三十年前去土耳其的时候，我第一次去土耳其是2000年的时候，
0: 是
1: 好2000年，26年前，那个时候土耳其的女生他们是规定说，你头巾吼，哦，是个装饰，就是你可能把它绑在
0: 头上就好了，
1: 就好了，不一定要包起来
0: 哦，不一定要遮脸吗？
1: 对，没有，就是一开始的时候是这样，可是这几年我去看，他们头巾连绑都不绑了。就是以前是当装饰，你只要有个头巾就好了啊，你要不要遮脸，那是你的，甚至把头巾当做那个
0: 法式什么的，
1: 对对，就这样就可以有一个代表。可是现在就不需要，他们是把要不要戴头巾这件事是没有硬性规定，
0: 就个人的自由这样子。
1: 但是你还是会看到很保守的，全身都是黑的，黑袍，然后只露出两颗眼睛，偶尔会看到这种，要不然的话，基本上那年女孩子都是很开放的，而且她们也很西化，穿着各方面都是非常的时髦。
0: 那我其实想问的另外一个就是啊，很多人可能会担心说去到这样子的国家，就毕竟自己不熟悉嘛，而且那边有可能那边的母语毕竟不是英文之类的，所以说我会担心可能治安啊，或者是当地的一些有没有什么样子的习俗会对于亚洲人或者是台湾人来讲是有影响的呢？
1: 哦，其实基本上以前我们在推广土耳其的时候，常常会听到库德族去自杀炸弹啊，这样的攻击事件是之前是常有的。
0: 是，
1: 那这几年比较少。那主要是因为库德族是这样，他们因为库德族在土耳其，他们没有受到政府的保护，所以库德族对于现状有一些不满，所以他们会发动一些比较激烈的一些
0: 抗议
1: 活动，但是这几年也都越来越少了。
0: 是，
1: 那这个有一点小复杂，但是我们去的时候，你会发现库德族的人是非常的和蔼可亲的，因为库德族的人几乎都在东岸，所以以前我们在卖东岸的时候，以前都很难成团的原因是大家以为它很危险，而且知道那个土耳其的国土，它东岸离叙利亚、黎巴嫩很
0: 近，
1: 对，所以说大家会担心难民之间的问题。那事实上我们去的时候是没有这些问题存在，一个人去，然后另外一个女孩子也是一个人。
0: 哦，脱队的时候比较容易被瞄准。
1: 他基本上都是早上的时候偷偷去拍日出或是什么，因为我们有时候我们饭店都离景区很近，
0: 是，
1: 所以说我们现在都会提醒客人，就是不能单独行动。
0: 这个
1: 要很重视，就是野狗的问题。
0: 我突然想到啊，土耳其的野狗问题很严重，但我记得土耳其是不是猫还蛮多的
1: 啊？土耳其最有名的猫就是繁猫，
0: 是
1: 以前繁猫是全世界最贵的猫咪，它因为它有两，它是双瞳，就是两。

0: 个眼睛是不一样颜色的。
1: 是。
0: 那早期的时候是这样，早期我们只能去一个繁猫大学，然后看繁猫，
1: 嗯，
0: 然后脏脏臭臭的，它没有经营的很好。可是这几年，他们已经把那个地方弄得非常漂亮，你还可以花钱撸猫，嗯，那种经验蛮不错的。然后你可以花钱跟猫有接触，然后跟以前被关在那里的那个猫咪，真的就觉得很可怜。
1: 是，我觉得如果是爱动物。

0: 误会它是罂粟花。
1: 哦，因为长得，我觉得长得蛮像的耶。
0: 其实是这样的，它也是罂粟科，但是它不会有罂粟，
1: 是
0: 它不是鸦片。
1: 是
0: 它基本上是我们中国人取名叫虞美人，那它的身高它的花大概就是30公分高，那它是没有那个罂粟鸦片的存在。
1: 嗯， 嗯，
0: 好，它就是一般的观赏用的。那这种花非常的红，它颜色很深，它好像是比利时的国花，好，也是军人节要佩戴的，因为它的花的颜色跟雪的颜色蛮像的，
1: 是，
0: 所以他们在军人节的时候都会佩戴虞美人。
1: 嗯哼，
0: 嘿，那土耳其有一个峡谷，它就是种鸦片，就是真的是罂粟花。
1: 嗯，
0: 那罂粟花的高度90公分以上到120、130，很高的。
1: 嗯，
0: 跟30公分其实就有一个落差了。而且它基本上它在花苞的部分它是会结成鸦片种子。
1: 嗯哼，
0: 那所以去土耳其记得一定要吃它的鸦片，不是罂粟花的种子的那个食物，像他们会放在面包
1: 哦，
0: 哦，真的很香。还有罂粟花的什么那个优格，他们会把罂粟花的种子撒在那个
1: 优格
0: 上面，哦，非常香，非常好吃。嗯，所以去到那里一定要尝试这个。
1: 吃起来大概是什么样子的味道啊？
0: 很香，我不知道，就很像坚果的感觉
1: 哦，
0: 就是坚果类的那一种香气。
1: 哇，那听起来罂粟的种子啊，好像真的是跟优格蛮配的，就听起来真的是很好吃
0: 啊。对，刚刚也要小提醒一下，就是罂粟花的，它罂粟花会做成果酱这一些 是不能带进台湾的
1: 哦。是是是，
0: 哦，因为台湾是禁止。
1: 是因为它算生鲜吗？
0: 不是，因为这个原因是罂粟是禁止的
1: 哦，
0: 所以不管它做成食物、面包，你都不能带进来。
1: 好，所以这个部分呢，诶，大家在去土耳其玩的时候要注意哦，不要不小心把有罂粟种子的这些食品呢，诶，无论它是不是生鲜哦，都不能带回台湾。好，那刚好讲到食物的部分哦，那我就也是蛮好奇的啊，就想问说，诶，土耳其啊，它到底有什么样子比较有特色的美食，或者是他们当地也有什么样子的特色料理之类的呢？
0: 土耳其的食物是这样，其实很多人会问我这个问题，就是说，诶，土耳其的食物不是全世界三大美食之一吗？
1: 哦，有这个美名。
0: 对，但是说真的，真的不好吃。
1: 这个不好吃是为什么呢？
0: 其实应该这样讲，就是我们台湾是第一名嘛。
1: 嗯，
0: 你第一名去到第三名的国家，那就是
1: 哦，确实会有一点落差啦。
0: 对，那土耳其其实也不是说不好吃，像比方我就很喜欢它的饭，因为它的饭是放了松脂，
1: 嗯，
0: 然后去炒的，它的白饭很香。
1: 是，
0: 哎，然后呢，再来呢，就是他们经常会做很多很多种面包。所以早上的时候，我有时候面对他的早餐，我就是得去找面包
1: 哦，想要有一点那个什么碳水化合物吗？
0: 不是不是，是因为其他东西都不怎么好吃，
1: 啊，唯一吃得下的东西。
0: 对，就是找自己，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因为像我是喜欢吃蔬菜，
1: 是
0: 那里的青菜，我们都叫做红绿灯
1: 哦。怎么说？
0: 因为他一定会给你生菜沙拉。那这生菜沙拉就很简单，就是番茄、小黄瓜，然后跟那个高丽菜，紫色的那一种高丽菜，
1: 刚好是红绿灯，没有错。
0: 对，然后有时候是节瓜，
1: 是，
0: 然后都是冷的，然后真的不好吃。
1: 我觉得其实也是因为台湾人比较习惯吃一些热食
0: 烫青菜， 对，
1: 对，熟食比较多一点点，
0: 对对对，所以这个
1: 文化差异、饮食差异，
0: 还有一点就是土耳其吃太多肉了。就是因为他是中亚突厥那里的人过去的，所以那里的话你可能吃到肉的几率是很大的，所以他有各式各样的肉，而且土耳其很特别，是他的羊肉一点都不骚。
1: 哦，为什么啊？
0: 诶，我后来有听说是因为他的羊是放山羊。
1: 哦，
0: 就是他的羊不是像我们台湾是圈养的，
1: 是
0: 那个还是品种的关系，然后他的羊真的吃起来一点那种骚味都没有，非常好吃。
1: 嗯，
0: 这是比较不一样的。
1: 嗯，那除了羊肉非常好吃之外，您自己觉得说，诶，虽然说相比之下台湾的料理还是比较好啦，但是土耳其的料理当中，您觉得比较值得一尝啊，或者是你觉得最好吃的是什么呢？
0: 除了我刚刚讲羊肉，

0: 之外，北边像土耳其的北边有很多的鳟鱼。
1: 鳟鱼，
0: 对，烤鳟鱼
1: 是。
0: 所以呢，去到那，因为鳟鱼它需要很干净的水，所以呢，基本上在那里，我们去北部的时候都有机会吃得到鳟鱼、嗯。然后还有呢，就是烤肉，因为它是突厥文化，所以它烤肉就是蛮多的。那地中海地方有很多的海鲜，烤得很好吃。哎，那所以说我们在南部会比较多时间吃到鳟鱼跟那个海鲜。哎、嗯，那北部或内陆都是肉比较多。
1: 嗯，它每个地区还是有自己比较有特色的食物这样子的感觉。
0: 那在土耳其还有一个很有名的东西叫做土耳其冰淇淋。
1: 哦，我也好喜欢哦。
0: 其实基本上冰淇淋里面有一个成分叫兰花根，
1: 是，
0: 那这个东西是禁止出口的，所以其实在台湾吃到的
1: 土耳其
0: 冰淇淋没有那么纯正、嗯、主要是因为少了兰花根。那你加了这个土耳其冰淇淋，加了这个兰花根的时候，就是我们看到它不容易融化，而且它是有弹性跟韧性的。
1: 那在有弹性，
0: 对，而且在土耳其来讲，它是有两大土耳其不同的品牌。我们在土耳其的时候吃的真的土耳其冰淇淋是要拿刀叉去切的。
1: 要切那个冰吗？
0: 对、欸、因为它是因为我刚刚讲兰花根它是很有韧性的，所以那个冰淇淋它不容易融化，那你必须要用刀叉去切那个冰淇淋，所以是个很特别的体验。
1: 哇，还蛮酷的耶。
0: 他们甚至还有冰淇淋秀，因为它有那个兰花根，我刚刚讲韧性，所以它会把它变成一条长长的，像我里面照片里面就有一条长长的，然后用砍的
1: 哦，
0: 所以那个感觉是很特别的那个
1: 体验。体验，
0: 对，不过哈，土耳其冰淇淋到台湾的时候，必须要跟大家宣导，就是说，有时候是入境随俗，因为他们土耳其冰淇淋还有一个叫土耳其恶作剧，
1: 是
0: 他们喜欢跟你们逗着玩。那现在台湾可能土耳其冰淇淋有
1: 比较多一点，
0: 比较多，然后有些人可能会不开心，他不喜欢被比较害羞，不想被人家。逗，所以我觉得我在台湾买土耳其冰淇淋的时候，他都会先问你要不要玩。
1: 像我之前在那个，因为我念淡江，就是淡水的土耳其冰淇淋，他也是会先问你说，欸，你想不想被玩啊？
0: 对对对，我觉得主要是因为可能有些人真的不开心了，因为毕竟东西方文化不同，
1: 是，
0: 所以那当初土耳其是这样的，他为什么有这个跟你玩的这个部分，是主要是说，因为他们当时是有个
1: 麒麟这一些嘛，我觉得要去那边专程吃美食应该也是蛮不错的。
0: 土耳其是这样，它还有一种饮料，突然忘记它的名字，它有点像，因为土耳其很有名的就是它的那个优格，
1: 是。
0: 哦，它优格非常便宜，我们每次在台湾吃优格都觉得很伤荷包。因为我自己有做优格，
1: 是，
0: 我自己做优格的时候都觉得，哇，我做这么一点点优格成本大概七八百块。哦，然后买现成的大概三四百块就有了，可是在那里我跟你讲大概五六十块就有希腊优格了，非常非常便宜。那我都是早上我都是优格，然后再加蜂蜜，然后如果有那个我刚刚讲罂粟花的种子，我就会加进来一起吃。
1: 哇，听起来真的还蛮不错的。如果你喜欢优格的话，应该去土耳其会蛮开心的、哦、而且加上那个罂粟花，它不只是种子可以吃，那看罂粟花海也是非常的漂亮哦。那讲到这里呢，时间关系，我们一样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咯。

0: 下课了还不走？
1: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0: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1: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3: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0: 沟通，
1: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0: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6: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5: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6: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7: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讲到了这本书哦，叫做土耳其。那我们也邀请到了这本书的作者，他是来自于百合旅游的总经理张文文。那我们再请文文跟听众们打声招呼吧。 Hello，
8: 嗨，大家好。
7: 是，那我们今天聊到了土耳其的旅游嘛，那刚才跟文文聊到了蛮多都是食物哦，嗯，那当然它的食物很好吃之外，土耳其也有很多的特色。那像是我们刚才前面讲的罂粟花嘛，是在土耳其也可以看到的，就是一大片花海的风景。不过呢，我们刚才忘了提到一件事情哦，就是土耳其的国花，诶，其实就是郁金香。那郁金香其实在土耳其也算是一个蛮特别的景观，对不对？
8: 对，郁金香每年的四月份，土耳其都有一个郁金香花展，不是只有荷兰才有。可能大家很误会了，其实郁金香呢，它的原产地是在天山，中亚的天山山脉，
7: 是，
8: 然后是由土耳其人引进过去，然后在土耳其发扬光大，土耳其人把它育种成现在常常看到的很多种不同的品种，然后后来土耳其送给了荷兰人，那荷兰人带进了荷兰之后，造成了一股的热风，那时候还有一个叫郁金香经济。那大家知道齁，这个郁金香在土耳其是他们的国花，好，可是他的老家是在天山，成名的地方是在土耳其，真正把它变成商品化的是荷兰。
7: 哦，原来这样的历史。
8: 一般来讲大家都会误会是荷兰，可是如果你不想飞荷兰，你也可以到土耳其四月份的时候去看他的郁金香。
7: 嗯，它是会办一些郁金香的，比如说很像节庆啊，或者是有一个一大片的花海这样吗？
8: 基本上在土耳其的那个市区啊，伊斯坦堡那里就种了很多的郁金香，你不用特别去参，像那个荷兰是你要买门票去花园看，
7: 是，
8: 然后在土耳其是路边就有了。
7: 哦，路边随便就看得到这样。
8: 是的，
7: 嗯，不愧是他们的国花啦。
8: 嗯，
7: 那今天呢，我们讲到了很多土耳其的，刚才讲了，比如说它的食物啊，还有它的一些文化的部分哦。那其实呢，接下来这一段啊，想跟文文聊一下，诶，大家可能稍微比较不会去，应该说稍微比较不熟悉哦，是属于土耳其的，比如说自然景观。那尤其像是这本书里面呢，啊，也记到了这个东土耳其的部分。那我就发现啊，诶，东土耳其其实还蛮多蛮壮丽的，有点像山啊，或者是有点像那种山谷的景观耶。
8: 那基本上来讲，大家对土耳其比较了解就是热气球，热气球那个地方叫卡巴多西亚，它是火山地形，而且它是全世界算火山地形里面最壮观的，因为它除了天然景色火山爆发之外，主要是因为那时候基督教受到破坏，所以他们在那边会找很多的洞然后去藏起来，所以卡巴多西亚除了自然景观还有人文艺术在那个地方。那最有名的当然是大家会去做热气球，其实不瞒你说， 我第一次去土耳其26年前，

0: 他们要招待我做热气球是被我拒绝的。
1: 为什么呢？难得耶。
0: 不好意思，我不敢做热气球。
1: 这有点巨高嘛。
0: 对，我很怕脚没有碰到地板的感觉。可是不会怕坐飞机啊，是不敢坐热气球。可是没办法，我前年吧，去年年底的时候，因为去土耳其开会。
1: 是。
0: 然后我那时候听到卡巴多西亚有下雪，我就说那我开完会要去看雪景。结果融化了。
1: 糟糕，错过了那个timing。
0: 但是我还是尝试着去做
1: 热气球。
0: 对，所以那一次的收获是第一次做了热气球。
1: 那您觉得说那时候的搭上去的感想啊，或者是您看到什么，诶，其实这个风景还蛮漂亮的。
0: 其实全世界最贵的热气球是在肯亚，
1: 是
0: 那个要五六百块美金，它是看的是动物。那在卡巴多西亚它看的是地貌，哦，而且它才200到300之间这个价位。
1: 是，
0: 其实我当时去土耳其的时候，那时候才两颗热气球，现在有200多颗。
1: 那时候比较没有发展观光的感觉。
0: 第一个，当时土耳其的观光没有那么发达。
1: 是。
0: 第二个，其实已经过了快30年，当然陆陆续续都发展起来，尤其是飞机起飞之后，台湾人去土耳其的旅客是大幅的成长。以前哦，我看一年有没有1000个人去，现在随随便便一个月就几千个人去了。
1: 因为我看我同学也蛮多都有去土耳其，
0: 主要是因为有直飞的航班，
1: 是
0: 再加上因为土耳其的旅游是这样，有一点因为地毯跟皮件这种 shopping 店的赞助，所以让土耳其的团费是比较，他们有赞助一些团费，所以基本上很多人觉得这个价位是可以去土耳其的。经济型的可能在吃没有我刚刚讲那些东西啊，什么羊肉啊什么肉，他们永远可能都只有鸡胸，
1: 就是那个肉比较没有升级的部分。
0: 对对对，而且现在土耳其的物价非常昂贵，这几年来贵到那个当地人都抗议说他们快买不起肉了。
1: 是因为观光的原因吗？
0: 不是，物价是因为他们币值的关系一直贬值。
1: 是，
0: 其实呢去年好像我今年有看到一个报道说土耳其的物价等于伦敦。
1: 这样子其实伦敦很贵耶。
0: 对。
1: 那这样子我去之前啊，是不是要稍微抓一下我的预算呢？
0: 基本上我应该这样讲，如果说那些经济型的团体你不是那么重视吃跟住哈，去一趟土耳其蛮划算的。
1: 是。
0: 那你如果说预算比较高一点，你就走一些比较
1: 好吃然后又住得好的行程，
0: 就是预算可以多抓一点。所以我刚刚提的就是说你经济型的走走刷屏啊哈，然后就是把它压低一点自己的。
1: 就是吃住的部分啦，可以稍微压低一点。就像可能我原本可以住饭店，但是我选择住青旅这样子，就是依照自己的要求去做调整啦。就是说经济型还有豪华型都各有各的好处啦，还是要看你的选择哦。
0: 所以基本上你可以说先参加一个经济型的团体去认识土耳其。那当你喜欢这个地方的时候，你可以来个深度，像我刚刚讲的地中海非常漂亮，
1: 是
0: 可以玩水。甚至他们有那个海盗船，那个海盗船每一个船的造型啊，就像那个海盗一样，
1: 是很特别那种。
0: 对对，海盗船。然后你出海之后呢，一天它里面还有泡泡浴哦，整个那样子，在出海的时候，他们就整个泡泡这样子整桶的倒在那个甲板上，然后你就会看到外国人哦玩得非常疯狂，就穿着泳衣在那边跳舞什么的，然后会停在一个港口，然后让大家跳水，就是很多会游泳就直接跳下去游泳了。
1: 是，
0: 像我曾经有过一次接到一个客诉，因为我们没有想到客人喜欢游泳这件事情。所以那客人客诉我说，你都没有告诉我，我都没有带泳装，那个水那么漂亮。
1: 他想下去。
0: 对，结果呢他是男生，他就说他才不管3七20，那水太美，他就穿着内裤跳下去了。喜欢游泳的人看到那一片海，他是没有办法那个，所以后来我就会在行程上会附注说请带泳装。
1: 那这个很重要啊，大家会想要下去。
0: 还有土耳其除了热气球之外，我那个客人呢，我有个客人很爱极限运动，
1: 是
0: 哦，拖着我要去做滑翔翼，我说、哦、你给我500美金我也不玩，
1: 热气球都不敢了
0: 还滑翔翼。但是他们去玩的时候、嗯、哇，我们有几个大胆的去玩，他们都说非常值得。
1: 是，
0: 而且他滑翔翼在滑的时候是两个人的，就是、嗯没有，有教练，
1: 有教练在。
0: 对，然后他们这样跳下去、嗯、而且那个行程是我们自己去研发出来的。哎，你要先坐小，你要换小车。其实土耳其东部哈、哦，它的费用很高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很多地方大车是没有办法进去的。
1: 嗯，
0: 像我们安排的土耳其东部20几天的那个行程，换了7次还8次的小车。你要知道，我除了大车的费用之外，大巴的费用之外，我是不是还要换成小巴士？
1: 是，
0: 对，有时候是3台几台的这样的花费。那个峡湾。第一个就是说我们会去游那个湖，游完湖之后我们还要坐小车进到那个 shuttle 的那个渡轮，然后渡轮载我们到对岸，然后我们再坐小车到森林里面，然后让你们去爬那个峡湾，然后那个景色非常

0: 前古代你家没有马赛克你就不是豪宅，所以他们当时是花很多钱去做马赛克的那个镶嵌的。那因为要盖这个水库，所以他们把马赛克全部都搬到博物馆里面，非常的精彩。哦，那个马赛克等于是你在看一本希腊罗马神话故事，里面有非常多的神话故事，非常精彩。
1: 是，
0: 而且它的马赛克拼起来都是很壮观的，你就可以想象说。哦，古时候你把马赛克那个镶嵌就好像你的地毯一样，以前那样铺在你的脚下，哇，那个华丽程度可以想象。
1: 所以说啊，真的是土耳其还有很多的，不管是自然景观啊，或者是在文化博物馆，或者是任何的建筑物啊，历史，我相信都是非常非常丰富的、哦、好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聊到了这本书叫做《土耳其》，啊，里面讲的就是土耳其旅游。那不过呢，当然还是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啦，就是很可惜没有办法全部都呈现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哦。但是呢，在节目的最后呢，也还是想请文文也提供给我们听众们一些小小的建议哦。就假设我今天想要规划一趟土耳其的深度旅游好了，您会有什么比较要提醒这一些朋友们的地方吗？
0: 第一个，土耳其因为古迹比较多，所以在走路的时它的走路行程比较多，所以大家在鞋子方面可能要注意一点，还有要记得带个登山杖。还有土耳其记得一件事，就是它的换钱，其实有很多地方是美金欧元都通用的。那我会比较喜欢用美金，因为有时候它欧元给我跟美金的价钱一样，那我
1: 当然、哦、哇，当然是美金。
0: 还有一点呢，就是记得一件事情，就是换汇的时候
1: 是
0: 不要一次换太多钱。我有一次我带团的时候，一块美金换55万里拉，后来变成一块美金，第二天一块钱美金换60万土耳其里拉，当我要离开的那一天，居然贬值到1块钱美金换100万土耳其里拉。
1: 为什么会这么快速啊？
0: 哦，他们贬值非常严重，所以在土耳其呢，他们的房子或者是买，像我们有时候贷款买个车子，好算的都是新台币吧。可是在土耳其不一样，他们算的是美金或欧元、哦、因为他们贬值太可怕了，
1: 这样比较方便一点。
0: 对对对，所以他们计算方式是这样。
1: 是，
0: 那后来因为太多零了，他们才把那些零都去掉。
1: 是，
0: 像我之前皮包里面还放了一个2000万土耳其里，
1: 带着2000万离开。
0: 对对对，那种感觉
1: 是
0: 这样。所以记得换钱的时候不要一次换太多，那很多地方都可以换，饭店都可以换，所以不用担心没有土耳其里啦。
1: 是，
0: 然后再来一点呢，就是因为土耳其的食物你们可能吃不习惯，所以我还是觉得无所谓啦，你们可以带一罐和风酱，因为我讲他们的沙拉都是橄榄油跟胡椒、
1: 哦、
0: 所以你可以带个和风酱去调味一下。
1: 是，
0: 然后第三个，像您刚刚讲的泡面这一些，其实是这样，像我常常会去20-30天的旅游，很奇怪，就是吃个泡面就是感受
1: 一下台湾味。
0: 对对对，所以这一些你们也可以自己带着。
1: 是，
0: 然后再过来呢，就是要记得要有一些小槽，土耳其里拉的小槽，因为上厕所都要钱。还有一点，很多人台币都乱放，我都会跟客人讲，你们还是要小心一点。
1: 哦、
0: 为什么？因为我曾经，我觉得是这样，东部跟西部有很大的差异性。西部还是有一些，有一些行李员或是什么有小偷窃的状况，出现。那所以我都会跟客人讲，你们不要把贵重物品放在房间里面，都要随身。好，那这一点还是免不了。但是我们去土耳其旅游不会像说去欧洲那么压力那么大。欧洲我们去古镇的时候就开始要提醒客人小心，
1: 四面八方要小心。
0: 对对对，钱包在后面是别人的包，背前面才是你的包。
1: 是，
0: 这个是在阿拉伯世界比较不会的问题。那东岸是很淳朴的，你反而在东岸可以大大大的比较
1: 比较不用那么松，
0: 那么紧张。
1: 是，
0: 可是在西岸还是得注意一下。还有就是东西岸不太一样的地方是，像我们很早以前就去土耳其了，所以当时我们去的时候我都误会自己是林志玲，你知道吗？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们大部分人都跑来跟你合照。我以前有算过，
1: 太稀有了吗？
0: 对，因为以前他们没有看过东方人。
1: 是，
0: 所以我们那时候去早期去旅游的时候，一堆 当地人，我有一次真的很印象很深刻。

0: 个我就去的时候是他们的校外教学，
1: 是，
0: 你知道我被整个学生包围要求合照，我突然觉得大家自己很受欢迎，大几百个学生这样一直拍，拍到那个司机下来救我，把我架走
1: 出去。
0: 对，真的非常夸张。可是现在西岸就没有，因为他们已经都看习惯东方了，反而现在是东岸，大家都觉得蛮有趣的。
1: 哦，好啦，那所以说呢，啊，土耳其真的是很有趣哦，就有很多我们还不太了解的地方。那当然啦，其实我觉得出门在外哦，还是有一些像是我们刚才讲的，当然钱包是要小心，自己的钱财要守护好。但我觉得其实整体听起来啦，土耳其呢，诶，它还是一个很漂亮，然后很值得一去的国家哦。好啦，那我们今天呢讲到的这本书叫做《土耳其》，然后是由默克出版。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就是这本书的作者，是百合旅游的总经理文文，就是感谢文文在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了这么详细，有这么多土耳其有趣的地方哦，谢谢文文，
0: 谢谢。
1: 好的，那也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4.1 众声台北调频台，我是蓝田。那节目最后呢，我们跟文文一起跟听众们说声再见咯，拜拜
0: 拜拜。

0: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0: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下课了还不走？
3: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
4: 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5: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7: 现在时刻15:15，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听众朋友又来到我们的小题俱乐部了。小题俱乐部呢，每天都会分享一些养生的知识，让大家都可以活得健健康康，长命百岁。那我们也会请到很多的专家、博士跟医生来分享他们平常的养生知识，所以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我们现在就开始。

呢？到底送什么东西是人家要的？万一你送到对方不喜欢的，或者是送到犯到对方的禁忌的，甚至可能送过去之后，对方觉得啊，这个我已经有了，又重复了，还又丢到旁边，其实都是一种资源浪费嘛。那到底要怎么送礼呢？哦，静莹这边呢，那天我听到一个很有智慧的前辈，他就跟我说啊，他说哦，其实送礼啊有三个关键点啊。他说啊，如果呢你今天是要送那个长辈的话，哦，送长辈的话呢，送特别的啊，怎么说特别了？因为呢，如果说你今天送这个长辈，那他是很有成就的，他可能也有相当的财富累积。那你如果要送他最贵的这件事情呢，你可能没有办法。如果说你今天预算只有2万块，可是呢，我要去送最贵的，我要买一只手表，你只能买什么？你可能只能买一般的电子表，然后2万块，然后稍微好一点的电子表这样子。那要送给他呢，可能又达不到他的品味。可是如果你送电动牙刷，送最贵的电动牙刷，将近2万元，那对他来说呢，诶，这他用得到。然后呢，诶，又是这个业界这一个牙刷界齁，电动牙刷界最贵的，那是不是你就送到他的心坎里了？他觉得哎呦，你有特别挑过礼物。好，那如果说你今天要送的是长辈呢，或者是你的上司，那上司的话，如果说齁，客户啊，上司啊，或者是长辈啊，你要送给他东西，诶，送健康就没有错。好，因为如果说送给自己的长辈当然没问题，好，送东西给自己长辈当然没问题，但是如果说对方是你的上司，好，是你的那个客户，难免好会有那种巴结贿赂的嫌疑。可是如果你是送健康呢，那比如说你的长辈啊，你的上司，好，你的客户，他最近可能开那个演讲啊，讲演讲啊，开会啊，开的比较多，声音就比较不好，你可能送他一个很特别的养喉咙的，或者是送他一个蜂蜜泡泡蜜茶，好，这一类的，就说啊，领导，我前一阵子齁，听你这样开会开到有点声音沙哑了，那是不是这个齁蜂蜜呢是很好的蜂蜜，你回去兑兑水齁，然后每天喝个一杯两杯，这样子的话对你的喉咙是有帮助的，诶，送给他健康又关心到他，那也不会有那种贿赂的嫌疑，那是不是很好齁？这个就是送礼齁，送礼有一些那个特别的齁技巧。好，这个就是分享给大家了哈。那今天呢，我是有一个特别的任务，就是也是要送健康给大家了。因为前阵子都常常看到一些新闻嘛，就是针对失智症这一块哦，大家就是觉得那怎么样是预防呢？那其实预防的方式有很多，也请教了很多专业人士。可是呢，奇怪，好像还是陆续持续都有听到啊，那个谁谁谁，那他的爸爸妈妈又越来越不清楚了啊，那个谁谁谁呢，他的爸爸好像哦又走出去了，诶，不知道走到哪里去了，找也找不到人啊，那怎么办呢？很多那个医学专家或者是有一些那个医学文献上也都说怎么样去预防啊，或者要吃什么东西啊，那似乎呢还是常常听到因为失智症造成的一些难过的事，或者是甚至造成一些悲剧。所以呢，我今天有请到一位专家，那这位专家其实也是我个人的好朋友，是我的前辈，更是我的偶像，因为他非常厉害。好，那待会呢，我们回到现场会把他请出来，专门针对我们现在齁，对于脑部的退化这一块啊，他是有一些新的方法齁，可以来延缓这一块，甚至避免就是那个失智症这一块的发生。所以呢，赶快好，准备好你的椅子，坐下来，倒杯水。好，我们待会回到现场，要把这位贵宾哈给邀请出来。当然，如果针对就是今天提到这个失智症啊，或者是脑部退化啊，记忆力退化这一块，如果您也有问题的话，随时欢迎大家拨我们的专线哈，我们的询问专线0800-550-123 0800-550-123，先听首歌再回来哟。

0: 好，回到我们现场哈。那刚刚有说啊，就是要今天要邀请一位特别的来宾。那这位来宾呢，既是我很久很久前就认识的朋友，那也是我的偶像。那其实他在业界啊是非常厉害的。我相信大家如果说有常看电视哈，应该在很多那个谈论健康的节目里面也可以看到这一位哈。这个就是我们呢，嘉南。嘉南药理大学食品科技系的助理教授王俊杰博士，博士，赶紧催来哈，拍摄当我列席干。
1: 贝贝，主持人好，阿哥，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俊杰老师，王博士。
0: 你好，博士。
1: 很高兴跟在线上跟大家碰面。
0: 对，我今天哈很久没有看到博士，我今天因为其实哈，我是来代班的，因为原来主持人是小提嘛，然后他最近有一些事情要忙，他就说来帮我代个班。
1: 是的。
0: 所以呢，静莹哦，其实也很久很久没有操作主持台，你知道吗？然后呢，今天一来。看到居然我们那个邀请来的来宾是博士，我、非常高兴，好久没有看到王博士。王博
1: 是，
0: 那今天我们要讨论这个话题啊，就是针对那个我们失智症啊脑部退化的部分啊，
1: 对，
0: 就是想要请教您，因为我记得上次有看您在发表一些那个讯息啊，
1: 对，
0: 现在有新的一些成分
1: 非常多，
0: 非常多，
1: 而且我们也做了非常多的研究，
0: 是，
1: 对，就是说现在新的科技一直在发展嘛，然后我们生物科技也一直不断在创新，那我们希望做的就是让大家吃的有安全，没有副作用，而且是有效果的产品。
0: 那当然，
1: 对，所以我们现在做了非常多的临床验证，而且我们还拿到了我们台湾的中华民国的整个发明专利，所以这就是我们一直在努力的地方。
0: 是，
1: 对，就像刚刚主持人讲的嘛，那是送礼，要有三个 paper， 有三个方式，对不对？
0: 第一个是，
1: 对，然后结果呢，讲到第二个、第三个就忘记了，有没有
0: 啊？
1: 对不对？有吗？
0: 真的吗？我刚刚只讲两个吗？
1: 只有讲两个，
0: 我第三个没讲。
1: 真的，哇！所以
0: 连我这种连我也要注意，
1: 容易健忘啊，容易有一些短期的失智啊，其实都是非常多人都会出现的。
0: 对，
1: 所以记忆力是真的，我们要好好的注意的跟预防的一个部分。
0: 对，而且博士，我其实像我这样的状况，我是因为我以为我讲了三个，
1: 是的，
0: 我只是讲了一个。前辈贵人，然后一个是那个长辈跟那个可能是上司这样子，我少想了第三个。
1: 对啊，
0: 如果想知道第三个哈，可以拨打我们的那个
1: 语音专线，
0: 我们的客服语音专线哦，0800-550-123哦，
1: 对，
0: 拨进来问一下啊。

0: 到底第三个是
1: 什么？不过我还是要跟大家讲失智这个严重性啊，
0: 是
1: 因为。你看好像我前年齁、在很多的学校做演讲齁做很多场合做演讲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全台湾齁在有30万重度失智、可是呢我去年在台大做演讲的时候就当短短的一年齁
0: 是
1: 我们台又增加了5万人等于说是有35万重度失智的人，
0: 那这是有查到的，就是以他有去做，
1: 对，这是有临床上面的
0: 数据的。但是如果说像我这种已经开始在记忆力退化，不知不觉的，
1: 我刚刚讲重度失智的，所以有一些什么容易健忘的啦，或是轻度的，还没有被发现，就没有在这个35万里面。所以说我们真的要去特别注意到这件事情。那再来就是说我们周边的名人，我们周遭看得到非常多的名人其实都遇到这些失智的问题。
0: 失智症你知道最严重的是什么状况？
1: 失智症最严重是什么都不记得，会忘了你爱的人跟爱你的人。
0: 是。
1: 而且呢你可能连自己生活的自理能力都完全没有。
0: 是。
1: 所以我们讲的失智症其实它是一个进程啦齁、就是它有一个中度轻度跟初期跟中期跟什么跟晚期的一个问题齁。就在初期的时候你可能就会忘了关门啊会忘了回家路怎么走啊会擅长的事情就忘了怎么做。可是最重要是遗忘原本喜欢的东西都会忘记哦。那等到你在中期的时候比较中度的时候就会反复的一直问一件事情。所以如果今天父母亲就常常在那边碎碎念常忘东忘西或者常常在那边问你吃饱了没啊或者说问自己吃饱了没啊我跟你讲那时候你不要想说他是很杂粮不是他可能有一些失智的问题出现哦，所以要真的要去，这时候就开始要关心我父母亲，而且要带去给医生检查。
0: 是我记得很，我记得我有一个朋友的妈妈，就是每天她只记得她要吃药，她其他都忘记。可是呢，明明刚喂完药，她就跟我朋友说，我还没吃啊，
1: 对，还没吃，没错。
0: 然后她就觉得她女儿要虐待她，不给她吃药，
1: 真的这样。然后再什么，像有些人就是。忘了怎么使用一些汤匙啊这些餐具都忘了使用甚至我们在临床上面就会常常遇到很多的这些家属啊就是说他爸爸妈妈是轻度的失智然后呢就让他自己还有一些自理能力嘛就让他去自己去洗澡
0: 对
1: 结果呢洗了半个小时还没看他出来就担心了赶快进去看结果就坐在那边
0: 就坐在不动，
1: 然后他就只讲一句话说，他不知道怎么洗澡，
0: 连洗澡最基础的每天做的事情都忘了。
1: 对，然后还有什么？就是怎么讲？刚刚讲的时间轴混乱，就忘记今天是民国几年几月几号，都会忘记哦。然后再来是认不得亲人，好、哦，这是中期哦。到晚期的时候，我跟大家讲会更严重。这时候因为他已经什么都不记得了，他必须要经常的依赖他人，所以就是会有一些自卑、愤怒的情绪表现，而且会有妄想症，甚至会有迫害妄想症。

0: 最会照顾自己的，对生理最了解的，嗯，是谁？医生。
1: 对，
0: 那台大有一个院长叫林芳玉，我想应该大家知道。
1: 是，
0: 他最后也是失智。
1: 他听说他整个冲出去，然后不知道走了多久，找都找不到人。
0: 找不到，然后他太太也是医生，现在是医生的太太照顾失智的医生丈夫。
1: 啊，这个其实哈，失智症的一些新闻事件嘛，包含在我们周遭哈发生的一些事情、一些憾事，我们应该都多多少少都有听到。
0: 所以你看哦，林叶挺的爸爸有没有大家知道的事情？
1: 是，
0: 对啊，就出去了，结果就。就在那个池塘里面才
1: 好像第二天找到就已经是这样的，所以到底要怎么样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那在过去呢，可能大家就是一知半解，或者是说可能这个尝试一下那个尝试一下，听说啊现在有非常先进的一些成分可以针对这个部分呢做调养调整，甚至是可以预防。所以待会我们回到现场齁、再来请教一下我们王博。那一样齁、有任何问题随时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语音专线 ,0800-550-123,0800-550-123。

0: 回到我们现场哈，那刚刚已经有两三位的听众朋友哈进来跟我们询问这个关于失智症的问题，也是家人有遇到这方面的事情了。那刚刚呢，博士的约略的解答了一下，当然我们现在一起来跟大家解答啦。就是如果说针对好。博士请教一下，就针对我们现在脑部退化这一块，当然它的原因齁，大家其实应该，我看了很多那个文献上也还在讲，就是说它的成因还是不明嘛，啊，不能完全确认，可是现在已经有办法齁，持续的去把它改善甚至是预防，博士到底是什么样的成分呢？
1: 好，我跟大家报告一下齁，其实我们也已经研究了非常久的时间齁，我们大概花了五年的时间齁，然后去把整个成分齁，我们保健食品的成分齁，很多成分，然后包含什么白藜芦醇啊，然后姜黄啊齁，这些全部我们都去筛选了一遍，我们发现有一个成分是现在目前对于我们讲的预防，预防这个阿兹海默症、失智症，最有帮助的，就是可以让我们的脑部，脑神经可以有修补、再生、保护的效果，就是一个叫做脉角瘤因。那这脉角瘤因呢，它是可以轻松的通过我们的血脑障壁，然后去在针对我们的脑神经直接做作用，那可以减少大脑的氧化压力，
0: 是
1: 可以都可以增加
0: 哦。
1: 那也因为我们做了非常多的动物实验，而且最重要的，其实我们脑部呢是会自己自残的，会自己伤害自己。好，因为我们脑部有在我们脑部会分泌一个叫做毒性物质，这个毒性物质叫做脑就是类淀粉蛋白。
0: 是。
1: 那类淀粉蛋白呢，它因为我们脑，就是我们如果在阿兹海默症初期的时候，我们的脑神经的这些突触，
0: 都已经

0: 经在萎缩了、
1: 嗯
0: 哦、那已经有在死亡了、
1: 嗯、
0: 那我们的脑部还会再特别分泌一个类淀粉蛋白的毒性物质、
1: 嗯、
0: 来毒杀我们的脑细胞，所以双重的作用之下，我跟你讲很快半年的时间，
1: 是
0: 我们就会从轻度变成重度，
1: 就是
0: 就什么都不记得，
1: 就是你本来已经在
0: 退化了，什么都不懂了。
1: 但是呢，里面这个类蛋白、
0: 类淀粉、
1: 类淀粉蛋白又持续
0: 的
1: 伤害。
0: 所以我们很重要的，现在科学家一直在找的就是怎么去让这个类淀粉蛋白可以清除掉，
1: 是
0: 可以让把毒性物质清除掉。那我跟大家讲，我们真的很幸运去找到这麦角硫因。
1: 嗯，
0: 那因为我们这些老鼠，我们去喂食麦角硫因之后，我们再去做脑部的解剖，
1: 是
0: 发现说有吃麦角硫因，它的这些贝达斑块，就是我们这些类淀粉蛋白，
1: 嗯，
0: 的数量都可以降低，
1: 是
0: 代表说它们有清除类淀粉蛋白的效果
1: 啊、
0: 哦，所以才我们也经过这样子，我们是跟中兴大学跟东海大学哦两个学校哦、嗯，国内非常知名的两个学校一起合作，
1: 嗯、
0: 所以我们拿到了发明专利。
1: 哇、wow、哦！
0: 那这个发明专利呢，我们就直接可以讲，它可以预防跟治疗失智症及其病因。
1: 是我刚刚有特别听到，就是它可以修复、
0: 是
1: 修补，因为你知道有些
0: 修复、修补、再生、
1: 再生
0: 我们的脑神经。
1: 哎，我记得以前听人家讲，就是只要、嗯、就是有很多的那个专家也都在说、
0: 啊，
1: 脑部一旦它破坏掉了，也就是它受伤了之后，其实是不太有机会。
0: 对
1: 对，回来的，
0: 没错。
1: 现在可以再生。
0: 我跟大家讲，这个在十年前，如果不要讲十年前啦、啊，就几年前跟医生讲说，哎、嗯，医生，我们脑神经有没有办法再
1: 对、啊、
0: 再生？
1: 他说不行的，
0: 他已经说不行的。
1: 对。
0: 但是现在目前最新的研究，不只是麦角硫因的，我们还有一个什么，宜兰大学哦，我们一个你知道吗？
1: 嗯，
0: 是哈佛医学院发表的。
1: 哈佛啊，哇！
0: 我跟你讲，这个真的是。已经是最新的，而且是真的让很多人都觉得非常厉害的研究。他也是做人体实验哦。
1: 嗯。
0: 那发现他做了非常多针对阿兹海默症哦，前阶段有没有前期阶段，然后去做脑部的整个检测。
1: 嗯。
0: 那脑部的检测的时候，他做了27种哦。
1: 嗯。
0: 脑部的一个血液中哦，脑部血液中的这个。嗯，矿物质，
1: 是
0: 矿物质，就是我们的微量元素、微量金属去做检测、嗯、发现说，如果是这种有阿兹海默症初期的症状的人、嗯、只有一个金属会下降、
1: 哦、
0: 只有一个微量金属会下降，
1: 其实说矿物质很多，
0: 对，
1: 但是呢唯一只有一个微量元素
0: 金属下降，
1: 微量金属元素是可以把脑部里面这些，
0: 它是下降的、
1: 嗯、
0: 为什么下降、嗯、因为就是人缺乏这个微量元素，结果就变成阿兹海默症的人了。
1: 哦，就是我们脑部的一些矿物质的金属，它如果所有的东西都在，就一个
0: 对
1: 有一个东西掉下来，
0: 不见就是比较少的话，
1: 就造成
0: 就容易造成阿兹海默症。
1: 哦，那不就把它补好就好了吗？
0: 没错啊，
1: 嗯，
0: 但是你要补对东西啊，不能补错东西啊。
1: 那到底是什么样的
0: 成分？就是锂。就是我们讲的锂电池的锂
1: 啊，
0: 对，而且它是一个可以食用的锂，
1: 所以它不但可以让车子跑、哦、还可以让我们脑部快跑。
0: 哦，没错、哦、所以这锂现在目前是非常热门的一个养生针对我们脑部保健非常重要的一个微量元素。
1: 那我怎么样把锂再放回去？
0: 好，那我跟大家讲，其实锂大姐说，哎，锂电池，电池，那我们要去哪里补充这个？
1: 锂电池拿来插头？
0: 没有，其实在小麦哦，
1: 嗯，
0: 还有大豆，还有大蒜、鸡蛋、番茄，还有香蕉、杏仁里面。都有梨的，
1: 这不就我们平常吃的吗？
0: 对，都有梨的成分、
1: 嗯
0: 哦、那最多的就是每公斤的大蒜跟每公斤的杏仁、
1: 嗯、
0: 都有10毫克的梨、
1: 哦
0: 哦、都有10毫克
1: 的梨。你的意思我们要去吃，
0: 对，多吃
1: 一公斤
0: 大蒜跟多吃杏仁，但是你不可能吃很多嘛，对不对？
1: 我每天吃2公斤，
0: 对啊，你不可能知道说，那我们呢经过生物科技的一个探讨，跟我们去做研究，
1: 嗯，
0: 那发现有一个美国天然的酵母来源，
1: 是
0: 它每公斤里面哦，
1: 嗯，
0: 有2200毫克的锂，
1: 哦，
0: 对，所以我们就补充这个东西就好了，
1: 是
0: 它可以让我们的锂 的成分可以增加，
1: 是
0: 增加之后，只要我们离这个微量元素、微量金属，
1: 嗯，
0: 可以在我们的脑。

0: 脑部在我们的血液里面增加的话，我们自然就可以有预防阿兹海默症的效果。
1: 甚至
0: 最重要是，还有做过，我们在那个学术界还有做过一个动物实验，那发现梨也有清除这个类淀粉蛋白的效果。
1: 啊、
0: 对，所以我们刚才讲这毒性物质，梨也可以去把它清除掉，所以非常厉害。所以我们这个都是有经过刚刚讲的这个天然酵母是俊杰老师特别去 SGS 有去做检测的，
1: 是
0: 对我们的每公斤里面就含有2200毫克的梨，
1: 2200毫克，
0: 对，
1: 哇，那真的是很好的消息，我觉得真的非常厉害。在过去哦，大家都觉得失智症啊、阿兹海默症这件事情呢是不可逆的、
0: 哦、
1: 大家都很担心、哦、脑部一半退化根本救不回来，但是今天我们听到好消息了、哦、大家是不是非常开心非常震惊？没关系，待会、哦、我们回到现场还有更大的惊喜给大家，我们先休息一下，一样有什么问题、哦、想要请教我们博士的、哦、都可以拨我们的语音专线0800-550-123 0800-550-123。

0: 哎，回到我们现场哦，刚刚我们大家听到了麦角流音哦，原来啊，原来我们脑袋里面少了那个锂的这一个矿物元素啊，哈，这个矿物金属元素就会哦开始退化，哈，脑部就开始退化，甚至呢有更严重的疾病啊，阿兹海默症啊，帕金森氏症。我说这一个部分我们终于找到了。但是要补充这个锂，不可能每天叫你
1: 预防疾病
0: 是
1: 好、哦，我们别因为白内障病毕竟不是药，它不
0: 是
1: 治疗的，它是一个预防医学的概念。那我们呢，当然就是类似中。

0: 药的理论，
1: 嗯，
0: 哦，就是要均衡着实，哦，我们一定要多种的营养的补充，然后才能够一个预防的效果。那，当我们也可以预防这些吃吃症的问题哦。
1: 那如果说像是学生，
0: 对，
1: 这小孩能吃吗？
0: 小孩也可以吃，
1: 小孩也可以吃，
0: 他完全没有副作用。
1: 所以如果说
0: 是很天然的
1: 东西，小孩子在念书，有时候他们在脑部成长的阶段呢，可能他需要多补充一些
0: 营养成分。是的，
1: 小朋友多大可以吃？
0: 哦，只要你大概一岁以上就可以了。
1: 啊，真的啊？
0: 对，一岁以上就可以，因为我们里面，刚刚讲的，我们有添加的这些麦角硫因、猴头树A，那还有我们的锂之外呢，我们还有加我们的 PS， 就磷脂质烯氨酸哦，它在婴儿奶粉里面就常会添加的，
1: 是，
0: 还有我们的卵磷脂，
1: 嗯，
0: 哦，对我们的脑部发育非常有帮助的，那还有我们的丰富的 DHA 的藻油，
1: 是，
0: 哦，那这些都是我们这产品里面非常重要的成分
1: 哦。
0: 那对，
1: 那我想请教一下，
0: 所以说对记忆力的提升，小朋友记忆力提升有帮助。
1: 所以像我
0: 考试，小朋友的这些考试有压力的也可以吃，好，哦，像我们自己的小朋友都从小就开始吃，
1: 从小开始，
0: 然后现在都是读自由。
1: 那像我们这种哦，就是常常会忘东，已经开始退化忘东忘西的，就可以把它稍微调整回来了。
0: 一定可以的，
1: 哦，
0: 一定可以的。
1: 那不是我请教一下，像你刚刚讲的，这个麦角硫因啊，猴头素A 啊，
0: 是，
1: 这么多好的东西，是一个完整的配方嘛？
0: 没错。
1: 那它正式量产了吗？
0: 就刚刚提到的，我们一定要能够。虽然说成本很高啦，
1: 是，
0: 我刚刚提到麦角硫因哦，现在你只要含量 1% 的成分的麦角硫因，然后做成就是保健食品的原料哦，
1: 是，
0: 一公斤都要2万多块以上，然后我们呢是利用专利的萃取技术，让它达到 7% 的麦角硫因，然后你看 7% 我们就要卖多少钱，可能卖14万吗？不可能嘛，对不对？我们不可能卖14万嘛，所以我们就是把它能够做在产品里面，然后能够量产出来，
1: 是
0: 能够造福更多的消费者，这就是我们做学者最大最大的什么期望了。
1: 对，感谢有博士齁，哦。所以这个正式量产，那您是把它做成什么样的剂型？如果你是
0: 粉末状的
1: 啊，粉末状，
0: 对，
1: 我想说一岁的小孩不会吞，
0: 好吸收，
1: 嗯，
0: 然后呢，而且是没有任何的这些不好的成分在里面，
1: 是就粉末状，那我们就每天配水这样倒着喝，
0: 食用方便。
1: 一天大概，一天要喝几包？
0: 如果是我们成人的话，一天一包保养就可以了，
1: 一天
0: 一包保
1: 养。
0: 那小朋友的话就是半包。
1: 半包。
0: 对，那如果说是有阿兹海默症前期的症状的人，齁，那我们就建议可以吃到6包。
1: 一天吃6包。
0: 就早中午各2包。
1: 哦，2包。
0: 如果是有已经是有初期症状的人。
1: 哦，前面就是要先。
0: 4到6包。啊，
1: 先保养，先把它改善嘛，先调整一下。
0: 对。
1: 那如果说你发现我早中晚各2包之后呢，我的记忆力慢慢回来了，
0: 是，
1: 然后那些症状开始，就是不好的症状开始减轻了，
0: 缓解了
1: 、嗯，那我们就可以回到一天保养
0: 一包
1: 一到两包这样子，嗯，
0: 是。
1: 那现在目前我们哪里买得到？网络可以买得到吗？
0: 就是网络可能要找得很久，对，
1: 有专门的那个网站。
0: 对，我们最主要就是看就有听众朋友，我可以拨打这边的电话来买，是最
1: 好的。有啊，你有准备给我们吗？
0: 对，两盒合购价就是
1: 2190，两盒2380嘛。
0: 对啊，
1: 2000，
0: 对，2000，
1: 所以优惠我们380块，
0: 就是把我们的研究的那个成本就放进去了啦。
1: 380块的优惠。博士，我待会想请你喝杯星巴克，刚好380只能够我们一人喝一杯。
0: 哦，差不多啦，差不多啦，差不多，现在星巴克也很贵。
1: 我觉得齁，以价格来说呢，
0: 是
1: 经营个人呢，我是接受的啦，我是接受。就是说两盒那可以喝40天嘛，如果我是保养齁，保养的话我喝40天，那2000块我是可以接受。但是博士，我有一个不情之请，因为您喝过，您孩子喝过，可是你的朋友喝过，可是我跟你很那么久没见面，我今天才知道我没喝过，听众朋友也没喝过。
0: 是的，
1: 你可不可以帮我们一件事情？你给我们试喝一下，试喝一下，
0: 试吃啊，因为它被
1: 试吃啦，试吃在粉末，对，我们配水喝嘛，试吃一下啦。试吃。
0: 好啦，那今天坐在的我们是真的蛮为难的啦，齁，不过因为
1: 你不要给我体验包、哦、
0: 我跟大家讲，我们真的已经研发五年的时间，
1: 是
0: 好不容易这东西好东西出来，
1: 是
0: 我们做学者，其实我们不是为了赚钱，我们是真的希望让消费者能够吃。

0: 得到，
1: 就整个环境能够被改善，
0: 可以得到健康，
1: 对，
0: 健康，
1: 对，人类的环境能够被改善，
0: 是的，
1: 对。
0: 好了，那今天就这样子嘛，
1: 你不要给我们体验包，我希望是
0: 体验包哦，是跟大家讲啦，因为真的我们就是人证物证科学做见证啦，然后把好的东西能够给真的所有的我们的听众朋友
1: 是
0: 好好的去把身体照顾好，
1: 真的，
0: 然后可以把我们的脑袋照顾好，
1: 是，
0: 这个是最重要的，因为我们现在很多人齁都是全身照顾的非常好，可是一个东西忘记照顾的就是我们的脑袋。
1: 哎呦不行啊。
0: 而且我们的脑筋没有照顾好，结果其他身体很好的时候，其实等到我们发生问题更麻烦，
1: 对、啊、
0: 真的更麻烦。好啦，那就是一盒啦。
1: 一盒真的哦，
0: 多给大家一盒，
1: 一盒，所以就是
0: 体验啊，
1: 两盒是2000，但是再加这加一盒，
0: 加一盒，
1: 等一下，
0: 加一盒，
1: 不是、嗯、加这一盒体验，体验的意思您知道吗？
0: 我知道，
1: 是不用还的哦，
0: 真的。
1: 如果今天听众朋友吃一吃，觉得我不想吃了，我想退回去，
0: 是，
1: 那他那一盒是不用还你的哦，可以哦。
0: 当然是这样子啦，
1: 真的哦，
0: 当然是这样子啦、哦、我们就把我们的研究费用就拿出来分享给大家了。
1: 真的，我觉得
0: 你看要申请个专利最起码要花个好几百万以上欸。对啊，
1: 博士又开始在
0: 真的，
1: 我说真的，趁着博士齁、哦、现在答应，
0: 是，
1: 好，现在答应，我们先打电话好不好，0800-550-123 赶快打电话。博士啊，你带多少给我们？
0: 我们这个有赠送多一盒给大家试吃的呢，所以我们顶多跟大家讲就是50组啦。
1: 50组，
0: 对啦，50组给大家。
1: 这么好，
0: 哎，
1: 50位听众朋友，今天齁、哦、博士是特别多送一盒。
0: 对。
1: 那因为过去我们对于脑部退化这一块啦，然后你不管说是、我们先不谈那么严重，光失智症或者是那个帕金森氏症，我们光讲自己。过40岁，像进行过50岁之后，我发现我的记忆力整个退化的速度非常快。
0: 没错。
1: 我甚至就像人家说的，以前我们在笑人家戴着眼镜找眼镜、对不对，拿着钥匙找钥匙。
0: 对。拿着手机找手机。
1: 对。这以前是我们在笑别人的，现在变成我们自己。好，所以如果说您想体验看看，想试试看，甚至你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补充脑力让他读书、头好壮壮，甚至是家里有一些那个老人家他的那个脑部在持续退化，需要、多一些保健跟预防、甚至能够调整的话，欢迎拨打我们今天的订购专线0800-550-123 0800-550-123，这是李优麦角流音，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哦。

0: 对，
1: 而且我真的是强烈的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讲，
0: 嗯，
1: 真的脑部的退化不是一天造成的，
0: 嗯，
1: 所以一定会有一些征兆出现，就我刚刚讲的中就是初期、中期、晚期这些征兆，其实我们要多关心我们的父母亲。哦、我们的父母亲如果说他开始杂粮、哦嗯、或者是说他开始不喜欢跟人家社交，自己就喜欢封闭起来、
0: 自闭起来、
1: 因为这时候可能就都 是、哦、那当我们讲忘东忘西啦、哦、就是刚刚讲的这些，
0: 嗯，
1: 都有可能是这些失智症前期的征兆，
0: 嗯哼、
1: 哦、所以我们越早发现，越早让他补充，我们可以让我们脑部脑神经可以修补再生保护的这些保健食品，
0: 嗯，
1: 其实都是对我们的这父母亲的脑部的健康多一层的保障。
0: 对，
1: 对，也我们讲的久病无孝子啦、嗯哦、自己我们自己长辈、哦、这边的爸爸妈妈真的也是鼓励你们、哦、真的我们要自己照顾好自己的身体，
0: 是
1: 自己照顾好自己的头脑，免得让我们这些小朋友会更辛苦。
0: 对，真就是现在其实、孩子的压力是越来越大，因为我们现在也孩子越来越少嘛，
1: 老
0: 人
1: 是的，
0: 就是慢慢趋向那个年长化，然后就是老人化社会是越来越多，越来越明显。其实每个国家都遇到一样的问题，那每个小孩子他要承担的那个责任呢是越来越重。
1: 没错
0: 哦，以前可能一个小孩雇一个，现在可能是一个小孩要雇四个老人，哦，甚至是五个老人。
1: 嗯，
0: 所以呢，多帮我们自己照顾自己呢，也少一点那个家人的压力啦。
1: 对，
0: 尤其是大家都有看过那个脑海中的橡皮擦这个电影嘛。
1: 是的，
0: 他其实都知道哦，慢慢的这些记忆力退化，甚至是那个阿兹海默症，已经不是说老人家的权利了，老人家的权利，只能我们年轻人都可能碰到这样的问题。那如果你能够提早来保养，是不是能够提早去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
1: 对，
0: 哎，博士，我想请教一下，那如果说家里有这样子的人的那个长辈的话，
1: 是不是
0: 我们自己的发病的几率也会拉高？
1: 哦，这个我跟大家讲哦，这个我都有统计数字的哦，嗯、都有临床统计。哦，这个最有名就是那个雷神索尔的案子嘛，哈、
0: 哦，嗯，
1: 雷神索尔呢？他39岁他就不干了，他就不拍电影了。为什么？因为他的父母亲都被发现带有失智的基因。那如果说父母亲一方哦，
0: 嗯，
1: 一方有失智基因的话，我们比正常人更容易得到失智症的几率是高出了三倍。
0: 是。
1: 那如果父母亲哦双方都有失智基因的话，我们比正常人高出得到失智症的几率是高出了15倍。
0: 15倍。对呀、啊。
1: 所以说他39岁就不干了。其实大家可以去看等等说很多视频哦。
0: 是。
1: 他都会跟你讲他怎么去做养生的、嗯、怎么去让自己身体会变得更好的。
0: 是。
1: 那他呢就是39岁开始不干，他就是要多陪父母亲，然后多陪小朋友。因为我们人生最遗憾的一件事情就是我还活着。
0: 嗯。
1: 但是我忘了最爱我爱的人，
0: 就忘了所有美好的事。
1: 最爱的人，
0: 对，这个其实想想也是挺让人难过的。尤其是刚刚博士也提到，就现代人有一些忧郁、自闭的状态，
1: 是的，
0: 就像我们前一阵子那个捷运发生的那个

0: 好，今麦马上进入咱的工商服务时间。
1: 您是不是常常戴着眼镜找眼镜，常常拿着手机找手机？其实忘东忘西这件事情，我们大家都遇过这样子的窘境。哦，钥匙忘记带啊，或者是我们的瓦斯忘记关啊。那如果我们还来得及记得，那还好。如果像我们爸爸妈妈呢，脑部持续退化了，忘记了，那其实就会发生一些危险嘛。那失智症啊，帕金森氏症这个疾病呢，在我们周遭其实持续不断的发生，那也有越来越严重的趋势。那还好，现在我们已经有新的成分，能够改善甚至是预防这一个这个疾病。这个我们很担心的疾病，因为毕竟谁都不想忘记自己最爱的人，忘记所有美好的事情。梨优麦角硫因，王博士团队特别研发这一个配方，针对我们修补脑部的神经，甚至是可以再生，让我们恢复到年轻的记忆力，这个是有机会的，所以希望大家把握这一次的机会。王博士特别针对我们这次的商品给一盒的体验哦，原价一盒是要1190，里面一盒有20包，每天保养只要一包，调整的话我们可以吃到两包。那原价一盒1190，今天给大家两盒2000，但是最特别的是今天加送一盒，加送一盒哦，等于是2000块买三盒，而加送体验的这一盒呢不用还。如果说你们试用过后想要退，没有问题，这一盒你不用还。2000元买三盒，当中一盒你开来体验，全家人试试看。有需要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 0800-550-123 0800-550-123。
2: 哇，时间好快哦，一个小时就这样过去了呢。如果说对于节目上有任何的问题的话，我们都可以拨打0800-550-123 0800-550-123。本节目由不务正业老板娘冠名赞助提供。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相见，拜拜。

0: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4: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3: 助警器还是响啊？
4: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3: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3: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6: 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

0: 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症要迅速送医治疗。
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2: 是，老婆大人。
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6: 现在时刻16: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一首首经典老歌，蕴藏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一篇篇动人故事，重温你我过往的心情。我为你歌唱，
1: 带给我希望。
2: 金钟歌后吴敬贤主持，吕美琴音乐指导，欢迎收听。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现在又到了我们礼拜五中午12点现场直播的合唱节目，我为你合唱，我是吴俊贤。在这首先谢谢你们的收看，我们先来听一首比较轻松的歌曲，就是李梅啊，李梅就是很多人当然不认识她了，那我这种年龄也还好，她唱了一首《多情世界》。好，我请董丽君小姐唱《多情世界》。

这是董文轩小姐所唱的《捉情世界》，大雁小姐演唱了一首《四季相思》。好，上次唱的太高了，这次我降点调哈。美琴，《四季相思》。

就是四季相思，它有四段歌词，太长了，我就唱了春和冬啊，春和冬，谢谢。好，这边要谢谢吴珍丽、张建珍、陈玉如、林品珍、Amy Hall、陈彩珍、哲三章，还有张建珍啊，谢谢。李淑慧、丽丽马小姐、林锦霞、黄丽静、李奇珍、周玉，谢谢你们，我们的好朋友，已经来鼓励我们了。好，有点唱的歌，待会我们为你安排。接着我们来听一首上一个礼拜梁小姐所演唱的《我在你左右》，我请杨艳妮小姐唱。

我在你左右是杨艳妮小姐所唱的，在这谢谢黄丽静、吴真丽，还有周佑，你说台风来了要注意安全，好，谢谢你。夏慧芳、陈丽水，你说老贺要加油，是我们要加油，你们也要加油。李希轩，谢谢。还有陈月娇、宝珠、Bo to you， 谢谢你。好，庄庄，庄庄点唱一首《痴痴的等》。好，还有月娇啊，谢谢你。今天是李希轩的生日，我们唱一首生日歌先，好不好？

0: 福李其珍小姐生日快乐，永远青春美丽，
1: 祝你生日快乐。
0: 好，谢谢。庄庄，你要听一首诗诗的什么？好，抒情歌唱得很好的，
2: 现在吗？
0: 宅曼芳啊，
2: 这样
3: 现在啊，
0: 什么调？西
2: 西，等一
0: 下。好，我们是随时。
2: 我准备一点四季有花，
4: 太好，准备好了。
2: 西调吗？
0: 我们以听众为第一，好不好？啊，好，庄庄姐唱《痴痴的等》，我们来听这首歌。

0: 我们休息一下，稍后见。
1: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七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七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2: 小佑，到了吗？
3: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2: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3: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2: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3: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4: 服务专线02-2361-7268。
5: 正声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0: 各位朋友，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为你歌唱，我是吴静贤。李淑慧，好，谢谢啊。锦霞、林锦霞、黄瑞信，这个李希珍，哈、啊，祝你生日快乐。啾啾，好，庄建生点了一首《我的心里没有他》，我请金鹏先生为我们唱《我的心里没有他》。

我的心里没有他，这是金鹏先生所唱的。 Alex 徐，谢谢你啊，谢谢你。还有小三江，你说四季相思好哎，谢谢。陈元教也是好听， Alex 徐也是好听。大雁说好听好听，暂时要唱相思泪就更好了。相思泪是黄宗歌，我唔系唔使唱黄宗歌啊。相思泪，我一唱啊跑光了，谢谢你啊。陈彩仙，还有吴珍丽、吴杨秀珠、林贤，谢谢，谢谢你们。上个礼拜林锦霞小姐演唱了一首心不了情，而且特别要邀请吕美欣小姐为你唱。好，她已经准备好了，我们听心不了情，吕美。

0: 哎，吴姐你好，
1: 是你
0: 好，今天，哎，你今天天气很好哎。
1: 对。
0: 嗯，马上天，然后你看，马上中秋也
1: 秋高气爽，是。
0: 天气也快到了。
1: 上仙，哎。
0: 啊，祝你们家，到此佳节快乐。我今天点一首，我其实我妈妈很喜欢听的《往日的旧梦》，好不好听？我也蛮喜欢听的。
1: 往日的旧梦，好，谢谢你啊。旧梦，然后会唱着讲话哈。好，我为你合唱，您好。喂，喂喂喂，哦好，没关系，好，我们来听歌啊，我们来听《往日旧梦》，好吗？好，那这样子，在这儿啊，
2: 来帮帮忙，来帮忙一下。
1: 在这非常非常谢谢 M 叔，谢谢，也谢谢您的两位小宝宝，一个是 Rose， 一个 James。四岁时，孔融在让梨 ，James 在听我为你歌唱。九岁时，黄香在温溪 ，Rose 和 James 在听我为你歌唱。十二岁时，甘罗在拜相 ，Rose 在听我为你歌唱。不是古人很强，是古人没有我为你歌唱。现在我们无需让离温西，但将来我们若能拜相，也一定要说我们是听我为你歌唱长大的。哎，艾米叔，你真的好幽默，好幽默，
3: 厉害，
1: 好幽默，真的好有才华，谢谢你，谢谢你。和我们这么大的活力啊，真的非常感谢。那你要听一首《送君》，好，花。
3: 花呢？
1: 好美啊！看到没有？多美啊！谢谢，谢谢，来，红军，谢谢。好，你要听一首《送君》，啊，由我吴敬贤为您唱《送君》。F 调。

0: 好，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1: 大家好，我是吴敬贤，正身怀念金曲歌唱班第十期开始上课了。上课时间每礼拜二下午2点到4点，爱唱歌的朋友可以拨打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大家一起来唱歌。
2: 我要为你歌唱。
3: 正声 FM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0: 谢谢各位朋友继续收听我为你歌唱，我是吴敬贤。张先生点唱了一首《往日的旧梦》，我请杨艳妮小姐唱。

0: 往日子旧梦杨艳妮小姐所唱的隐隐醉，你好，谢谢您啊。胡丽云，哎，你好啊。还有陈凤平，谢谢你，你说好听。好，那我们来听歌。
1: 董
0: 一军
1: 啊，
0: 金鹏，
2: 是
0: 金鹏什么歌？
2: 哎，
1: 下面慢了，
3: 我也是悄悄。
2: 西
1: 西，
0: 谁能禁止我的爱？是不是？
2: 对。
0: 好，我们来听金鹏唱《谁能禁止我的爱》。

0: 现在听说丽丽马小姐希望听一首，还有您的朋友金丽要听一首昨夜我为你失眠。美心啊，
1: 哎，
0: 一啊，
1: 好
0: 好，由我吴敬先为您唱昨夜我为

0: 这边生卢比，生卢比，谢谢你，你说看了我们真好，谢谢啊。还有潘春长，潘春长，谢谢你。这边梅丽莎讲，梅丽莎讲，谢谢。文贤、陈凤平、吴珍丽、林品珍，林品珍，林品珍，你的那首歌啊，下礼拜唱。好，谢谢陈玉如，谢谢你们。董一军，
1: 什么？
0: 陈建娇啊，谢谢你。好。宋军这首歌真是很少唱，对吧？好，现在我们来听一首。董一军小姐为我们唱的这首
2: 《为情
0: 为情走天涯》。

0: 吕淑慧、黄日信、吴森瑞、李其森、陈月娇、任品生、陈玉如、大雁、陈月娇，你们都说昨夜我为你失眠，好听好喝，谢谢你们，谢谢你们。那这个大雁，你说今天也是庄建珍生日，好，我们也祝福庄建珍身体健康，平安如意。还有一点时间，新鹏啊，
1: 是，
0: 我们来一个逼叫，逼叫，我们来一个上山坡，逼，美琴逼叫，随意
2: 的啊，
0: 随意，随意，
3: 逼叫，逼叫。
0: 好，那吴信贤在这祝福您健康、平安、快乐，我们下礼拜五再见了。

0: 灾情才没有扩大。
1: 助警器还是啥哈？
0: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1: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0: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2: 哎呀，好热哦！
0: 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在年代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6: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4: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7: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6: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4: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8: 现在时刻17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一首首经典老歌，蕴藏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一篇篇动人故事，重温你我过往的心情。我为你歌唱，带给我希望。
1: 金钟歌后吴敬贤主持，吕美琴音乐指导，欢迎收听。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今天是5月1号劳动节，在这祝福我们劳工朋友健康平安快乐。今天选一些好听的歌，首先我们来听一首只有我和你，我请龙一君小姐唱。只有我和

只有我和你是董玉金小姐所唱的。好，谢谢，我们来听一首比较，对我们来说比较新的歌，其实你不懂我的心，我请杨艳妮小姐唱。其实你不懂我的心。

这是杨艳妮小姐所唱的《其实你不懂我的心》。接着我要为您唱首轻松愉快的歌，《莫奔跑》，由我吴敬贤为您唱。

这是由我吴敬贤为您唱的《莫奔跑》。接着我们来听青山唱的《恰似你的温柔》。

我还是第一次听青山唱，恰似你的温柔。好，我们来请老何、翟曼芳小姐为我们唱一首《忆良人》。

就是翟曼芳小姐所唱的《忆良人》。好，我们来听金鹏唱一首《互相之歌》。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4: 各位朋友，非常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为你歌唱，我是吴敬贤。让我们来听一首翻译歌，猫王的歌唱得很深情，虞美心小姐也一样深情，歌名是多少柔情。

听起来是不是很深情，很好听？这是于美清小姐所唱的。好，接着我们来听董卿小姐唱一首《湖畔良宵》，我们来听《湖畔良宵》。

湖畔良宵，这是董文娟小姐所唱的。好，我们来听一首《热情的沙漠》，杨艳妮小姐为你唱《热情的沙漠》。

热情的沙漠是杨艳妮小姐所唱的，接着由我吴敬贤为您唱一首，这是吴英英的老歌，曲名是《轰为残梦》。

昏为残梦是由我吴敬贤为您唱的。哎，我们来听一下新山唱的灰人啊，灰人。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3: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0: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4: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3: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0: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5: 各位朋友，非常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为你歌唱，我是吴俊贤。好，我们来听一首翟曼芳小姐所唱的《西风的话》。

西方的画，我觉得我们小时候有学过啊，不知道现在小朋友会不会西方的画。好，接着我们来欣赏金鹏先生唱的《给我一杯爱的咖啡》。

金鹏为我们唱的这一首《给我一杯爱的咖啡》。好，我们来听一首很久没有听到的歌《寂寞的小花》，我请董玉欣小姐来唱《寂寞的》。

今晚是小花，红星小姐所唱的。我们来听一首比较老的歌啊，杨先生小姐为我们唱《我要你》。

我要你是杨艳妮小姐所唱的，这首我也介绍一首怀念老歌，这是林黛和严俊所演的一部电影《渔家女》。好，那今天非常谢谢朋友的收听，吴敬贤在这祝福您健康平安快乐，我们下个礼拜五中午12点再见了，我们来听《渔家女》。

0: 冰少年。
1: 神水标章器材，
2: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神水器材轻松神水。
1: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2: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1: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2: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3: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5: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4: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5: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6: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8: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9: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8: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9: 是，老婆大人。
10: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6: 现在时刻18: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回忆在灵魂深处留下美丽印记。无论是喜悦或伤悲，甜美或心酸，都让生命开出灿烂花朵。回首来时路，金钟歌后吴敬贤与您分享他的演艺风华，欢迎收听吴敬贤的艺界人生。

各位朋友你好，我是吴信贤，今天又到了我们第五次的红尘心事的开讲。我没有写日记的习惯，也没有记录的这种习惯，今天还能凭着记忆回忆往事，我觉得很庆幸。幸好现在能在星期一夜晚11点和各位分享，我在想啊，再老一点啊，就什么都想不起来了，唉，这就是人生啊。所以今天我要和各位分享的是我的一些人生，我感到非常幸福和快乐。说到1970年开始出国演唱。1970年到1978年，几乎都在东南亚演唱。第一次就是和邓丽君、方琴到香港演出一个月，在明爱中心，邀请我们的女老板人很好，常常我们演出完啊，带我们吃宵夜啊，或者休息的时候带我们出去玩啊，所以。唱完了一个月以后，我就留下来，在李老板的香港和九龙两家夜总会跑场，住在九龙。香港唱完很晚，没有大船了，那时候还要坐船嘛，只有小的哇啦哇啦，他们香港人叫哇啦哇啦，是有点危险，那船很小，大概唱了2、3个月。当时啊，我不知道我们老板就是，刘德华演的电影叫《武义探长雷洛》啊，意识到他在台湾获释啊，我看到照片，我吓一跳，我说：“哎，这不是我们明爱中心的船长吗？就是我们的老板吗？”才知道他是雷洛，真看不出他是武义探长，他人真的还蛮不错的。另外，在香港唱的是一家地活夜总会，它的经营理念啊很独特。老板他不在乎生意的好坏，后来呀、啊、才知道，他的先人把所有的钱都留到要99年以后，儿孙们呀才可以动用，所以平常生意赔钱，他们就能申请款项。哈哈，赚钱了就没有钱拿。现在过了99年了，钱呢是可以分钱了。在香港有很长一段时间，那一年我在香港过圣诞节，和我妈妈一起过。那天晚上唱完以后呢，回到酒店，我住在香港的帆船酒店。从7楼望下去，看到因为房间里面热嘛，就有蒸汽，我就把它用手摸一下，擦干净。往外看，看到很多人很欢乐，在庆祝圣诞节，而我却觉得非常寂寞。离乡背井，在 PM

性生活，一下觉得很孤独，孤独感涌上心头，恨不得明天就回台湾和家人享受天伦之乐。虽然有妈妈陪我，可是在异乡感到还是蛮凄凉的，没有真实感，所以我想选一首歌叫做雾蒙蒙。

雾蒙蒙，这是我早期的歌曲。我在香港唱的这段时间，就是在帝国演唱的时候，因为一位朋友介绍认识了一位日本朋友，他完全不会中文，我也不懂日文，完全不懂日文，中间就有朋友们来翻译了。他非常喜欢听我的歌，结果我唱。一段时间，他只要在香港就会来听我唱。后来交换了名片，我才知道他的名字叫九宝孝。之后回了台湾，他常常到台湾来听我唱歌，还有拍照，他喜欢拍照，好喜欢拍照。他因为我跟他语言不通嘛，

我和姐姐还有他，邱先生，我们都会唱《高山青》，然后一起跳山地舞。他好高兴啊，他真的好高兴啊！而且我们也喜欢到中影文化城，每次呢，我们都去中影文化城，因为他说那边中国式看起来很舒服。那边有蜡像馆，蜡像馆里面有高志航，还有严海文的蜡像。每一次看到这两个蜡像，他都会说：“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因为这两位空军英雄啊，日本人都很敬佩他们。高志航只要上了飞机，飞上天去，日本人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后来，因为消息走漏，知道高志航要上飞机了，结果日本人在空中扫射，把高志航打死了。严海文呢，他的飞机被日本飞机打下来了，日本人就围过来呀。结果，严海文在这个情形之下，拿了手枪杀了几个日本人之后，对着自己的脑袋，干了一枪，就结束了生命。但是日本人对他非常尊敬，旁边那些人都举起手来向他致敬。所以，他们两位是抗日英雄，很有勇气，真的是英雄。久保孝在日本的时候，常常寄东西给我，像衣服啊，还有寄全套的鼓，我根本不会，那时候不会打鼓，还有电子琴，我也不会弹，但是他都寄来了，还有一些很漂亮的瓷器，我呢，我爸爸就帮忙去买乌鱼子，还有茶叶，也常常寄给他。还有信件来往。说到信件来往啊，我看不懂他写什么，我也没有叫人帮我看他写什么，因为翻译不见得准确。我常常写信也是哈啦哈啦，你好吗？好久不见了，这个工作忙吗？有空来台北，欢迎你。反正我写的也都是这些。所以我相信他也看不懂我写什么，哼，就是这样子，信件来来往往，我也不见得每一次回他，反正是普通朋友的问候。在认识他20多年，不用公筷吃饭，结果我们就拿盘子啊，拿筷子啊，从今以后我们也用公筷母食了，啊，已经好几十年了。后来有一段时间，忽然。没有他的消息了，也没有来信了，我就觉得很纳闷，但是也不在心，也没有在意。有一天，我接到了他的来信，他说他得到了胃癌，快不久人世，要我和我家人去看望他。这时候，我觉得不妙了，我就约了邱翻译，我妈。我姐姐赵佩丽，我的朋友，还有帮我们拿东西的一个蓝先生，一共6个人就去到日本了。他住在日本名古屋，就他到机场接我们，带我们到饭店。哎，我看起来他还好，还能开车，还能嘻嘻哈哈哈哈的笑。和整个房间，房子的四周。贴的全部是我的照片，有歌厅的合拍的，有他一个人的，有我一个人的，有我家人的，满满一房子。我真的十分惊讶，也很感动。我只知道我是他心目中的美空云雀，我没想到他对我的有这么深的情。说到这我还蛮难过的。第二天，

送我们到机场，因为我们坐火车要到东京。车子开，我看着他的身影，摇着他的手，渐渐模糊。不久之后，接到他家人来信，告诉我们他已经往生了。

0: 好，老师，你直接开始。
1: 好，我这位日本朋友，虽然我们是萍水相逢，可是我觉得他真的是正人君子，非常好的一个人。他把他的狠心隐藏起来，真的是非常非常君子的人。前面我说到这个到香港，因为我去了很多地方，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欧美特地去演唱，唱的歌最想唱的就是《不了情》，我特别喜欢这首歌。每一次回国，机场都有很多听众，我的听众来接我，接机，很热闹，而且这个第二天我就登台了，登台就有好多花篮，哎呀，想想真是。

第一个唱的人都是主唱者，哪怕就是第一个到最后的全部是主唱者，每一个都是好几万好几万，这老板怎么活得下去？而且这个客人消费很高，2000块吃一顿也算普通了，所以慢慢的，然后节目主持人讲的话跟我也是这样，跟他也是这样，听众后来疲劳了，慢慢当然也是经济问题，慢慢生意不好了，才出来了卡拉OK，人家说我自己唱还很快乐，所以生意慢慢没有了，歌厅也没有了，餐厅也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后来出来红包场，红包场呢其实唱的都是老歌，生意呢也不好做，现在完全没有了。说起来就是起起伏伏，现在是已经浮下来了，什么时候再起来很难说，我觉得没希望了。好，今天随便和你聊一聊，下次下个礼拜一我们再继续聊点别的。吴敬贤祝福您平安快乐，我们来听这一首《心生泪痕》。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云。
2: 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0: 欢迎您搭乘悠悠空中巴士，悠悠游乐园陪您啪啪照，
1: 耶！再度跟着悠悠澎湖跳岛骑游去哦，你报名了没有？赶快拿起你的手机看看你是不是已经报名了，还没报名的拿起你手机赶快点下去，先听好哦，好好的仔细听一下今年的跳岛101哦，这个是 101K 的自行车活动已经开始报名了，点下去之后呢，大家询问度超高的这个单车大活动来了。那先问大家今年的秋天有没有留一个时间给自己真的放松热血，没有我就帮你安排好，你用听的就好，因为我这一次是一个海景的骑乘，加上跳岛，加上在地的美食，一键报名，直接带大家玩到尽致尽兴，好难忘，好用这样子。全台的车友都在问都在等啊，所以呢我们就已经把时间出来了，有人文有美食，移动式的旅行，从马公市出发，一路呢就像这个大家放松心情骑向这个海岸，跨越经典的地标，吃在地美食，拍爆你的记忆帖，所以直接帮大家升级啊，那快哦我跳哦，哈，好，来开放023729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呢，感受一下。还没有打开你的手机的朋友，赶快打开哦，哈，我们要赶快带大家来到了配偶澎湖跳岛之外呢，报名很重要，也赶快来去找找澎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大家的好朋友林伟杰秘书，让伟杰秘书好好的来告诉你，让伟杰秘书也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喽。
2: Hello， 瑶瑶午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1: 哇，
2: 很高兴跟大家来分享自行车的嘉年华。
1: 嗯，今年的秋天哦，真的要让大家哈、哦、开心玩爆，升级玩爆，最值得的就是一键呢，给它点下去，最价值最开心哦。那当然呢，不能呢，这个错过，尤其是呢，9月20号这一场呢，整体的规划跟特色，我们要特别的邀请我们秘书来告诉大家，对不对？
2: 对，没有错。那我们今年呢，特别把绿色低碳跟人文、自然人文深度结合，那活动呢是在9月20号。那这一场的 101K 的跳岛活动呢，那就是希望车友们可以用最纯粹的时速20公里来感受澎湖。那所以我们规划了专业的挑战组101公里，以及想要看风景、那体力的负担比较轻松的车友设计的休闲组22K。那这不仅是一场体力的测试，那更是一场移动式的风景飨宴，那希望大家呢在秋高气爽的时候来深度体验世界最美丽海湾。那我们也希望来的人呢不只是完善，那而是希望有一段很有记忆点的旅程。
1: 嗯，真的，而且我告诉大家哦，尤其是刚刚提到的，今年要让大家眼睛 brown， 为什么呢？像我这个哈、哦，那个幼幼班的，我最希望有电辅车啦，哈、哦，哦，谢谢秘书圆了大家的愿望了，金哦，应该就是那个电辅车组别，对不对？
2: 对，我们今年比较特别，就是加入了电辅车的组别。
1: 你知道我听到多开心吗？
2: 真的，因为这样负担比较轻。
1: 感谢你啊，你都不知道，我一跟大家讲的时候，大家说真的假的，真的假的，我说好好的听，好好的听，赶快赶快告诉你，真的真的是有的，而且我们有一些新的调整，也有一些考量，对不对？
2: 对，其实因为我们搬了好几年，那其实我们也发现说很多朋友想要看我们的海景，那也向往自行车来到我们澎湖各个景点去，那只是也怕担心说

体力无法负荷这种长距离，或者是秋天来的时候如果有一点逆风啊，其实骑起来比较吃力，所以我们今年特别增加了电扶车的组别，那就是想说让大家一起都可以来参与，不管是全家大小一起想来的，或者是体力有限但热爱大自然的车友，都可以透过

0: 一些指标性的景点。那其实我们这条路线呢，就是你启程之后，你就可以发现，那这个路线其实是我们澎湖，不管是地质啊或者文化的路线。那我们会从马公出发，那会经过十里沙滩，那接着会到我们的快尔大桥，而且还会经过说我们的大古叶柱状熊野的景点。那最后呢，我们会到我们澎湖最西端的永岛灯塔。那其实每一段的路线呢，都是不同的地景的切换。那不管是海岸啊，或者是我们的聚落，每一公里的风景其实都不重复。
1: 所以哦，这个请大家哦，这个可以赶快把握一下这个时间点，对不对？
0: 对。
1: 而且除了这一次大家期待的这个活动，伴手礼补给，还有那个早鸟优惠呀，哦，五星级，请假五星级之外还够五星级，就星级哦，好，赶快来请教一下秘书。
0: 对，没有错。其实现在报名呢，正是好的时间。那现在报名现在非常的划算，因为我们赶在5月底以前完成报名的话，我们就会送我们澎湖跳岛限定的自行车的小包，那作为早鸟礼。那另外呢，补给站我们也很有澎湖的特色。那我们沿途会提供像黑糖糕啊、咸饼等等在地比较知名的点心来补充热量。那终点呢，更是特别。那我们准备了来澎湖著名的海蛎鱼，以及现宰的牡蛎来熬制鲜味的海鲜粥。那这一碗粥里面其实装了我们澎湖满满的大海的精华，让车友完赛之后呢，在烧上大号体力之后，就可以来做补给。那我们来体验一下什么叫澎湖味。
1: 哎，这个有意思，这个有意思哦。所以呢，请大家有看到我们那个，你真的叫诚意满满了，海蛎鱼再加上牡蛎啦，然后呢，还有熬那个海鲜粥，让大家哦可以知道什么叫做澎湖。而且这一次完赛的奖牌啊，听说啊，在网络上这个真的是讨论极高，为什么啊？听说不是只是纪念而已哦。
0: 对，不只是纪念而已。那我们这次我们有特别讨论，经过一些创意的设计。那我们不像说，只有把奖牌拿回家之后只是被收起来。那我们这次的奖牌融合了自行车的链条、那海熊的吉祥物以及永岛灯塔的意象。那最特别的是呢，我们设计的开关器的功能。那它背后呢，其实还有磁铁可以吸附。那车友完赛之后呢，可以

0: 那湖西的黄金海岸，那大概是50公里。那沿途上我们有峰会洞啊，北寮的摩西分海，啊，那景观是非常的丰富。
1: 嗯，
0: 那还有最后一条的路线呢，那稍微长一点，那我们会骑到我们的西屿地质工程区，大概80公里，所以会经过快海大桥了，那乡道二坎聚落。
2: 哇，林小姐说，请问一下，如果现在早鸟优惠的话，如果连同机票跟住宿，会不会更便宜？
0: 嗯，其实可以，现在也可以查询，因为我们有一些合作的一些旅行社，那我们会希望说在地的旅行社啦，也是结合不管是机票或住宿，来推出一些优惠价。
2: 哎，我觉得可以耶，对不对？如果说他现在 OK 的话，我是觉得可以耶，对吧？
0: 对，
2: 嗯，我觉得这现在这个时节啦，哈，我们是说现在这个时节可以赶快啦，好，可以把握一下这个时间，因为我觉得时间有限，因为那个基本上呢，我们通常都说哈，那个有时候大家那边想到最后哈，这个时间就来不及了，然后不然就是报名额满了。对吧？
0: 对，不要考虑太久，可以马上
2: 真的
0: 定下去。
2: 嗯，真的。我顾先生说，请问一下，你的那个领旗有没有限人员呐、啊？还是说更加用凑团的方式啊？有没有一些有一些要怎么样预约？他说之前不是都说5天7天这些上网，那如果说人体多的那什么人员多的话嘞？
0: 嗯，人员多的话当然是没有问题，你只要有5个你上，其实都可以的。
2: 我们不怕人多啦，
0: 对，不怕人多，
2: 对，我们只怕你不来啦。
0: 对，但我们最近呢，领旗的部分都有一些像学校的团体啦，就是教练带小朋友们来骑，那些人数也是蛮多的。
2: 真的哈，我不怕你人多哈。
0: 对，
2: 好，我们喜欢人来疯哈，对，
0: 欢迎。
2: 真的欢迎大家哈，而且呢，有一些哦，这个必吃沿路哦，他说，请问一下，这一条 101K 的路线周这个边骑边吃是免费没错，但是他想要边买的话嘞，然后有一些美景可以拍呀、啊，哦，翁小姐说可以停下来，他没有一定要就是要快骑，他想要知道说有哪几个点是必拍的，或者是有什么可以买的。
0: 那其实我们是鼓励大家来骑车，也不一定是说以竞速为主。那我们的 101K 安排的路线呢，其实都会经过沿途我们刚提到的一些像独行石村啊，或者是峰贵洞，还是快海大桥，还有永岛灯塔，这些都是希望你经过的时候可以留下来拍照的。那像美食的话，因为如果你是骑乘过程中要买，就是比较不建议，我怕你买太多会拿不回来。
2: 我们现在有那个黑猫宅寄配，谢谢、
0: 啊、对，也是，对，那你可以买多一点让他寄回来。
2: 嗯，我们不担心你买啊，真的秘书比较贴心，他是怕你扛不动了，真的
0: 带不回来，
2: 真的是会怕你带不回来哦，不是开玩笑，尤其是刚好那时候又是这个海风比较稳定的时节，对不对？
0: 对，
2: 嗯，他说有没有比较那个特色必买的，就是一些比较特别不只是纪念性也可以用的。
0: 我除了纪念性是想要一些名产嘛。
2: 嗯，他说有没有，他说不要再干贝酱咯。他说有没有别的，嗯。
0: 对，我们现在其实通也开发了蛮多的，像一些仙人掌果冻啦，或者是黑糖糕的一些不同的口味、
2: 啊、对
0: 其实最近开发蛮多的。
2: 嗯。
0: 可以做不同的尝试。
2: 没错，反正呢你就是一边骑车一边看海一边流汗一边吃海鲜一边挑战自己啦。齁、哦。因为我觉得那个名额有限，然后风景又不等你。然后呢，拿起你的手机给他点下去就没有问题了。所以我们也让秘书帮大家大会诊一下，尤其是呢，现在准备要报名的朋友哦，刚刚没有听仔细的朋友没关系，我们请秘书呢帮大家会诊一下，让大家呢可以更清楚，来请教一下秘书了。
0: 好，那我们的自行车活动呢，那我们是在9月20号。那虽然那时候是在秋天，其实非常适合骑车，不过澎湖海风有时候会比较大，也是提醒大家。安全第一，不用竞速。那活动的时候呢，全程佩戴我们的安全帽，并扣好帽扣。那出发之前呢，也要确实检查一下自行车的刹车与车况。那另外，虽然是秋天，不过澎湖的太阳其实还是很热情，那也是希望做好防晒啦，还有水分的补充。那另外也打一下广告，因为我们这次的自行车嘉年华呢，也是会跟我们在11月1号的2026巨斗澎湖快乐马拉松。其实我们是一起推出的，那已经都在我们的 eBay 特的网站已经开放报名了。 欢迎大家赶快预约报名。

0: 那详情呢，可以看我们的关键处的脸书粉丝专页，或者到官网去查询。
1: 嗯，是。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澎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林伟杰秘书，让我们的伟杰秘书带着我们大家呢，前进到我们的澎湖跳岛，感受一下 101K 的自行车魅力。我们就相约在澎湖见哦。
0: 好，大家拜拜，那欢迎赶快来到我们
1: 点
0: 来
1: 下
0: 报名。
1: 去，对，
0: 对，
1: 点
0: 点
1: 下
0: 下
1: 去。
0: 去，对，
1: 嗯，我们就相约澎湖见，拜
0: 拜。拜
1: 拜。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员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了。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破火力哉，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2: 再度陪着大家乐翻天，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当然呢，这时候要跟着悠悠呢，我们要来一起冲一下，冲一下了。在连假的时间，你到底想要去哪里？或者是你有特休，或者是你想要让自己放松 rest 的时候呢？我要来带大家来到了台南，来一趟不一样的新体验呢。而且呢，这一次呢，在台南还有运河百年的活动，以及呢虎头笔的这个五月音乐季，要让大家嗨翻天哦。所以呢可以说哦，停不下来，一路的吃，一路的玩，一路的买，一路的呢让大家放轻松。好，如果你还没安排的话，听完以后你就可以好好的，不用决定了，就是马上就可以买票订房准备出发。好的，当然呢这样的一个行程呢，哇，可以让大家很放松哦，而且呢不用烧脑，这才是重点。来，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

0: 有奖，今年是25周年。那其实这几年来一直就是都是在我们的那个新化区的虎头皮这边来登场这样子。那其实它会比较跟你想的音乐季会比较不一样的原因，是因为它其实是有蛮多是外国的来走走这样子。那今年的场地就是在一个本来是露营的一个场地这样子，那它的草坪也很漂亮，所以其实民众可以席地而坐，或者是带着你的野餐垫啊来这边露营啊，然后旁边还有我们的异国的市集，对，那就可以在这边悠闲的度过一个傍晚的时刻，或者是到晚上也可以。
1: 哇，诶，这个比较特别，对不对？而且呢，听说啊，这个是一连很多天，而且呢，除了音乐之外啊，还有一些这个在地的一些小农，然后让大家呢，诶，哦，对，林小姐说这是要入门票吗？
0: 对，我们虎头皮的门票就是一般民众的话是80元，那如果是台南人的话，他是有凭身份证可以只要那个就是那个清洁费好像是10块钱的样子，
1: 诶，那真的
0: 很便宜，
1: 真的让大家真的就是一个可以让大家省很大，应该这样讲对吧？
0: 真的，那其实我们除了3天的音乐之外，其实刚刚我有讲到也有一些异国的市集啊，然后另外其实在音乐会的周边它也有那个包括是一些攀树，适合小朋友的攀树体验啊，或者是非洲鼓，然后跟一些互动的一个工作坊，可以让民众可以报名来参加。那其实适合大人或小朋友，其实都是可以一起来参与的。
1: 真的，所以请大家务必要赶快把握时间，对不对？
0: 对，那其实另外的话就是说，其实我们虎头皮周边啊，就新化地区也有很多特色的景点。那有像比如说是大坑休闲农场，然后林家黄园艺张氏农场，跟我们的新化在地的特色橄榄，对它，然后还有像呱呱园，对，其实这几家有加入我们的优惠哦。如果民众到凭着你到虎头皮的门票啊，或者是我们的那个电子的海报啊，到这几家店家就是有一些优惠的折扣，民众也可以多多的利用。
1: 所以请大家一定要赶快把握这个时间哦，因为时间有限啦，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子，对不对？而且呢，有免费的接驳车，对吧？
0: 真的，就是如果。

0: 来这边。
1: 是哦，所以呢，请大家一定要这个特别的这个注意一下哦。那另外还有哦，我们还有一系列的多元的活动，对吧？
0: 对，像这个赏，我们其实4、5月其实是赏萤的时间。那其实我们梅岭这边真的就是这礼拜还有最后一周的那个赏萤的活动。民众的话，平常日是可以免费入山的。那就是5月2号、3号这两天是可以线上预约报名，目前都还有名额，也可以欢迎民众来这边。那如果你白天的话，其实也可以到梅岭风景区，它也是一个很适合踏青。然后现在还有油桐花，也可以来赏油桐花，然后顺便吃我们的姜黄鸡啊、梅子鸡的料理，其实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然后我们龟丹还有我们的美人汤，龟丹温泉的美人汤刚好也都很适合民众，都可以顺便来梅岭这边、南溪这边走走。
1: 哦，是哦，所以呢，请大家可以多加的这个利用跟把握这个时间，对不对？
0: 对。那另外刚刚主持人有讲到，我们运河今年正是百周年100年哦，哈，所以像5月1号跟2号啊，在我们的比较市区这边的环河界这边，就是比较靠近和乐广场这边，有举办就是户外的音乐季。
1: 嗯，
0: 对，那其实也邀请一些知名的歌手，顺便到我们运河这边，晚上也可以到运河来走走。其实运河现在有一些灯光的一些装置啊，然后也很漂亮，或者是你要搭那个运河游船的船班也可以，坐在船上然后欣赏我们那个台南运河的一个美景，其实都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
1: 嗯，所以哦，请大家这个麻烦特别的这个注意一下，而且不止这样哦，这个是在我们的这个台南运河百年哦，它是连续2天，简单讲它就在维悦酒店的对面啦，对不对？而且这边还有市集，齁，然后晚上还有灯光艺术，对吧？
0: 五月酒店那边是市集
1: 哦，是市集，
0: 对，演唱会是真的比较是在民众可以搜寻和乐广场
1: 哦 ，OK， 好，
0: 就可以清楚的知道在哪边。
1: 好，这个是齁，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啊。另外一个还有就是在5月1号的时候呢，还有跟我们的这个西拉雅生活节， 对吧？
0: 这个也是很有趣的哦，就是5月1号的话有毛小孩的，就是
1: 哦，大家的最爱，
0: 对，毛小孩的运动会啊，对，然后也有像一些吉祥，就是有一些吉祥物的，比如说灰熊熊跟欧熊会现身，
1: 嗯，
0: 对，然后5月2号还有音乐团季哦，然后5月3号是比较是台语的一些乐团跟歌手会轮番接唱。其实这3天在我们关田这边其实也很热闹，关田游客中心这边也有西拉雅生活节的第二周的活动哦。那另外如果喜欢比较赏萤自然生态的话，可以来我们梅岭，这礼拜有那个我们梅岭赏萤的最后一周，也可以带小朋友来这边看萤火虫。那另外就是还有像刚有讲到的那个大台南会展中心有那个宠物的一个特展啊，这个也是比较生态的，很适合小朋友来参加。对，
1: 嗯，
0: 那台南就是其实不管什么时候来都好玩，
1: 没错。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4: 现在时刻19: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0: 忙碌的生活按下放慢键，
1: 走进一碗风景，细品日常步调，感受潮流脉动，
0: 在变动的世界里为生活留一处细致的光。
1: 今天不急着上班，
2: 今天不上班。
1: 来到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今天不上班，我是慧聚，
3: 我是超群。
1: 哎，你最近在那个工作上面真的有在用 AI 吗？你是一个科技人吗？你够科技吗？
3: 哇，你这个是在 diss 人哦怎么感觉好像很凶的样子？
1: 超级呛。其实我觉得 AI 这个时代大家很多都在谈嘛，然后呢其实也对于说 AI 到底可以在生活当中给自己什么样子的帮助哦。
3: 嗯
1: 我觉得其实大家都很期待，然后有很多的想象，然后也试图的不断呢把它用在生活当中嘛。其实不管是说我家里自己的长辈哦，也常常会问我说，诶，我有没有东西可以用 AI 之类的。
3: 嗯，因为我自己本身呢可能有时候要写稿子啊，或者是要做一些图片，好，其实就会请 AI 帮忙出谋划策。但是我自己的状况比较是 AI 可以提供我一些想法，但是最后把它完成或者是去修改啊，或者是组合大家的意见啊，诶，这个是我的脑袋可以做到的事情。
1: 诶，我反过来诶。
3: 哦，真的吗？
1: 对，我会丢东我要的东西然后让 AI 去完成。所以其实我们两个光在使用 AI 这件事情上面的工作阶段就不太一样。
3: 嗯
1: 因为我自己是会有想法的人，然后我就想要他帮我统整起来就好了。因为我可能有时候会觉得说啊，我还要去想个这个字与字之间的连接词要放什么，就有时候你知道我不想要把我的精力放在那边上面。尤其是在做文字的时候，因为其实那对我来说可能是我自己在工作内容上面最不重要的一个阶段。
3: 哦，就是你
1: 我才是最重要的
3: 是这样。因为我自己就觉得说工作上是这样，像我家我妈妈就是一个很善用 AI 的人。
1: 哦，
3: 她说呢常常她的朋友啊都会请她出一点意见，或者是请她呢去想看看有没有什么最好的一个解方。
1: 嗯，
3: 她就说呢她的朋友都来问她，然后都很惊叹她怎么能够很快就把答案完成。她说因为我都用 AI， 而且还可以去比较各种不同 AI 的实际使用方式。
1: 哦，因为对我来说我觉得我很疲于奔命去确认他资讯对不对。
3: 嗯，
1: 其实我觉得我看别人使用 AI 我很害怕。欸，
3: 哦，
1: 我害怕的点是说啊，你这个也敢问哦然后你确定他讲的东西真的是对的吗？比如说很多人喜欢 AI 看病
3: 啊。真的哦？
1: 对，我觉得你可以比如说医生开给你的药方，你想要理解这到底是吃什么的，在干嘛的。我觉得这个用 AI 你去请他帮你统整查资料，我觉得这个倒是 OK。
3: 是，
1: 可是你知道有一些人哦会直接把自己的病症啊全部都跟 AI 说，然后请 AI 帮他开药方这件事情其实我就有点担心了。
3: 哦，
1: 但是我发现这件事情的比例很高。欸，而且很多高知识分子现在也在做这样子的事情，但我还是觉得哪里怪怪的。
3: 我觉得第一个怪的点是你把你的个资告诉了 AI。这样子的话他就是你不知道说他 会把你的资料给泄露出去嘛，对不对？这是第一个。第二呢就是他到底有没有符合那个所谓的医学伦理，或者是他所配的那些菜单啊是不是真的符合你的身体。这个没有一个专家来帮你把关的话是蛮危险的一件事情。
1: 你知道我们看医生嘛都会说望闻问切，然后呢你知道望我觉得本身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耶。因为你看我都看不到你， AI 也不会知道你现在长什么样子，然后你又不会拍一张脸给他看对不对？然后呢你可能就叙述一下然后你有什么样子的状况病症。而且你知道吗，或许你叙述的还不对哦。因为其实我最近呢就是去看了医生，然后呢有一次我的就诊经验是这样子哦，我去看了一间诊所，医生比较严肃一点点，然后他就有一次呢有一个前面的患者就说，他说他扁条腺发炎。医生就说，哦，你比给我看你哪里痛。结果呢阿姨就比了一个地方。
3: 对，
1: 他就说，我告诉你，以后你不要自己跟别人讲说你

0: 个器官痛。
1: 嗯嗯嗯。
0: 他说因为你比的地方根本就不是扁条线。
1: 好凶的医生哦，但是很重要诶。
0: 他说你这样子会让我误
1: 那的严重性，然后会调整那个配药的药方。那我刚好看到的医生呢，就是他蛮认真的哦，他会帮我检查的很仔细，然后会透过触诊的方式去了解哦，可能有好多了，那药就减量。
0: 嗯，
1: 类似这个样子。所以你会觉得说医生为什么都只问一问然后就过了，然后可能会有一些纠纷这样产生，是因为他的 case 太多。但是我觉得你刚刚讲那个医生还会花时间告诉他，可以讨论，嗯，还是蛮有医德跟有良心的医生啊。
0: 对，而且医生很有趣哦，他还问我说，嗯，那你前几天没来看病，你自己吃了什么药啊？我想说，哇塞，我如果自己会开药，我还需要来看病吗？
1: 他可能怕你可能自己吃成药啦，然后可能彼此之间会有冲突啊，或者是会影响药效啊。
0: 当然，当然。嗯、然后你知道医生也很可爱，医生跟我讲说：“哎呀，你这个没有对症下药啊。
1: 欸”
0: 其实我们常常买那个成药，不一定就是我们所以为的适用嘛，对不对？
1: 嗯嗯嗯、
0: 可能一个鼻炎症状，慢性跟急性的，你这个治法或者是用药本身就可能会不一样啊。
1: 嗯，
0: 所以他就说：“哎呀，你这个没有对症下药啊。”还好你来找我啦，
1: 是
0: 可是我觉得医师很好玩啦、啊、他只是就是用一种很开放的态度，然后呢他也希望他的患者可以在这其中哦学会自己怎么样子去做一些紧急的处理，毕竟他有时候也不一定每天都看诊啊，对不对？
1: 对，那我来分享一下好了，因为我之前哦可能会在那个 IG 上面啊、去 follow 一些不同的人，然后我曾经就看到有一个人，他就说他现在的年纪大概是36岁左右，好了，一个男生，然后呢他就会告诉大家说，哦，我最近在健身，然后健身不是有时候都会配一些就是
0: 菜单
1: 之类的，什么蛋白质什么什么菜单嘛，就他就说我呢这个菜单就交给 AI 帮我配，然后他要来做一个连续100天的记录、
0: 哦、
1: 就说如果是 AI 告诉我要吃什么要怎么样健身，我照做的话100天后我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0: 欸、好酷哦。
1: 我觉得这一开始的发想蛮有趣的、
0: 嗯、
1: 但是其实吃啊或健身这件事情是用在自己的身上、哦、你也不确定说那个 AI 到底知不知道你的什么身高体重，
0: 所以它就是一个实验精神嘛，
1: 对，
0: 它会告诉它的 AI 身高体重啊，
1: 是，但它这个实验呢大概进行到了40几天之后它就没有再更新了、
0: 嗯欸、为什么？
1: 主要是因为这个人呢他好像因为就是这样吃、哦、就是搭配什么什么吃完之后他其实才发现他的身体其实没有办法负荷、
0: oh.
1: 部分负荷的原因是因为他到40几天的时候开始好像就长那个荨麻疹之类的、
0: oh.
1: 好像有类似过敏反应跟不适应的反应、嗯、所以他后来就休养了好几天、
0: 嗯、
1: 所以他这个百日计划呢他就终止了，然后直到后来就是第100天的时候他才再发一个影片告诉大家说其实他这一阵子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0: oh.
1: 哦、是因为AI 所推荐介绍的吃的东西没有不好，因为他后来去看医生了，
0: 对，
1: 医生说这个东西没有不好，只是因为他身体里面有一个隐性的过敏体质
0: 哦、
1: oh. 啊，他自己不知道，因为隐性嘛，
0: 对啊，好
1: 啊 AI 更不可能知道，
0: 对啊、
1: 哦，所以后来去找医生，医生整个帮他治理之后呢，才知道说原来他有一个隐性的过敏体质，是不能吃其中的什么什么项目这样子、
0: 嗯、
1: 哦，他才说哦，原来是这个样子啊，
0: 那其实也蛮特别啦、啊，在没有很严重的状态下。嗯发现了一些隐性的问题。
1: 对，我们如果从结果这样子去看的话，确实你才知道说你自己有一个隐性的身体状况，可是他在那个第40几天的时候是很难受的、哦、然后呢、嗯、他就拍了那个照片就觉得哇全身都红肿啊，
0: 那他为什么没有跟他的 AI 说我现在有这个状况，是不是你之前的菜单有什么样子的可能性导致的？
1: 哦，这个部分他就没有公开出来，所以我们就不晓得、哦、但确实你是可以去跟他检讨，这样子 AI 下次才不会去害别人嘛。
0: 因为说真的啦，我个人的想法是说其实我这样子的状态跟我找一个营养师好像也没什么不一样啊、
1: 嗯、
0: 而且在我自己看起来哦、喔、我觉得哦、喔嗯、搞不好 AI 的这些学到的知识还更，除非你真的找一个够厉害的营养师才能够赢过他吧。
1: 哦吼，
0: 对啊，不然如果说这个营养师就你知道现在有很多很多这种咨询的那种营养师嘛，就说啊我陪你一起瘦什么什么的，其实他的知识来源应该也大同小异吧。
1: 嗯，
0: 那既然 AI 都没有办法发现，我不太觉得一般的营养师也会有发现的机会啊。
1: 但是因为这种学门之类的都会有一些学派、哦、比如说这一派他支持什么理论、
0: 啊、
1: 然后怎么吃可以好、啊、但那一派呢可能又不是采用这样的看法，那哪一派比较厉害呢，这也真的是见仁见智、啊、
0: 所以有人不是就更复杂了吗？
1: 我的老师说的才是对的，我们这一派才强，你那个派是怪力乱神，
0: 那 AI 应该蛮兼容的吧。

0: 不过我觉得现在 AI 越来越进步啦，就是说它旁边可能会告诉你它的出处在哪里。
1: 对对对。
0: 好，那你如果觉得那个出处是可信的，好，那或许呢就有所本。不过我觉得 AI 是可以当我们的辅助角，它不见得是你完全可以信任它。所以我觉得如果说你只能听 AI 说什么药，然后你就去吃那个药的话，很多医生抱持就是那你就不要来看我、啊、要不然的话你如果把自己弄得更糟糕的话、啊、还不是最后来找我救，那你不如第一开始就来找我、
1: 欸、不过说真的、哦、就是关于 AI 跟医疗的这个议题也蛮多人在聊的、哦、其实包含我们楼下的日明药诊所、嗯、我也有问过、哦、我就说、哦、如果今天患者拿 AI 开的药单给你，你会生气吗？我很意外耶，医生说不会。
0: 哦，代表你有先去查资料吗？
1: 他觉得是说其实都可以讨论啊，因为你跟 AI 说什么、嗯、你也可以获取

0: 技术的植入进去之后，它可以让麦更精确。
1: 嗯，
0: 对，因为我们都讲说啊，麦是很像和音嘛，对不对？和音也要分啊，有的医生只听得出两个和音，有的医生可以听出 N 个和音啊，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就是 AI 怎么样子去帮助生活这件事情，的确是它还有它需要努力的地方，然后自己也还要再多小心一点啊。
2: 对，
0: 那我自己其实不是很喜欢用 AI 做事情
1: 哦，
0: 因为我常跟他讲说我要做什么的这个过程哦，我觉得我已经做完了，
1: 沟通成本很高而且他可能呈现出来的内容呢还不尽人意，
0: 就不是我想要的。然后而且我觉得我最近的 AI 非常的怠惰
1: 啊，
0: 我跟他讲说我要一个什么东西，然后呢给了他，然后我说太长了，他就剩两句话给我你知道
1: 太极端了吧，
0: 在闹脾气
1: 嗯嗯嗯。
0: 然后我有一次就截图攻神他，我就说你也不想上班，我也不想上班就觉得很好笑啦。
1: 因为最近呢就是有工作上的需求，其他的同事会传东西给我要我进行整理嘛，
0: 同整，
1: 对，同整。结果呢我就说最关键的就是那一张图片呢很重要，结果他的图片就直接我说诶要记得给我一张图哦，他说好，大概隔五分钟之后他就传来，然后他就去忙他自己的事情了。嗯，然后就觉得那个图呢可能各种逻辑上齁，哦，就是蛮多破绽的齁，哦，比如说跟他的节目名称也不太搭嘎齁，哦，或者是呢他上面所呈现的文字通通是乱码符号。
0: 唉，我不知道该说什么诶，欸，就是为什么你愿意交一张这样子的图给我，
1: 就是我，
0: 啊，这样好像在骂同事啊不行啊
1: 应该说他在呈现的时候他应该会自己先确定说哦这是我未来会公开出来的图片，
0: 哦，可能也忙啦没有注意到，
1: 对，然后或者是他是在敷衍我，我被敷衍了
0: 你偷抱怨哦
1: 没有没有，所以后来呢我就
0: 请他，我要写在预告里
1: 不可以我后来呢就是跟他说诶这个呈现出来的话是乱码，所以不太行，而且这样子就失去了这张图它所代表的意义，嗯，然后可能几个点告诉他请他去修正，这样子
0: 重新再对 AI 诉说一下，
1: 对，因为错的是 AI， 不要把错揽在自己身上，
0: 对啊就是 AI 的错 AI 去改嘛
1: 对啊，叫他去把它改好
0: 改出来
1: 能能
0: 力，我们的文化正在被摧毁，没有多元性了。
1: 可是你如果反过来你教 AI 文化有没有机会，
0: 但他目前可以做的这个语言逻辑啦，中文逻辑目前就长这样
1: 哦。
0: 中文真的难，
1: 对，博大精深所以会中文的各位你是宝贝，
0: 对，你是宝贝，
1: 请延续好这个文化内容，
0: 会台语的更是大大的宝贝
1: 都是啦，对啊，嗯，
0: 好啦，就是简单跟大家聊聊 AI 不知道就是改变了你的生活什么哦。大概对我影响最大的就是很多人跟我讲说我爸长得很像黄仁勋这样子而已啦真的长得很像
1: 那也要有他财富，哇，那个财富真的是很难企及啊
0: 怎么我爸就不是黄仁勋呢
1: 黄仁勋也不是一蹴可及啊，他是他在他的领域坚持了30年才有今天，
0: 啊，长得像也没有用啊
1: 实际收益比较重要
0: 好啦好啦，那我们就先进段广告之后回来到我们千错万错的单元，我们继续聊房市的话题咯。

0: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0: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0: 是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3: 下课了还不走？
4: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3: 诶，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4: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神神秘秘揣猫醋。
2: 嘿，
3: 小子买房不怕错，
4: 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
3: 来到千错万错，我们节目的首播会在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周六12点到下午1点的今天不上班播出，广播播完 Podcast 就在1点的时候上架咯。我是慧俊，
5: 我是超群。
3: 说真的，如果在这个台湾想要国旅的话，我真的也不太确定到底要去哪边呢、
5: 欸？啊，为什么？
3: 因为觉得呢，我有那个灾防中心的那个
5: APP
3: 然后就发现、uh-huh.到处震啊震
5: 哦，是
3: 震到我心都有点慌慌了。
5: 哦，那你可能就必须要等到那个什么，就是灾后啊，齁、哦、这个恢复完成之后呢，才有办法去其他地方玩。
3: 对啊，而且就是说如果去花东也是有点担心啦，就是说、虽然好像之前这个事件之后嘛，我们两个还捐了钱。
5: 哦，对，那个是堰塞湖。
3: 对对对，然后呢就很担心说去了会不会又造成他们当地的交通或者是什么样子的一些压力、所以就想说啊，如果安排去玩好像就先以西部的地方为主了。
5: 了解。
3: 那过了这么久哦，花莲到底现在变得如何了呢？
5: 我先说一下，我之前呢只是在某个平日、哦、然后短暂的去快闪一下花莲。
3: 嗯，
5: 而且我去的地方呢都是比较偏市区的位置，所以其实比较没有感受到那么大的一些问题。
3: 哦，
5: 对对对对对，
3: 所以基本上如果想要去国旅要去玩还是行的啦，
5: 还是可以，就是要看地方，好挑地方。
3: 嗯，
5: 那我其实去到花莲的时候会发现说它的街道啊，就是你会发现人车都很惬意，然后大家走路慢慢的，连云都慢慢的。 哦
3: 嗯，
5: 一坨一坨像是那个醒发中的面团一样慢慢长大的感觉。
3: 哇，你好浪漫啊，最近心情是不是不太一样了呢？
5: 没有，我觉得是因为到了不一样的地方，然后那个氛围感受到的。
3: 哦，
5: 但其实去旅行的时候我偶尔就会去注意一下他们的什么房地产广告啊，建案广告。
3: 对，
5: 然后有一个特别吸引我的呢，就是写着什么麦当劳六分钟。
3: 麦当劳六分钟原来已经是一个
5: 指标了，
3: 行销的亮点。
5: 对，因为我们一般都看到什么面公园，或者是面学校，或者是哪里哪里
3: 学区房，
5: 对，商圈宅啊，或者是什么科

0: 花莲站的下一站就吉安站了，好，所以呢，哎，你就会觉得说，哦，所以最精华的就在这边。那麦当劳当然选在这边开店啊，对不对？
1: 对啊。
0: 那再来呢，你就会看到说，哎，我这边有附一张图给慧君看哦，你就知道这四间其实是离得蛮近的啦。哦，那有其中三间呢，它就是花莲市内的三间，好，包括。
1: 我在想说啊，花莲人有吃这么多麦当劳吗？
0: 哎，我跟你说，因为附近都是学校，好，有高中啊、高商啊、农业学校、慈济大学啊，都在那附近。
1: 我觉得可能也是没有其他家可以吃吧。
0: 诶，也是有什么像星巴克啊，
1: 肯德基有吗？
0: 我没有印象肯德基，可能是我走的路上没有看到这样子。
1: 可能那个都被麦当劳给占满。
0: 对，然后呢，我们要看的这个案子呢，就是他在吉安乡。然后其实我后来去深深的查了之后，才发现原来吉安乡的麦当劳，他在0403大地震之后嘞，就变成危楼。那一栋其实已经陪大家已经20年了。好，哦，那一栋变成危楼之后，不得不拆，所以他们才去找新的地点。好，所以呢，中间隔了大概500天左右，现在的麦当劳不一样喽，一楼是麦当劳，而楼上呢是 World Dream。变成一个复合式商场，
1: 哎，欸，好像不知道该开心还是难过。哎，欸，
0: 你是说不开心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要搬家吗？
1: 就没有啦，个人私人的一些喜好。
0: 哦，你说健身房的问题？哎，欸，等等，
1: 不是啊，你就是楼下是素食店，楼上是World Gym， 你不觉得很饿吗？就是可能你在World Gym动一动动一动的时候，然后突然闻到那个麦当劳的香味，或者是你要上去World Gym的时候，然后忍不住买了一个份麦当劳，然后你等一下去运动的这个直接抵消。
0: 哎，欸，我觉得麦当劳在一楼，你可以先吃饱之后觉得很罪恶，然后再上楼去运动，
1: 这样就没有意义了啊。我要运动就是为了要消除平常已经多吃的啊。
0: 哦，
1: 现在只是让我的罪恶抵消而已。
0: 那至少没给没给嘛。
1: 我是觉得这个配置蛮心机的。
0: 对，所以他的现在的做法是这样哦。然后我有去查到那个吉安店的 IG， 他说呢，2024年的那一场强震就是0403嘛，对不对？陪伴乡亲20年的吉安店受损了，所以必须离开熟悉的原址找新家。那现在呢，就找到现在的位置了。那客人来问我们，都说什么时候回来呢？哦，这个店记都记得，现在终于回来了哦，这家吉安店就开幕了。然后后来呢，就在细细的去查询的时候，就发现说有很多人在讲这个江湖传言是麦当劳制产学不灵了。对，因为我们知道以前麦当劳都是先这样嘛，就是他们总部呢先去评估商圈，发现这个地方有利可图，所以就先把这个土地啊，跟周边的房子都先买下来嘛。好，然后呢，把这个土地盖成那个麦当劳之后呢，再去开放加盟。所以加盟企业是不是就要跟麦当劳总部付他租金啊，付他加盟金啊、权利金啊、什么金？好，所以麦当劳总部其实是赚这个。好，就是说收这些加盟费租金嘛。好，然后嘞，等到商圈养起来之后呢，再把旁边原本买好的土地房子呢一起出租，或者是把它销售出去，大赚一笔。
1: 那你有查到麦当劳背后的资金是什么吗？
0: 背后的资金，其实麦当劳背后资金我不知道，但我知道说他的这个方式呢是先把一个地方赚到的钱再往下一个地方迈进。好，然后基本上他全世界 95% 都是加盟店，5% 是直营店。好，然后所以他的主业呢是在赚房地产以及那个加盟金的部分。
1: 是啊。
0: 然后再来就是说他本身的食物食材呢都是自己自营的，有自己的农场、自己的工厂、自己的销售生产圈，所以基本上成本都是自己可以掌握的。
1: 哇，我也想当麦当劳。
0: 但我们今天这集节目麦当劳是没有赞助的，我只是后来去爬书的了解说原来他的赚钱模式是这样。
1: 没有业配我们才可以说他的坏话。
0: 好，请说。
1: 没有了，我已经好久没吃麦当劳了。
0: 对，然后这个是他一开始的商业模式，可是在2017年的时候，台湾的麦当劳呢他已经全部卖掉了。好，所以说只有台湾的这家公司要付权利金给他。好，那我们刚刚说为什么他会失灵了呢？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原本是这样子去评估的，没错，但是你要想想人民的消费习惯或饮食习惯改变啊，现在的人比较着重在轻食健康食物，而不是说吃那种油腻油炸的东西。
1: 诶，我不同意哦。
0: 哦，怎么说？
1: 因为呢，我个人觉得是说，当然大家最近就是吃的越来越健康，的确是这样，但是你有没有发现，比如说每次就 就是接收到日本麦当劳的一些新品讯息的时候，
0: 嗯，
1: 你就是会想吃，会想买，
0: 嗯哼，
1: 所以我觉得只是不用心的问题
0: 啊，真的吗？
1: 你不觉得台湾的麦当劳就是一种旧东西的新组合而已吗？
0: 哦，
1: 它没有在开发新的东西，永远都是比如说，好，我今天换。

0: 今朝才鼠来宝，然后呢，就是原本就有的东西叠叠叠叠叠，然后新品呢、也是可能只研发一个酱啊。所以知道我没有业配了吧？
1: 对，可以直接说出来。
0: 然后呢，现在只是让那个奶昔回归一下，还回归了要回不回的。
1: 对，而且我觉得他有时候就是会把一些大家以前小时候吃过或曾
0: 麦当劳的原物料的口感真的有变。
1: 啊，是哦，
0: 对，像我最近就常吃到粉粉的肉，就觉得、
1: 你说那个鸡块对不对？
0: 不是鸡块哦，是鸡腿肉。啊、对，然后我其实好多年觉得有这种 feel 了啦。然后你知道写了客诉也没什么用
1: 啊？你会写客诉？
0: 我会啊，我当然是，我是麦当劳忠实信徒我可能从那个4岁就快差点住在麦当劳里面，我每个6日都在麦当劳报道的。
1: 所以你现在都很久没吃，是因为它的味道变了，然后价格也变了，然后没有新品来去吸引你的眼球咯。
0: 我最近不吃的原因就是因为形象问题啊。对，你知道有一些事件呢是会有损公司形象的，所以就会让人想要不吃。
1: 好，我可以理解，
0: 毕竟选择很多嘛。
1: 好，所以呢我们就是了解到说就是麦当劳神话先放一边嘛，对不对？然后失灵的原因呢其实就是刚刚讲到的，它变成台湾独家来经营之后
0: 策略不一样了，
1: 策略不一样，有了那个加盟主啊就丢回去啊齁，那评估的点也不同，设点也不同。再来就是江湖传言说有些从化区里面的麦当劳呢，它其实是不用租金就可以设点了。为什么？因为我一个从化区刚开发，什么东西都没有，只有野狗跟野草嘛，对不对？所以呢，如果可以有一个麦当劳在这里创造话题，是不是就可以让其他的建商也来这里开案啊，让人想要来这边买呢？
0: 这个我还蛮同意的啦。你看这几年其实不只是像麦当劳走这样子，可能未来复合式的商场了，
1: 对，
0: 像什么车立屋啊等等的，其实大家都喜欢聚集在一起开发新经济。
1: 对，所以就会有一个噱头的方式，就是去谈那个租金。好，所以就变成说那这里真的是能够自产吗？真的能够飞天吗？这就要打上一个问号了。对，那我们如果来回顾一下花莲吉安麦当劳6分钟的这个建案，它其实距离原本的旧吉安店跟新吉安店都很近。所以其实本身走路都是6分钟可以到。再来你如果看到它的那个宣传图啦，你会发现它是很靠近全联，然后附近有学区还有慈济大学等医疗体系是完整的。所以你就会发现说其实它本身的条件就很优秀，不见得要靠麦当劳，
0: 因为还有全联啊。
1: 对，还有全联。
0: 我觉得以那个有全联来说，全联真的比麦当劳实际一点吧。
1: 对，就是你的食衣住行基本上在这里都可以买得到。
0: 但我个人是觉得啊，因为它其实是写退休首选的惬意生活圈哦。退休人士应该不太喜欢去全联买食材吧。
1: 啊、不然要去哪里买？
0: 菜市场啊。可以上市场买新鲜的，干嘛买冷冻？
1: 有啦，他自己本身就有一个小商圈，所以其实买也没有问题。只是说呢，他这个案子齁，我在花莲自己本身这样子走来走去齁，我发现啊，当地呢比较多是盖电梯透天。然后电梯大楼是占比较少数。那它这个电梯大楼它比较有巧思的是它里面还有大概几百坪大坪数的花园庭园，所以其实也蛮符合真的退休人要的条件啊。
0: 可能我还没有退休，这个真的打不到我诶。虽然我很想要去常住在花莲，但是呢就是会觉得说地震真的没问题嘛。所以像它这个没有主打地震，
1: 对，他没有主打地震，
0: 我还蛮惊讶的。我花莲人其实不太怕地震吗？
1: 其实花莲人还真不怕地震哦，因为他们把地震当作稀松平常，当作那个在坐云霄飞车那种感觉。
0: 好吧，所以就是我们在都市的生活的人比较怕死。
1: 对，所以如果是我们北部客或都市客真的想要找退休的话，我觉得地震这件事情慧俊刚好点到。
0: 对啊，
1: 地震应该是要列入考量
0: 的，而且重点是他还在这个镇区呢。
1: 你看那个吉安店旧的那一间就已经先变危楼，不过它是比较早前盖的啦。对
0: 啊，
1: 现在的话基本上你在盖房子都有符合一定标准，只是有没有到再进一步到质证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0: 其实我们还蛮难得的去看到这个花莲这一区的一些房地产的行销广告齁。真的要就是走一趟才发现说哇哦，原来大家就是真的在地区不同哦，然后大家生活圈不同，然后在乎的事情也不同，
1: 是很有趣的地方在这里。然后刚好那个大哥也很能聊，他就开始跟我讲说这个房子以前是长怎样，这些土地以前是怎么样的。所以呢也是从他的口中呢告诉我一些故事这样子。好啦，所以说其实如果真的你想要买房置产的话，除了麦当劳其实还可以再加其他条件。因为麦当劳如果它是一个经营很久的， 好，比如说20年的店，那它的商圈基本上已经很成熟，它可以保值抗跌，但不见得会有大价差。

0: 好，这是第一点。再第二个呢，就是如果是新开店的话，你要先打探他到底是不是有付租金的，还是说他只是建商请他来这里开一家麦当劳的。
1: 这个也太难去打探了吧。
0: 啊，所以就是需要一点消息来源。
1: 哦、
0: 对对对。好，那再来，如果说你真的想要赚大价差，齁，哦，那像从化区内的话呢，你要然后嘞最好还可以大涨。好，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请记得到各大 Podcast 平台收听，也可以到千错万错的 IG， 到今天不上班的脸书来跟我们互动，也可以给我们在 Mr. Box 或者是 Apple Podcast 给我们五星好评。千错万错，我们就下次见咯，
1: 拜拜。

0: 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2: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2: 是，老婆大人。
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6: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5: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6: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5: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6: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哎呦，好热哦！
8: 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4: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5: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2: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6: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5: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12: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哎，车要来了啦！
2: 啊，下一班啦！反正
3: 三站也聊不完。
2: 来到三站聊不完，大家好，我是 Ruby，
1: 我是小鱼。
2: 那最近啊，真的可以从新闻上看到诈骗的手法真的非常的多、哦、非常的恐怖。
1: 真的，
2: 那不只是长辈，年轻人还有我们这种上班族其实也很常中招。
1: 嗯，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其实不是贪心或者怎么样，其实真的是一瞬间那种不注意这样。
2: 对啊，所以今天呢真的也不是要吓大家，因为本人也是苦主啊、嗯、本人也是常常被诈骗。
1: 确实。
2: 对，所以我觉得就跟大家聊聊

0: 千，然后后来又变成1500，然后我就真的就是耳根子软，然后又不懂得拒绝，他一直在我旁边跟着我啊。最后我就跟他说好像就1500，然后他还想要再加，我就一直跟他说不行，我真的没有钱，我还是学生。然后最后就是1500，那他也跟我说他留了我的账户，说一定会还我。我还跟他说拜托你真的要还我，就他最后没还我。
1: 哎，
0: 对，然后后来呢越想越不对劲，其实我已经知道这应该就是
1: 诈骗，
0: 但是我觉得他非常专业的是什么？第一是他是先问你路。就是降低你的警戒心，他不是一上来就跟你说他要钱，然后再来呢，从200-300的计程车钱听起来还蛮合理的，越来越在他家，然后再加上他可能看我也不知道脱掉到底要付多少钱，所以就变成1500，甚至我如果继续说，可能就2-3000了，
1: 哇，他越加越多，
0: 对，所以我觉得应该就是惯犯了，那所以那次钱就真的被骗走了嘛。然后其实我也有去报警，只是想当然
1: 了
0: 是追不回来，只是呢他长得很像彭恰恰，就是我现在唯一的印象，就是他长得像彭恰恰。好，那其实那一次呢，我回家就跟我妈讲，就是被严厉谴责了一番。但是她有说她不是想要骂我，她是觉得我真的太傻了。那我因为我就知道自己被骗了嘛，所以我就哭啊。反正呢，那一次我就是有学到说，不帮忙不等于你是很无情冷血的人。
1: 真的。
0: 所以其实啊，最好的解决方法，你遇到这种24小时内验证。他们说很紧张嘛，我想说二十小时，那我赶快填，赶快填。我就填了，先第一关是 Apple ID 的账号跟密。那 Apple ID 其实就是你所有 Apple 系统的手机啊、平板、笔电是同一个账号，所以如果那个出去了之后是真的很恐怖哦，账号密码。然后第二关是填你的银行的卡号跟那个3码的那个安全码，还有日期，我就全部都填出去了。
1: 怎么办？
0: 结果后来我就收到有人要刷我的卡的简讯，然后还好。这真的还好，就是第一是他好像刷我多少欧元吧，但我那张卡没那么多钱，因为他不是信用卡，他是千账金融卡，所以我的户头没那么多钱，他自然就没刷成功，这是第一个万幸。
1: 阿弥陀佛。
0: 对，阿弥陀佛。第二个是我 Apple ID 的密码根本就填错了，我后来才发现我根本就填错了。
1: 但是真的是不幸中的万幸。
0: 对，所以呢，但是因为它是假的嘛，所以即使你填错他也不知道你填错
1: 啊，
0: 我就填出去了，结果哇还好填错了，不然我真的是完蛋耶。
1: 听起来真的超可怕的。
0: 对，所以我就赶快挂失我的千账卡，然后 Apple ID 我又换了一个新的密码，真的是菩萨保佑。所以呢，其实这种他都说了24小时内，他就是要你
1: 法，就是他跟你说要卖小卡，然后他开了一个卖货店给你之后呢，中间会叫你就是
0: 加一个客服，
1: 对，加一个客服，然后跟他说什么你要把一笔钱汇到卖货店里面，然后他才有办法帮你出货，后面的客服就会继续的配合说，哎，你可能你怎么没有汇钱，这样害我账户冻结还是怎么样子的。通常到这里我就觉得有点奇怪了，所以而且再加上我之前有在其他的社团有看到有人就是劝世文说，如果看到这的话就是要小心，所以我到后来我就有发现这个人哦，这个应该是诈骗哦，我最后就把讯息他你是诈骗吧，那个讯息就这样子没有了，就被封锁了，所以我本人自己是没遇到什么诈骗的事情啦。但是呢，我妹很该说他很笨吗？
0: 我们刚前面才说不能说笨
1: 不笨，对不起，对不起。就我妹呢，因为她自己之前有在玩一个跑跑叫命人的游戏，那她把这个游戏呢经营到一个就是很多角色都解锁啦，然后关都破完啦，她就刚好那时候手上缺了一点钱，
0: 是，
1: 她就说她想要把那个账号卖掉。我有知道这件事情，但后来后续怎么运作，她就自己处理了。就某一天，我妈就很严肃的跑来跟我说：“你知道妹妹被诈骗吗？”我就说：“啊，什么意思？”后来我妹就自己跑来跟我讲，她就说她不是在那种什么8591吗还是什么，
0: 就游戏交易网站。
1: 对，她不是在交易平台上面看到，她是就是也是发那种脸书啊，然后有人看到对方其实是一个大陆人想要跟她买账号，那因为是大陆人嘛，所以他们的币别不是台币，是那个
0: 人民币。
1: 对，人民币。那她也没有办法就是直接用汇款的，所以那个时候那个人跟她说，你把账号给所谓的她那边的一个平台，然后她把钱汇 汇给你，但是因为那笔钱他那个平台没有办法直接支付给他，所以对方就跟他说那他也要汇一笔，等于说这就是一个交换啦，让他看起来比较安全一点、哦、所谓的安全、嗯、我妹就直接真的照汇了，
0: 傻傻的
1: 真的就汇了，然后大概好像那时候被骗了10000块吧，我记得，
0: 真的假的，
1: 对，我记得总金额是10000块，然后我妹当时被骗之后的反应就是

0: 是直接整个傻掉，不知道要怎么办，然后也没有报警。嗯，这件事情好像拖了一个礼拜之后，我妈才知道。而且她跟我妈怎么讲，哦，你知道吗？超好笑的。她分两次讲，她说：“妈妈，我被诈骗了。”我妈说：“被骗多少？”骗5000块。然后我妈就说：“好啦，得到教训就好了。”
1: 学个教训。
0: 对，就到后来她跟我讲的时候，她说是10000块。我说：“不是5000块吗？你为什么那个钱就被骗了？你为什么不把它具体的金额讲出来？”她就说：“我怕被妈妈骂。”然后后来这件事还是得跟我妈讲，我妈就超火的。
1: 对啊，其实我觉得真的发现自己被骗的时候是一件很羞愧的事情。
0: 我也觉得，就是他
1: 因为就会觉得好丢脸，我怎么会被骗？
0: 对，就可能你现在回头想，你会觉得这件事情其实是很荒唐的，但怎么会被骗呢？
1: 怎么就相信了呢？
0: 对，但我觉得好啦，我们也不要怪那些可能已经被骗钱的人。
1: 对啊，
0: 就是遇到问题就把它解决这样子。
1: 对，所以呢我们想说整理一些比较常见的诈骗手法跟大家分享一下，同时也给自己做一点警惕。毕竟对我本人很常被诈骗。那首先呢就是有一些假的官方通知哦，什么银行啊，网购啊，什么东西的，会可能会寄一些简讯或 email 给你，叫你点什么连结，下载什么东西，输什么资料，然后都会说什么可能你账户异常啊，或是你的包裹卡在哪这种术语。
0: 对对对，
1: 所以呢遇到这种时候要做什么，检查这个寄件人的信箱到底是不是官方的。我跟你讲有时候很坏哦，他可能就差几个字，
0: 对，
1: 或多几个字，
0: 对，或者是他的 O 或是零写成就是相反的，
1: 对
0: 对，这也
1: 有可能，或是 I 跟 L 的那个大小
0: 事。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1: 所以或者是最保险就是你直接去找那个官方，
0: 对，
1: 问说是不是真的有这件事情。
0: 对，
1: 然后再来就是连结真的不要乱点
0: 哦，真的，他们现在很多连结其实都很危险。
1: 对啊，那再来呢还有一个，这个也是蛮老招了啦，我觉得这个真的不能再被骗咯，这个我是不会被骗的。就有一些投资老师啊，说什么你加入群组老师会报名牌给你哦。对，那这种呢我觉得最厉害的事情是可能你当初投入了好10万好了，他第一次会先可能给你12万，哎，真的有赚呢，那他应该不是骗人的哦。可能当你越投越多之后，有一天他就不见了，
0: 好可怕，这有点像给你一点甜
1: 头。甜
0: 头，
1: 对，一开始真的让你觉得有一点小获利的机会，后面你等你加码的时候，他就不会再还你了，
0: 好可怕哦。
1: 对啊，然后再来比较类似的啊，就像是那种打工的诈骗，找工作的诈骗，他可能要先让你拍你的什么证件啊，银本、存折、银本，大家就记得真的不要做这件事情。
0: 真的，
1: 你可以去公司给人家，通常都是面试上了才会让你提供。
0: 对对对对对，
1: 录取了才会让你提供。那种在面试的时候就让你提供的，我觉得不管他是不是诈骗，这间公司都不 OK，
0: 都很可疑。
1: 对，所以千万不要随便把你的银行存折或是你的证件，
0: 各资啊，
1: 对，拿出去给别人。
0: 我觉得我自己还有在网络上看到其他的，像是譬如说我在开车的朋友们，他会假装自己是那个要缴费的那个 e-tag， 因为我有收到过一次，但我就有看到过说这是诈骗，我就没有理他。另外一种的话，我相信大家应该有碰到，就是网购平台，然后寄信跟你说，恭喜你在哪一期的购物发票中奖了。前阵子我们同事有遇到，他收到一封信是，好像是某某类似的那种网购平台，然后寄信跟他说，他发票中奖了，然后要请他填账户去把那一笔中奖的金额
1: 汇到他的户头，
0: 对，归户这样子。
1: 结果那时候同事就觉得奇怪，他没有在某某买东西啊。后来我们大家就一起查一查，发现哦，原来这是诈骗，做得很真呢。
0: 对，很可怕。
1: 对，那刚好那个月我有收到真的电子发票的中奖通知。对，也是网购。但是呢，第一是他会跟你说，本公司不会指示你操作 ATM 或是等等等，然后建议要。他直接就叫你，如果遇到这种的话，直接打反诈骗电话。对，那其实这一张呢，他是很明确写出来发票号码，然后还有一些可能流水码密码，然后中了多少钱，跟我的 email 是什么，然后之后呢，提醒我要在期限内到 7 的 iPhone 机台输入，然后下面告诉你怎么操作，完全没有提到什么归户，什么要你填户头，他只是中奖通知，所以呢，剩下的要去 7 iPhone 操作。所以你如果遇到那种要你填户头的，绝对不要填，
0: 在调你的资讯啦。
1: 对，绝对绝对不要填。这个我觉得是算是最近突然很兴盛的诈骗方式，就是发票这件事情，因为大家都觉得耶中奖，
0: 对啊，小确幸，
1: 开心，然后还可以直接汇到我户头，我不用去领，太棒了吧？然后就填出去就完了。
0: 对，真的是这样子。
1: 对啊，所以我觉得诈骗真的是专门利用人的，就像刚刚我路上被骗嘛，人的善良。

0: 强，人的责任感，人的焦虑，或是有时候人会有那种小小的觉得赚到的感觉。
1: 对啊，其实我觉得也不要太过度的去检讨受害者啊，因为错的其实是骗人的那一方。
0: 对啊，
1: 对，所以如果真的遇到的话呢，要停一下，然后可能稍微查一下有没有这些资讯，然后真的不知道的话，就可能问问身边的朋友。
0: 对啊，然后再来就是大家应该都要知道的165反诈骗专线，甚至是我觉得就像刚刚说问亲友，像我们同事互相讨论也会讨论出来一些什么。
1: 对，
0: 再不然就是你直接去警察局或是打给警察
1: 也可以。
0: 我觉得真的多一个确认的步骤，总比真的被骗了
1: 对还是谨慎一点比较好。
0: 对啊，所以我觉得我们聊这个也不是说要让大家很害怕，
1: 对，
0: 而是真的希望大家保护自己，因为大家的钱辛苦钱。
1: 对呀、
0: 对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过诈骗，那希望是没有被骗啦，但如果被骗的话你又做了什么呢？欢迎大家到我们三站聊不完的 IG 跟我们分享哦，
1: 也欢迎订阅我们的节目还有追踪今天不上班的脸书，
0: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咯，拜拜。

0: 朕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1: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2: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1: 助警器那是啥哈？
2: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1: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4: 饭后扭一扭，帮助消化好健康。

0: 佩，你在听吗？在多元迷人的声音世界里，你听见谁的声音？他们又有什么美丽感人的故事呢？就让宗庆与您一起分享他们的精彩，聆听他们的声音。
1: 在电影教会中，当耶稣会牧师穿山越岭来到南美洲印第安人的山顶上，看到豁然开朗的谷地和瀑布骤然出现在眼前的时候，搭配的就是这段音乐。

各位听众朋友好，我是宗庆。意大利配乐大师阎尼欧·莫里克奈为电影《教会》所写的这段配乐，也就是加布瑞尔的双簧管，一开始是让人不安的定音鼓，和随后响起的双簧管形成了突兀的对比，却也因此营造出强大的戏剧性。有人说，音乐是影像的解药，这话说的真是精准，因为音乐可以烘托电影情境，让观众更有感觉，更身临其境。提到电影配乐，事实上有很多的古典音乐都被电影所选用，为电影的情境加分，让气氛变得更美了。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感受电影中美丽的古典风情。

听到的这首曲子，你有没有似曾相识的感觉呢？而脑海中又浮现什么样的画面呢？这就是电影《似曾相识》的主题曲，拉赫曼尼诺夫的《帕格尼尼主题狂想曲》第18变奏。

电影《似曾相识》描写的是不同时空的一见钟情，结局的无奈和凄美，不知道触动了多少爱恋中男男女女的心田深处。故事最后，男主角克里斯多夫·李维看着女主角珍西·摩尔的照片，手上拿着珍西·摩尔给他的怀表，不吃不喝就这样死去，宁愿选择死亡让爱永恒，又有多少人可以做得到呢？尽管这部电影年代已经相当久远了，但是每当听到这首经典配乐的时候，电影的画面依然会萦绕在脑海里边。我们今天就是要随着这些经典配乐，让电影中一幕幕精彩的画面再度浮上脑海。

不晓得你有没有看过《远离非洲》这部电影？《远离非洲》在1985年曾经获得7项奥斯卡金像奖，包含原声配乐在内。它的配乐最引人注目的就是选用了莫扎特 A 大调竖笛协奏曲第二乐章的慢板作为配乐。电影当中，当这段音乐响起的时候，男女主角正坐在那非洲大草原上面。这样的画面结合迷人的竖笛协奏曲气氛，真是让人感受到那份沉醉在爱情中的幸福和满足。

远离非洲当年是由梅丽史翠普和劳勃瑞弗所主演的，是根据作家凯伦布里森以笔名伊莎丹尼森写成的回忆录所改编的。故事叙述梅丽史翠普为了利益嫁给了丹麦的贵族，之后跟着夫婿前往非洲肯亚从事咖啡的种植。她的丈夫风流成性，但是梅丽史翠普却被非洲的风情以及人民深深的着迷，也因为心灵空虚爱上了神秘的猎人劳勃瑞弗，两个人就在非洲的广大草原上谱出了一段难忘的恋曲。

看过《远离非洲》的朋友，你有没有随着音乐而浮现很多动人的画面呢？我想是有的吧。这也再度印证了音乐是记忆的催化剂。而在奥利弗·史东1986年的《前进高棉》当中，他使用了美国现代主义作曲家巴伯的弦乐慢板，高雅当中带着浓浓的

作曲家巴伯的弦乐慢板，宁静肃穆的效果，非常能够为前进高棉当中控诉的基调加分，也正符合指控越战不过是一场劳民伤财，让自己人民去国外送死的大屠杀。前进高棉阐述的是战争的无情，而电影《美丽人生》描写的是二次世界大战犹太人集中营的故事。男主角在法西斯主义的政府管制之下，一家人被关入了集中营。其中的经典画面就是，有一天男主角在集中营服侍德国军官参宴的时候，他就偷偷播放了歌剧奥芬巴哈的唱片。这个时候被关在女囚监狱当中的太太听到了丈夫内心深情的告白和倾诉的时候，眺望着铁窗禁不住潸然泪下。

奥芬巴哈的船歌选自奥夫曼的故事。奥夫曼的故事是奥芬巴哈最著名的歌剧，他运用丰富的人物个性，辅以华美至景的音乐，凝造出一出绝美哀怨的动人诗篇。其中最著名的船歌又被称为霍夫曼的船歌。我们刚刚所听到的版本是由女高音和次高音以二重唱的形式来呈现的。歌剧运用在电影当中，其实呢占的分量不轻。歌剧本身就是一则故事，因此在电影当中使用歌剧，常常会有暗喻角色情节的味道。像是《窗外有蓝天》当中就选用了普契尼《强尼史基记》当中的《亲爱的父亲》，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是电影当中女主角向父亲表白自己有意中人的歌曲。如果说啊，父亲不懂得他在说些什么话，就去找《强尼史基记》来听听就知道了。这是什么意思呢？因为啊，在《强尼史基记》当中，女主角罗丽塔就是因为恳求父亲不要反对她和雷诺乔的恋情，让她嫁给心爱的人，于是啊，就唱出了这首咏叹调《亲爱的父亲》。

听到的这就是普契尼《亲爱的父亲》，因为很能够和电影《窗外有蓝天》的情节和气氛相契合，所以获得极高的评价。

忽略了。肖邦的一生总共是创作了21首圆舞曲。据说啊，肖邦每次和新恋人分手之后，都会创作一首圆舞曲来作为纪念。因此，这些作品绝大多数都是献给女性的。

听到的这是肖邦 B 小调第十号圆舞曲，在梁家辉担任男主角的法国电影《情人》就采用了这首曲子。看过这部电影的朋友们，你有没有印象呢？这部电影的重点哦，其实是在表现中西文化中婚姻观、爱情观的强烈反差。可是呢，这个重点哦，却被男主角高度裸露的呈现给忽略。

这是肖邦 B 小调第十号圆舞曲。你知道舒曼是怎么来形容肖邦的圆舞曲的吗？肉体与心灵在旋转慢舞，你可以想象吗？这是多么优美的形容啊！当然，提到圆舞曲，我们怎么能够忘记小约翰·史特劳斯呢？他的一生当中最重要的、最受欢迎的、最著名的作品《蓝色多瑙河圆舞曲》，可是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不可或缺的曲目，更被誉为非正式的奥地利国歌。当然呢，这首曲子也为电影《纯真年代》增添了很多的华丽的气息。现在就让我们的想象把自己化身为19世纪上流社会的绅士名媛，随着这蓝色多瑙河翩翩起舞吧。

中和大家聆听电影当中所运用的古典配乐，每一段都很经典。当然呢，随着这些美丽的乐音，一幕幕的电影情节，每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都一一呈现。我觉得一部成功的电影往往是能够将配乐和剧情完美的结合在一起，成为电影不可分解的重要部分。而只要配乐能够持续的回响，动人的故事就会不断的被传颂，你说对不对呢？

0: 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2: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2: 是，老婆大人。
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FM 104.1，音乐三三风。
0: 欢迎收听音乐三三风，我是三三。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这位呢，我们现在是以线上连线的方式，是我们现在人位于在台南的一位创作歌手，他的名字叫做李正权，阿权。阿权你好。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权。
0: 当时我会知道你会有发片，然后甚至知道你的故事的时候，是因为长阿能，
2: 对，
0: 长阿能是这样念对不对？
2: 对，长阿能，对，
0: 长阿能，然后小军他的关系，哎，很好奇你们两个怎么认识的、
2: 啊？我们的认识应该是一开始我们的乐团的朋友，有一个叫做东音的，那他跟他怎么认识我就不知道，
0: 嗯，
2: 但是他就有一天跟我说，他有一个朋友专门在做这些广播啊或者一些记录，然后想请我跟他认识一下，
0: 嗯，
2: 对对对，让他了解一下我的故事这样。
0: 而且因为刚好你们又都是在台南对不对？
2: 对对对，
0: 都是台南在地的。然后我自己所知道的那个长阿能，他做了很多很有趣的事情，就是
2: 是啊，
0: 可能推广像是饶舌音乐啦、
2: 对，
0: 还有那个什么牛肉汤，
2: 牛肉汤啊，他算是台南新一代的传奇了、
0: 啊，新一代的传奇啊，
2: 蛮冲的啦，对。
0: 不过大家对于他的庐山真面目好像很少人知道，对不对？
2: 对，因为我觉得他比较低调一点，
0: 常常会看到他在网络上的一些那个，不要讲比战啦，我就讲他的文章分享。
2: 对。
0: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来跟这个大家一起分享，这个阿权呢，其实他是一位非常厉害的词曲创作者。那今天主要是他带来他的第三张专辑，对不对？
2: 对，
0: 这张专辑叫做 Hebe。不过在
2: Hebe
0: 哦，二声鼻。在跟大家分享专辑之前哦，其实我更想要让大家来一起听听关于阿权的故事。我想先请阿权跟大家分享一下，你当时是怎么踏入音乐创作的呢？
2: 因为其实我从很小的时候，我的妈妈、我的家人都很喜欢听当时的流行音乐啊，或者一些西洋老歌啊，所以我从小其实就是家里的环境就是一直在听歌。
0: 嗯，
2: 然后在我国中的时候，我就自己去学木吉他，然后就发现好像一直在弹别人的歌曲，
0: 嗯，
2: 好像可以，是不是可以创作一首属于自己的歌这样子，
0: 嗯，
2: 对，然后所以我就开始摸索，然后到了高中就开始认真的创作音乐，
0: 哦，
2: 然后那个时候本来对于自己的未来还没有想到可以走音乐这条路，
0: 嗯，
2: 对，那只是因为我当时高二的时候去参加了一个我们的 MTV 音乐台的办的比赛，
0: 哇，
2: 对，新生飙唱赛，
0: 嗯，
2: 对，然后那时候我拿到创作组的第二名，
0: 嗯，
2: 然后那时候的评审老师就是私底下也跟我说，如果这么年轻可以音乐创作，他觉得很不容易，然后觉得蛮有天分的，
0: 嗯，
2: 所以他希望我从继续走这条路试试看，
0: 嗯。
2: 对，所以那时候让我觉得蛮有信心的。
0: 嗯，
2: 对，所以我就开始投入这个部分。
0: 诶，那阿权，你以前是一个个人的演出，还是说你有一个乐团？
2: 我大学以前都是个人的演出。
0: 哦，
2: 对，那上大学我就开始组乐团。
0: 嗯，
2: 对，
0: 嗯，你那时候因为我看。

0: 放了一下你之前的照片，因为我不想就是不小心看到你私人脸书，就有看到一些以前的一些照片。对对对，我发现你以前的那个样子很嘻哈、欸。
1: 对啊，因为后来，因为其实我参加过很多乐团，后来有一团是我们主要是唱 new metal，
0: 哦，
1: 就是有点 rap metal 的感觉。
0: 哼
1: 哼哼，所以因为我们本身就蛮喜欢 hip hop 文化的，
0: 嗯，
1: 所以就是那个时候有稍微钻研了一点。是，
0: 而且当时在台南，这个嘻哈这个算是一个文化的发，也算是发源地的，对，嘻哈重镇，没错。像什么人人有功链啊，那些也都是从台南开始的。
1: 那
0: 只是因为我收到这张专辑呢，我听完之后，我心里想说，天哪，这跟阿全以前玩音乐的风格好像完全不一样，但是都是很好听，对，完全不同的风格。不过没关系，我们待会也会来跟大家好好介绍。那只是现在正在收听的朋友们，可能正在收听的朋友们可能会想说，哦，今天主要是因为可能阿全你在台南的关系没有办法来到我们现场，然后所以我们才用连线的方式。其实在这里想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件事情，就是其实阿全是脊髓损伤的生命斗士，只是在这个生命的转折这段故事，我自己很怕我听一听的时候会掉眼泪。阿全，你要不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当年我印象中应该是28岁，对不对？
1: 对。
0: 哦，那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
1: 那个时候是，其实我那时候已经在台北的所谓的唱片制作公司，在学习，然后准备发片，但是我有很多的机会，可以回来台南，对，然后就是跟家人朋友聚一聚，对，然后那一天呢，我刚好跟朋友在家里聚餐，然后聊得很晚，大概到早上3-4点，对，然后其实我们那天大家都很累了，然后也喝了一点酒了，对，但是真的不多了。对，但是我后来自己要坚持骑摩托车回家的时候，快到家的时候我就睡着了。
0: 啊？
1: 对，所以我是疲劳驾驶。
0: 哦。
1: 对，然后自己撞到了路树。
0: 天哪！
1: 所以造成了颈椎就是3-4-5节全部断裂，然后脊髓神经就是完全的损伤。
0: 当时是、那时候是医师就是。你那时候他有没有就是想说看还有什么办法可以帮助你复原，或是用开刀的方式去做治疗吗？
1: 那个时候因为其实脊髓损伤是不可逆的伤害
0: 哦，
1: 所以其实像现在的科技还没有达到可以治愈的效果，
0: 是，
1: 对对，所以我们那时候只有把骨头固定起来而已。
0: 骨头固定起来，
1: 因为骨头都碎掉，所以就把它稍微固定一下。
0: 所以你的命可以说是捡回来的耶。
1: 是啊，因为其实到院的时候，其实医生也很挣扎要不要救，因为呼吸已经很微弱了。对。
0: 那你那时候有昏迷吗？
1: 有啊，其实我在医院躺了10几天，就是完全不知道，完全昏迷来的这样子。
0: 那你现在还有印象当时醒来之后知道事实的真相的时候，你当下的心情心境是什么？你还有印象吗？
1: 有，印象很深刻。我记得眼睛刚睁开的时候，我看到我哥哥，对，然后我就看这里的环境是什么，然后我其实有猜到是医院，对，然后我就因为我那时候其实全身都插满了管子，我也不能说话，所以我只能用嘴型问我哥我在哪里，发生什么事情。对，那我记得我哥还有点生气，对，但当然还是心急啊，因为我哥其实感情很好，那我哥就跟我说了一下，然后我记得那天是礼拜五晚上，对，然后我们就一直哭那天。就是哭，然后其实我那时候的想法还没有那么糟糕，对，就是觉得好像可以好起来，对，因为其实有很多的案例是可能过了3个月就好了，但是那个是 不完全的损伤，但
0: 嗯。
1: 我是完全损伤，所以我是真正到了过了一年，我才知道说原来真的回不去了，嗯。
0: 而且在这里补充一下，因为阿全，你以前是那种身体非常强壮，对不对？我看你都有在运动跟健身，
1: 对，
0: 就是以身体来讲的条件是非常好的，所以你当
1: 是，
0: 时应该也有信心，觉得可以靠着自己复健的力量重新的再站起来，对不对？
1: 对啊，因为其实我从小到大，好像我觉得可以坚持做到的事情，好像都可以成功，所以包括这件事，其实我那一年来很有信心，可以再重新站起来，嗯。
0: 而且我好像大概知道说，你哥哥是不是后来也有从事像是医疗产业的？
1: 对，因为他其实从大学，他就是念物理治疗的，
0: 哦，
1: 那只是
0: 是，
1: 后来他转型为，运动伤害这一科。
0: 了解。那阿全，你那时候一年之后，你终于接受了这个事实吗？那后来你有改变自己的心态，去开始进行什么样其他的事情吗？
1: 其实，因为其实我是一个蛮悲观的人。
0: 啊，真的
1: 所以
0: 吗？
1: 受伤之后，对，
0: 是。
1: 然后就觉得什么事都不能做，因为其实我是从脖子以下是完全不能动，然后什么事都要依靠别人，对，然后觉得一直走不出来，所以我在我家躺了2、3年吧，3、4年，就是我也不敢，不想外出，对，然后连下轮椅我可能都觉得。很麻烦，对，然后后来是我哥有一次回来台南，然后他跟我聊天，他跟我说，其实如果你在家要一直这样子躺着，然后都不出门，那我觉得我们就把你送去安养中心了。
0: 他对你说出这么狠的话吗？
1: 对，那其实了解我哥的人都知道他是。激将法，他觉得我还可以做些什么？对，因为其实，在医院的时候，他就一直跟我讲，没关系，你就躺着一样可以做音乐。对，其实他一直在跟我心理建设。其实那天他也是激将法，我知道。对，那只是刚好那个时候，我自己也觉得我好像躺太久了，好像应该为自己或者为家里的人做一些什么。对，至少不要，至少我走出去了，或者再做一些什么事情，让他们也比较放心。对，那时候刚好，我们有一个商友叫做昭坤哥，他刚好介绍了一个南台跟昆山的老师，他们在做一个辅具，对，所以他介绍给我用，那我就开始用嘴控滑鼠，一开始我可能在电脑上。操作一些通讯软体、社交软体，那后来我就觉得自己好像可以再重新学一下怎么用嘴巴控制音乐软体，然后重新做歌这样子。
0: 那个辅具有一个专有的名称吗？
1: 然后它就叫做嘴控滑鼠，
0: 哦，叫嘴控滑鼠。
1: 对，用嘴控。
0: 那我请问一下，就是阿全，那像你所使用的电脑那些，会跟我们一般不一样吗？
1: 其实都一样，因为它只需要一个转换器，把我的嘴控滑鼠的指令转换成滑鼠的指令，对，其实就这么简单，不是这么简单啊，操作起来很简单啊。
0: 是，但是我觉得这整件事情，我这样听你分享，我觉得老天爷他相当眷顾你的一件事情，是他没有把你的声音给拿走。
1: 是啊，是啊，
0: 对啊。
1: 是啊。
0: 你看，你现在还可以这样子跟我聊天对话。我其实一开始的时候就非常好奇一件事，就是阿全的声音到底是什么样子啊？因为有一些人受伤之后，他的比方说他可能那个喉咙或什么的，可能因为 撞击或什么，可能也没有办法再说话，或者是他所影响的程度很广，也没有办法再开口言语。所以我那时候就非常好奇，到底你的声音是什么样子？而且因为在唱歌的同时，因为你我看了一下那

0: YouTube 上面一些片段，你有很多都是跟你的好朋友们、乐团们一起演出，所以要找到你真正的那个声音的时候，其实有点小小的困难。
1: 很困难，因为其实受伤后还是有影响，因为我们的脊椎神经受损之后，我们的横膈肌也没办法用力
0: 哦，
1: 所以其实讲话都没有力气，
0: 哦，
1: 而且可能是因为我有做气切的关系
0: 哦，你有做气切哦，嗯，
1: 对，也有稍微影响到讲话的

0: 全，他出了一张专辑叫做 Hebe。 其实这整张专辑里面我其实有感受到说信仰的部分，对不对？
1: 嗯
0: 嗯，有几首歌是跟基督教，
1: 对，嗯，跟因为我们团员有一个叫阿仁哥，对，那也是因为朋友的介绍，对，那因为他本身是很会唱歌的牧师，
0: 是
1: 他大概是全台湾最会唱歌的牧师
0: 啊、哦，真的吗？
1: 对，对、嗯，因为他以前大学是念世新嘛，
0: 哦，
1: 然后他在里面也拿过很多奖项，
0: 是，
1: 对对对，所以非常感谢他的加入啦。
0: 嗯，
1: 那他有时候也会邀请我去教会啊、跟大家活动一下，
0: 嗯，
1: 我也是很感谢他。那这首歌其实也是歌词也是他写的，
0: 嗯，
1: 对啊。
0: 牧师他除了唱这首之外，还有唱了刚才我们介绍的《救难门》这首歌曲。嗯
1: 嗯。
0: 那阿全，基督教本身就是你们的宗教信仰吗？
1: 其实我比较没有禁忌耶，就是啊、对啊。如果像牧师约我去，我也会去啊。
0: 嗯，
1: 对啊。但是我并没有说真的很融入或者很投入啦。
0: 哦，
1: 对对对。
0: 不过你们因为了音乐而相遇，
1: 是啊是啊。
0: 嗯，好，这整张专辑里面呢总共有九首歌曲哦，然后 也带入了许多呢就是阿全你自己的一些故事。那同时我也知道说我看了一下这个阿全你的粉专哦，我发现你也算你说

0: 后又去别的地方。那最后我是因为坤哥的介绍，认识了一个团队叫做“爱的小飞侠
1: 哦，
0: ”行动关怀团队。
1: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团队啊？
0: 我们这个团队是有5个脊椎损伤的人，对，那团长是博士跟一姐，他们两位创办。那我们的平常的工作就是，去拜访一些脊椎损伤的伤友，那或者是去一些校园演讲，对，那这个就是他们安排之外，我们也可以自己。

0: 对啊，因为他们可能想要更了解一点，所以问的大概也都是一些，比如说，其实像我们今天谈到的，他们大概也都会问到这样。
1: 因为大家比较没有那样的一个机会，是跟这个脊髓损伤的朋友们，就是近距
0: 相
1: 离
0: 处
1: 的对
0: 过，对
1: 相
0: 啊，
1: 处，对对对。好，那不过我相信这些同学们听完了阿全的故事，我相信也会带给他们很多很正面的一些能量，跟很算
0: 是，
1: 是鼓励啦。对，那
0: 对啊，
1: 今天这整张专辑叫做《Hebe》，这张专辑是不是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我们可以在什么地方收听得到？线上串流吗？还是说有机会可以收藏这张专辑呢？
0: 如果线上串流平台应该目前都有，对，像 Apple、YouTube、Spotify 应该都有。然后如果其实我都跟大家说啊，因为大家现在也没有 CD player 嘛，对啊，那如果你愿意在串流平台啊收听，给我们鼓励。

0: 才跟我们相认这样。
1: 哇，这
0: 嗯，
1: 什么缘分啊？
0: 对啊，对啊。
1: 还不是你特别邀请来看看你们的展览这样子？
0: 对对对。
1: 哇，那你那时候当下知道是他的时候，你有吓一跳吗？
0: 我蛮激动的，因为我从来没有看过他的长相。
1: 哦，真的哦，
0: 对，因为他可能都戴口罩，对啊，我从来没有看过他的。等到那天终于相认这样，对，然后也聊了一些当时的事情。
1: 他都还
0: 对，
1: 有印象。
0: 他有印象，嗯，他有印象。他在他的脸书当初还有发一篇文，对，然后所以我还有丢给我再上去看一下，就觉得哇，那个回忆都回来了。
1: 哇，
0: 嗯，
1: 这样事隔几年呢？从事发
0: 十
1: 到
0: 三年，
1: 13年的过
0: 嗯，
1: 程。
0: 十三年，嗯，
1: 不过阿全，你也应该也会默默的发现说，其实，你身边还是有很多的人是有在关心着你，即便你可能你看像这位医师，你完全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子。
0: 对啊，
1: 但是
0: 对
1: 他一
0: 啊，
1: 直记得你，然后甚至看到你现在的成就，我相信他应该也蛮开心的。
0: 一定的，他一定很欣慰，
1: 是。
0: 嗯。
1: 好，那今天呢，因为我们时间关系哦，在这里跟我们阿全的连线，那欢迎大家有机会的话可以上我们的脸书粉专去阿全的粉专上面。你的粉专要怎么搜寻呢？
0: 搜寻只要在脸书打李正权 Jeremy，或者是 IG 打阿全与朋友们啊，这是我们乐团的 IG，都可以找到我
1: 好，也欢迎大家可以上所有的这个串流平台上面呢，去听听他们的音乐。然
0: 是。
1: 后再就是，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对听众朋友或正在收听的朋友们来做补充的呢？
0: 嗯，其实简单说就是，因为我们现在一直推广就是不要酒驾嘛，然后不要疲劳驾驶，因为其实疲劳驾驶也是非常的危险，它的危险程度相当于酒驾。对，
1: 是，
0: 那这部分是想跟大家再分享一下。对，那另外一个就是说，比如说你跟我以前一样，走过低潮，走过黑暗。啊，或者现在在于黑暗当中的朋友，也希望可以因我的故事啊，也许可以稍微的给你一点激励，就是如果像我什么都不能动的状况，我还能小小的圆自己的梦，
1: 好，很
0: 嗯，
1: 高兴可以认识阿全。那也希
0: 谢
1: 望
0: 谢，
1: 有机会回台南，我回台南的时候跟阿全可以见上一面。
0: 好啊，当然，一定要。
1: 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李正权阿全，他是脊髓损伤的生命斗士，同时也是一位非常有才华的创作歌手。也欢迎大家可以去听听他的这张第三张专辑，叫做《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

0: 台北调频台，欢迎收听翻转新时代，我是主持人玉璇。台湾人爱喝饮料这件事情哦，应该算是众所皆知，不论大家去饮料店啊，买什么样的手摇，喝什么样的茶，你要喝四季春，要喝金萱茶等等的，大家手中的这杯茶哦，其实很有可能就是来自南投的民间乡。那民间乡呢，也是台湾茶产业非常重要的地点嘛。基本上呢，好像全台湾有大概近半数的茶叶都是来自于这边。不过呢，最近这片土地哦，其实南投县政府计划要在民间乡设置焚化炉。那近期的争议有持续不断，那相信有一些听众朋友们也曾经在网络上面看过一些片段，但是呢，哎，这个实际上面到底在吵什么，哦，可能不一定这么的清楚。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民间乡反焚化炉自救会的成员潘千宇，千宇来到节目当中，我带大家深入的了解一下这个民间乡的焚化炉争议的开端跟原因到底是什么。先来欢迎千宇。 Hello， 你好。
1: Hello， 大家好。
0: 今天邀请到千宇来到节目当中哦，我想说先来帮大家再稍微 review 一下说，哎，这一次的这个争议到底是一切是怎么样开始的呢？
1: 其实这一次的争议就是大家印象最深刻应该是去年白沙屯的时候，五月首度进入南投嘛，然后就是妈祖的这个新闻就是也带来大家发现说，哎，怎么会妈祖绕境的时候一堆人在旁边举牌抗议，然后也才发现说，哦，他们在反焚化炉，然后这个议题就慢慢的发酵起来了。那所以大家也是第一次，我相信就是大家应该是去年的时候第一次知道说台湾手摇饮的基底茶其实有大概6到7成都是来自于南投民间乡。
0: 对，从这个算是一个契机点让大家关注到说，哦，民间乡有人在抗议，然后这抗议在抗议什么呢？
1: 其实就是南投县的垃圾问题已经是好几年就是没有处理，那它其实大概有20几年对抗议之后，他们才发现说，诶，这700吨其实你扣掉南投县现在累积的垃圾量，它其实差额还有一段距离，大概会差个200-300吨。那200-300吨要做什么呢？其实很简单来讲，就是要烧事业废弃物。为什么事业废弃物很赚钱？因为我们想，哦，一般的民生垃圾就是我们家里面的那些垃圾去烧一吨啊，大概是1000块左右。但是事业废弃物就不同了，它一吨是10000块。所以我今天烧10吨事业废弃物跟我烧10吨那个民生垃圾，这个价差是非常非常高的。南投县政府基本上是完全没有经过任何的讨论跟通知，那个种田种茶的地方说要在这边盖焚化炉，然后他们唯一，我们有看他那个加权的分数，他们唯一觉得说自己最适合盖焚化炉是因为，哦，因为你旁边是国山，你们交通很方便，所以我要在这里盖焚化炉。
0: 政府这边的说法是说交通方便吗？还是说，哎，其实我看到也有人说，因为南投目前好像是没有其他焚化炉会想要就是设置一个自己本身县内的焚化炉。
1: 对，他就因为南投县以前的垃圾都是给其他的县市去烧，那所以他没有一个，他没有焚化炉啦。但是南投县真的没有焚化炉吗？其实在南岗工业区有小型的焚化炉。那我们每天南投整个南投县每天会处理的垃圾，会产生的民生垃圾呢，大概会是250吨。对，那它20几年没有处理嘛，所以现在就是有堆置10几万吨在里面。那南投县其实目前现在有堆置31万吨啊，所以它要开始去去化这些垃圾。可是你想哦，它现在要盖的是以前是讲700吨，然后后来被抗议之后就说，哦，他说哦没有700吨啊，我们现在盖500，可是你500吨盖下去。你现在要去化是31万吨，那你中间差了，你到底要烧什么？这个是大家注意的点。然后第二个是南岗工业区就有焚化炉啦，而且南岗工业区的那个它虽然是私人的，因为它是企业盖的嘛，但是你的牌照是南投县政府开给你的牌照，让你可以在这里有小型的焚化炉去烧事业废弃物。那你怎么不去跟这些企业谈说，你如果帮我烧民生焚化炉的话，我可以给你优惠的措施？
0: 所以听起来就有一点像是有点本末倒置的概念。其实我觉得对于很多可能本身不是这么熟悉南投的听众朋友们，可能也会蛮好奇说，那到底为什么大家会这么反对说这个焚化炉盖在南投，实际上面好像对于环境也会造成蛮大的冲击，这个部分可以再跟听众朋友们详细的做一下介绍。
1: 其实全台湾种茶的地方很多，但是民间乡是全台湾种茶的面积最大，总共有2200公顷。对，

0: 它的茶叶的产量呢，大概就是一年大概就是4700多吨。对，那也是全台湾产量最高。那为什么会这样呢？是因为民间香的茶就是主要以四季春跟金萱茶为主，所以你们只要喝到手摇饮，有什么四季春茶或者是金萱茶那种口味，基本上大概有60%都是从民间香输出的。对，那这种茶它非常非常的便宜，但是 CP 值很高，因为它的茶香够，然后再来是它的一年，他们一年可以采4次，所以它收茶的那个频率也很高，所以产量也很多，所以民间香它就会是全台湾最重要的一个茶香的重镇。但是如果你，但是他们现在要盖的那个选址地，其实就是要把那整片田，就是7.5公顷的整片田这个产坪，然后盖一座屋子里面。对，那为什么会觉得说，茶香有这么样重要？其实除了我刚刚讲到它的经济产值之外，因为它主要是提供给手摇饮料店嘛，那手摇饮一年的产值，全台湾的产值大概是1300亿以上。那这个茶叶是一个很特别的农作物，因为它不像橘子啊或什么，就是外面有皮，茶叶它就是裸露的一种植物。那我们基本上就是我们在做农的时候，就是茶采下来之后是不会洗的，就直接进入到揉捻、烘焙，然后产茶这样子。那这个也是为什么我们会觉得对环境非常的重要，因为你焚化盖下去，它一定会有落尘。以及影响到它的排水的功能。
1: 那我们再稍微的回过头来讨论一下好了，就是刚才提到说，哦，在民间乡这边本来就是茶叶的重镇嘛，尤其像是金萱啊、哦四季春啊这个部分是很重要的一个产地。那说到其实如果在这边盖一个焚化厂，很直观的就知道说对于茶叶是有污染的。但是刚才有讲到说盖的话，其实有些地是要被铲的，这部分是不是对于农民来说也会有一些生计上面的影响啊？
0: 会啊，就是他们，因为其实这块地目前是国产署的地，那农民是跟国产署租地在这边种田。那其实南投县政府当时，其实去年的时候有发生一件事情，就是国产署在没有通知，国产署跟南投县政府都有问题啊，就他们都没有通知，在这里承租的农民，就直接把所有就是这个土地的权利哦，转给南投县政府。对，这个会造成什么问题？就是农民要去申请补助啊，或者是什么的，他会发现说，他的房东换人了。以前是找国产署嘛，然后后来国产署刚刚说，我们已经没有这个部门了，因为现在真的是南投县政府在管，他去找他。然后去找南投县政府的时候，南投县政府就说，我们没有要管这个啊，因为我们现在要盖焚化炉，所以你们这些相关的东西，我们现在是目前是没有要管的。抗议之后，南投县政府就说，哦，好了，那我再给你2年的宽限期，就你们有什么需要承租啊，或者是转移继承之类的，你们可以来南投县政府办。那其实第一个就是农民的生计一定会受问题，因为等于说我在这里种地的，那我就没有田嘞，我
1: 对
0: 不知道我
1: 啊，
0: 要去种地啊。然后再是茶商，他就会等于说他也少了一个原产地的原料的一个地供应处嘛。那再来更重要的就是说，因为我们的农民啊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拔蜡农，就这一块地除了有种茶，还有拔蜡，还有火龙果，然后有一个阿伯，他就是在他家架了一些摄影机，就他就拍到上面有石虎在活动，然后他又把这个提供给我们，这样他就是说，其实这块地上面其实也有一些保育类的动物在这里活动，那如果盖下去焚化炉，其实石虎的栖地也会受到冲击。
1: 所以其实不单纯就只是说啊，对于这个茶叶的作物这部分，还有农民，那同时对于生态，包含像是刚才说到的石虎上面，只要有建立这个焚化炉，其实对于当地来说都是一种冲击。但很多的听众也会很好奇哦，就是说大家都在反对盖焚化炉，但是这个好像又不得不盖，这样要怎么样去拿捏这个平衡呢？
0: 所以其实自救会里面其实分成有一些环保团体会来跟我们一起做抗争嘛。那其实大家一直在诉求是选址是错误的，没有人要说，没有人不同意南投县政府不盖焚化炉，或者是不拿出有效的垃圾政策哦，只是他说你就是选址错误啊，所以我们开了很多场记者会，从中央开到地方，都是一直告诉南投县政府，你就是选址错误，你有那么多其他选项，你为什么不选，硬要盖在民间乡？哦，有一个很震惊的，就是大家会觉得，南投县政府其实从，因为我毕竟南投人，从小到大到现在，其实我们没有在做垃圾分类呢，
1: 是哦，
0: 我们的垃圾基本上就是我小时候。

0: 大概是我也是我国中的时候才开始有垃圾不落地的政策，就是以前男同学在丢垃圾的时候，就是我们包一包直接丢在外面，然后反正就是他第二天就会自动消失，因为会有那个垃圾车来收。然后后来就因为有些人真的是所谓的垃圾不落地呢，你比较有良心的人呐、啊，你会丢在那种垃圾车会经过的路旁边嘛。
1: 对
0: 但
1: 对
0: 有些人
1: 对，
0: 就会把它丢在那种啊随便乱丢这样，但垃圾根本不会去收啊。但那个人也觉得我已经处理掉垃圾了，对，所以就是垃圾基本上是他没有在从源头开始啦，就没有一个有效的政策在告诉大家不要乱丢垃圾，然后跟垃圾分类。南投县政府是没有在落实垃圾分类这件事情。那我刚刚前面有提到嘛，我们没有焚化炉，所以垃圾都要再出去给其他的县市去化。好、哦，那其实这几年也发生了很多次，有些新闻有报，有些新闻没有报啊，就是我们把垃圾再出去给其他县市烧的时候，整车原车被退回，
1: 啊，
0: 原因是人家说，啊，你里面垃圾没有分类，我要怎么烧？对，
1: 所以对于像不论是千羽本身来说，或者说对于自救会的成员们来说，其实这个好像有点算是从根本上面就要去处理的，但是好像哎，到头来怎么最后的结论是要盖一个焚化炉这样子吗？
0: 对，没错，因为我们其实也有算过，就是如果它源头做减量的话。哦，你把那些该回收的东西回收啊，然后生厨余回收起来，你拆解起来，真正应该要去化的垃圾其实不到30吨。
1: 问题，那真的要盖的话，是不是就不要盖在民间箱？可以说算是这两个部分算是自救会最大的诉求吗？
0: 嗯，对，就是自救会的诉求是，哦，不用盖焚化，不要盖焚化炉在民间箱，然后所以我们提出的好方法就是请南投县政府先落实垃圾源头减量，然后第三个就是有一些环保团体，他们还是会认为说南投县的全区是不需要盖焚化炉的，但是有一些成员呢，他们是觉得这个可以再讨论。
1: 但是目前最大的诉求就是希望不要在民间箱盖焚化炉，因为其实不一定这么的需要。
0: 对，他不一定这么需要，而且南投县的人口现在已经是40万了嘛，然后但是垃圾越来越多，其实就是可以凸显，垃圾分类根本就是没有落实。那再来是第二点，就是南投县其实6日的流动人口是很高的，因为很多观光区都在南投县，七
1: 对，
0: 进农场、日月潭、溪头这些观光景点都在这边。那旅宿业的垃圾他们也没有规范呐、啊，对啊，所以这些人带来了观光财，然后也生产垃圾。那为什么南投县政府也应该要去要求观光旅宿业者或者是餐饮业要一起来做垃圾源头减量？那这个也是我们的诉求啦。
1: 了解这个部分。那因为其实啊，像这几天也算是有蛮多的这个会议在进行的，然后我觉得也是让很多的民众会有点不飒飒的地方，就是说，哎，现在到底进度是到哪里？然后现在到底在吵什么？我是不是可以跟大家稍微的介绍一下、分享一下，就是说，哎，现在大概是落到哪一个阶段了呢？
0: 好，我可以先说南投县政府的愿望，他们的愿望是希望在119年，就是4年后开始营运这座焚化炉。对，那所以时间往是，所以他们现在很急着，就是赶快通过2阶段的环评审查作业，因为这样他就可以在今年马上找上。对，那目前在你要进入二阶环评之前呢，有一个范畴界定会议，就是我们现在在开的，这个部分。那范畴界定会议呢，主要的内容就是在告诉你，就是在划设说，哦，盖焚化炉有哪一些项目啊，是需要去注意的。那南投县政府真的是漏洞百出啦，因为他们从各项环境评估的，就是比较复杂的这种表里面，其实有被很多环团抓出来说，他们该做的事情都没有做，所以我们也很感谢，就是有比较专业的环团，因为我觉得环境议题真的是太难了，所以他们有来帮我们监督南投县政府有一些纰漏，我觉得是非常好的。那南投县政府呢，原本哦一开始，哦他们就是开范畴界定会议就是一天，哦只预定一天这样，然后后来他就发现我们越来越多人抗议，他为了要消耗民间人的这个意志力跟我们这些外援，跟其他外援团体，因为你必须要跑来跑去嘛，所以他们就变成改2天，一次就是开2天，然后后来呢又变成1个月，像4月份这个月已经开到第7天了。对，那就等于说所有的人必须要你等于2个礼拜开一次，2个礼拜开一次，所有的人都必须要放下工作。对，他就是在耗损我们的人力资源啊，然后还有一些不管。

0: 是专家学者啊，或者是其他，因为每个人手上其实都有工作，我们没有办法一起配合，一直配合他们去开范畴界定会议。然后，如果我们其实之前有想过说，哎，要不然我们就不要去开。但是我们曾经有真的，我们就是在应该是第二次还是第三次的时候，我们是真的有一度就是他们在念他们的简报的时候，我们都不发言，他就会直接当做你通过。所以我们才会说，这个是完全是很暴力的行为，他就是要强行要通过。那你们今天有那么多人来，有一堆乡亲来，然后有一堆环团的专家学者来，那我就想办法耗损你们，我就是每两个礼拜就开两天，每两个礼拜开两天，我看你可以多少人来。
1: 每一次讲到这个，不论是环保上面的议题，
0: 就是说你已经影响到生计了嘛。然后再来是，我觉得不管是就是有没有要支持中华民国或者是什么台独的，这个我都不管。可是重点是，我觉得大家唯一的共识就是，首要你的基础文化，它是要一个多少年的孕育才会长出来的文化。然后台湾这样子的一个首要语文化，它变成了风靡全球。然后你看现在泰国啊，或者是其他我们讲的真奶联盟的这些国家，他们也都慢慢在做首要语的产业。但是有没有想过，就这件事情从1980年代台湾有泡泡红茶店出来，一直到我们慢慢的认识说，哎，首要语基底茶原来是从民间长出来的这件事情。它孕育的一个过程是非常长的一段时间，但你今天一座焚化炉就要搞掉它所有的基底的一个地方，欸，所以这件事情是很严重的事情啊！你等于是说，好，我毁掉台湾的歌仔戏文化，我毁掉台湾的布袋戏文化，就是一个这么严重的事情。所以我们很希望说，大家来关注。我也相信啊，就大家不管是从文化的角度、从环境的角度，或者是从茶叶的经济产值的角度来看，为什么会这么多人生气的原因，而且不分党派、不分蓝绿来支持这件事情，我觉得最大原因是因为台湾人都会觉得说，这个首要文化是很不容易在台湾长出来的。
1: 然后其实我觉得也想要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啦，虽然我们今天好像都在讨论到说南投哦，讨论到民间香，讨论到焚化炉，其实这个不只是会污染，会影响到南投本身，好像是连附近的县市啊，哦，甚至其他的地点都会有所影响的，对不对？
0: 对，因为旁边彰化二水，然后下游处是云林的林内，然后他们其实都是依靠着我们的浊水溪嘛，那其实他们都会在抗议的时候，几乎啊都会每次都一定会到场，对。然后他们其实也是很担忧，就是自己的农业的生计。像我们下游处的，像是二水的部分，他们临近焚化炉其实就不到5公里。那他们那边有蛋农，有鹅农，然后在林内的部分呢，也会有一些种植一些水果啊，或者是蔬菜的部分。那所以他们也是有很多民意代表都会出现来跟我们抗议。那我看到最基层的，就是村里长的部分，也都不分蓝绿啊，他们就都是会表达抗议的诉求。那昨天其实，因为我们今天也还在抗议嘛，所以昨天其实我收到一个最新的影片，是一个云林县的一个议员，他就说他来这边不是来声援哦，他是来守护他们云林县的农产，他才来这里的。
1: 对于尤其是像是刚才提到，不论是南投啊、云林啊这些，算是农业非常重要的一个乡镇嘛，这个真的就是很重要的议题。那最后，如果还是希望大家关注民间香焚化炉的这个状况，有没有什么样还是希望大家多多支持的部分呢？
0: 目前的话，就是我们很希望说，大家就是如果有在翠啊，或者是在 FB 上面，我们有一个粉丝专业叫做"民间香焚化炉自救会"。那他们很常用那个"你们都是外地人"来抗议，不等于南投县民的名义来攻击所有的自救会的成员，那大家其实都会觉得，尤其是民间乡的乡民呢，他们会觉得，难道我要拿身份证出来吗？我就觉得很无力，因为我坦白讲，我们那时候第一次抗议的时候，要真正站出来的人其实很少，然后那时候我们都需要挨家挨户去请托他们，可是到后来啊，变成是他们一个一个来找我们报名，然后报到我们现在哦，每一次只要抗议，就会有很多阿公阿嬷他们愿意放下手中的工作，然后我们就要去载他们，因为南投县交通不方便嘛，所以有时候会帮他们叫游览车。就是我们现在每一次基础都会有2台游览车，
1: 哦，
0: 很
1: 很
0: 多
1: 多
0: 的
1: 哎，
0: 时候3台，对。然后这个时候我们也被政治骂，政治操作，就是你真的去看新民村，就是焚化炉的那些预定地的那些村民，他们真的是收到通知单就开始打电话问亲朋好友说我要怎么去。所以就是很希望大家可以在网络上，如果有看到任何的新闻或者是我们的粉专有消息的话，或者是你真的有空，你也可以来跟我们一起来抗议，因为我们真的是 这一次从前两次的

0: 抗议，其实就有台北的朋友也会特别的来一起参与。
1: 反正如果想要关注到相关的消息，其实除了看新闻报道之外，还有包含像是民间相反焚化炉自救会的粉丝专页都可以关注得到。好啦，那今天非常谢谢千羽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说最近呢这个吵得轰轰烈烈的这个民间相反焚化炉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哦。那希望各位听众朋友们也可以关注到这个部分，然后去做更深入的了解，一起呢关注我们台湾的茶产业以及台湾的环境保育。今天非常谢谢千羽来到节目当中了，谢谢，
0: 谢谢。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

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1.1，掌声跳平台。大自然的一切与我们息息相关，从大海到山，再到我们脚下的土地，还有每天都会经过的城市街道。同一片土地上，不只有人类，更有许多的动物邻居和我们一起生活。在大楼空隙间穿梭的白鼻星，在公园里飞翔追逐的野鸟，还有我们餐桌上每一道食物的选择，动物与人类其实比想象中的还要更靠近。欢迎收听《邻里动物志》。这里是众声广播电台，欢迎收听今天的邻里动物志，我是主持人蓝田。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来聊一点比较轻松的话题哦，就像之前呢节目里面跟大家聊到的都是一些有点议题性的东西嘛。不过呢，其实我们在谈到要爱护动物之前，我认为呢，你有关于动物、关于环境、关于生态的知识其实还是蛮重要的，因为你了解他们之后呢，才会对于他们产生同理心嘛。而我们今天呢，就要来带大家认识一支蛮特别的团队哦，他们叫做台北城市狩猎。那台北城市狩猎呢，是2020年的时候草创，而他们在做的事情非常特别，叫做夜间导览哦。那我们今天呢，邀请到了台北城市狩猎的负责人，也是讲师，他是萧世祥。那么先请世祥跟听众们打声招呼吧。 Hello，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台北城市狩猎的世祥。
0: 好，那世祥在里面担任的是讲师嘛？
1: 对，
0: 你自己的专长是哪一块呢？
1: 个人是台大昆虫系
0: 哦
1: 毕业的，对，所以如果说本科的话是昆虫啦，对，
0: 嗯嗯嗯，
1: 但是因为我什么都喜欢，所以学校学之外还有跟人学，所以认。

0: 认识的人也许脑袋有影响，那可能像蓝田我对昆虫比较不认识真的是就觉得诶有点母傻傻的。我就很好奇啊，你当初为什么会来接触到我们今天讲到这个台北城市狩猎，你当时为什么会加入这个团队啊？
1: 我觉得这真的很奇妙。我没有信仰啦，不过高中的时候那个中央研究院每一年都有一个开放园区让大家去参观的一个活动，那我那时候是我一直到去年前年都还是想要作为一个研究人员的。
0: 嗯
1: 对，那我那时候就所以因此我去了中央研究院，然后听了那个导览，我就觉得哇这个好精彩哦，然后导览员讲的非常的非常的顺畅，非常的有趣，我就有一种说这个说不定也是一个不错蛮想要
0: 是这样子的团队。然后为什么会有想要推广夜间导览这件事情的想法？
1: 夜间出去看动物这件事情，我猜应该对于很多在听节目的听众而言是比较陌生一点的。
0: 嗯，
1: 因为大家想到出去看动物通常会想到白天，
0: 就动物园吗
1: 或者是一些生态公园亲子公园，那但是其实晚上会出来动物是很多的，那这件事情呢在相关科系的人我们都知道，所以晚上出去看动物是我们的日常。那时候在森林系的时候就有一个，他不是那种生态挂的，那他反而比较喜欢管理学院的那些东西。
0: 嗯嗯嗯。
1: 他听到他的同学有这样子的嗜好之后，他觉得这个超级酷，因为他自己本身也很喜欢户外活动，像是爬山之类的，但是没有去野外看动物这件事情。所以他们就觉得说，这个东西为什么市面上没有人能够带有兴趣的人做？那他们就想说，那好，那我们来做这样子，所以他们就成立这个团队，就专门带夜间的动物，而且我们是带大人，我们不是带小孩为主。
0: 是，因为其实讲到

0: 推广，它并不是所谓有人会觉得说这应该要向下扎根，就从小做起嘛。
1: 嗯哼，
0: 对，它是一个有点像一个树状结构，但对我们而言，它是一个不同年龄层在平行的战场的结构。也就是现在已经有非常多的单位正在给亲子这一块族群分享啊，或是提供这样的课程活动给他们参加，可是大人并没有。那所以说大人这段时间他们就不会去可能对环境做不好的事情，累积不好的观念，或者说我们要把希望给小朋友嘛？我觉得不是，我觉得是有一些人可以在小朋友方面努力，有一些人可以在大人方面努力。那在这个战场上面，我们发现大人这一块没人在打，所以我们去支援这一块，我们是用这种角度来看这件事情的。
1: 嗯，这个想法啊，我觉得以生态导览这件事情来讲，我是第一次听到，也有人是愿意以大人的这个角度去切入嘛。但是呢，我就很好奇啊，你们在整个导览的行程上会怎么样子去设计，然后让大人也是觉得说，诶，这个很有趣啊，我想要去看呢。
0: 有一些人他其实就算他知道夜观是去晚上看动物，但他可能会想说，我很想看飞鼠，可是我不喜欢昆虫，我不喜欢蛇，
1: 嗯，
0: 那这样我到底要不要参加这样的活动？我会不会遇到了？好，那答案是会，所以他们可能会有一些犹豫，所以我们写夜访飞鼠。不知道在听节目的听众大概有没有一样概念？但答案就是一个森林里面，如果有飞鼠能够供养一些动物的话，那其实蛇啊、蛙其实都会在。在名称上面可以让大家让大人去降低这样的防卫心，
1: 是，
0: 对，那不是把他们骗进来啦，就是。我们飞鼠活动也就是设计专门以飞鼠为主，我们会在行前先确认大家有没有真的超级害怕什么动物，不会去。我都会讲这样的故事，不管你怕蛇怕昆虫也好，绝对没有这一个棘手，对，它都安全完成了，所以大家一定都可以，就是让大家有信任这样子。
1: 是，
0: 再来是大家不喜欢什么，所以我们就是要在活动设计上面去想办法让它尽量舒适。你去野外对于一般都市人来说它就已经不是舒适了，
1: 就还是有辛苦的地方，毕竟还是可能要爬山嘛，或者是要到一些比较野外的地方这样子。
0: 其实我们都会说它就像是步道，
1: 是，
0: 对，那即便是步道对于很多人来说还是会辛苦，
1: 嗯，
0: 这也是我们不断在更新我们自己对于大家的认识，所以一定是会辛苦，
1: 是，
0: 但是我们尽量让大家照顾到是舒服，比方说会有厕所，然后就会是比较宽敞的路，所以我们尽量的去减少大家参加这个活动可能会担心的事情。
1: 其实这样子听起来啊，我一开始把它说成是一个导览好了，嗯，可能很多人会以一个比较教育性比较重的角度去看它嘛，嗯，但是其实这样子你这样子形容下来，试想这样形容下来啊，其实感觉很像是那一种，哦，我可能今天想要出去玩，然后比如说我要去野外露营，现在不是很有什么 glamping 吗，就是豪华露营这样子，听起来真的很像是一个我可能放假的时候就可以去参加的旅游行程的概念呢。而且我觉得这样子的设计啦，也会让大家比较不会排斥说，哦，我要到野外啊，我要去爬山很累，就可以有一个比较开放的心胸吗？去多认识这一些夜晚的动物啊、昆虫，还有这些夜间的生态等等啦。
0: 我们活动真的蛮有趣，就可以看到大家真正的改变。我们知道我们是做对的，一开始大家都会走蛮快的，
1: 嗯哼哼，
0: 对，因为大家对于进到野外之后的那个节奏啊，可能抓的是平常自己去健行步道的节奏、登山的节奏。可是我们找动物的目的不是要攻顶，我们说今天目标不是攻顶，我们攻顶那什么没看到的话，那我们今天是有点可惜，所以其实要走比较慢的，
1: 是，
0: 对，那一开大家比较不会抓，可是当慢下来，然后我们开始找到一些东西，大家已经进入这个夜观的节奏当中，而且非常非常享受，
1: 嗯，
0: 而且我们也不会一直疯狂输出，有些人喜欢听一直疯狂听各种知识流入脑海中的那种感觉，那我们当然也会做讲解，那我们一定会留一小段的时间是我们故意不讲话，然后让大家不管是欣赏动物也好，还是就是很认真的找也好，我们活动是两个半小时左右，乍听之下其实蛮长的，已经将近是两部电影的时间，可是几乎所有人参加完都会有一种哈，已经
1: 结束了吗？
0: 对，已经结束了，这样子。
1: 哇，我就是听到这里啊，有些听众朋友可能都已经有一点跃跃欲试嘛，因为听起来啊，感觉好像不是说哦，我有一个固定的路线，然后限制你只能看这边或者只能看那边，但就是在这个夜间导览当中啦，

0: 让来参观的人，我可以慢慢的去观察周边有哪些生物，那再搭配你们的讲解，我就可以慢慢认识这一些可能是都市浅山啊，或者是这一些郊外的生态嘛。那不过呢，讲到这里啊，其实就想要问世祥说，如果说我们去参加这样子的导览啊，你们会比较常看到的生物大概有哪些啊？
1: 我们现在有的是飞鼠、野兔，有些人可能不知道台湾有原生的野兔然后蛙类跟蛇类
0: 是。
1: 那以蛇来说，目前有三四种的蛇类活动，蛙目前也是大概两三种的蛙类活动。
0: 嗯哼哼，
1: 目前比较主要是这样子。
0: 那你们有什么比较常见到的物种吗？就不管是哪一个形成的
1: 比较常见到的物种，其实我刚说的那些啊都没有很少见到。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点，就是我们带活动并不是想要带大家去看超级稀有的动物，不是的，我们想要大家知道动物离我们很近。
0: 是，
1: 对，台湾是一个森林跟都市靠很近的一个国家，通常出去大家都很意外，说没有想到在这么就旁边有都市的地方就可以看到这样的东西。如果说要说常见的动物，那不然我问蓝田好了，你会觉得想要看什么类型的动物？
0: 我自己啦，我觉得飞鼠对我来讲好像就是一个很难看到的动物了，因为毕竟真的很难在这种比如说我们公司附近这种都是大楼的地方看到它。对于如果真的是像我一样可能是一般上班族来讲，已经算是很少见的我觉得。
1: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滑那个 Threads，
0: 是
1: 刚好在前几个月有一个在信义区看到飞鼠
0: 我好像有看过那个影片。
1: 对，那个在我们眼中看起来一点都不奇怪，因为现在确实就是有些野生动物开始进到都市里面了，这件事也是为什么我们想要办这个活动的原因让大家意识到这件事情，
0: 因为它离我们很近，这样
1: 它离我们很近，这个很近当然对大家说可爱的，不过我们想要强调的事情是因为 很多那种冲突啊，其实并不是大家想象中的爱野生动物跟开发之间的冲突，其实没有那么单纯，它还中间还有一个中间势力叫做我不知道。去年在台南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种叫做草鸮的动物，
0: 是
1: 可能有人有可能有人没有，蓝田你听过吗？
0: 有，就是有看到那个新闻
1: 你看到那个新闻，但是 我可以打赌现在在听节目的人一定有人没听过这个动物。
0: 嗯，
1: 所以我解释一下，这是台湾的一级保育类的猫头鹰。如果一级保育类猫头鹰还有人没听过，这个很正常，我没有在说怎样。当时是它在台湾剩500只，然后最大的栖息跟繁殖地即将要盖一个生态园区。先不要急着下那个判断，我想讲在这更前面，就是在讨论的时候一定会有人大家想象到就是要不要开发这动物很重要栖息地怎么能开发之类的。可是有一派是住在他旁边的人，他会说我从来都没有看过跟听过你们现在说的这种动物，然后现在已经要开发了，我可能生活要变好了，你们才要来这边挡这个东西。然后后面就会跑出很多阴谋论嘛。所以说我想讲的事情是这个讨论其实是不对等的，大家在不一样的认知底下来讨论这个题目，那就是看在讨论当下那个人讨论的人跟哪个议题比较亲近。所以我们在做的事情是以飞鼠来讲，飞鼠有没有可能造成什么问题？你这样说飞鼠把一个人杀死不太可能，
0: 咬电线吗？
1: 其实有可能嘛，如果飞鼠 跑到变电箱里面怎么办？或者现在白鼻星也是进入都市，是另外一种哺乳动物，
0: 是
1: 这个不是不可能。那当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已经要立刻做判断做处理了，当下大家会比较没办法有那么多时间查那么多资料。在那之前我们做的事情就是在事情发生之前先把野生动物会进到都市飞鼠没那么少见这些事情先放到大家的脑海当中，那等到时候要讨论的时候，其实我没有反对开发，我会觉得大家要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面来去讨论说我们要什么，然后我们决定牺牲什么，我们决定付出什么样的代价，这个讨论才公平。
0: 嗯哼哼，
1: 所以我们在做的事情，我们上大家眼见为凭。

0: 喜欢上，这个喜欢上包括持续参加我们的活动，
1: 是
0: 他们本来是不可能在某一个下班的晚上跑到黑漆漆的山里面去做这样的事情的。
1: 嗯哼哼，
0: 对，所以我们就觉得说，哎，有把一些人勾进来这样子，
1: 是就是做这件事情还是有吸引到很多哎原本不太了解的人可以愿意进来这样子。
0: 因为我们本来就发自内心的觉得这件事情本来就是很多人会喜欢的，只是大家从来没有真的参加过，或真的有机会让我把这个活动带到你们的生活当中。
1: 嗯哼，
0: 对。
1: 那其实啊，因为我们今天讲的台北城市狩猎，目前啦，主要在做的都是夜间导览为主嘛。
0: 嗯。
1: 那你可以来跟我们听众们分享一下，就是节目的已经快要最后了啦，
0: 啊、
1: 就跟我们听众们分享一下，说，哎，这个台北城市狩猎，或者是像这样子的夜间导览啦、啊，有什么样子很有魅力啊，或者是你觉得，哎，其实跟白天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呢？
0: 因为白天是一个视野很好的环境，视野很好，看得很清楚，所以会在白天出来爬爬照的动物，要么是行动能力非常的快，要么就是它的隐蔽性很好。但是晚上会出来的动物其实非常多样的，我们刚刚所说的那一些飞鼠、野兔、蛇类，很多蛇类，然后蛙类，其实这些都是夜行性的。晚上的魅力，动物它会能见度稍微高一点，因为它们有夜色的遮挡，所以我们比较稍微好找到它。对，然后第二是对人类来说比较舒适一点，因为台湾的白天真的很热。第三是没有人会晚上跑到山里面去，所以晚上也不会人挤人，非常的舒适。
1: 是，
0: 对，这我觉得这是夜观一个超强的魅力。那我想要再额外补充一件事情，就是夜观是一个有一点门槛的事情，所以我们不建议大家自己去。就算有人问我们哪里适合夜观、嗯、我们也几乎不会去给夜观的点。这不是说什么保护动物藏点而已，但这个是有。但更重要的事情是个人的人身安全，因为口述很难去完整的表达，所以夜观该注意什么事情。那如果我跟这个人分享了某个点，他受伤了，我会过意不去。所以大家还是要、就是、
1: 有专业人员带吗？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就不能自己上去看这样子。
0: 建议不要，建议不要。
1: 那另外是不是还有就不要随便打扰动物之类的，这样要注意的地方啊？
0: 对，生态保护的部分，像我们有几个朋友，他可能登山会发现旁边有野猪，野猪呢你不去弄它，它没事不会弄你，但你要怎么判断它觉得你到底是不是在弄它？
1: 它生气起来应该也是蛮可怕的。
0: 对对对，是会有危险性的，
1: 是，
0: 所以一定要买一个 OK 的照明设备，对，手电筒，不要相信手机的那个手电筒这样子。然后生态保护这件事情，我觉得真的很难用口语来把这件事情好好的讲清楚，因为不同动物他们受到骚扰的反应跟能够接受骚扰的程度都不太一样。
1: 嗯哼嗯，
0: 那这件事情很难用口语讲清楚，但一个最简单的标准就是，你觉得如果你是那只动物，你这样舒服吗？对对，动物简单来说就是你不喜欢被怎么样。以飞鼠来说，大家如果上台的经验、上台表演的经验，应该都可以知道说，那萤火晚会啊，你往台下看是看不到人类的嘛，
1: 嗯，
0: 是超亮那种，那就是飞鼠当下的感受。对，所以其他动物一样，大家不喜欢被怎么样对待，就不要怎么样对待那只动物。
1: 嗯哼，
0: 这是一个最简单的判定。
1: 是，就是我觉得尊重动物就跟人与人之间的尊重是一样的啦，就是你不喜欢别人对你做什么，你就不要对对方做什么，那对动物也是一样啦。然后就请大家无论是去参加台北城市狩猎的活动啊，或者是你有其他机会可以到山上，就不止晚上啦，白天也是啦、嗯、就是不要去骚扰他们，然后也不要比如说乱丢垃圾啊之类的。好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是台北城市狩猎，然后他是负责人跟讲师的萧世祥，世祥，就是感谢世祥来到节目当中，分享了这么多关于台北城市狩猎的资讯。那我觉得其实最重要的还是要让大家去了解动物啦。那如果说，大家听了这个节目，应该还是对动物有一点兴趣的啦。那就不妨呢，从现在出发，无论是参加什么样的导览活动，或者是单纯去了解一下，我觉得都很不错。那今天节目呢，就感谢是想来到节目当中，谢谢，
0: 谢谢。
1: 那邻里动物志，我们就下周再见喽。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4: 现在时刻2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在人生咖啡馆里，一场又一场不期而遇的人情相会。深入人们生活中的咖啡馆，本身就是充满故事的地方。今天是谁推开了咖啡馆的大门？欢迎光临人生咖啡馆。嗨，我是 Claire，
1: 我是 Cassie。
0: 让我们在人生咖啡馆中和您闲聊生活中的起落浮沉和欢乐感动。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现在您所收听的是人生咖啡馆。今天在咖啡馆里闲聊的有我 Claire， 还有来我们人生咖啡馆做客的，今天是全国最大熟龄媒体跟生活风格社群的50家的总编辑兼副执行长王美珍。美珍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Hello， 大家好。
0: 很好听耶。对，声音好听。但是呢，美珍今天要来跟我们聊一聊年轻不是梦想的终点这个主题了。那我跟美珍认识是因为我跟许佳佳，叫许佳，许佳也是我们这个节目，他有一个单元叫做资深财经记者的投资笔记，所以他有时候三不五时会来分享一下他的一些投资的概念啊等等等等。那我们两个去参加过50家的一个熟龄当代舞，
2: 对，
0: 然后你是我们同学。
2: 对，那时候我也有去参加。对，
0: 那时候我们不知道你是50家的
2: 我埋伏在里面。
0: 对对对，埋伏在里面。
2: 对，
0: 然后我就突然觉得说，哎，50家哦，原来是远见天下集团创立的嘛。
2: 对，
0: 所以我们就很讶异，就说哦，原来原来我们认知的远见天下，它其实就是一个杂志或出版的集团。
2: 嗯，
0: 然后我去查了一下资料，说啊，50家已经创立快10年了。
2: 对啊，对啊，我们2017年开始的。
0: 所以你们非常有远见呢，因为其实在这几年，当然熟龄被大家当成一个很重要的话题。
2: 对。
0: 可是，在快10年前，你们怎么会有这样的远见？符合你们的名字，去想要创造你的缘起，你们的缘起跟构想是什么？
2: 嗯， 2017年的时候，最早其实是我们集团的创办人，就是高希君教授跟王立行发行人。
0: 嗯，
2: 那他们两个也是也算是我们现在社会的高龄者齁，高教授90岁了啊，发行人我就先秘密，应该70岁以上啦。那他们可能
0: 我60家
2: 哦，我40家，哈哈哈哈
0: 好，我们的录音师30家很好。
2: 对，但那个时候其实他们有看到美国其实有已经有一个很大的组织，会员有2000万哦，叫做 AARP。就是美国人如果50岁以上，他们都会收到一封信，就是你要不要加入 AARP。那里面就是规划你退休生活所有一切丰富的可能，就是有很多的课程，然后他们也有杂志，然后也有很多的活动这样。所以那个时候我们王发行人跟我讲到这个平台这个 idea， 然后我们就想到，哦，对哦，台湾未来也会面临到超高龄社会。
0: 嗯，
2: 而且台湾的老龄的快速其实比日本还快，其实全世界最快的国家。
0: 啊，真的吗？
2: 对对，就台湾跟韩国是老化速度最快的两个国家。
0: 嗯，
2: 所以这个趋势很快就会来了，所以我们就在2017年的时候就决定成立50家这个媒体。家就是一个加法，这个
0: plus
2: 的概念。那除了是代表50岁以上的一切生活知识，那个家也代表说50岁以上是越来越好的意思。
0: 我觉得50家已经变成是一个通用名词。
2: 对
0: 吧？
2: 对。
0: 所以当时你们构想是这样，那你们当时想要规划的方向是什么？
2: 其实那个时候没有什么设限。因为如果大家回到七八年前的台湾，大家没有50家这个概念。我要创50家的时候很多人反对。
0: 为什么？
2: 就是说，哎呀，不会有人承认自己要50岁以上啦。就是没有人想要被称50家。还有那个时候大家想50家没有这个概念，就会把它想成银发族，就会想成阿公阿嬷，然后 对那种头发 QQ， 然后穿花衣服。
0: 我超讨厌人家叫我
2: 对，

0: 对，那个时候对，因为那个时候社会只有银发族，
1: 嗯，
0: 没有五十加这一种介于年轻人跟真正的高龄者中间的熟年族群的概念，
1: 嗯，
0: 这个概念是我们创造出来的。但所以就正是因为没有这种想象，好，所以好像你年轻为工作打拼完就直接进入到很老年，你就以前是这样想的，嗯，
1: 对，以前大家就想退休嘛，嗯，
0: 对，
1: 那以前我们想象退休是65岁，
0: 对，
1: 以前，但没想到到了我们这个世代，我跟你讲，我们这个世代，我们是50几岁就提前退休，而且现在是越来越多人是提前退休的概念，
0: 嗯，
1: 不是真的到了那个法定年龄要退休的。
0: 嗯，
1: 所以以前我都不喜欢人家，虽然我有白发啦，
0: 嗯，
1: 但是我都会说我是白发少年。
0: 嗯，
1: 对，然后 Casey 我另外一个主持人，他就会说您真不要脸。我说没有啊，他说因为你都有染发。
0: 嗯，
1: 对啦，但是我觉得我去参加那个当代舞的时候，我就发现很多，但我不知道你几岁，我知道你很年轻，
0: 嗯，
1: 但是其他的同学我的感觉他们也都只有40几岁，但是问了以后，嗯，他们都说50-60岁。
0: 对，因为现在人看不看不出来了嘛，看现在人的那个视觉年龄大概会比较实际，大概减至少10到20左右，看，嗯，没有50岁人看像30岁，70岁人看像50岁。
1: 嗯，
0: 对，但我要讲就是说当时社会要么就把它想成很老，
1: 嗯，
0: 所以我们创五十加这个概念就是提倡一种熟年的新主张，
1: 嗯，
0: 你还没有老，可是你要为老做好准备。
1: 哎，就是，这个概念还蛮好的。
0: 对，就是说我们从后中年开始你就要做老后的一切预备。
1: 现在越来越多，其实像我的朋友因为我比较早啦，其实我们现在讲到长照好了，爸爸妈妈的，
0: 嗯，
1: 我大概30几岁就碰到了，
0: 嗯，
1: 那但是我自己同龄的朋友当时，
0: 嗯，
1: 他们可能到现在才面临到，可能是这样，但是当时我们没有想到这些问题，
0: 嗯，
1: 可能碰到很多，所以我们其实要先把自己，因为我们也会面临到一样，
0: 啊，
1: 我们自己本身不是只有照顾，嗯，我们也是有可能被照顾，
0: 嗯，
1: 所以与其说你那个时候才来后悔吧，应该是说我想你想要讲的是说你应该自己先准备好，
0: 嗯，
1: 对吧，我们终会面临到那样的状况。
0: 嗯，对，我觉得有几件重要的价值是我们，
1: 嗯，
0: 在这个平台希望给大家，
1: 嗯，
0: 第一个就是提前预备，
1: 嗯，
0: 因为这个是很多新的知识，包含长照你都是第一次遇到嘛，
1: 对，
0: 那如何在你没有经验没有老过的状况之下可以老得好，
1: 对，
0: 这种概念就很像以前不是很多青少年教育书籍嘛，
1: 嗯，
0: 就是教你怎么去养个孩子嘛，不是社会很多这种书嘛。那我们现在教你怎么样去当一个好的老人这样子，好，
1: 嗯，
0: 就是说你真的在遇到疾病的时候长照的时候，
1: 嗯，
0: 怎么应对，怎么准备好自己的心，这是一种，
1: 嗯，
0: 那第二个精神我觉得是颠覆，
1: 颠覆，
0: 颠覆所有以前社会觉得老是怎么样的，
1: 嗯，
0: 我们就说不是这样。比如说以前老就讲话很容易老病残连在一起，
1: 对，
0: 哦，就是觉得老后真的是会走下坡啦，
1: 嗯，
0: 你的人生没希望，所以会越来越负面，
1: 嗯，
0: 那我们是提倡老后反而是你人生的新开始，
1: 嗯，
0: 就比如说像 Claire 好了，主持人，你说你前半生都在忙工作，
1: 嗯，
0: 忙工作其实占了大部分时间，感觉上过的是一种生活嘛，
1: 嗯，
0: 就是为工作而付出的生活，
1: 嗯，
0: 那有些人是为家庭而付出的生活，这是只有一种颜色，
1: 嗯，
0: 可是五十加就是颠覆这一切，
1: 嗯，
0: 你50岁以后你要把它视为人生的一个哇一个大画布，就是重新挥洒你的色彩，所以五十加学院有非常多的课，
1: 嗯，
0: 像 Claire 来上当代舞，
1: 嗯，
0: 那我们也有声音表达课，教你怎么主持节目，教你怎么用好听的声音表达，
1: 嗯，
0: 那当然也有什么中医自我照�顾课啊，身心灵各种都有，每个月有30几种课，
1: 嗯，
0: 所以你就可以来这边进行人生新的探索。
1: 好，
0: 那这个越来越好也真的是越来越好，因为有些读者他本来身体是比如说癌症，
1: 嗯，
0: 哦，刚治疗那个整个元气非常弱的，
1: 嗯，
0: 但是当经过这样子身心的调养，或者你的心情更愉快，
1: 嗯，
0: 你接触的生活更丰富的时候，整个身体真的就会变得更好。
1: 好，我们等一下来继续聊，但是呢我们就先来听人生咖啡馆今天的第一首歌。
0: 好棒哦。
1: 对，我们常说青春之后啊，认输之前我们依然要用力的活着，我们要坚持我们的梦想，所以我们来听今天的第一首歌，这是五月天所演唱的《后青春期的事》，我们等一下回来。

0: 原来的工作。那我们觉得是退休只是让你终于有一个机会重新分配你的时间。因为以前我们可能70%、80%都是工作，然后可能就10%、20%是家庭吧，或自己的兴趣变很少。可是我们现在是重新去分配那个时间。我想你要讲的概念类似这样，对吧？
1: 就是重新设计你的人生。以前你没有那个余裕去设计你的人生，可能我们毕业以后该怎样怎么样，然后就突然被占满了。但是可能50岁以后，我们希望大家有一个余裕，稍微按一下暂停键。暂停不是说你现在都不工作，是你心里面开始思考什么样的生活是你真正需要的。那像 Claire 讲这种比较像是我们最近提倡的渐进式退休，你也不要突然之间就没工作，生活就空掉了，这样也不好，也没有重心。那渐进式退休可能是你要有个打算，终有一天你要退休嘛。所以以前的生活可能是工作为主，生活为辅，你会以工作为一切的盘算，空闲的时间才跟朋友聚一聚或运动。现在就改成生活为主哦，但是工作为辅。哦，你本来你的工作可能是占你少量的部分的，可是生活是要什么样的生活，是要占你现在最主要的意义的核心。那这个生活每一个人怎么去填充它，怎么让你过得更健康、更快乐？那我们就有内容，还有很多的课程去帮大家达到这些。
0: 哎，我觉得你们还蛮丰富的，因为我有去看你们的很多，包括你们有文章的分享，然后也有 podcast，对吧？
1: 对，
0: 我还蛮喜欢听你们的 podcast 的，然后是美珍主持的，
1: 就是50加 Talk，欢迎大家听。
0: 对对对，大家可以搜寻一下，其实里面有很多各式各样的话题都有，可是可能都对我们来说都是一种很棒的吸收啦。然后另外就是学院，
1: 对，
0: 然后还有活动。
1: 对对对，
0: 对，因为最近我跟佳佳去参加那个运动什么
1: 运动同学会，
0: 对对，运动同学会，许佳有一天就跟我说，哎。50加在办那个，我们要不要去？然后有很多不同的舞嘛。
1: 对，
0: 他本来告诉我他想要去跳什么前面的街舞还是什么，我不知道。我说我不行，我只能跳那个 disco。
1: 对，
0: 因为 disco 是随便可以乱跳
1: ，disco 就是你照你自己的舞步。
0: 对对对，我只能这样。后来他就说："哦，好吧，那我们去跳 disco 好了。"其实我还蛮喜欢，而且我之前有参加过上一次的一个是在
1: 大家河滨公园，
0: 对对对，有就是有一些民歌，就我们那个年代年轻的时候的歌嘛。
1: 对，
0: 所以你也常常办这些活动。
1: 我们每年都有一个大的品牌活动，刚刚讲的那个叫做50加好好同学会，因为这个年纪大家都在办同学会嘛。
0: 对，
1: 那你同学会是不是一天到晚在餐厅吃吃喝喝，好像聊的话题？就也差不多的那一些，
0: 对，
1: 所以我们就希望帮大家创造一些新的回忆。那前3年是在大家河滨公园，就是民歌野餐音乐会，好，然后但是今年就把它改成运动同学会，因为它的核心理念是，你跟你的好朋友不要一起，就是都会说好，我们要一起变老，对不对？那我们是提倡不只是一起变老，也要一起把身体变好。所以它是一整天的活动，有4场，从早上潘若迪有氧，后来就是街舞，后来是 Zumba，然后最后是 Disco。因为有氧运动是最简单的啦，跳舞是最简单，你不用重训，不用器材，
0: 对，
1: 就你只要会动，会动会流汗，
0: 我这一点我可以。
1: 对，那我们就是好几百人在一个场子，这样大家一起大笑、大叫、大跳。我觉得这样子是一个蛮好的能量释放。那确实在医学上哦，证实说有氧运动也对认知功能是最有帮助的，可以防失智。
0: 对，哎，这点还蛮重要。因为上一次过完年之后，我们来上节目的时候啊，Casey 就是我另外一个伙伴，他就说你是不是有点？因为我同时问他说今天星期几。然后就说哦几号什么星期几，然后过了5分钟后我说诶今天是几号，他就说我怀疑你应该去吃银杏。
1: 对，
0: 现在就不想为什么发生什么事情。好，我们等一下再继续回来，那我们来听今天人生咖啡馆的第二首歌。因为之前台湾有一个公益的活动很久了啦，那个是一群我们叫不老骑士，
1: 对，
0: 那他们有一个纪录片就是不老骑士欧多拜环岛日记的一个影片，那里面有一个主题曲，这是陈升，就是新宝岛康乐队所演唱的这首《路途》。那等一下我们再回来。

0: 只想讲看到明仔的日头，恰呀呀。
1: 因为我们之前有访问另外一位，你也认识，就香香嘛，
2: 香香姐，嗯，
1: 对对对，然后我们因为那一次我访问她的时候，她正好参加你们一个 MV 的拍摄，就是那个街舞，
2: 对。
1: 对，我觉得那很酷哎、欸。嗯，你要不要聊一下？你们好像拍过几次 MV， 对不对？
2: 哦、，OK。我们刚刚前面节目前面有讲到五十家创办的精神是颠覆嘛？
1: 嗯，
2: 那颠覆就是那时候就想说最快让网络上吸睛、嗯，或者是颠覆大家认知的一个活动，我就想到说手铃街舞
1: 啊、
2: 哦，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创办的时候没有手铃的人在跳街舞，
1: 对，
2: 大家想的都是什么？公园在甩手啊，或广场舞、大妈舞这样子、嗯。可是真的，我们很多的族群并不想要跳大妈舞、欸，
1: 嗯，
2: 但是他没有别的选择。那像我们认识那个香香，他很喜欢跳舞、嗯，但是他去街舞教室的时候，他在旁边看街舞教室的柜台，就跟他说：“哎、欸，阿嬷。”你要接孙女，可不可以旁边走？这样、嗯，可是他其实他是想要上课的人，
1: 的哦、
2: 对、
1: okay。
2: 但是那个柜台就很不友善，因为大家就是没有那个想象力。
1: 因为人家每个人都有一个既定的印象，
2: 对，
1: 就说哦，那个老先生老太太，你们应该不是这个族群的这样。
2: 对，那我们办这个计划是2018年，更早、哦，所以是我们创办了熟龄街舞这个词、
1: 嗯，
2: 我们是第一个推广这样运动的人，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号召我们的读者甄选，好，请你拍一下你的影片上传到我们平台、嗯，我们就选了大概七八个人拍了第一支的熟龄街舞 MV，、嗯、就帮他们训练，然后上、嗯、我记得是上六次课吧，
1: 嗯，
2: 然后我们就拍了一次超厉害的 MV， 然后
1: 有、那个、
2: 马上就是几百万点阅，所以我们就连续做了四届。那去年的时候把那个人数规模一次大概都五六个人嘛，
1: 嗯，
2: 那我们去年把那个人数整个拉到总共好像六七十个人
1: 哦，这么多，
2: 对对对，一起再拍一个户外版的 MV， 总共加起来3700岁，厉害吧，
1: 跳厉害，
2: 黄立行的音浪这样子，
1: 嗯，
2: 那就是完全展现了说 OK，这个因为很多你对年龄的刻板印象是来自于对于身体自我认知不行、
1: 嗯、
2: 我这个年纪我这个身体就是不行的啦，没有办法像年轻人那样动、嗯、但其实年龄只是一个数字嘛，
1: 对，
2: 你只要看到那个 MV， 看到那些哥哥姐姐我们的读者展现出来的那一种活力或他们跳舞的那种身体语言啊，其实真的很好看耶、欸、
1: 对，我有看那 MV 啊、嗯、我就觉得你很难想象，而且我发现那里面有很多好像也是从甚至从国外来的，是不是？
2: 哦，有一位读者他从香港特别坐飞机来，为了这个拍摄跟上课，他要特别、
1: 嗯、我在讲说，哎，我好久没跳舞了，然后 Casey 就跟我说，啊，你可以去上那个缠柔、
2: 哦、
1: 是吗？
2: 对， 对，
1: 然后不止缠柔，你们好像还有很多不同，比如说有一些中医的课程啊、嗯、或什么，你可以稍微讲一下。嗯，
2: 对，
1: 不同于大家印象中的有哪些课程？
2: 哦，我们整个五十家学院的精神是你外。

0: 外面上得到的课我们尽量不开、
1: 哦、
0: 因为你就直接去外面上就好了嘛、
1: 嗯、
0: 就很多。那像我们比较特色的课程比如说熟龄街舞熟龄芭蕾、
1: 嗯
0: 哦、芭蕾舞以前都不是给小朋友上的嘛我们像熟龄芭蕾这是从创立以来一直到现在都有的。
1: 嗯
0: 或者像我跟 Claire 上过当代舞
1: 对。
0: 那当代舞是一种身体是一首诗的概念
1: 对对对对对
0: 自由的流动那这个也是一直都有的。但这种比较是美感类的兴趣类的。
1: 嗯
0: 但是后来我们发现诶我们的族群对于健康真的十分重视。健康是身体一切的本。
1: 嗯
0: 没有健康就没有别的没有下一步所以我们就慢慢有一些是真的具体对身体来讲有帮助的
1: 嗯，
0: 比如说沈义颖、哦、慈济医院有名医叫沈义颖中医师的中医自我照顾课
1: 嗯，
0: 那种课就一次就200多人快300人、
1: 哦、
0: 对200多人300人那真的是因为中医是一种你可以某种程度不像西医
1: 嗯，
0: 它是一种自己照顾自己的概念只要有对的中医交给你、
1: 嗯、
0: 你可以自己当自己的中医
1: 嗯，
0: 那个课就是教你怎么认识经络啊，甚至还教你怎么自己拔罐
1: 啊。
0: 我家现在就有一个拔罐、
1: 哦、
0: 一个盒子我们那堂课的学生都有你就在不舒服的时候可以自己、
1: 啊、好多人都需要
0: 缓解一下嘿，对就是那种比较实用的这些自我照顾课程像缠柔也是、
1: 嗯、
0: 缠柔
1: 对对对
0: 还有正位瑜伽都是帮助你的身体恢复到一个正位、
1: 嗯、
0: 就是不要像我们常坐姿不良什么什么那个久了都对身体产生不好的影响、
1: 嗯、我就是坐姿不良啊非常严重啊、
0: 嗯、
1: 对
0: 对那这种要趁着还来得及的时候真的啦
1: 赶快去调整一下
0: 矫正对用比较柔软的柔和的
1: 方式
0: 而不是我不要最后到医疗的程度那就比较不好
1: 嗯
0: 对
1: 好那我们今天呢再来听下面一首歌就是我们一直在讲不管你是什么年纪啊你其实都要一直去追寻自己的积极的去保持一个动力吧所以我们来听这首歌叫 Keep Going Keep Going

0: 好，那你在整个规划里头啊，有没有碰到什么？因为其实应该怎么讲，现在非常多单位，不晓得为什么这一两年突然冒出很多单位都在做什么熟龄啊、乐龄的这个部分。那你们在推广的时候会不会碰到什么困难？那你们自己的想的突破点是什么？就是你们跟别人最大的不同，或者是你们未来想要做的方向？
1: 每次有人问我说有什么困难，我还真的想不出。
0: 不是，哦，我要讲你们的记录，你们记录还蛮好的，对不对？
1: 好，你说我们的，
0: 你有社团嘛？那每个月都有3000篇文章，以上嘛，应该是，
1: 应该是我们每天大概会有4篇新文章
0: 啊，
1: 所以一个月120篇嘛，对。
0: 而且我记得你们很多的影音啦，或者是。你的 podcast 或等等，就是他的那个，应该讲，我们现在讲流量好了，就是流量是非常好的，表示很多人在关注这件事情。
1: 应该就是说50家的成立相对顺利。通常媒体会遇到困难，就是说你的策略方向错误，往不对的方向努力，那这样就比较辛苦。
0: 对，
1: 那我们的话是因为我们有点洞察先机，知道台湾整个社会已经不想像传统那样刻板印象的方式老去。那我们也知道只做健康资讯，那个资讯已经疲乏了，一天到晚收到许多的健康养生资讯，那也 不是大家现在真正主要的，所以我们一开始就是走刚讲的颠覆，还有全方位的食衣住行的这些知识提供给你，然后用比较年轻的方式呈现。所以在如果在商业的进展上我们是顺利的，就是每一年都有它的突破，每一年都有它的扩展。现在的网站的话大概一个月可能会400-500万的流量，它是
0: 很高，
1: 对，它非常高，我们 LINE 24万人的订阅，对，那就是很短的时间之内达到的。然后但是你真的要我问困难，我真的想还想去想去，因为我觉得其他的相似媒体是比较是我们的后进嘛，就是是后来成立，所以我们有一个先行者的优势。
0: 是，
1: 所以在策略上我是觉得没有什么，我自己讲不出困难。但硬是要想的话，我觉得可能是我们的我们的 team 比较年轻。我们的 team 大概我40，哇，要讲自己年
0: 纪，你是里面最大的吗？
1: 对，我是里面年纪最。
0: 不，我都说我60家啦。然后另外一个 Casey 是50家，他非常得意，他说他快60了。我说很好，你快追上我了。对，但你永远追不到我。
1: 但是我要跟大家讲，他前面听五月天后青春期的诗，其实阿信今年也50岁了。
0: 是啊。
1: 对呀，所以呢，我们其实这个 team 也是年轻的，就是所以在比如说新进的同事，他30几岁，他要想象50几岁的人要的是什么样的题目，这个要是什么样的需求，这种跨龄想象确实是需要一点教育，需要一点时间啦，浸润这样子。
0: 我那天很好玩，我记得我们每次那个上完一期的当代舞吧，我们都会一起拍照嘛。
1: 对。
0: 然后放在我的脸书，然后那张照片我就写说，这张照片里头最年轻的是老师，老师才20几岁。
1: 确实。
0: 对，但是我要想讲的是，可是你看不出来其他人多大年纪。我的意思是说，是不是这个社会未来除了我们刚刚说老龄乐龄，我不能讲老龄，我坚决反对说老这件事情，乐龄这件事情，是不是未来趋势是一种无龄化？也就是说我们跟年轻的族群其实是融合的，以前我们会把熟龄放在一个族群，
1: 对，
0: 这些人就是在你们熟龄的这个同温层里头生活，可是如果我们今天可以跨龄，是不是相对的在我们的沟通上会更好？我的意思是说，譬如说你今天来的时候，我不是介绍 Manson 吗？
1: 对，
0: 欸，我又把他拉，我每期都会把他拉回来。
1: Hi Manson，
0: Manson 才30几岁，
1: 对。
0: 然后我们上几周吧，我们去台中玩，然后我在节目中我们有分享那个故事，就是他带我们去那个微醺酒馆。那个我跟一个他居然可以跟一个50几岁跟60几岁的人呢一起去小酒馆喝酒，然后跟我们解释说酒那个怎么调酒啊等等。在那一刻我没有觉得我跟他有20岁的差距。你理解我意思吗？我觉得他就是我的同龄朋友。
1: 对。
0: 从某一个角度上是。所以其实应该是说未来会不会有一种无龄化的那种趋势，就是说我们可以同时 跳街舞，我们可以同时，比如说现在很流行什么女团、韩团舞，我不知道啦，是，然后。

0: 为我有时候看你的那个 FB，
1: 对
0: 啊，他的 FB 好厉害，他除了重训之外，他还跳舞，而且跳那个舞是很厉害的舞，对你完全无法想象。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不告诉人家说你的年龄，其实人家会觉得你才二十几岁。
1: 嗯，是不好意思哦，真的有人这样认为。
0: 是啊是啊是啊，我真是这样觉得。或者是说你今天没有看到我的人，或者没有看到 Casey， 你可能不猜不出我几岁。
1: 嗯，
0: 举例来说，
1: 对啊，
0: 所以我觉得这是不是未来的一个趋势，我不知道。
1: 其实我观察齁，我这创立九年多来，我已经看了上千人了嘛，实体接触。我真的觉得台湾整个五十家的这个样本，在我的眼中没有分几岁几岁，只有分两种人，快乐的人跟不快乐的人。
0: 是没错，
1: 对
0: 对。
1: 所以呢，不快乐的人就是他不愿意做新的尝试，他就会活停在一个状态里面。
0: 是
1: 快乐的人，你会不断的去找生活的新鲜事、新学习、新刺激，那你当然就越活越年轻。
0: 没错，
1: 所以我们对无龄的定义不是没有年龄，不是 ageless， 不是没有年龄，
0: 是
1: 我无爱无家，我我的那个无有没有，我说几岁就几岁，
0: 是没错啊。
1: 无龄时代是这样，我说几岁就几岁，无就是我的意思。
0: 对，我其实之前好像有在节目中分享，我以前年轻的时候，年轻的时候我说不是物理学会讲物质不灭嘛？
1: 对，
0: 然后我就被人家笑说，难怪你是学文的，你不是学，我说可是人喜欢一个东西，你年轻的时候喜欢，你年纪大你其实基本上是不应该改变的，可是你因为是社会化，你因为工作在这个社会久了，其实你已经忘记你年轻的时候喜欢什么东西，或是其实你是可以去做的，对吧？然后可是你可能经过了二十年三十年工作上，你就被同化了，那个同化就是你看不出你自己有那个能力。
1: 对，
0: 那我觉得你们在做有一种状况，就是让我们重新去怎么讲，看到自己其实是有那个潜能的。就好像那个香香来的时候，我发现说他很会，他在戏剧上很厉害，当然他有去学习，他在音乐跳舞上很厉害，那他说他年轻的时候很喜欢跳舞，可是他可能当了一辈子的家庭主妇、
1: 好妈妈、
0: 好妈妈之后，他忘记了这件事情。
1: 对，
0: 他终于在五十几岁的时候，想到他其实是有这个能力，他去尝试了，然后发现说，他真的有这个潜能，是吧？然后人生只有一次嘛，我常常讲人生只有一次，那你要怎么过就怎么过。可是如果我们用减法来说，你的人生，我们说年龄增长等于你往后的那个距离应该怎么讲，去减少的，所以你要去把握那个机会去完成你一些东西。我可以这样讲吗？我不知道，我应该有资格这样讲。对，所以我觉得你们在做一件很棒的善事。我这样说可以吗？就从我们的那个
1: 感谢感谢感谢，
0: 从我们的这个族群来说，
1: 你是使用者啦。对，
0: 我是使用者。对，所以其实我觉得五十家，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我真心，虽然你们流量已经那么大了，
1: 请搜寻五十家，家就是加减法的那个家。对，
0: 这样就搜得到吗？还是
1: 就打，对，就打全国最大熟龄媒体五十家。
0: 好，大家都可以去关注，因为里面我真的发，因为我是看那个官网的时候，你就有很多文章嘛，也有 podcast 的，那 podcast 的方向有很多不同的，所以其实还蛮有意思的啦。所以我们其实因为这几年，因为不管怎么样，外界是纷纷扰扰，很多各式各样的不同的事情，但是你不要忘记我们自己应该要给自己一些正能量吧。对，所以去参与一些活动，其实让自己走出一个孤独的地方，我觉得是我们这个年龄应该可以去做的。
1: 我觉得外面的世界在乱，我们一定有这种感觉，政治局势、国际局势，
0: 对，或社会吧，社会也蛮乱的。
1: 对，你能吃得好，
0: 对，
1: 睡得好，今天心情是否愉快，睡前 review 一下自己今天，那个都是你可以掌握的。
0: 对，
1: 那些就是，那也是需要生活中的一些灵感跟安排啊。
0: 是，
1: 那就是会需要一个触发者，那我们就希望帮你当那个点燃那个火种的人。
0: 嗯，很好。然后我们先来休息一下，我们来听一首歌。这是以前林忆莲、张惠妹、蔡健雅跟那英当时唱的一首歌。

0: 刚刚我讲到说我另外一个朋友就是伙伴啦 Cassie， 他因为家里有猫嘛，
1: 嗯，
0: 就你讲到说你们有开一个很有趣的课，来我要推荐给 Cassie， 什么课呢？
1: 就是我们的课与时俱进，现在很多守灵者他有养猫跟狗，
0: 对，
1: 而猫跟狗跟人一样是会老的哦，
0: 嗯，
1: 老猫老狗其实照顾是需要专业的，
0: 嗯，
1: 所以我们最近开了猫狗按摩实作工作坊，我们甚至找真的有拿到美国按摩执照的宠物按摩师来教大家，你把你的猫跟狗带来现场，直接教你怎么帮他按摩，他会舒服。
0: 哦，真的吗？
1: 真的，真的，真的。
0: 嗯，是啊，那我要跟 Cassie 讲，
1: 赶快跟他讲。
0: 还有子荣，子荣也有，他有两只猫，就是以前电台的我们的同事这样子。
1: 哦，因为我们之前有开一个大龄猫狗工作坊，就是前半段讲照护跟安宁，下半段讲按摩，
0: 嗯，
1: 然后按摩的时候那个手法很多人回馈，还有读者传照片给我，他的狗都眼睛闭起来在笑，
0: 哦，睡着了吗？
1: 对，就是他的狗狗看起来真的
0: 很舒
1: 服，他就说他好爽，然后，哎，那个真的是有用，因为猫狗老的时候会身体会有时候会有疼痛，但是猫狗不像人会讲出来嘛，
0: 对，
1: 无法表达，所以从就是我们那个猫孩的爸妈真的
0: 猫小孩，
1: 每天去帮他们做适度的按摩，其实是很有帮助的，
0: 嗯，
1: 对，所以我们你这个节目播出是5月2号
0: 嘛，5月2号，
1: 对对对，好像5月20几号有没有一个猫狗按摩实作工作坊，哦，人数不多，大家要把握
0: 哦。
1: 对，
0: 好，我突然觉得不止人会老，猫狗真的也会老，
1: 啊，
0: 猫小孩也会嘛，
1: 对啊，而且很多其实守灵者要么单身，要么他小孩大了，
0: 对，
1: 所以其实猫狗会变成一种替代的一种很亲密的家人。
0: 对，因为我身边的朋友其实他们都把他们的猫狗当成自己的小孩，
1: 对啊，
0: Cassie 说他不是小孩，他应该讲说兄弟姐妹吧，我知道，
1: 嗯嗯，
0: 每个人说法不一样，但是他们是真的把他们当家人。
1: 对啊，所以我们介绍的这些新趋势，
0: 嗯，
1: 就是这个猫狗也是我们在实体活动中洞察到的，
0: 嗯，
1: 这个原因

0: 要把我的遗产部分留给猫狗，我该怎么做？
1: 哎，这
0: 真的，
1: 嗯，这还蛮特别的。
0: 我真的是这样子，我才知道说大家，哎，真的连续真的两场都有人问，代表它是一个社会很实际的需求，
1: 是
0: 因为他怕他老了没有人照顾猫狗。那这个猫狗照顾还是要一笔钱嘛，
1: 对，
0: 所以他其实现在有宠物信托，就是把一笔钱透过信托的方式，他就是锁在那，那以后会有第三方来帮你固定支付这个猫狗的费用，这样子。
1: 嗯，或者是说你需要指定，比如说未来谁来、嗯、
0: 代理人，
1: 代理人，
0: 对对对，他差不多这种概念。
1: 嗯，
0: 但是就是在那两场活动中，我感觉到，哦，对我们的收听读者来说，猫狗的重要性。嗯，真的远远大于我们的本来的认知、嗯、所以因而后面又有这个大龄猫狗照顾工作坊，现在又有猫狗的按摩实作工作坊，是不是很多元？

0: 未来。
1: 嗯，
0: 你对自己的认知一定有很多是你以前认为你自己是怎样怎样的人。
1: 对、
0: 欸、对，但是它会重复在，你会局限在那个框框里，但是其实人生不是这样的、
1: 嗯、
0: 所以未来思考它是用一个一个方法学、嗯、带你一步一步看，
1: 嗯，
0: 未来的你会想跟你现在说什么，很玄吧？
1: 对，很玄。
0: 对对对，但是它不是玄哦，它是一个企业跟很多国际在上面在用的一个方法，主要是让你打开自己的限制、
1: 嗯、
0: 不要用过去去局限自己的未来、
1: 嗯、
0: 从未来去看你现在的自己、
1: 嗯、
0: 再去思考你的未来，
1: 嗯，
0: 妙吧？对，
1: 嗯，所以它是有方法的，
0: 它是有方法，它是一个老师会带你去逐步的看你的现状，然后用一个方法论去、
1: 嗯、
0: 从未来去思考你现在、
1: 嗯、
0: 所以你会开拓出一个不一样的自己。
1: 嗯，算不算是重新认识自己的概念？有一点，
0: 因为我也还没上过，我不知道。我们现在在、还在开课阶段、我要去上过第一次的这种专业学门的方法，心理学呀、啊，战略思考啊等等。它概念、就是、
1: 战略思考，
0: 我其实就是我觉得老师他们那种就是要 design thinking 嘛，设计、
1: yeah.
0: 设计思考去想你的人生。
1: 那
0: 刚刚 Claire 讲的算命，比如算命就告诉我你未来。哦，几岁几岁的时候可能不要怎样，不要怎样，
1: 也是有个蓝图啦。
0: 对，
1: 不一定准，但是有个蓝图这样。
0: 对啊，然后未来思考他讲的是说，未来的你可能是复数的，
1: 嗯，
0: 不是单数的哦，就、
1: 嗯、
0: 不是只有一种，而是有好多种。
1: 嗯，
0: 那你当你这个思考的维度被打开以后，
1: 嗯，
0: 你想未来，你本来想的是一条路，所谓蓝图可能是一条路嘛。
1: 对，
0: 但是我觉得复数的概念是有好多种。
1: 嗯，
0: 对，你可以同时合并思考这样子。
1: 嗯，
0: 对，我觉得它也是一个很新很新的学问，去应用在五十加第二跟第三人生的思考。
1: 嗯，
0: 对，
1: 其实应该是说，对，它可能有从不同方方面面去思考一件事情，
0: 嗯、维度，对。
1: 对，去思考一件事情，
0: 嗯，
1: 或者是说，假设未来的你在这里，但以前我们都只有一条路，直接上去，
0: 嗯、对。
1: 对，
0: 达不到怎么办？对啊，就有这种问题。
1: 对
0: 对，
1: 但是他告诉你，其实爬山有很多种、很多条路，你看到的风景可能不一样，
0: 嗯、
1: 可是你想要达到的目的是一样的。
0: 对，那有时候因为你的视野局限，你也只有看到一条路，但是你打开视野的时候，
1: 嗯、
0: 你会看到另外三条路。
1: 对
0: 对，
1: 因为以前是应该说2D 平面的，但是你现在要从立体的概念去
0: 对、啊、
1: 去看这个。整个人生吧，
0: 比方说你以前会想到你现在是广播主持人吗？应该不会想到吧。
1: 我有，应该这样说，我没有想到，但我曾经有年轻的时候努力过，我必须说刚毕业、哦、还没毕业的时候很想走，那时候我还跟人家说，哎，我要把全台湾的那个电台都列出来、
0: 哦、
1: 然后都去投履历，可是我终究没有做这件事情。
0: 嗯嗯，
1: 对，那后来我就想说，哎，那你已经到了这个年龄了，
0: 嗯，
1: 你其实不要蹉跎，我要讲到梦想这件事情。
0: 对，
1: 其实我们刚刚讲到，其实都是一种梦想。你二十几岁，没有人规定你二十几岁才能完成梦想。梦想你有很多时候都可以完成。
0: 啊、
1: 你去盘点一下，可能年轻你有这个梦，你当时没有完成。
0: 嗯，
1: 但是如果今天有机会，你就去争取嘛。你二十几岁会去争取，为什么五十几岁不会去争取呢？
0: 嗯、
1: 我的概念是这样啦。
0: 嗯，
1: 虽然 Casey 有时候想说。你有没有搞错？你现在都五十几岁、六十几岁，怎么会突然想做这件事情？我就说，就是因为六十几岁，你再不做就没机会啊，
0: 对啊，
1: 是吧？
0: 对啊，对啊。
1: 那今天终于有一个机会，你为什么不去把握它？
0: 对啊，
1: 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都是说啊，不行啊，我们现在这个年纪不适合，
0: 嗯、
1: 但你没机会了耶。
0: 嗯，
1: 所以你如果今天有个机会，你是不是要去做？
0: 对啊，因为生命时钟在倒数中嘛。
1: 对啊，
0: 其实说实际是这样啦。
1: 啊、
0: 我现在也真的很有这种感觉。以前时间就是浪费啊、挥霍啊，反正没差。现在真的没有，现在人过叉叉年纪以后，每天很把握。
1: 是，
0: 对，
1: 没错。
0: 因为我觉得有时候你会一定有这种感觉，身边谁谁谁。哎，走了耶，
1: 就突然间、
0: 对
1: 不见了，
0: 才说要约，真的有时候真的人生现在，我觉得人过中年一定大家都有这种感觉。
1: 而且其实应该是说疫情之后，我真的发现我们很多朋友确实就莫名其妙就哎、他们就说哎、他离开了什么
0: 之类的，谁得了癌症什么的。
1: 对对对，
0: 我觉得他是中年后面对的一个现实啊，所以我们的过法真的会跟年轻的时候不一样，要非常审慎。而精彩，重视我时间的品质，我觉得
1: 是没错。好啦，今天时间还蛮短的，但我们时间快到了，所以我们要再一次谢谢五十加的
0: 谢谢

0: 你知道不、嗯、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1: 知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0: 助警器、嗯、那是啥、啊、
1: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0: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4: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5: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2: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6: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5: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2: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7: 现在时刻23: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正声广播公司小百合唱情歌的节目，我是小百合周月琪。刚刚所听到这首歌曲是由我小百合所演唱的《晚风》，希望您会喜欢。那么听完这首歌，要来介绍一出经典的电影，叫做《金大班的最后一夜》。金大班的最后一夜是1984年的电影，那么导演是白景瑞，主演者就是姚伟啊。那么他所叙述的就是30年代到50年代的一个故事啊。女主角金大班从上海百乐门到台北，夜巴黎的一段沧桑风尘的故事，这是改编台湾的作家白先勇先生的台北人的金大班的最后一夜。白先勇他用略带伤感的笔触啊，续写了从业20余年的老辣舞女啊金兆丽

即将告别舞池，嫁作人妇前夜的一个故事。那么他通过了三个层面的浓缩，向读者来呈现京兆丽的舞女生涯，那么底层舞女们的真实生活，以及舞池当中的众生百相啊，反映大时代变迁给流落异乡的人们带来的失意跟沦落。这个小说没有按照时间顺序来叙述故事啊，渐次的展开了剧情，而是以京大班20年的舞女生涯为前史，从最后一页来下笔，用这种倒叙跟插叙的叙述手法，将20年的故事啊浓缩在他即将告别舞池的最后一页当中。那么白先勇呢，他起笔用倒叙手法，从现在的台北闹市，就是西门町一带呢，华灯四起的时分来写起，也交代了这就是京大班做舞女的最后一页啊。从此呢，为切入口回顾了京兆丽作为舞女的全半生的时光，其中呢，插叙了她生命中最重要的几个片段，同时呢，也是她人生的几个转折点。展示出京兆丽是如何一步步变成今天的京大班。那么第一个转折点用的是京兆丽跟一位大学生，同时也是富家少爷独生子盛月如之间啊无疾而终的爱情。那是她作为一个女人第一次啊感受到完整纯洁的爱情，体味爱情的幸福美好。但是她与月如身份的差别，地位的悬殊，注定他们不可能有幸福的结局。京兆丽也为他们的爱情付出了刻骨的代价，失去了他们还没有出生的孩子。而第二段呢，感情是他跟船员秦雄相伴的一段时光，秦雄也是真心实意的对他哦，可是他没有殷实的经济基础，给不了京兆丽此时想拥有的物质生活，而他也不再年轻，不能再为了爱情而等下去。最后呢，京兆丽还是选择了60大几的土财主，就是陈发荣。因为呢，多走了20年的远路之后啊，他明白自己需要的是什么，而不再去奢求自己想要的。他彻底放弃了所谓的爱情，选择了物质，于是便有了最后一页的故事。本片的女主角是白先勇先生啊，他钦点的70年代红歌星姚伟。姚伟他不负所托，塑造了一位一路风尘、风流妩媚的大班，被誉为永远的京大班。同年提名第21届金马奖最佳女主角，演技一流，实力之强，呼声之高，直冠港台。本人更成为了当届的女主持人。现在就来听这首非常经典的歌曲，由蔡琴所演唱的《最后一夜》。

0: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
1: 5月1日至6月30日，
0: 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2: 下课了还不走？
3: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2: 诶，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3: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暑大专升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2002年啊，金曲奖当中入围了最佳作词人奖，并且在第20届2009年金曲奖获得了网友票选我的最爱一首歌的金曲冠军哦。然后在2014年又在网络票选你一定要会唱的台湾歌当中一路领先，可以看出大家对这首歌的喜爱程度。很多人可能会很好奇哈，为什么郑敬一可以如此细腻的诠释嘉后，也就是人妻的这个角色啊？那么郑敬一呢，他提起了一

照搬的说啊，因为他阅人无数，女人的心他最懂了。那么有时候想一想啊，从很多不同的层面，还有词里词外的人生，加厚这首歌似乎就是令人有一种救赎的感觉吧。难怪说能够传唱久远，多年以来呢，这首加厚依然在街头巷尾传唱，而在江蕙的演唱会当中，更是让许多婆婆妈妈闻之掉泪呢。好，现在我们就来听江蕙所演唱的这首加厚，加厚。

持着温柔、体谅跟善良的形象，向社会传递正面的价值。他在艺术上一直是进取，没有停步的。早期的作品哦，是呼应台湾当时苦情的社会气氛，大多以伤心的情歌为主。那么后来呢，一路拓展题材，亲情跟社会都入了歌啊，牢牢地抓住了几代人的心弦。那么音乐风格也从早期的闽南语歌谣，到加入 R&B、Tango 等等的元素，并且还能做到每次尝试啊，都是恰到的好处呢。好，我们来听这首由他自己所做的歌曲《咖喱蓝调调》。

这是由江蕙所演唱的歌曲《给熬》。那么说到江蕙呢，她是一个非常自律跟专业的艺人，虽然少年出名，但是成名之后也一直保

0: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1: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0: 助警器还是响啊？
1: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
2: 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4: 在今天单元当中，持续跟大家。

0: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0: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1: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 FM104.1，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小百合唱情歌，我是小百合，欢迎大家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刚刚您所听到的歌曲是潘越云所演唱的《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相信大家都很喜欢潘越云的歌了哈。那么听完这首歌之后呢，我们节目要进入到小百合音乐故事单元。时间就像是一条清澈的溪水，一直不停地往前流。既然没办法使它停住，就让小百合音乐故事来连接属于你我的记忆。清明，认知了清明节的意义，就懂得了人生。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站到祖先和亲人的坟前，才明白了，知道自己从何而来，将向何处。我是谁？从哪儿来？到哪儿去？从哪儿来？静立坟冢默然，你便会追寻到这个答案。你来自父母，父母来自祖父母，祖祖辈辈总会有根，总归有缘。开枝散叶，枝在繁，叶在茂，扎向大地的根只有一处，这就是融入血脉中的眷念，是我们的来处。父母在，人生尚有来处，父母去，人生只剩归途。生者寻根，落叶归根，有人烟处，必有血脉传承。难怪有人说，清明节就是中国的感恩节。清明时节教育做人，清洁清廉清净，无非是清白；明事明理明法，无非是明白。

清白明白之人，自有清风拂面涤心，自有明月皎洁般的真善美。红尘滚滚，功名利禄，如果你过于执着，拿不起放不下，为权为钱为名为情黯然神伤，不妨清明时分去扫墓，那里自有另一种答案，让你心如止水，超然物外，清爽做人，清白做事，足矣。岂能

这是由大小百合子演唱的《情人山》。清明的意义，是不是在这样的一个故事里，您就了然了呢？希望您明白了，人生就这么一回事啊！好，朋友，有什么心情感受、生活点滴，都欢迎您上网留言来跟我们分享。节目到尾声喽，希望今天为您所安排的歌曲以及内容都喜欢，那么能够开启您一天的好精神。最后啊，我们来听这首由我小百合所演唱的歌曲《不再有闲事挂心头》，在这里跟您说声再见。请记得继续收听正声广播公司小百合唱情歌的节目哦，我们拜拜喽。

0: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0: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时。

0: 趴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6: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5: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6: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5: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6: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心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

0: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
1: 5月1日至6月30日，
0: 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2: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3: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4: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3: 助警器还是响啊？
4: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3: 哦，原来是安内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在今天单元当中持续跟大家分享，
8: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5: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9: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8: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5: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0: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6: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7: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6: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7: 是，老婆大人。
4: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8: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2: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1: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2: 下面写 APP。
13: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1: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2: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1: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2: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1: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2: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0: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4: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3: 助警器那是啥哈？
4: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3: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9: 现在时刻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走进怀旧的记忆里，陪伴您倾听生活的点点滴滴，回顾生命里的经典金曲。

经典的好歌，今天不回家。回家了没啊？如果是我们节目首播时间是礼拜一的凌晨一点到两点哦，看大家工作形态啦。有些人也是这个日夜颠倒，因为他主要的工作时间也许是在晚上。那又是多数的人呢是在白天，所以现在这个时刻你可能已经准备要睡觉了，或者是睡不着还在听节目，那就要为大家送上更多好音乐了。不止好音乐，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也为大家安排了心灵小语。这句话是这样讲的，当你明白情绪并非由他人制造，而是由内在解释系统触发，你就拿回了主导权。你是不是一个情绪经常波动的人呢？哎呀，我经常因为这个外在的环境啊，哦，一些事件啊，一些人啊，一些话语啊，我心情啊，就是这个喜怒哀乐都表现在脸上。我觉得每个人对于情绪的这个反应不同，有些人很明显且剧烈，有些人尽管剧烈，但他不会显现出来，而有些人呢，是好像毫无知觉一样。当然可能跟成长环境也有关系哦，哪个好哪个不好，我觉得其实各有优缺。这句话要讲的是哦，情绪并非由他人制造，而是由内在解释系统触发。我们确实会因为外在的事物情绪有所波动，但真的让你生成情绪的是你自己的思考跟思维。别人发生一件事情不是发生在你身上，你说哎呀，因为我有同理心，所以我跟着一起难过，这个理由这个过程就解释了刚刚那句话嘛。我们并不是真正应该伤心的人，但是我有同理心，我感同身受，所以我跟其他人一起悲伤。所以为什么说拿回主导权哦，并不是说我以后就再也就是铁面无私啊，我就非常冷血啊，这个旁边发生什么事情我都没有什么情绪，而是你理解情绪最终依旧是由自己所产生的时候，无论你遇到是喜是悲，是愤怒是嫉妒，你在情绪要缓下来的时候，你可以让自己慢慢的冷静下来。事情发生的当下，你一定会有情绪，不管是开心或难过都一样哦。没有要压抑这段情绪哦，压抑也太辛苦了吧。而是说这个情绪哦，它发酵一阵子之后，

哦，它不能持续发酵啊。就算是快乐的事情，你说我要开心个三天三夜哦，那三天三夜够吗？第四天总要冷静下来。那缓下来之后，我们还是要回归生活嘛。悲伤的事情也是啊，这件事情对我来说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创伤，我可能三个月、半年都走不出来。要走多久啊？你其实也不知道答案。嗯，一年够吗？两年够吗？但最终哦，我们会开始渐渐习惯这种感觉，然后让心情趋于缓和，不是遗忘了，是当你想到的时候，你还是会难过，只是这个周期渐渐拉得更长更长，你更有能力去处理自己的情绪，不会一直被情绪哦给包裹住，难以挣脱。所以这句话和大家分享，当你明白情敏感，我要难过的时候就非常难过，要生气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啊，快气昏了。有的时候这样真性情也有它的好处哦，但你要知道啊，这个真性情过后有的时候心会累的，因为情绪起伏太大啦，太容易随外物而动啊，你累的时候该怎么办哦？你也得保护你的心。所以这句话呢，就是再度提醒大家，当你明白情绪并非由他人制造，而是由内在解释系统触发，你

你可能会想到他这个非常帅气的外貌，很多人讲说他的外貌是真的连男生哦都觉得太佩服的脸哦，太帅太帅了，就算时至今日哦，他的五官啊面相啊还是会让人觉得有一种经典不变的帅气，会唱歌啊，然后又会演戏啊，整个人形象也很不错。那这首歌曲是他所演唱的《标准情人》。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持续为你送上好音乐，在今天留声机的下一首歌曲是姜育恒的歌曲《串起又散落》。听完这首歌曲呢，马上回到节目当中，微微还会带来更多的好音乐，那当然也会选读一些呢读者杂志的文章，一起来读文章哦。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4: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0: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4: 助警器还是响啊？
0: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4: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0: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6: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7: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5: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6: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熟悉的歌曲《春风吻上我的脸》，缺乏经验，甚至并不恰当。带着金光和淡雅色彩妩媚的美丽早晨。尽管在夜里情况大有不同，那时让人疲倦的念头向你袭来，庄严以你从未想象过的方式看着你。人们在黢黑的树枝下漫步，月亮在云层后面移动，万物看起来像是一场测验，测试你的意志是否坚定。美好的欢呼就这样与困难和麻烦交替出现。早晨和夜晚就像是想要和需要，一个把你驱赶到外面辽阔的无限，另一个又把你坠回谦卑的渺小。

自累，来时好花花正香，香去入梦未

胜醇酒，令人陶醉。

你熟悉的这个歌曲哦，夜来香，我们听到的是崔台金所演唱的版本哦，所以好像有那种夜总会的感觉。以前的那个演出啊，就是前面嘛要有一段念白，然后好像在演戏一样，之后再开始唱歌，你就觉得很能进入那个歌曲的这个氛围跟情绪里。回到我们刚读的这一篇呢，叫做《晨昏之诗》，他讲这个早晨啊是美丽的哦，色彩是淡雅的。那夜晚呢？啊，夜晚就是很疲惫的，然后灰蒙蒙的，感觉像是一个测验一样，看看你的意志是否坚定，还是如果不坚定的话，就昏睡过去了。他觉得一整天就是有美好的一块，也有辛苦的一块，这样交织而成。早晨呢，会把你驱赶到外面的辽阔；夜晚的时候呢，又把你又拉回了。这个谦卑与渺小，你也会有类似的情境吗？哎呀，早晨很美好，一到太阳下山就觉得心情郁闷了起来。其实还真的有研究讲啊，就是人的心情啊，会随着这个天气的变化，或者是刚刚讲的，这个白天跟夜晚而有这个不一样的改变。明亮的时候，天气好的时候，心情就开阔许多。但是看起来阴天阴沉沉的，然后这个黄昏了，要转黑了，要进入黑暗了，那心情就比较低落。当然有一部分也许与多数人的作息有关，因为你可能一早出门嘛，上班上课，一到这个黄昏或晚上，你已经累了一天了，那身体确实疲惫，精神也比较不好。但他说啊，这个环境确实对人产生影响，与这篇也真的有一些连结哦。早上总觉得特别的美好，哇，又是全新的开始。经过一天的摧残啊，哎呀，早上一点都不美好啊。今天遇到一些破事啊，晚上回去呢还得接小孩照顾爸妈哦，好多事情得做。有的时候啊，我们还真辛苦哦。在这时候啊，你会想，那这样夜晚不是很惹人嫌弃吗？真的是如此吗？夜晚有它独特的魅力，

例如说，夜晚回家的路上，尽管有点孤寂，或者是你觉得心头一凉，哎，觉得怎么那么累，怎么我都看不到黄昏，我都是这个大半夜才回家，我加班加到这么晚。可是或许也有在此时此刻这个比较宁静的时刻，你可以感受凉凉的风吹拂你的脸庞，走在你家的巷口，尽管你是晚回家的那个人。但是偶尔还是可以看到街边巷尾亮起的一些路灯，亮起的各家各户家里面的灯光灯火，给你一种温暖的喜悦。所以黑暗的地方不见得就不好啊，它可以映衬着这些温暖是多么的可贵。在不同的阶段，我们很难去改变啊。我希望每天都是这个大白天呐，那你可能要去北极或南极啊，永昼永夜的时候，那样真的会比较好吗？夜晚就真的不好嘛？也就在夜晚才可以看到星空啊，在越暗的地方，你才可以看到满天星斗。这样说起来，晚上也有它独特的美好嘛。而早上呢，给你一种喜悦的感觉啊，美好的一天现在就要开始。但你想着等等要处理的事情，心情好像也不见得这么美丽。不代表明亮的事物就不会有让你觉得所写的和大家分享。那我们也继续来听好音乐喽。

0: 莫名我就喜欢你。
1: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

0: 大王，实施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全民节水到底来，轻松节水3步骤。
5: 部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6: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5: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6: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5: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6: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8: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7: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8: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9: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来听到这首歌曲哦，是高明俊所演唱的《约在某一天》。回到经典留声机，我是陪伴你的微微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在经典留声机的部分呢，和大家分享怀旧金曲，然后当然也会跟大家来聊聊一些文章哦，像是今天就读了蛮多读者杂志的文章。在这段呢，也为大家选了一篇哦，比较通俗易懂的、哦，感觉在聊生活啦。他讲说啊，喝完咖啡买买买哦，你喜欢喝咖啡吗？如果问我的话，我不喝咖啡啊。每次工作嘛，就同事或者是长官讲说，要请大家喝咖啡，我都是哦，我喝茶哦。其实也不是只有我不喝咖啡啦，也有些人是比较喝茶的、哦。那我会吃咖啡制品，例如说什么咖啡饼干、咖啡蛋糕，我还蛮喜欢的。但我就不喜欢喝液体的那种咖啡。喝完咖啡买买买，在说些什么呢？这一样是《读者》杂志里面的选文哦。走进卖场之前，先在咖啡店点一杯咖啡充电，已经是不少人逛街的标配。但你也许不知道，这杯唤醒你大脑的咖啡，可能正悄悄地掏空你的钱包。2022年6月，南佛罗里达大学、巴斯科大学等欧美名校研究者的这个市场行销杂志发布了一个研究，抛出了令人惊讶的结论。购物前饮用咖啡会明显提升消费金额跟购买数量。这个现象呢，被研究者戏称为咖啡的促购物效应。更有趣的是啊，咖啡因带来的消费冲动并非无差别蔓延，而是精准的聚焦在非必需品，像是香氛蜡烛啊、香水啊、装饰摆件这类悦己型的商品，是咖啡因的主要购买对象。食用类商品的购买行为反倒没受到太多影响。为什么一杯咖啡可以拥有这样的魔力呢？关键在于它对大脑决策的影响力。我们的大脑呢，有两个关键区域参与购物的决策，一个叫做福格核，另一个叫做脑岛。福格核负责处理愉悦感，当我们看到心仪的商品，这个区域就活跃起来，让我们感受到买的冲动。脑岛则包含处理负面的情绪，也就是包括花钱带来的损失痛苦。买还是不买，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这两种感受的博弈结果。一旦愉悦感战胜了痛苦感，商品就会出现在购物车里。而咖啡因的神奇之处就在于它能刺激福格核释放更多的多巴胺，这种神经递质被称之为快乐分子。多巴胺的增加会放大我们对预期的感受，使购物带来的愉悦更加强烈。同时，咖啡因引发的兴奋状态不仅会降低我们对于价格的敏感度，还会渐渐降低脑岛对于购物产生损失痛苦的敏感度。

于是天平就倾向了购买这一侧。当然，若将咖啡视作消费陷阱，倒也是大可不必。问题的关键在于要了解咖啡因对购物行为的影响，并且学会保护自己的钱包。这个研究团队就建议了，在预算有限的情况下，可以考虑戒掉那杯购物前的咖啡，换成温水啊，或者是无糖饮料等。但若是想以购物的方式轻松心情，一杯咖啡或许能带来更好的购物体验。然而，并非所有的情况都需要避免购物前喝咖啡。如果你正在为挑选一件礼物而烦恼，这时候喝入一杯咖啡，可能会让你更果断地做出决定。

游鸿明的歌曲《一天一万年》，这里是经典留声机，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这首歌曲对有些听众朋友来讲，应该还是有点年轻哦。我们听众朋友是听更这个经典怀旧的歌曲，但希望让这个怀旧歌曲啊，可以适应在不同的年龄层。刚聊到啦，喝完咖啡买买买哦，原来喝咖啡会让你想要买那些就是不重要的东西哦，好险我不喝。我觉得当然你也不要为自己这个购物欲强烈啊去找理由啊，哎呀我一定是喝咖啡才爱乱买哦。当然如果你很有条件爱怎么买也是没人管你哦，但多数情况下我们总是有生活的一个这个娱乐预算的上限嘛。买的时候是很开心啦，回家之后开始后悔又不可能退，那反反复复就心也很累。到头来还是要提醒大家，在购物上面确实购物使人快乐，而你买的东西也许运用在你的生活当中，也许是衣服啊或者是一些摆饰，也让你看了赏心悦目。重要的是它发挥的价值以及实不实用。有些东西买了之后你的那个新鲜度大幅下滑，突然就觉得好像没那么喜欢了，那就有点可惜了。不过到头来啦，人总是要走一些弯路，你总要经历过那些买错后悔的时候，才知道我在买东西的时候要小心，才不会每一次都后悔，才不会每一次都浪费钱。在今天节目尾声呢，为大家选了更多好音乐啦，叶爱玲的歌曲《爱我别走》，很经典的歌曲哦。听完这首歌曲，持续关注 FM104.1 更多精彩节目，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持续在经典留声机为你选好歌。

0: 大人，
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3: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4: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3: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4: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9: 现在时刻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嘿、hey, 今天想来一杯什么？如果想不到，让曼森来为你特调一杯吧。欢迎进入曼森 Talk Bar。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收听礼拜日的曼森 Talk Bar， 我是曼森。Hello， 我们这个礼拜呢又来跟大家聊一点这个品饮的问题哦。我想这上一次跟我们的专家老头来聊过了以后，应该意犹未尽吧。不讲那么多，先把老头介绍出来。老头你好。
2: Hi Manson， 各位听众大家好。
1: 好，我想这在收音机前面听到的朋友有机会也可以去找找老头，他是一个非常有趣，而且我觉得跟他聊一次天知识量会暴增的那一种哦。有机会可以去找找老头啦。好，那我想我们之前在这个节目里面有跟大家聊到这个有关于威士忌哦，那时候我们就有提到说我们来聊聊过桶。其实我觉得呢，过桶大家可能都知道装在桶子里面嘛，没什么了不起。但说到头来哦，我觉得啦，像现在科技这么发达，然后呢这个东西可以装的东西又这么多，然后可以保存的方式又这么的多样化，或是有更精密的仪器去保存酒类哦，为什么还要过桶呢？这过桶的必要性到底是什么啊？
2: 让它有不同的风味。
1: 但加风味这件事情应该有很多种方式吧？例如说啦，我刚才在节目之前我就想到说，诶，那既然都泡在这个木桶里面要吸取这个木头的味道，那我直接丢木头下去 infuse 不就好了？
2: 嗯，这是一个想法啦，我觉得这想法非常的棒。不过在过桶，就是放进橡木桶这件事情啊，
1: 嗯，
2: 我个人会说这个叫做熟成，
1: 熟成
2: 会跟对会跟浸泡比较不大一样。
1: 好，我觉得在越来越深入之前，我们先来简单的问一下，到底什么是过桶？
2: 过桶嘛，其实它讲白了就是把你的酒液或是你喜欢的饮料放进橡木桶里面，经过时间的淬炼，让它吸取木材的风味以及里面的甜度，变成

0: 有多一层的质感在上面。
1: 那像这种过桶啊，它是要我酒还没完成的时候就丢进去，还是我要丢完整的酒，就是完成以后百分之百完成以后再进去吸味道？
0: 其实我觉得半成品跟完全成品要看你怎么用什么角度去看、欸、
1: 怎么说？
0: 因为像威士忌而言，如果它不过橡木桶，它就不太会装瓶跟售出。
1: 为什么？
0: 虽然说近几年来有很流行所谓的 New Make， 就是未过桶熟成的
1: 哦，
0: 但是我喝过了之后，我觉得，未过桶的风味比较单一，
1: 什么意思？
0: 那个感受会比较像我们喝高粱一样，
1: 所以它就是很浓烈的高粱酒这样的感觉吗？
0: 会有这样的 feel 啦。它的目的就在于它把香型都做了出来，它把里面的需要的元素都做在酒里面，但是它永远都差最后一步，丢进橡木桶，用时间换取它更美味的一个价值上来。对，那你说它 New Make 不能喝吗？可以啊，但它是不是成品？它是成品啊，只是它本来的设计我要过桶熟成之后我再拿出来卖，因为这样会加成它的风味，让它整体更完美这样子。
1: 所以我问一个比较无脑一点的问题哦，所以只要过桶完以后都可以叫威士忌吗？
0: 要看法规
1: 哦，还有法规，
0: 要看法规，这是法规的问题
1: 哦。
0: 像比如说苏格兰跟美国，
1: 对，
0: 他们的威士忌就有不同的法律规范
1: 哦。为什么那么多啊？不就都是威士忌而已？
0: 这我觉得这就像是葡萄酒，或者是香槟，它在法国有相对的规范一样。
1: 嗯，
0: 这是他们的地酒。然后，所以他们以前就是量大嘛，所以会有什么私酿啊，
1: 对，
0: 然后乱七八糟搞一堆啊，所以政府就为了把所有东西都稳定，
1: 嘿，
0: 让也保障所有人吧，他要有一个法律的规范，而且这个东西就变成他们的代表。
1: 哎，可是像我所知道的啦，像伏特加啊，或者是琴酒，琴酒虽然它也有规范，但是不管这些规范，在做一些风味琴酒的也大多在。那就是威士忌为什么还要一直受这个规范去归宿着呢？就是假设我自己有我喜欢的特色的方式，我也可以做我就代表我的威士忌啊。
0: 可以，这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我觉得威士忌它已经是一个那个模式了
1: 哦。Oh，
0: 像我们比如说我们拿我们的米酒，
1: 对，
0: 我们不会说，我们不会跟日本人讲说这是台湾 sake，
1: 对，那个差很多。
0: 对对对，不太一样。那我觉得就是它是这样一个存在，就像香槟，如果你拿 prosecco 或是一般的 sparkling， 你跟法国人说 this is champagne， 你看不被他揍死才怪，
1: 他会生气。直接拿
0: 这个东西是对他们来说是，我觉得它是有很大的历史意义跟它的当地的那种。这是我的文化出来的产品之一。这个东西是很骄傲的。
1: 好，那我想这个我们刚有讲到是过桶，其实桶应该不只有一种吧，就是这个桶它有什么

0: 可能有时候会有一点淡淡那种 vanilla 的味道，
1: 嗯，
0: 大概是一些比较深邃的味道，都会在雪梨桶里面。
1: 哦，
0: 那
1: 那另，
0: 波本桶就不太一样了，
1: 嗯，
0: 波本桶会比较清新一些，它的味道会比较多的新鲜水果的感觉。
1: 嗯，
0: 大概是这样。
1: 那每一种威士忌跟它这过桶的方式呈现出来的味道，会不会还有一点偏差？因为照我自己喝过的一些波本威士忌啦。那它喝起来感觉蛮浓烈的，其实这个水果的味道，可能对于我这个新手来说，就直接这个酒的浓烈味道，直接把这个新鲜水果味道盖掉了。
0: 哦，要这么说的话，我只能说，这个就是要回归。我记得好像有跟各位朋友提过，
1: 嗯。
0: 要品酒之前，我们要先习惯烈酒。
1: 啊，对。
0: 对，我们还是，因为它毕竟还是40度的东西，
1: 对了，对。
0: 那所以你想要能够更明显的、完整的品尝它的话，你可能要先分别出来。这个东西，它是
1: 嗯。
0: 这个刺激感是因为酒精呢，还是因为酒体的风味？如果说我们能
1: 嗯。
0: 过滤到酒精的话，那这个剩下就是酒体的风味了。
1: 是。
0: 因为有些威士忌确实，它也会做一些比较 spice 的，不算 spice，spicy 的味道是
1: 嗯。
0: 会有的，一些辣感是
1: 对，
0: 会有做在里面的。
1: 嗯，
0: 那这不太一样的地方是，还有包含了它用的橡木桶。木材的材质也
1: 嗯，
0: 会影响它成品的感受。
1: 嗯，所以说，其实环环相扣了，一层接着一层，就是你过了什么样的过程，你还是会凸显出这个过程它应要出现的这个样貌。
0: 没错，没错。
1: 嗯，好，那我在想哦，像这种比较烈、比较刚才有提到这个 spicy 一点的这种威士忌，它也适合调酒吗？
0: 可以，我觉得对调酒而言，它没有什么酒类是不能拿来调酒的。
1: 嗯。
0: 那只是对店家而言啦，对店家而言，因为我们有贩售这样的事情会发生，所以你说拿到比如说一支40年的威士忌来调酒，它可以吗？当然可以，好喝
1: 嗯，
0: 吗？
1: 这
0: 应
1: 样
0: 该
1: 子，
0: 是不错喝的，但是。大家能接受这个价位吗？
1: 40年呢，
0: 对，40年的一支威士忌，
1: 有点奢
0: 我
1: 侈。
0: 拿一个部分来调酒，然后跟你说，这可能我单杯40年的威士忌，可能在店里面卖就是1万把块上下了，然
1: 嗯。
0: 后把它变成调酒，又再加一层上去，又再加一层的收费上去，因为还有其他的物料在里面，
1: 算了，我单喝
0: 那。
1: 好了。
0: 对，是不是单喝比较实在？
1: 对
0: 所
1: 啊，
0: 以，贵的酒能不能拿来调酒，或是调酒难道只有廉价酒可以做吗？确实，在过去，调酒是为了廉价酒而存在的手法，但是现
1: 嗯，
0: 在其实酒类工艺越来越强悍了，
1: 对。
0: 所以你说有什么是不能拿来调的吗？我的答案是没有。但是大家要想，你能够接受这个价位吧？
1: 对耶，我觉得价位这还是大家进去这个 bar 里面的考量。有时候啦，你进去你总不能说点了一杯，然后就哇哦，天哪，我只是喝了一口，诶，怎么会是这样？但
0: 真的，真的，
1: 当然每一种酒都有它的价值啦。你不能说你喝了一个像刚才说到这40年，然后你要用这个很简单一般家乐福就买得到的这个威士忌来说，我要用这个价格喝这个，当然是不可能的啊。
0: 那是一定的，因为这有耗损的问题存在。就像
1: 嗯，
0: 为什么40年的威士忌，它定价绝对比3年、10年、12年、20年来得高，因为
1: 嗯，
0: 每一年的熟成多一年。它的耗损就多一年的耗损。
1: 好，老头，这个我们稍后回来我们再来聊哦。然后，那我们先听首歌曲。那在进这个广告之前呢，先提醒大家哦，这未满18岁，请勿饮酒。然后，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我们稍后马上回来。

0: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1: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全民节水到底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3: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4: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3: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4: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3: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4: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2: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5: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8: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7: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5: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回来曼森 Talk Bar， 我是曼森。今天呢，很开心的又邀请到了我们的节目里面的品酒专家老头来节目里面哦。好，那我们赶快欢迎老头。
2: 嗨，曼森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老头。
1: 老头好，我们刚才上一段有讲到这个波本桶，对不对？还有雪莉桶，
2: 还有雪莉桶。
1: 对，好，那我想这桶可不可以再多介绍两种？因为我觉得市面上其实，光是进这种超市啊，看到。

0: 纺织价格又会直接影响到威士忌的价格。
1: 所以说，像我们现在看到这些专门在桶装的这些木头，不是我们随便找一棵树砍下来就可以，而是它有特定的品种吗？
0: 其实你开心，只要这棵树没有毒，然后它够坚韧，你就可以砍它下来做一个橡木桶，没有问题的，这绝对没有问题。
1: 过那个榕树桶，
0: 可以，绝对没问题，只是没有人试过嘛。而且其实像我们刚刚所说的那些波本啊、雪莉啊这些桶子，它指的其实不是木头的品种啊，它只指的是这个桶子它曾经经历过了雪莉酒或是波本酒。
1: 哦，
0: 它其实是指这个的事情。所以你说有除了雪莉桶跟波本桶之外还有其他的桶吗？有啊，法国，光法国我们就看干邑白兰地它过不过桶，它过桶，
1: 对，
0: 所以它的干邑白兰地倒出来之后这个桶子就叫做干邑桶。
1: 哇哦啊，那这样的话进过这个干邑桶的威士忌不就价格暴增再暴增？
0: 哦，当然啦，所以干邑桶的威士忌它的价格也是有一定的竞争力的。
1: 哇，
0: 竞争力是指高阶的竞争力。
1: 哎，好像
0: 说威士忌很高。
1: 所以也有香槟桶咯。
0: 有，但是香槟很多都会做在不锈钢桶里面，所以现在有一派的威士忌曾经啦，也是说曾经有人拿香槟桶，香槟的不锈钢桶来盛放威士忌，那但是这样的感受就不太一样了。那包含一般的红酒，
1: 是
0: 它经过盛放也是需要木桶的。有人也拿红酒来盛放威士忌，像是我们比较熟知的阿贝，或是一些什么干菲迪、干杰，
1: 是
0: 这些的酒厂都曾经做过不同的过桶的尝试，这都不太一样。葡萄甚至不用新鲜的葡萄，你葡萄干的味道加成上来，然后有一些焦糖化的味道，然后有一些烤桶子的味道。
1: 哇，好赞哦！
0: 一些关于干邑的特色应该要能够在酒里面嘛。可是我喝的时候就觉得没有那么明显，所以我觉得就是这是因为他想要推广给更多的人，想要把价格压得比较合理，所以影响到它的整体的风味表现，
1: 所以有一点像是 CP 值没有很高的一种。是这样的感觉吗？
0: 也不会，因为它真的不贵啊，它认真不贵，所以 CP 值很高。你说它不好喝吗？不是，只是我期待的是
1: 风味呈现
0: 更
1: 多
0: 的很丰富的味道。它没有我想象中的丰富，是我这个人太难搞。
1: 不会，我觉得当然啦，每个人拿到手上这一瓶就是酒类的时候呢，都希望说比想象中再更丰富一点，挖到一点惊奇也好，说不定这支自己都没喝过的酒打开来，哇哦，我决定我要再买了个十几支来家里存放，也有可能。当然都会有一些这种幻想啦，那当然也有时候就是打开喝起来就不如预期，这也难免。
0: 当然如预期的呢，我目前我喝到两支我很喜欢，两支都是过红酒桶的，但这两支很有意思哦，全面断货跟缺货，因为它是年度的限定版本。
1: 哇、哦、
0: 甚至现在还有货的话，你看一支要不要万把块，这都是有可能的。
1: 哇塞，这个好老头，这个品尝都是高级高档货。
0: 没有，我当年他推出来的时候我就入手了。当年两三千啊。
1: 哇哇哇哇，当年两三千而已，现在万把块。
0: 而且这个当年是大概一两年前两三年前的事情而已。
1: 哇，这个威士忌的坑感觉很大哎。
0: 这就是好喝的东西抢得快啊，一抢快稀缺性一出来，恭喜哦，就涨了。
1: 哇塞，那这其实也可以再来出一本书，就是说教大家如何去挑威士忌，然后如何去买这个有价值的威士忌回来放。
0: 这个吗？其实现在有不少朋友。

0: 虫子它有毛细孔嘛，跟我们的皮肤一样。
1: 对，
0: 在英国本地纬度这么高的地方，每年威士忌都会有2%到4%的挥发量。
1: 哇哦！
0: 那在台湾呢，每年至少都有10%的挥发量。
1: 哇，我们的那个天空吃掉这么多威士忌，就光
0: 对，因
1: 吸
0: 为
1: 空气都会
0: 我们
1: 晕
0: 的
1: 了。
0: 天气候，我们天气太热了，很容易就挥发散掉了。所以你说缺点是什么？就是你一支完整的酒，好，你把它丢进那个比较长时间低温的地方，你在家里面做了一个恒温，而且是大概仿照苏格兰温湿度的酒窖，然后放了各种有趣的小型的橡木桶，然后塞了各种有趣的酒进去。你说它会挥发吗？会，它一样会挥发。你可能一支700ml 的酒进去，你可能一年之后你要耗损掉最多4%的量，因为这是英国的天气，你会变傻，这是一个不爽的样子，这是一个不爽的缺点嘛。然后再下一个是，其实它花的时间很长了，非常长，而且它出来的味道不见得你，比如说你可能看外面的威士忌大厂，就是这个12年就有这样的风味，那我就买一支来放12年啊，是可以的，可以啊，只是很久啊，对啊，中间这个时间你要喝个屁啊！
1: 而且你买来放的话，你也要有相对，应该说相对的那个环境，台湾的环境好像也不适合这样放吧？
0: 台湾环境2年就好了，不要放太久了。
1: 哦，真
0: 台湾
1: 的哦，
0: 2年，因为台湾1年10%。
1: 我有听那个。

0: 木材它跟酒液一旦起作用之后，它会不会有毒性或是什么东西？
1: 哦，
0: 要去查，要去查一下木材的本体有没有办法进酒之后让人类直接喝是没有问题的。
1: 哦，所以说其实木头还是要特别挑过就对了。
0: 对，它这些目前的所有的木材，之所以这么长的在历史长河里面这么长时间被运用，就是因为它们无毒嘛，简单的
1: 是这样，
0: 而且风味又好，
1: 对，
0: 对啊，历久不衰，然后大家都要买，那当然拿来用啊，
1: 嗯，
0: 所以说快木可不可以？我相信有机会可以，只要它无毒就可以，榕树可不可以？无毒就可以，
1: 对，
0: 包含竹子在内，竹子你开心你就弄一个超级大的竹筒，它可不可以？无毒就可以，绝对可以。
1: 嗯，只要不要危害我们身体就可以了。
0: 你不要喝了死了再来怪，对。
1: 哎，那当然不希望是这样了，但蛮有趣的，因为其实也没想过说我们威士忌买来还可以在家里继续放桶，然后继续让它有不一样的风味。那我觉得其实等一下也可以来聊聊这个部分哦，到底我们要怎么去掌控这个过桶的风味，或者是像这个大的厂商里面哦，他们到底要怎么去就是浸在木桶里面的时候顺便要去控制它的这个风味的呈现呢？因为你一定会有个目标，说我这个酒浸完桶以后然后出来要有什么样的感觉，它总不能差太多。那到底他们可以怎么去控制这些变数呢？我们这先听首歌曲，然后稍后回来。在听歌之前呢，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这未成年请勿饮酒，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下课了还不走？
4: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3: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4: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6: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5: 助警器还是响哈、啊？
6: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哦，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5: 哦，原来是安内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6: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7: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8: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7: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8: 下面写 APP。
9: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哦。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回来，曼森 Talk Bar， 我是曼森，今天跟老头来聊聊过童。老头你好，
2: 嗨，曼森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老头啊。
1: 好，老头，我们刚才聊到这个过童的技术哦，其实也蛮好奇的啦，像这种大厂他们到底要如何去控制这个过童的这个味道因子？难道他们还会再加什么东西进去让他们平衡吗？
2: 味道因子这件事情，不太需要去添加了。就是说，我们所有喝到的威士忌，只要它今天是合法的，是不错的东西，它就不会有添加物进去。这些添加这些的风味，做蒸馏的时候就已经预想到。我的 New Make 出来的时候就有这些的形状在里面了，比如说我要花，它就有花的相关的化学式要把它蒸出来，要拿相对的材料让它能够在里面产生它的形状，花果香，它要有蜜饯，要有香草，要有可可，这些东西它都蕴含另一套化学。
1: 这过程
2: 当然啦、啊、因为毕竟人家他们是做了蛮长一段时间的威士忌，而且我觉得对我们来说难的不是一些化学式，这些东西材料所有的资讯你在网络上，现在的时代比较没有资讯落差的问题了，
1: 对，
2: 都找得到哦，绝对找得到，只是你有没有蒸馏的仪器可以把它蒸馏出来，你有没有能够烘焙大麦的东西，你有没有能够烘焙小麦的东西，你要能够让他们有发芽出糖化之后，然后再烘干，再这样再那样，最后才蒸馏。蒸馏已经最后一段了。你有这么大的场域吗？或是你有这么多的心力吗？我觉得啦，买一支是不错的选择。
1: 哎，我觉得啊，就是我前一阵子有认识一些在喝啤酒的，他们最厉害的是，他们不只喝哦，他们还自己酿。我在想，这个在台湾应该有人自己在玩这个威士忌的这个统称或是制作的过程，应该都是有办法自己玩吧。而且好像有听到一些 bar 他们自己都可以蒸馏酒出来了，所以我觉得可以做到，应该也不难吧。
2: 可以，但是其实现在那些 bar 的蒸馏的方式跟大型酒厂蒸馏的方式不一样。Oh. 那你说你有一个有小蒸馏器，你可以这样做，你就反正我东西都拿一点一点一点一点，我做出来的威士忌我可以做啊，当然可不可以？当然可以啊，只是人家酒厂他一次拿个一吨两吨，一次拿个1000吨1万吨，他出来一瓶卖你1000块，你就拿个

0: 10克20克，你要花多少钱让它出来？
1: 也
0: 大概
1: 是
0: 就是
1: 啦，
0: 这样。
1: 可能人家一顿两顿，我们是一口两口，这个差距有点
0: 之
1: 大，
0: 类的，
1: 就
0: 它这样它出来是大批大批，所以它可以把材料的所有东西都压进一个价格里面，就换算回来，当你把所有的东西浓缩再浓缩，提炼再提炼，变成那一小瓶的时候，你要花耗费更大的时间成本，还有你的整体的水电光是器材就不合成本了。
1: 对，也是啦，
0: 对
1: 那
0: 啊，所以其实你说我现在很多 bar 自己做蒸馏什么的，但对我来说，那个东西其实，它有一部分应该要我们要说是萃取，会比较精确。
1: 萃取啊，就是它没有那么大量，所以只能叫萃取嘛。
0: 我觉得这样子大家会有一个哎呀，原来是这样的一个概念。但是你问他们叫蒸馏嘛，大家都会跟你说叫蒸馏啊，没有错，它是蒸馏。
1: 小
0: 只是
1: 型的
0: 我觉
1: 蒸馏
0: 得
1: 叫萃取。
0: 以用萃取这两个字而言，它的精确度对我来说啦，
1: 会比较符
0: 会
1: 合，
0: 更会应该说大家在心中就有一个想象度了。蒸馏的话，你会觉得哇，就是一个很大一个东西，然后我这个烧，然后用两段不同的温度。把它弄出来之后，制冷，然后过冷却之后，冷凝出酒，哇，超屌！那个器材其实太大台了，现在的蒸馏很不一样的。但是我觉得那个蒸馏方式，我觉得用萃取会更精确。
1: 就是好玩的啦。
0: 也不能说好玩，它真的能够做出一些什么，只是一样，我们做出来的东西没办法像酒厂比，甚至是其实现在如果自己拿所有的原物料自己蒸馏一支酒出来，你不能卖耶。
1: 哦，对，自酿是不
0: 对
1: 能卖，
0: 啊，
1: 是违法的
0: 对啊，
1: 哦。
0: 这是私酿，这是违法的。所以其实，在你说酒吧会犯法吗？其实不太会啦。
1: 所以他们就是
0: 他，
1: 给自己
0: 所以
1: 喝
0: 只
1: 啦，就
0: 是
1: 自己
0: 我
1: 弄
0: 们
1: 出来
0: 只
1: 自己
0: 是
1: 喝。
0: 加工出来，让它风味更多元。对，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过程里面叫萃取，我们会更明确的知道他们在玩什么。
1: 了解。好，我们刚才讲到就是这个过桶的过程，然后甚至到这个技术掌控味道，那也很好奇，就是说我们到底有什么酒是不能过桶的？几乎应该产出来的酒都可以过桶吧？
0: 对，你开心，所有酒都可以过桶，没问题的。包含我们常用的料理米酒，过桶，OK，没问题的。水过桶，OK，没问题的。划不划算而已。然后桶子的味道会不会被水吃掉，这样子而已。
1: 好吧，反正就如果你喜欢桶味的话，是不是家里可以备一个，就是桶子？去外面应该现在也订得到吧？就是要什么样的橡木桶或者是什么样的桶，回家自己泡。
0: 当然没问题啊，外面现在很多了，现在。你上网查，台湾的酒厂现在越来越多了。其实有一些酒厂有在帮忙定制一些有趣的橡木桶，你可以去跟他们讨。但是在家里面的风险是，我们今天拿到的，人家那个是全新未开封未使用的桶子，
1: 那不是很好吗？
0: 很棒，对。但是要知道它的桶味非常扎实浑厚。你可能东西泡进去再出来，会跟你想象的有一点点出入，好不好喝？我相信一定好喝。只是你如果说你想象的是啊，我要一个雪莉桶的味道，因为我喜欢喝甜甜，我喜欢葡萄干的那种香气，我要可可，那个新桶子是无法做到的。那个新桶子你只能先放进雪莉酒，让它泡一段时间，让木头去吸收雪莉酒的风味之后，把雪莉酒喝完，这个时候桶子叫做雪莉桶。
1: 所以啦，那我
0: 所
1: 就
0: 以苏格兰他们要的东西都是人家的二次桶，为什么？因为他觉得你用过了，我拿回来的时候会再扒附一层除了木头之外的风味。我不要我的超级美好的威士忌被纯粹的木头给破坏了，我要的是。你的酒已经帮我把一些木材的味道吸收了，那这个木材也有你酒的味道了，就是一好加我，你一好加我一好，只有良好，好加好只有更好，没有不会不好。他要的是这个东西。
1: 我觉得这很像是现在有人会去买那种二手包包，有没有名牌包包？他就是一定要挑二手用过的，然后看起来才会有那种复古感吗？还是会有一点这个时间的痕迹？
0: 这就是古着的定义啊，就是我买了一件新的古着这件事情，跟我买了一件新衣服，我买个新包包是不一样的啊。
1: 对，也是啦，这用起来的那个感觉就差很多啦。
0: 对，当你坐在路上听到，哎，这件古着是我新买的，好，不好意思，你要有个清晰的定义啊，这是他新买的二手衣服。
1: 对，
0: 哦，
1: 桶子有那么值钱吗？
0: 概念，桶要先养啊。英国人，你看他很贼啊，他就是买在养好的嘛。
1: 是啦，这捡现成最快啦。
0: 对啊，对啊，就像好，这个例子或许没有到很好，因为没有人想要当现成爸爸，但是当现成老爸的好处就是儿子不用我养。
1: 好好啦，也是，
0: 就是这个好处。
1: 好，这很贴切的例子。
0: 对，但是这个例子就是没人会这么做。但是桶子的意思，这其实是一样的概念。
1: 嗯，了解。
0: 英国人就是，你帮我把这个孩子养大了啊，再给我。我需要你这个已经大学毕业的小孩，我就不要再花钱了，累死了。
1: 我们应该这样说啦，这个每个公司他要的是这个学校已经训练好的人，而不是你这个初步社会然后什么都不懂的。通常公司会选择就是你有经验，然后你有点学识知识的，大概是这种感觉。
0: 对对对对对，这就更贴切了。嗯，对。
1: 好，我们今天非常感谢老头这来跟我们大家一起来聊过桶。其实过桶我们真的很常听到啦，什么桶什么桶，风味桶什么的，其实不管是广告啊还是我们进这个大卖场，其实都非常容易看到。但到底什么是过桶，今天老头就来讲给你听了哦。所以呢，好，希望今天大家有所收获啦。那我们之后一样会请老头来节目里面跟大家分享哦。我们今天就先谢谢老头。
0: 嗨，谢谢大家。
1: 今天真的很感谢老头来跟大家聊这个过桶，关于桶的知识哦。有时候真的也觉得蛮有趣的啦，跟老头聊这些的时候就会觉得这些真的可以来分享给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就听听。如果真的对这个很有兴趣，我觉得就是学习一个新的知识。那如果对酒类觉得还好的话，那其实就是泛欧的一个话题，我觉得其实都不错啦，多听，然后有听进去的就是你们的了，对啊。那不管什么东西哦，过量都非常的不好，尤其是酒类哦，那酒类过量伤身体，也有可能会伤害到别人。所以在这节目的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我们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喝酒后呢，我们就乖乖的在家里休息哦，好好的让自己清醒了以后呢再出门，我觉得这样是最好的啦。如果你醉醺醺的跑出去，其实不仅别人危险，你也危险哦。就是路上如果一不小心发生什么事情，其实都很危险。好，所以呢，提醒大家，就是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还有未满18岁的小朋友们，千万不要喝酒，等成年以后再说。但有些知识呢，你可以先了解，先认识一下啦。嗯，就当做一个新的知识来学习哦。那我觉得像之前说到那些送礼啊的一些酒类的小知识，我觉得在生活当中其实也算是蛮实用的。有时候送礼你要知道其中的缘由，你才能去找到真正适合送礼对象的人。所以呢，我觉得了解知识以后，你更能在那个人的面前说出为什么你要送这个东西，帅呆了。好，今天节目到这里也要告一段落咯，感谢大家今天进来曼森 Talk Bar。 如果喜欢跟老头之间的这种访谈，这个小知识的学习的话，也可以给我们一些建议啦，看你想听什么，然后呢我可以跟老头讨论一下，然后规划接下来的这个节目内容哦。那之后呢也会继续跟老头来安排这个访谈，然后给大家认识更多这个酒类的知识，让大家正确饮酒，理性饮酒。感谢大家今天进来曼森 Talk Bar， 我是曼森，我们下周见咯，拜拜。

0: 事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
3: 啊！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4: 现在时刻3: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104.1 掌声跳平台，
1: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

0: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
1: 五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
2: 到底来轻松节税三步骤。
3: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4: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3: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4: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3: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4: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2: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8: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5: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9: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8: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5: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下课了还不走？
5: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4: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5: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7: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8: 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7: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8: 是，老婆大人。
3: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9: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0: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3: 下课了还不走？
4: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3: 诶，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4: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6: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5: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6: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7: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现在时刻4: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每天穿梭在吵杂的都市里，忙碌的生活总是枯燥又无聊，想要有时间好好放松一下吗？现在就停下脚步，来点不一样的吧。你想知道的生活时事健康资讯，让蓝

0: 当中，这里是 FM 104.1 众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今天节目当中呢，要来跟大家分享一本书，这本书叫做《南极之星》，然后是由国立文化出版。那我们今天呢，也邀请到了这本书的作者，他是杨立周杨导演。那其实我们之前节目里面也有介绍过，就很久之前啦，有讲过跟南极旅游有关的资讯哦。但是呢，因为当时讲的它是比较偏可能观光旅游类，就比较偏在外围哦。那你有想过说，诶，我要进去这个南极，到南极点到底会看到什么样子的风景呢？好的，那今天呢也邀请到了杨导来到了节目当中，那我们就先请杨导跟听众们打声招呼吧。 Hello，
1: 哎，蓝天好，还有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纪录片导演杨立周。
0: 是，那杨导其实在2018年到2019年，就是2018的年底到2019年，就是在南极，然后是以徒步的这个探险方式到了南极点嘛。那其实真的是一个还蛮特别的经验耶，因为南极对于我想应该对于台湾人来讲真的是蛮不熟悉的，就想先问问杨导，那个时候是怎么去接触到，诶，算是台湾第一支吗？
1: 对，
0: 就是到南极的远征队，然后您还答应，然后您还跟着去拍纪录片呢。
1: 我在2008年的时候，那时候我去了北极拍片，
0: 是
1: 那。

0: 外围的旅游，就是那种破冰船，
1: 是，
0: 其实光是那一种就非常难得。那更难得当然是你可以走到这个南极的大陆上，而且啊，因为北极跟南极他们虽然在我们眼里啦都是极地，但毕竟一个是海，然后一个是大陆嘛。那杨导，您去过两个地方都去过之后，有自己觉得最大的差别是什么吗？
1: 对，当然最大差别就是北极有北极熊。
0: 那确实，
1: 的确如刚刚蓝田所说的哈，因北极是一个结冻的北大冰洋，简单说，所以我们在往北极点走的时候，其实走在结冻的海上面。
0: 嗯，
1: 那最除了寒冷之外，其实的确北极熊的那个防要注意，的确对我们也是最重要，所以我们搭帐篷啦、食物啊等等都要非常谨慎。那次我们去北极的时候，我们还被北熊攻击，
0: 好危险哦！
1: 对，我从来没有想过
0: 会被熊，北极熊，
1: 北极熊，而且现在只要有人跟我说哇，北极熊好可爱，我都说他如果把你的帐篷划破，头伸进来，你看到一颗头好大颗，你一点都不会觉得它很可爱哦。
0: 嗯、
1: 但那次我们非常幸运，大家都没有什么事情。那当然南极是一个大陆，
0: 嗯，
1: 对，那其实南极非常大，它大概是美国的 1.5 倍大，
0: 嗯，
1: 非常非常的大。那它海拔高度并不高，大概1000多公尺，但它上面的积雪大概是2000多公尺。所以虽然我们在南极大陆是走在雪地上面，但是海拔大概是3000多，所以有点像我们就大概就全程走在玉山的那种感觉，虽然不至于会到有高山症的反应。其实有时候那个动作太快，还是会有高山症的反应。
0: 是，
1: 所以我们其实，在南极，我自己的感触，这两个最大不同是，其实南极比北极还要冷。虽然说我们去的季节都是夏天，比如说我们北极，因为在北半球，所以我们就跟我们想象中的七月、八月、九月这样夏天过去。
0: 是。
1: 那南半球的夏天就是台湾的冬天嘛？对。所以我们是11月去的，因为南极的夏天大概是-20度到40度、
0: 嗯、
1: 那这个人类还能够生存、嗯、那南极的冬天太冷，它最冷会到-90度，原上所有的生命细菌物种都没有办法生存、
0: 嗯、
1: 所以说我们一定会挑
0: 比较热的时候，相对来讲比较热，
1: 相对来讲比较热，然后再来它是永昼，
0: 是，
1: 就是说比如说以南极点那个区域来讲话，那个太阳一出来之后，它半年都不会下去了。
0: 嗯。

0: 走，原则上也都是逆风而行的，所以那个风暴风雪是非常的惊人的，所以一不小心可能就要截肢啊干嘛的，所以就很小心。
1: 嗯，真的是非常的危险耶。那因为杨导您在2018-2019的时候去，然后后来就拍了完成了这个纪录片叫无边嘛。那我看了一下那个片段啊，也都是风大到一个，我在想那个摄影器材到底是怎么支撑住那种环境的。感觉出发之前杨导也是要做蛮多准备的。感觉应该说啊，这种极端的环境下它是有要特别做什么样子的，比如说体力上啊，或者是器材上又要做什么保护吗？
0: 哦，体力上当然你要增加你的体力啦，
1: 是，
0: 但是原上我们在极地啊不可能用跑的，
1: 确实，
0: 所以因为那个积雪啊你脚踩下去可能都会陷进去，所以我们全程是用走的。所以你只要在台湾你可以走路，你大概都可以去南极走的齁。对，
1: 的确
0: 真的是这样子，但是的确需要足够的体能，因为可能一天要走12到16个小时。那这需要体力。那第二个是我们出发前都要增胖，因为在你要吃很多，
1: 需要保暖。
0: 对，你需要很多脂肪齁。像我们这次去，像陈彦博他，你看我们的那个体脂肪，就是那个叫 BMI 值还是什么，我们随便都破30的齁。但他好像只有4欸。天哪，那都不知道他脂肪在哪里，这他就会比我们辛苦齁，因为我们有脂肪可以燃烧，他没有。那他直接就要燃烧他的肌肉了这样子。所以我们出发前都要增胖。那增胖就像我们现在在这种环境啊，台湾这种环境，一天消耗热量大概2000大卡。在南极大概消耗大概8000大卡。
1: 很多诶。
0: 对，8000大卡大概要吃40碗白饭。但我们在那个地方不可能那么多饭可以吃。对。所以我们就一定会一直瘦。所以在南极你站着不会动都会瘦。
1: 站着减肥，
0: 对，
1: 想减肥可以去南极哦。
0: 对，那器材的部分就其实大家都想太多了，因为现在器材做得很好。我那时候2008年去北极的时候，器材的确还比较容易出问题。但现在去南极的时候，器材其实通常都不会出事，但通常出事是电池。对，电池
1: 太冷了。
0: 对，因为它太冷，它里面的那个物理运作就会变得非常迟缓。
1: 是，
0: 所以你只要把你的电池该保暖的部分嘛做好。的确，你一开始电池挂上摄影机，它电池大概会比我们在一般地方用大概只剩 60%、70%， 那原则上还可以。那我比较担心是充电的问题。
1: 是，
0: 但想太多了，我这次带了一大堆电池去，其实原则上都没用到，因为我们也带太阳能板去。那刚刚我们碰到是永，我们去的时候是永昼，天啊，那个太阳能源源不绝啊，所以我那个电池完全是够用的。我其实有点后悔没有带电暖炉去哦，应该带
1: 的。需要
0: 的。
1: 哇，听起来真的是怎么讲，其实我想象中感觉不管是体力啊或者是事前的这一些装备，它一定是要准备蛮多，但感觉杨导这样子分享怎么有点轻松的感觉，是因为您去完了吗？
0: 你今天如果问我说要不要再去一次，我其实我很希望能够再去一次南极，但不要去那么久。当然有很困难的地方，比如说刚刚提到你心里会有恐惧。对，比如说不管是肢体可能会要截肢，手指头脚趾头，像我摄影师在全程过程当中他的脚趾头一直是没有感觉的，所以他心里的那个焦虑是非常深。他一直到我们回到智利甚至回到台湾，他的脚才慢慢恢复比较明显的知觉，还好是不用截肢的。那这种压力一定会非常的大，那我就跟他说没关系啊，你手指头截肢你就是台湾有名的九指摄影，对，但是我们都只能用这种比较
1: 苦中作乐，
0: 对，苦中作乐的方式来给自己彼此打气。那再来就是完全断的通讯。所以因为那里不可能可以打电话回家嘛，那我们带的是卫星电话。那因为南极它没有任何商业的可能性，所以原则上不会有商业卫星飞过南极的上空。只有从边边角会插过去。那我们知道今天可能会有某个卫星会经过，商用卫星会经过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要赶快把卫星电话拿出来赶快打，但可能讲一讲就会断讯了。那这种焦虑会比较深。
1: 是，
0: 那再来就是像我们自己在过程当中食物上面的控制也出了问题，所以当然像回过头来去想现在都很有趣啦。比如说我们这2个月没有洗澡没有洗头，

0: 你可以想象没有两个月没有洗澡洗头是一件多可怕的事情哦。
1: 嗯，
0: 但其实不会臭啦，因为
1: 很冷吗？
0: 对，冷到你的嗅觉都失去功能哈、哦。对，我们是回到回到智利的民宿哦，我记得我洗头，我要洗到第四次才起泡。
1: 它是出了很多油，但是其实没什么感觉。
0: 对对对，
1: 一在南极的时候没什么感觉，
0: 对，没有感觉。但是回到文明世界的时候，哦，臭得要命，但没有人会埋怨彼此，这样
1: 是因为大家都一样
0: 一样臭这样。
1: 嗯，那今天我们讲到这本书啊，它是《南极之星》，然后是今年出版的嘛。可是呢，距离您的这支纪录片《无边》其实已经隔了两三年左右了。那您为什么后来又写了这本书呢？
0: 其实我一开始并没有打算写这本书我其实我是一个影像的工作者，我是个导演，所以我把我的影片做完，然后也跟 Discovery 合作，然后提出一个非常不同于欧美或是白人观点的南极的冒险。
1: 是，
0: 那我觉得在我是就影片而言，我觉得我把这件事做好了，可是我太太一直希望我能够把这个文字给书写完成，因为影像没有办法承载所有的内容，因为有些部分尤其是心境的部分还是必须要靠文字才有办法去呈现，所以我太太一直她不是鼓励我，她是压迫我，对，然后她跟出版社联合起来压迫我要求我要每个礼拜都要有一些进度，然后也好，我刚好重新去整理那段冒险的过程，然后把所有素材拿出来看，
1: 是
0: 重新整理。但我觉得留下文字是好的，因为电影不一定都很容易被人家看到，但是文字或许有机会可以让台湾年轻的孩子知道南极其实离你不远，你其实可以做一个南极的梦想的。
1: 是，好的。那今天讲到的这本《南极之星》，我觉得其实我自己看完之后啊，会发现说，我看之前啦，感觉预料它会是一本在讲，比如说杨导在南极遇到了什么样子的困难啊，有什么样子的冒险，但并不是哦，它是讲的更多的反而是杨导您自己比较内心的东西。那所以说才会叫做《南极之星》嘛。不过呢，因为时间关系哦，所以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节目当中喽。

0: 难，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0: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2: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3: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4: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3: 助警器那是啥啊？
4: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3: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6: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5: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6: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大家好，我是吴俊贤，每周五中午12点到1点，我在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为你歌唱节目中带您一起重温那些曾经陪伴你我的歌。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4.1 众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介绍到一本书，这本书叫做《南极之心》，是由国立文化出版。那我们今天也邀请到了这本书的作者，他是杨立洲杨导演。那就再请杨导跟听众们打声招呼吧。Hello，
2: 蓝田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杨立洲。
1: 是，那刚才跟杨导聊到了这一本《南极之心》，它记录的是您2018年到2019年这一段两个月的旅程嘛，就是要抵达南极点。那其实这本书里面啊，就写到了很多，我觉得算是杨导您自己的自我剖析啦，就是从自己的您的妈妈母亲辈，然后再到您自己哦。那其实这个书前面啊，就有写到一些您在算是您出发前做的准备，毕竟您是要拍纪录片嘛。那我觉得很有趣哦。因为其实拍片之前的确是要很多，比如说就是那个调查土地的比如说要了解那个环境之类的。可是呢，因为当时书里面有特别写到，诶，您出发前好像去上了台大的跟宇宙诞生有关系的课程，
2: 对对对，
1: 但好像会觉得说宇宙跟南极是不是差的有点多，或者是有一点不太一样。那为什么会特地去上这个课？是为了南极而去的吗？还是您自己想要去了解的？
2: 没有，的确一开始其实这个计划并没有那么的困难，它其实是要透过因为台湾刚好有一家企业，它赞助了在南纬90度那边有一个科考站，美国科考站叫阿蒙森斯号科考站。

0: 科考站，那那边有一个望远镜，那望远镜是会它，因为南极它整个空中是相对而言是非常干净的，没有太多的干扰，所以他们有非常多有非常多的科考站，各国科考站都会设在南极点的周遭。
1: 嗯 哼
0: 那他们刚好那个望远镜是要探索宇宙大爆炸的那一瞬间。
1: 嗯 嗯
0: 哇，那时候我就觉得好有趣哦，为什么望远镜可以看到137亿年前宇宙大爆炸的那一瞬间。所以整个计划其实一开始只是跟这一个科考计划是有关的、
1: 哦、
0: 并没有要待那么久。
1: 是，
0: 其实因为它附近有个机场，所以说他们跟我说大概就是走2公里的路，我想2公里那当然要去啊，对啊，就要送个零件啊干嘛，我们可以过去理解这个事情。所以说那我就开始对宇宙这件事很好奇，然后就跑去台大去上课，然后我还记得刚好那是一个博班的课，那也刚好在讲到宇宙大爆炸，然后老师就讲137亿年前啊，然后透过宇宙背景辐射等等等等这些。
1: 嗯嗯嗯。
0: 那我们总得装一点会懂的样子嘛，就问问题，诶，请问这位教授为什么是137亿年不是138亿或136亿年这样。他就说杨导你问了一个很好的问题，他就开始解释给我听，他在黑板上写那个公式大概有2公尺长。我完全不知道他在写什么，所以我就跟他说好停止了，就这样子，就137亿年前吧、哦、我就接受这件事。当然这个科考计划后来暂停，所以最后就又回到原先最原始的想法，就是真的是一个冒险计划。
1: 嗯，
0: 对，一个
1: 远征，
0: 对，一个远征的过程。那当然这个科学这件事情其实在南极又显得特别的有意思，那甚至又显得特别的神秘。
1: 嗯，怎么说呢？
0: 因为那是一个几乎没有任何人类干扰的一个地方，然后有太多传说，甚至什么希特勒其实没有死的，他是逃到南极躲起来，就像现在台湾很多人还是说诸葛亮是没有死的一样、哦、对，然后或者是那边是有非常地底下有非常多的
1: 矿场、
0: 对，矿场，然后虽然说南极不属于任何一个国家的，可是各个国家都在那边有一些很有意思的权力上面拉扯。
1: 嗯，
0: 像我这次影片并没有剪进去，但是书会特别会想提到是我在拍摄过程当中，我们这11个人一出发之后，我们几乎都没有见到任何人类了。
1: 嗯，
0: 中间有碰到一只贼鸥，然后碰到一个美国的探险家，然后就剩下就我们11个人。那我们一开始我们都还会聊天，到后来我们就不聊天了，因为我们对彼此的人生都很熟了，所以也不想去探索别人的人生。
1: 是，
0: 然后就开始有非常多神秘的想象。就在这时候我们突然看到了一大群的美国的运补车队，然后就这样浩浩荡荡的从我们面前经过，然后因为我们有带空拍机，哇，那个空拍机就起飞，开始记录那些运补的过程。那个运补的车队的卡车，你想象一下那个卡车，那卡车大概就是一间学校教室那么大。
1: 嗯嗯，
0: 就是那种矿产的卡车，非常的大台。那些物资是什么？会不会跟军事物资有关？
1: 嗯，
0: 那美国人会干这种事好像也不会太意外。
1: 可是那边不是不行，有什么军事活动、啊、
0: 没有错没有错，但是会不会有人在私底下还在做一些事？
1: 偷偷来。
0: 对对，偷偷来的。那对我而言，这就在冒险的探索之外一个非常有意思可以去思索的东西。
1: 嗯嗯嗯，因为像是南极它在目前世界的定位就是它没有任何不属于任何国家嘛，可是其实因为杨导的书里面有特别写到啦，虽然说它是不属于任何国家，但是任何国家感觉都想要争夺它那边的比如说权力呀、啊、或者是各国都在那边相争的要科考什么的。那可是我觉得很神奇的地方是因为我看过一些在极地做科考的科学，
0: 所以就有那种各国的科学家全部集中到南纬90度那个点，然后真的是联合国、欸、世界各国的，然后大家就开始办一个那个马拉松赛跑，
1: 赛跑吗？
0: 对，3公里的马拉松赛跑那每个人都打扮成不同的造型啊，那我们这边也跟着他们下去跑这样。那我们、欸、在那一刻我们突然觉得关于国跟国的国界，其实在南极的这个地方是不存在的。
1: 嗯，
0: 而真正想要去争夺或 等等，其实都是那个国家的为政者，因为他们知道这里有非常多的资源。

0: 这是最后的一块净土。
1: 是，
0: 可是不管是科学家还是冒险家，他们都非常非常的尊重这块土地。像我们去的时候长达两个月的时间，我们所有的尿液粪便的排泄物我们是全部带走的，我们没有留在南极这个土地上面。那据我所知，这些冒险家科学家他们都是如此。所以其实这已经是人类，我个人觉得这里最像乌托邦的一个地方了，没有国界的区隔，大家彼此协助。
1: 嗯，就没有想到乌托邦是在一个这么极限然后这么严寒的环境之下。不过呢，因为您之前也是在这个无边之前啦，但也有拍摄过很多纪录片的作品，那有像是拔一条河，它是记录拔河队的。那其实这个极地的环境啊，它就是跟您可能平常在比如说国小里面或者是这个住宅区里面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你有觉得说这一支之无边呐、啊，它跟其他您拍摄过的作品有什么特别不一样的地方吗？
0: 哎，因为先叹一口气哦，因为长达两个月的时间嘛，那几乎完全跟台湾的家人当然失去联系。
1: 嗯嗯嗯。
0: 然后有时候其实拍不到东西的，因为每天都是白茫茫的一片。
1: 对啊，一片白。
0: 对，
1: 什么都没有，
0: 什么都是白的。然后有时候我都会跟我摄影师说：“我们干嘛来这里啊？我们到内湖租一个摄影棚。”反正白茫茫一片，那我们两个月大家都不要跟外面人联络，然后就两个月后就假装我们回来一样哦。事实上当然不一样，因为那个地方，你反而在一片白里面，你会看到非常多白，其实还是有层次的，还是有细腻的不同的地方。然后这里面也可以看到关于人性的部分。我突然发现，每个在南极冒险的人，他们都会回到那个最干净、最像小孩子的时刻。
1: 嗯，
0: 因为突然间。母亲变得非常的重要，因为突然间怎么样活下来就变得很重要。其实我们在南极在处理的事情都是我们在这样的文明社会非常容易忽略的，比如说怎么穿衣服。
1: 嗯，
0: 没有人出门穿衣服会觉得它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可在南极怎么穿衣服
1: 就很重要，
0: 非常重要跟严肃，没有穿好是会出人命的。
1: 嗯，
0: 怎么吃东西，一口一口的怎么吃下去，怎么走路，也就是说最简单在生活里面的忽略的，但在南极你都必须认真看待。这是我觉得在跟过往其他作品里面非常不同的地方，它让我们回到那个最简单的那个时刻，关于生存，或关于最简单的生活，甚至必须去散好好的认真对待每一件你认为非常简单的事情。
1: 嗯，因为我有去找了南极点的照片，那不出意外它就是一片白，然后你可以看到地平线这样子。所以我就在想啊，导演您在那个环境之下，它其实基本上旁边的风景什么的可能也没有太大的变化，然后您前面后面旁边的人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那个时候是不是花了蛮多时间要跟自己内心相处的？
0: 的确啊，因为我们的穿着其实还不错，我们的服装啊都可以把我们自己保护得非常好。
1: 嗯，
0: 那比如说把我们的眼罩啊脸罩都会把它罩着。那到后来我们都不聊天了嘛，因为刚说到彼此人生都很熟了，
1: 聊太多了，
0: 对，聊太多了，所以你就有非常多时间在步行的时候，你就会想到很多自己的过往，想到自己为什么此刻在这里，想到自己是怎么长大的，想到你曾经很在意，你觉得你应该是过不了的那个关卡，不管是失恋还是破产还是等等。可是事实上当拉出一个时间的差异的时候，你会发现只要时间到了，那个所谓很难过的关卡它就可以过去了。然后也在那白茫茫一片的时候，就开始心里面，我们在成长过程当中会有一些，我们会把我们小时候的一些不堪，成长上面的不堪把它隐藏起来。
1: 嗯，
0: 可是在那个时候它又慢慢慢慢浮现出来。对它，对你而言，那个不是一个，那不是一个反击。对，也它可能过往是阴影，可此刻你好像可以在这个地方把它给化解掉。那对我而言，这是一场巨大的冒险或者是壮游，一个非常大的收获。后来我在跟朋友聊的时候，有非常多人他可能不是透过去南极，他可能去登山，他可能去只是步行，不停的步行，不停的步行，或者是跟着妈祖去出巡，他就有非常多类似的感受。那我觉得这就是一种很重要的一种旅行，而这旅行不只是外在的旅程，它是一种

0: 旅行会有两种，一种就外在旅行旅程，一种就是内心的旅行。
1: 是，
0: 那事实上这两种在你旅行过程当中它都会存在，只是我们很容易啊，因为
1: 忽略了某个部分，
0: 忽略了内部的部分。
1: 嗯，那杨导，您自己在南极的这个大陆上，有比较一直在想到的事情吗？
0: 有啊，然后第一个是我为什么要来这里？对，然后我每天在想的事情都是我一定不能受伤，我一定要活着。
1: 嗯，
0: 对，因为我一定要活着回去。那我想到我的家人，想到我的孩子，然后想到我出发的时候，我太太帮我保了巨额的保险，我绝对不可以让他得逞。嗯，对，所以我一定要活着回去哦。对，那当然这是一个思索。第二个是想到自己的性格上面非常大的缺点，比如说在创作上面我有怎样的缺点。我可能会在创作上，我是一个非常严以律己的人，我甚至会要求自己的每一部影片都不可以失手。那种对自己的要求到不可以有任何一部影片失手，创作失手，这样东西其实是一种折磨。
1: 嗯，
0: 那它也会让我不知不觉把我推向到某一个忧郁的情绪里面去。所以对我而言，这都是这场冒险中在我最后完成的影片里面所不会去碰触到的东西，只有透过文字，透过书写，它才有办法被呈现出来。
1: 当然就是这本书里面啊，就写到杨导您自己，我觉得算是你内心心境的转换跟变化的过程嘛。那当然啦，因为您走了15天左右嘛，那这个到南极点的那个时候，你还记得你当下在想什么吗？
0: 有啊，因为南极点有一根棍子，
1: 是
0: 棍子上面有颗铁球。对，听众朋友可以网络搜寻就看得到那根棍子跟铁球。
1: 是，
0: 我跟摄影师先到的。我们到那个地方的时候，我第一个念头是啊，怎么就这样？怎么就这样？
1: 感觉就没了。
0: 为什么终点，世界的终点就这样？
1: 嗯，
0: 因为在你站在那个点，你不管往哪个方向看，都是北方，没有一个地方是南方。嗯然后不管你，其实我们在很多时候，那个会把我们苛刻的把我们绑住人，其实从来都不是别人。对，
1: 就是很多时候啊，内心的这个门槛嘛，最大的还是自己啦。
0: 是啊，
1: 对吧？我相信应该很多人，无论是听众朋友们，或者是蓝田我自己，心里都会有那种感觉。那其实我觉得听完杨导分享这些经验啊，我大概可以懂为什么有些人很喜欢去登山，有些人很喜欢去野外，因为的确你在那个环境之下，是反而是最可以去好好思考自己，就是跟自己相处的时刻哦。那讲到这里呢，一样，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节目当中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进行室的单元，我是 Claire。
1: 各位爱听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高。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安。
3: 这些人和你一样，曾经有个广播梦，而梦想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远。正声广播公司推出第七期乐龄广播研习班，由专业主持人带领，从声音表达、发音咬字到节目企划，带你走进真正的录音室。现在听友报名优惠价8000块钱，报名专线02-2314-9121，正声广播公司等你来创造精彩。
4: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5: 下课了还不走？
6: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5: 诶，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0: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远离人群，减少外出，让我们的生活不再日常。不过，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可以跨越距离，带来力量。
4: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5: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
6: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正声台北调频。
3: 转开收音机，打开手机 APP， 在家也能吸收新鲜资讯。居家正向防疫，正声广播公司365天24小时，永远陪伴您。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4.1 众声台北调平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今天这本书呢，我们分享到了，这本书叫做《南极之星》，是由果粒文化出版。那我们一样邀请到了这本书的作者是杨立洲杨导演，再请杨导跟听众们打声招呼吧。Hello，
2: 嘿，蓝天好，还有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杨立洲。
1: 是，那今天的这一本书啊，他写的就是您在2018年出发的这个南极的远征嘛。那我看到他是就是您徒步了15天，然后300多公里，整个旅程啊，我都觉得真的是蛮挑战性蛮大的，因为毕竟那个环境就是比较极端，然后风又很大嘛。可是呢，因为它的环境啊，当然就是虽然说是比较单一的、哦、可是杨导，你有觉得说这一路上有看到什么比较特别的风景吗？
2: 在南极最特别当然就是暴风雪。
1: 是，
2: 对，然后那个暴风雪几乎是处在一种中度台风到强烈台风的状态，可是在那地方我们一定会必须、
1: 要往前走。
2: 那在整个天文的状况很特别，其实我们看不到任何月，我们看不到月亮，我们只看得到太阳。那我们24小时都看到太阳，太阳就在我们头上不停的旋转。可是你知道我们看到太阳的时候，在我们比如说在台湾生活，我们看到太阳就是代表炎热，可是在那个地方很有趣哦，那个太阳炙热，那个阳光刺眼到你必须透过护目镜，不然你会雪盲。可是那个阳光在你身上并不会带来温暖，一样还是非常非常的寒冷。所以对我而言，那是一种非常奇怪的一种
1: 体验，
2: 对，一种感知，一种身体的感知，然后也会让自己进入到一种很奇怪的状态。比如说当压力很大的时候，我有一次在帐篷里面，我跟我摄影师睡同一个帐篷，然后我突然觉得好热。
1: 是，为什么会突然很热？
2: 对，不可能，你在南极不可能会很热。但我突然觉得我自己好热，我就开始把我衣服一件一件脱掉，然后脱到剩下最里面那一层排汗衣的时候，我的摄影师发现他觉得不对劲，但我说好热好热，但我只穿了一件排汗衣，我竟然要拉开帐篷跑到外面去，但我的摄影师就把我抓住了。对，然后其实那一刻我知道不对劲，因为不可能我会很热，可是我的身体告诉我好热，所以那时候其实事实上我的身体的那个温度的调节跟我的脑的认知已经产生了错乱了。

0: 然后每天都是白天，然后睡觉也是白天。我就很好奇啊，您觉得没有黑夜的那个感觉到底是什么？
1: 其实你知道，我们身体比如说会有褪黑激素，
0: 嗯，
1: 它必须透过一些日夜的这种的交叠，
0: 嗯嗯，
1: 但事实上没有，它一直处在一种非常亢奋的一种状态，
0: 嗯，
1: 那种非常亢奋的状态，事实上有它好处啊，你可能会比较体能上面啊等等，但事实上你就会发生我刚刚讲，你对于身体的那个温度啊调节的那个机能整个错乱，甚至我们有其他选手，他会看到有人拖着冰块在雪地上前进，但事实上那是一个不合理的画面。
0: 嗯，
1: 第一没有其他的人啊，就只有我们这群人而已，那怎么可能会有人拉着冰块？可他斩钉截铁，他会描述跟我说，他真的就是看到有人拉着冰块跟他们一起去前进。那在过往在创作上面，他可能会被转译成啊，他是幽魂啊，我们看到了一百多年前在南极冒险这些幽魂，因为我们走的那个路线是挪威队的路线，
0: 嗯嗯，
1: 那一百多年前跟挪威队一起去参与南极点的竞赛有另外一队是英国队，
0: 是，
1: 那英国队在到达南极点之后在回程，他们并不是第一个到达南极点的队伍，才差了三十几天，他们回程的时候全部人全部死亡，
0: 嗯哼哼，
1: 对，因为碰到暴风雪，然后因为食物不足，所以就全部死亡。所以在南极那个地方你会发现到，其实人，我们当然会认为人很坚强，可是有些时候人其实也非常非常的脆弱，我们甚至对于自己的意识都没有那么有把握了。
0: 嗯，刚好啊，因为杨导提到了这两支冒险队，然后书里面其实也花了一些篇幅在写他们，那我就觉得还蛮有趣的，因为反而好像不是在说你们自己的冒险的经历，就是也有写到他们哦。那诶，你们走的这个路线是阿蒙森探险队，
1: 就是第一个到
0: 南极点，
1: 挪威的探险，
0: 对，那。然后可是后面就有强调，不是强调啦，就是特别写了英国的这一支探险队。您是在回来之后才去查他们的资料吗？
1: 没有，出发前就查。
0: 出发前就查了。
1: 那当然因为是为了亚洲第一个组的一个冒险队嘛，自然而然我们就会很容易遵循着所谓胜利者的步伐。
0: 嗯，
1: 那挪威队当然就是胜利者。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在出发前的做功课也好，或从南极回来之后，我反而对那个失败者特别有
0: 兴趣，
1: 对，特别有兴趣，特别有感触。然后当他们回程的时候全部死亡，
0: 嗯 嗯，
1: 那我去查，我就去跟那个英国国家图书馆去申请他们，那因为他们死亡的隔年

0: 当然在文件上面是说他们碰到暴风雪食物不足而死亡，
1: 是，
0: 但会不会，这是我的揣想，会不会他们也不打算活着回来，也就是当他们如果死亡的话，他们回到文明的世界可能是一个悲剧的英雄，也会不会是因为他们的这样的挫折让每个步伐都非常非常的艰辛，在我们的人类或者华人的社会，我们一直在鼓励求生的意志，但会不会某些时刻很脆弱的人求死的意志是会跑出来的，比如说战场的受伤的军人或者是癌末的病人，对他们而言求生是一件不切实际的事情。
1: 因为我怎么讲啊，我觉得很多时候啊，伤心的反而不是拿最后一名，伤心的是拿第二名，然后尤其是差一点点的那一种然后看说这两支探险队，就是第二名到的就是英国这支探险队，他们好像只差一点点吗？
0: 对，
1: 好像只差几天而已，所以可能会觉得说哦，他们回去的路上我也觉得他们很厉害啊，可是他们感觉好像就是不太会被大家记住，或者是反而会变成一个大家会觉得他是一个失败的例子，但是呢反而在这本书里面杨道林就写成他们算是一个失败的英雄这种感觉吗？
0: 的确，因为挪威队他们就是为了要到达南极点，所以他们所有的一切准备只为了到南极点，但英国队他们除了到南极点之外，他们其实还是做了非常多的科考，比如说他们要去证实以前南极大陆可能是跟澳洲跟很多大型的土地是连接在一起的，所以他们必须有那个羊角齿的那些化石等等，结果真的被他们找到了，所以到最后英国队最后在那年的冬天要入冬的时候死亡的时候，隔年春天他们的帐篷他们的尸体被发现的时候，那块化石都还存在在他们尸体的旁边，也就是说对他们而言冒险可能是一件事情或者一个任务，可是有更重要的科学的研究他们是从来没有放弃的。我都在想如果把那一大块石头他丢了，他们是不是有机会多走几公里，因为他们最后帐篷落地的那个地方离他们下一个有食物的补给站其实只差了18公里，18公里只要半天就走到了，
1: 只差一点点就可以有机会
0: 活下来。
1: 那我就很好奇很想问杨导一个问题，那您经历了这么多下来会觉得说我们啦就是华人社会亚洲社会比较偏结果论，就是你会想要看到就无论过程如何你知道结果是成功的，大家就觉得哦你好棒哦，可是反而很多时候会忽略了过程。那杨导您觉得您是结果论还是过程论的人？
0: 我是完全过程的，对，包含小孩子的教育也好等等，我都会跟我小孩说50分没有关系因为我一直认为其实学习也好或所有事情那个过程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是
0: 我严以律己在创作上面，但是我对我的孩子我只要求他们对自己负责任，但是另外一件事情我要求我两个小孩我都要求他们一定要对这个世界保有好奇，我觉得对这个世界保有好奇是我作为一个父亲能够给他们最重要的人生的价值观，因为那好奇不只是冒险而已，你可以对所有事情你抱有好奇，你的生命会有机会，你的生命就会继续滚动往前去走的。
1: 是哇，所以说我觉得啦这个南极之旅啊，它一路上看起来好像就是台湾远征队第一支远征队到南极点非常的厉害，那我觉得大家要去仔细看的反而是它的过程当中，比如说杨导自己心里有什么样的体会，或者是在纪录片里面队员们有什么样子心情上的转变哦。那其实您现在如果去回想这段旅程，虽然说也是有好几年前了，但您自己会觉得说在这一趟南极之旅回来之后啊，在您的无论是生活的角度上或是创作的角度上有没有什么比较新的想法呢？
0: 有，我觉得有一个最简单的最简单的一个想法就是所有的挫折在此刻当然都是挫折，
1: 是，
0: 但这个挫折放在5年后10年后它其实什么都不是，所以这件事情有助于我在所有的挫折的那个当下有助于我能够跨过去，其实所有的障碍从来都不是要把它推倒遗忘，

0: 的障碍或恐惧只有一个方式能够去解决它，
1: 嗯嗯，
0: 不是让它消失不见，因为我们做不到，唯一能够做的方式就是跨过它。
1: 嗯，
0: 那跨过它是我从南极回来之后我觉得我最大最大的收获，甚至有机会到小学啊学校去，像我孩子的学校去，我就会把我所有的这个装备搬过去，让他们的生命的价值会有一个关于南极的梦想。而那个梦想但不竟然只是南极而已哦，你必须去用力的去做梦，你要去做一个你从来没有想过的梦。
1: 嗯，
0: 那像我那些装备现在都还留着，就是那个之后蓝田如果要去很冷的地方我是可以借你的齁、哦、不要买那个都很贵。像我学生有一天突然就跑来跟我借睡袋，因为他要去露营，他其实是要去炫耀的啦，就说哎、欸、我这是南极专用的睡袋这样。
1: 是。
0: 他说你去哪里，他说去武林农场。
1: 也是可以啦。
0: 啊、对对可以啦。就三天后他就还我的时候就他感冒了，因为盖起来好热，打开又好冷哦，又盖起来好热齁、哦。可是他有一个故事可以告诉他一起在武林农场露营的朋友关于一个遥远的南极的梦想。
1: 嗯，如果说之后有机会啦，杨导会还想要再到南极或者是甚至其他比较极端的地方吗？
0: 我其实只要碰到朋友跟我聊到南极这件事，我都会鼓励他们呢。我觉得每个人一生一定要有一次找到一次机会去南极。
1: 嗯，
0: 我们可以坐破冰船就好了，它相对而言它的资金比较少，
1: 是
0: 稍微少一点，然后再来是风险或安全也比较好，比较简单一点。
1: 嗯嗯，
0: 那踏上南极大陆，你对这个世界或对你自己的人生会翻过一个你从来没有想过的页吗？
1: 嗯嗯嗯，好的，那我们今天呢就跟杨导聊到您最近出的新书，这本书叫做南极之行部纪录片，我去找了一下，目前好像是
0: 目前没有，
1: 对，没有地方看，
0: 那年在金马播映完之后就把它收起来了。
1: 那哈哈，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
0: 没问题，
1: 对，大家可以再去看看这一部纪录片。那当然呢，这本《南极之行》也非常的精彩哦，里面还有很多就是杨导您拍的照片、嗯、都非常的漂亮，就是南极的风景呢，我觉得还是蛮好看的啦，
0: 是是，
1: 就是天空很蓝，然后雪地很白这样子、
0: 嗯、
1: 是的。那今天感谢杨导来到了节目当中，也感谢你收听 FN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今天节目最后呢，我们就跟杨导一起跟听众们说声再见咯，拜拜、嗯、
0: 拜拜，就赶快出发吧。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4: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5: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

0: 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2: 是，老婆大人。
3: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哎，你怎样不、嗯？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6: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5: 助警器还是响啊？
6: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5: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7: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8: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9: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10: 要为你歌唱。
11: 在年代当中，其实跟大家分享。
12: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3: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4: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2: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13: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15: 现在时刻5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Good morning，
2: Ohayo gozaimasu，
3: 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4: 大家早。

0: 大家早安，我是思安，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来自新庄游艺队。那为什么我会邀请到新庄游艺队呢？其实是因为我发现哦，我许多的同事朋友，甚至从南部来北上找工作的同学们，很多现在都住在新庄。可是当我问起新庄的历史的时候，其实他们有很多人呢真的是一无所知，然后甚至告诉我说，诶，讲真的，我真的对新庄不熟，虽然我从小都在这里念这边的学校，可是我常常熟的地方就是我们家附近。那我今天呢就邀请到呢来自新庄游艺队的两位老师，吕慧芬老师。慧芬老师你好。
1: 大家好，我是慧芬老师。
0: 还有叶玉云。玉云老师你好。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玉云。
0: 关于新庄游艺队，我很好奇，因为当时其实我也是误打误撞在脸书上面看到粉丝专页。有没有哪位可以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这个游艺队的成立时间、队员和你们成立的目的呢？
1: 好哦，那我是慧芬老师，那我就先来分享一下我们游艺队成立的时间哦。我们游艺队呢是在2014年成立了，那今年已经是满11年多了。那当初会成立这游艺队呢，是因为我们看到了新庄有武德殿跟军艺所，那为了这个公民的议题，然后希望能够让新庄的大众或是很多很多的人知道我们台湾，我们新庄有这样子的宝贝，所以呢就发了一个愿，希望呢我们创办人杨雨清希望这个武德殿的议题能够被看见，所以就许愿一个月带领一次免费的导览活动。所以他在2014年的时候就跟青年局申请这个

0: 一个
1: 他有这样的热情，
0: 对，热情跟理念，所以他就成立了这一个游艺队。
1: 哎，就反而不是新庄人的，集结了新庄人，然后一起来成立了这样的一个游艺队。
0: 对，但是像我们的队员都是新庄人，
1: 那所以大家，你们这十位这个队员，大家对于新庄都是非常熟悉，所以才加入的吗？
0: 并不是哦，对，就是有的人就是因为不熟悉所以才加入了，但加入以后对新庄熟悉之后就很爱这个地方。
1: 好，那我想问问两位，今天来到现场两位老师，慧芬老师，你是从小就住新庄吗？
0: 啊，我也不是，我是花莲人。哦，我这以前我都会这样说，但是现在如果你问我，我会告诉你我是新庄人。哦，自从加入故事游艺队之后。
1: 我前天才去花莲玩。
0: 啊，真的
1: 才去花莲采访很酷的。我那时候去到那个花莲菜市场，我才发现现在菜市场在卖瓜牛。哎，
0: 啊，是真的，真的真的有，真的有，而且有很多野菜，就是山里的野菜非常多。重庆市场，
1: 对，我就是去重庆市场。哇，真的太有缘分了。所以慧芬老师，你在新庄大概住多久了？
0: 我是师专生，然后一毕业就来了。哦，所以已经住35年。
1: 哦，35年了。
0: 对，35年。
1: 哇，那我们的雨呢？
2: 我是
1: 新庄人吗？
2: 对对对，我是在地的新庄人，在新庄长大。哦，但我就跟珊珊讲的朋友一样，以前就是学校跟家里两点一线，然后对新庄超级不熟。哦，对。
1: 那人家问你说新庄有什么好吃的，你会推荐吗？
2: 现在吗？
1: 你以前会吗？
2: 当然不会啊，
1: 吃家里的，吃家。
2: 对啊，就觉得新庄很无聊啊，新庄没什么好玩，也没有什么好吃的。以前对新庄完全没有任何的想法啊。
1: 嗯，那我想问问，就是当时到底是什么契机让两位新庄人愿意投入到这样的游艺队当中？而且你们的名字很特别，叫游艺队，还不是走读队等等的，是游艺。
0: 嗯，哦，那我先来介绍一下为什么叫游艺队哦，这是。当然就是问我们的创办人杨玉清。对，因为他当时呢为什么会想到这个名字，是因为他们社区大学到台南去参加一个这个台南故事人的一个工作坊，那他发现呢有别于其他的讲庙宇啦、建筑啦、文史啦这样的导览团队，也许我们可以用故事的方式，在地故事的方式来导览新庄。所以他都取了这个故事。那新庄当然就是地名嘛。
1: 对。
0: 那为什么是游艺队呢？是因为我们不想用那么正式的方式，游就是有一点游戏的感觉。那艺呢就可以包含很多艺文啊，它也是一种心境。对，所以
1: 很可。但那时候是一个什么契机之下加入的呢？我们先从玉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了。
2: 好啊，因为当时对新庄非常的不熟，那会加入游艺队是因为一个意外。然后那个意外是我的父亲出了车祸离开人世这样子。那这件事情带给我蛮大的冲击。那沉淀一段时间之后，在网络上发现新庄故事有一队要开课，所以我就想说我想要借着加入这一堂课去看看我父亲成长的新庄是什么样子，我想要认识他所长大的这个地方，所以我就加入了故事有一队。对，那加入了之后发现哇，新庄超厉害的，新庄好多我不知道的事情，而且好多值得我们骄傲的东西，很需要被别人认识。所以我后来才会决定我要留下来当导览的志工。哇，
1: 没有想到竟然是令人如此刻苦铭心的一段
2: 藏洋葱。
0: 哇，对
2: 对，因为我们的家，我爸爸那边的家人，
1: 阿公阿妈的，
2: 都是阿公那边都是从中国移民来到台湾的。应该五六代。然后有听过阿公说他的阿公就是渡过黑水沟从妈祖庙上岸的。对，所以我就很想要知道这些故事，
1: 就借由这个机会感觉更贴近爸爸的生命一点。
2: 对，然后更认识自己身为新庄人是什么样子。哇，
1: 这个应该要放在我们最后再来看一下。但是很高兴你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2: 对啊，
1: 然后甚至走出来，
2: 我觉得就是一个使命。哎，
1: 也是一个缘分
2: 哦。对啊，
1: 可以加入。
2: 是是是。
1: 那这是玉云，你当时加入到游艺队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启发。那老师呢？
0: 因为我本身是国小老师，
1: 是，
0: 当然我也会发现我的孩子们其实对于自己所在地的这个新庄，因为新庄有很多很多的是南部来的移民或者是新住民，所以就是新搬进去的，他们对于新庄其实有300年的历史都不是那么了解，所以其实我很想让我的孩子们知道认识新庄，所以那刚好

0: 我那时候也在读硕士，所以我想要写论文，那我就想要我要先了解新庄，我才有办法介绍给我的孩子们，所以我就到新庄社区大学去找找看这里有没有什么样文史的资源可以让我来加入或是运用，于是我就加入了新庄故事游艺队的一个培训课，然后就加入了新庄故事游艺队，然后就开始导览，那一走就走了8年。
1: 在当时上课的同学算多吗？
0: 当时上课的同学不多，而且那一届留下来的也只有我一位。
1: 后来是什么样的热情让你觉得继续想要一个动力啦，一个继续留下来？
0: 因为这真的是需要一个热情的工作。因为我们是免费的，然后我们是无给职，甚至我们还要自己掏腰包买咸光饼请我们的学员吃，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很多人来听过我们导览之后就说，哦，你们真的是用热情在做这个工作，我觉得是就是对地方的一个喜爱跟热情。
1: 而且最后留下来就是10位嘛，你们对人
0: 目前是10位，
1: 这10位其实大家平常都还有自己的工作正职在进行，然后所以大家真的是花自己的时间，然后还有你们在安排这个每个月导览，几乎是每个月嘛，导览的那个
0: 是每个月
1: 导览，然后假日呢有时候可能会有一些预约的导览等等，就你们就真的就是运用自己的时间，然后去带领大家来认识新庄。如果今天我希望你们用一句话来形容新庄的话，你们会怎么跟大家分享？
0: 我是慧芬，我先来好了。
1: 好，
0: 那我如果要一句话的话，就是我导览的时候常常几乎只要讲新庄大历史，我一定会用的一句话，就是一府二路不是三艋舺三新庄。为什么？因为新庄的发展比艋舺还早了60年。对，
1: 一府二路
0: 三新庄。
1: 好，那雨呢？
2: 我觉得新庄是一个被低估的宝藏城市哦。然后我们都是留着剽悍协议的新庄之子。
1: 哦，真的太棒了。好，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新庄故事游艺队，我们今天邀请到两位老师哦，他们是慧芬跟雨云。待会我们时间关系稍作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在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1: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十分十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有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3: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4: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3: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4: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3: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4: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2: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104.1，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新庄故事友谊队，我们邀请到的是吕慧芬老师还有叶玉仁老师，两位老师呢都是我们友谊队的志工。那刚才呢，两位用自己的对于新庄的想法来形容了新庄，有人认为被低估了，有人认为一府二路三新庄。关于这个我就蛮好奇的，因为像刚才慧芬老师你说新庄的历史其实早蒙甲60年哦，
1: 对它的发展
0: 哇，你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段历史呢？
1: OK， 好，我也是刚好想跟大家分享这一段历史。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康熙台北埔。其实在康熙33年的时候，北台湾曾经发生过一场大地震，那台北盆地陷落，所以形成了康熙台北埔。这时候呢，从唐山来的这个大型的荣客船，他们可以沿着淡水河然后进入台北盆地，然后一路呢就来到新庄。新庄是可以停大船的，而且这里是一个很好很好的凹岸的码头，很适合停船。所以在那个时候呢，就有了这个千帆林立新庄港，世事俱千家灯火的这个新庄的一个美誉。那在新庄我们最重要的庙宇哦，最古老的庙宇就是慈幼宫，我们的妈祖宫的三川殿的虎边墙上就有两块石碑，这两块石碑呢是在乾隆29年的时候由淡水的府民同知胡邦汉所立的。然后这两块石碑，一块叫做圣母香灯碑，一块叫做奉献历史碑。香灯碑上面呢就记载着是慈幼宫有殿租啦、鱼池、杜租等等的这些可以作为庙内香灯的费用就明定。另外一个呢，我们觉得更骄傲的就是奉献历史碑上面其实记载着这个新店溪跟淡水河的下游各大渡口，那个时候其实他都在乾隆年间都要到新庄的慈幼宫来缴渡税哦。那包含这个奇母子渡，奇母子渡呢就是现在的大稻埕，他们是要来缴税的。还有包含新店溪的大平林渡，就是新店这边他们也是要来缴税。

0: 税的，有很多个渡口都是来缴税，所以可见的在乾隆年间，其实慈幼宫在北台湾它的政经地位非常的崇高，高于艋舺，高于大稻埕哦，所以当时它就是大台北京地区的一个领头羊、哦、所以为什么会说一府二路三新庄，
1: 所以是不是也是因为这样，所以新庄人口其实算是真的蛮多的，
0: 人口的多少应该跟那个时候
1: 没有
0: 关系、
1: 哦、还没有太直接关系，
0: 现在
1: 那现在这人真的很多那也因为这样的历史就是那么早开发，然后以历史上来说有没有什么是新庄独有的传统文化或活动啊，
0: 独有的传统文化或活动啊、哦、我想介绍的就是应该就是新庄大拜拜
1: 哦、oh.
0: 对，我们又把它称为五一大拜拜
1: 哦、oh, 我好像知道这个是，
0: 对，大家应该都稍微有听过耳闻，那是因为我们新庄有一间很有名的庙叫做新庄地藏庵，
1: 嗯、
0: oh. 我们自己都把它叫做大众庙，
1: 嗯、
0: oh. 为什么大众庙呢，大众庙其实它就是拜大众爷，因为我们探人有个传统就是祭立以求安，也就是如果这个人死掉没有人去祭拜他，他会变成厉鬼然后在地方上作乱、
1: 嗯、
0: 所以呢那时候就拜这个大众爷，是那这是这个原因建立的大众庙，然后在大众庙里面呢有我们的五母大众爷，那目前呢我们的资料里头记载的新庄绕境最早的是在明治45年，也就是1912年的时候、
1: 哦，
0: 由这个郡贤堂成立的展开第一次很具规模性的绕境活动，因为在这之前其实有很多的鼠疫在台湾流行、
1: 哦、是，
0: 那疫情过后大家为了平定安定民心嘛，而且新庄那时候其实也觉得输人不输阵啊，人家霞海都已经有绕境了，为什么我们新庄没有，所以他们就开始了第一次的绕境、
1: 哦、
0: 那么一绕就从1912年到现在也超过100年，它是一个无形文化资产、
1: 嗯、
0: 对，那每年的4月30号呢是暗访、啊、暗访的目的

0: 进三出的韩办医师、
1: 嗯、
0: 是。
1: 我想问一下，因为我之前 有印象，我的同事他是新庄人，他跟我说以前呢、啊，只要有警察抓不到那个嫌犯的时候，就会去一间庙拜拜。
0: 嗯，
1: 那间庙
0: 地藏庵
1: 就是地藏庵吗？
0: 对，因为地藏庵除了大众爷跟地藏王菩萨之外、嗯，还有一个很特别的神明叫董大爷。对，董大爷就是专门，他是个司法神、
1: 哦，
0: 所以他就是专门处理这样的司法案件。
1: 哦、
0: 对，
1: 你看我现在对新庄印象就是这个最印象最深刻，因为之前就有社会新闻，就说什么有
0: 白小燕，
1: 对，就什么就
0: 很多
1: 很多，对啊，就说都去那边拜拜，然后就
2: 嗯，当然我们在地人会叫他那个王爷公或太子爷庙，因为他里面供奉的除了慈父王爷之外，还有那个中坛元帅，就是。太子爷，那这个太子爷，大家如果最近有在看那个，
1: 我知道柯震东
2: 哦，王伯杰有够帅的，就是王伯杰的角色、
1: 哦、
2: 那个三太子，
1: 是是是，
2: 对对对，那真的很帅哈、
1: 哦，
2: 欢迎来我们宝元宫看看我们的太子爷。对，那这个太子爷的生日就是在农历九月九号啊、嗯，所以我们宝元宫有一个无形文化资产叫做弄柜会。
1: 弄柜会、
2: 啊、对，这个弄柜会呢，其实很多地方都有，但是我们新庄比较特别的地方是，就是它会用那个炭，然后
0: 檀香，
2: 檀没有，下面是炭火，
0: no.
2: 对， oh. 堆成一座山，就是它是已经烧到很烫的，然后上面会撒一些檀香，
1: 嗯、
2: 那一般是撒盐啊，我们是撒檀香。那等到时辰到了之后，会有信众，他们会扛着神将啊、神轿，然后。应该会有两组，然后就会踩过、冲过、撞过那个火堆。对，那主要的用意就是希望可以除秽求安。嗯，对，它是火，就是一个很神圣的，可以把这些污秽的事情驱逐掉的一个象征。所以弄柜会也是非常推荐大家去看。我在去年的时候，第一次身为新庄。

0: 所以他就是对我来说的冲击就是，哇，一个平凡的人下了班之后，他摇身一变就变成神明的信使徒，然后就这样子带着这个很冲锋陷阵的队伍这样冲过去，我觉得真的很感动，很推荐大家来看。
1: 新庄的宫庙算秘籍吗？
2: 嗯，老街的庙宇啊，如果在老街两侧那样的宫庙就有二十几间，非常非常密度非常高。新庄老街
1: 二十几间，
2: 对，
1: 那所以
2: 大型宫庙
1: 会不会是每个礼拜都会有那个宫庙的活动？
2: 每个礼拜倒不至于，每个月一定都会有。
1: 哦、因为我以前在台南念书，台南念书是每个假日的时候就
2: 哇，
1: 乒乒乓乓，然后就开始哇。
2: 台南可能更厉害。
1: 对对对，我想说新庄感觉是不是盛况也是如此？
0: 嗯，
1: 还好，
0: 好，哎、欸，至少每个月吧。
1: 哎、欸，那大绕境的时候会封街吗？
0: 不管制，
2: 现在没有办法封街、
1: 啊、现在没有，
2: 对，会申请路权，但是没有办法封街，因为我们大绕境的时候，其实以前是只有一条路线，但是要绕很久很久，从中午开始可能会绕到隔天的凌晨或是天亮了才回得来，因为太远了，后来就改成三条路线，所以现在我们的关道球其实是有三组，
1: 它是绕整个大型庄的概念，还是绕去、
2: 哦、这就跟神明的那个管辖的范围它的境有关，对，那地藏王菩萨馆的境的范围，好，包含我们新庄的三大聚落，古老的三大聚落就是新庄街还有东港厝跟头前庄，所以最主要是这三个路线。
1: 哦，嗯嗯。

0: 一辈他们在分所谓的上下是用辅仁大学来分。
1: 那辅仁算是？
0: 辅仁算是下新庄。
1: 哦，辅仁算下新庄。
0: 啊，对对对，因为我们自己老家在上新庄，后来搬到下新庄，所以上下我都有经历过，然后我也都习惯讲，哎，你住上下哪里？
1: 对啊，你们会不会觉得很被冒犯、啊？
0: 其实不会耶，我个人是不会，我很顺口啊。
2: 但有的像我现在到烂，我会特地提醒自己避开，我会讲南北新庄。
1: 哦，
0: 对，那。以我自己的经验，我个人觉得还好，因为我觉得下新庄很棒啊，生活机能超好的。
1: 哎，新庄那边现在是不是在盖捷运站？
0: 已经有啦，
1: 下有一个范围，
0: 那个我们那边的话，
2: 回龙那
0: 丹凤回龙都算是下新庄的范围啊，辅大也算。
1: 因为我记得我同学跟我说，他们最近家里附近有一个很大的空地，然后他以为要盖建案。就后来好像还是要盖捷运，
0: 好像会从回龙再往下延伸，
1: 对对对对对
0: 万大线之类的，
2: 对
1: 万
2: 大线，
0: 对，要再往下延伸，所以下新庄不会比较不好啊，捷运盖好，房价又要上来了，嗯，对。那我刚才提到老一辈的人是用辅大来分，那我这一辈的可能就是三十几岁的年轻人们，就是从那个六五高架桥有了之后，那个中环路来分，所以以我的认知，过了中环路就是下新庄，就是南
1: 新
0: 庄
1: 下庄啊，南北新庄的概念了，
0: 对，可是其实蛮好玩的哦。你从地图上面去看，虽然我们讲上下南北，
1: 对，
0: 可是其实我们的方位是东西。
1: 哦啊，
2: 其实新庄的它有一点点，应该是说
0: 斜斜的，
1: 它是
2: 斜
1: 斜
2: 的，
1: 对，
2: 对，所以其实这样
1: 横的，
2: 上新庄是这一块，对对对，是横的。
0: 没有、啊、
2: 上新庄还是有一点点稍微
1: 偏
2: 北，偏北，对，但是主要是横的。
1: 可是上下这件事情也是在更早之前。有人就是这样发明吗？
0: 没有哎、欸，其实
1: 这个说法
0: 在更老耆老那一辈，应该他们都是讲地名哦。我们要去丹凤哦，回龙哦，哪边撒嘎嘎？嘿，对对对，不会特别讲，应该是后来，可能是我在想，也许也是跟那个人流进来了以后啊、开始盖房子啊，有一些建案啊，然后他们就会这样子做。
1: 那网络上面网友们又乡民又这么说，
0: 对呀，对、啊。
1: 老师，你那时候听到那个上下新庄的时候，心里有什么感觉吗？
2: 因为我也是住在上新庄，所以我没有感觉。只是我后来导览的时候，就会刻意避开、
1: 因为怕人家会觉得有什么样的差距。
0: 对等
2: 等对对，有的人会很在意，觉得哦，我们为什么要当下新
1: 庄？哦，懂你们的意思。但当然，我觉得啊，就是免没有冒犯的意思。真的是，我就觉得很好奇，就是在地人真的会这样子，就是跟大家分享说，我是住在上新庄那边还是下新庄那边吗？
0: 哦、
1: 对不对？
0: 会、啊。
1: 我们时间关系，稍作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小姐小姐，你是三年二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进行室的单元，我是 Claire。
3: 各位爱听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高。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安。
1: 这些人和你一样曾经有个广播梦，而梦想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远。正声广播公司推出第七期乐龄广播研习班，由专业主持人带领，从声音表达、发音咬字到节目企划，带你走进真正的录音室。现在听友报名优惠价8000。
5: 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6: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7: 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6: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7: 是，老婆大人。
8: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9: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们刚才呢让大家听到这一首是来自蔡依林的歌曲《幸福路上》。那之前就有一部电影就叫《幸福路上》，两位都有看过吗？
1: 有。
0: 哇，当时这一部一出来的时候勾起非常多人的回忆，因为大家就说没有想到我家竟然会被拍成电影，然后还是动画，然后甚至还是蔡依林，因为蔡依林是新庄人嘛，对不对？
1: 对。
0: 然后我想问一下，大家对于在那个电影当中那个动画描述新庄的记忆，你们有哪一些有特别有共鸣的吗？
1: 我这边在看，因为我有看电影，然后也有买书回来看。我最印象深刻的是他在呈现1980年代的那个新庄，因为我现在所见的，或者是说我小时候经历过的新庄，都已经是住宅区，都是高楼，所以我看到1980那个时候的新庄，觉得哇，好朴实无华，好羡慕哦。对，因为当时的那个年代比较多都是加工出口，所以会有一些工厂，然后房子也没有那么的密集，然后大家的相处都非常的友好，就是很熟，然后日常生活都会绑在一起的这一块，同学之间啊，邻居之间都非常的相处得很好，这样，那我觉得哇，很棒哎。
0: 也很羡慕这样的一个生活，对不对？
1: 对啊，就没有想过原来新庄过去也是所谓的乡下。
0: 因为你就是都市小孩啊，
1: 算是郊区小孩，
2: 新庄的郊区。
1: 对啊，
0: 就是在台北长大的，
1: 算是。
0: 对，那像那个老师呢，慧芬老师，你不是花莲人吗？
2: 幸福路上他的外婆是花莲人啊，
0: 又有关联。
2: 小琪的外婆是花莲人。
0: 你那时候看完这部动画有什么样的？
2: 好喜欢这部动画，因为我自己就住在幸福路上的旁边，中和街。那可是就在幸福路旁边，对，所以幸福路上对我是非常非常有感觉的。不过那个，其实小琪这部动画的年代跟我到新庄来的时间其实差不多。
0: 真的、哦？
2: 对，我是民国79年来的。那这个动画大概就是拍大概那个时候，所以其实非常有感觉，而且他导演也是新庄人。
0: 对，
2: 是。那其中中港大牌我印象是最深刻的，他从黑龙江变到现在很干净，然后可以去休闲的一个场所，我觉得很棒。
0: 所以老师那时候看到这部那个动画的时候，就是勾起年轻时的那些记忆了。
2: 算是。
0: 好，这一部动画《幸福路上》，现在我不知道哪里看得到，但总之现在还看得到吗？就是线上，
1: 可能要去串流看看电影。那书的话，应该网络平台应该都买得到，或者是图书馆应该也都借得到。

0: 因为讲真的，我觉得愿意将台湾的，尤其是像北部这样的一个地区性的故事，然后可能是他小时候的一个记忆，然后拍成动画，也让更多人好像对于这个地方有一个认同，土地的认同。
1: 对，
0: 那我相信两位，你们加入到新庄故事游艺队，游艺队的其中一个主要的核心价值，就是你们认同你们所居住的家乡嘛，对不对？那我想要来聊聊关于到我们这次这个新庄故事游艺队，你们在一开始的时候是怎么样去规划路线，还有你们是希望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跟大家介绍新庄的呢？
2: 怎么样去规划路线的话，因为我们每个月都会安排一次走读，那基本上我们会是以主题来去设计。假如说我们这一次是美食的主题，那我们可能就会先抓一个范围，然后再去抓节点。
0: 你们有印象之前有办过什么主题啊？亲子嘛，
1: 超多，
0: 还有什么？美食
1: 的游戏
2: 哦，游戏
1: 对，然后
2: 还有李新庄，
0: 李新庄是什么意思？
2: 李新庄
0: 哪个李啊？
2: 里面的李
1: 。
0: 李新庄，
2: 对对对，
1: 就是应该是说，它也是新庄街，但它不是新庄街的蛋黄区，也就是以前新庄街的乡下。有很以前很多菜园的地方，但是它现在虽然经过时间，但是它其实还留下一些古以前的一些房子或是一些记忆跟感觉，所以我们也很喜欢走那一段，所以我们就把它称为新庄的里面，所以叫把它称为李新庄，这是我们自己命名的啦。
0: 欸，新庄那么大，你们要怎么样去找这些路线啊？怎么规划
1: 啊？就一直走一直走啊。
0: 哦，你们自己亲自先下去走。
1: 当然，
2: 我觉得这是一个蛮我们游艺队蛮重要的一个基底，就是我们都是以我们自己的生活经验来去分享，所以假如说我知道哪边有什么我个人的秘境，我们就会拿出来分享，然后最后它可能就会变成其中一个节点，那甚至它可能会变成一条

0: 上主题其实就是走，不是蛋黄区，它是走化成路，走中正路。那知道化成路跟中正路这里以前就有很多很多大型的这些纺织厂啊工厂，所以它其实就是以工业新装为主题。但是因为这一次刚好搭配到我们化成路有一间在地的庙宇叫做凤山宫，它刚好在5月1号绕境，所以我们也搭配了一点在地的这个文化的元素，就是日。我们特地选这一天走化成路是这个原因。
1: 是因为这样子、哦、
0: 对对对对，
1: 我想说因为五一连假啊，刚好放假这样子、
0: 并不全然是
1: 但是蛮好，就是你可以看到我们很少会去了解到的像工业区的部分。嗯，因为很多就经过就经过啦，
2: 甚至有时候根本就不会经过那条路。
1: 哦，真的吗？
2: 对啊，因为
1: 那不是主要的那个，
2: 没有，是新那个中正路比较多车，比较多人，但是会弯进化成路，其实比较像我就很不会经过化成路、对，因为那边就是工厂跟住宅，所以没有特别的目的，我是不会经过那边的。
1: 那你们刚才说你们在每次规划路线之后都会亲自的去走走一次，那有没有要顺便去做一些田野调查或什么的吗？
0: 这也一定要在走的时候我们就会顺便做田野调查。
1: 那有没有让你们印象最深刻的故事呢？
0: 印象最深刻的故事，
1: 就可能那时候还没有带队出去，就是你们自己先团队的朋友们先去了解一下，诶，走这条路跟这边的一些东西。
0: 哦，田野调查的印象深刻了吗？好，那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次走中港厝的时候，我们去拜访这个老宅，就是清朝留下来这老房子，在中港厝地，在新庄地区这样的房子已经很少，中港厝也更少，所以我们看到这老宅其实都很兴奋，我们就是有老灵魂的人，对，看到老房子老东西我们就非常开心。那过去之后呢，就碰到这个老宅的主人，那就发现了这个老宅以前他的那个头盖处啊，整个就是被修盖起来了。那问了主人，就是老宅的主人说，啊，你们没有要住那个房子，为什么要把它整修？他就说，如果我不整修它，它就会一直下雨，头盖处就会一直垮掉。对，它不能让它垮掉。为什么不能让它垮掉？因为他们家有一个80几岁的婆婆。那这个婆婆呢，她这个老宅就在他们现在新家的旁边，因为她是她的 Kiki 处。那她现在已经有点失智，她没有办法很清楚，但是呢他最清楚的一件事情就是他每天睡觉的时候，他打开他的窗户看到他旁边的那个老宅，他才觉得他回到家，他才肯安心的睡觉。所以呢他的媳妇就说，我们绝对不能让那个房子倒掉垮掉，所以我们才花大钱去整修它，即使它现在没有在使用，我们还是要整修它。到时候我就跟他说，我很感谢你们把它整修好，我们才有老宅可以继续带民众来走。
1: 它整修是原汁原味那种？
0: 它最主要就是整修它的墙壁跟它的屋顶，因为墙壁屋顶会垮掉，然后就是会见天光嘛，那墙壁会一直冲掉，那可能整间房子就会垮了，所以它最主要整修就是它的屋顶跟它的墙壁。
1: 那你们那时候就有带大家去看吗？
0: 对，我们上个礼拜还带我们的学员去看老宅。
1: 老宅的部分，好，那我们的那个雨呢？
2: 就是我们在正式走读之前，我们队员会先去试走。那试走对我来说就是一件很好玩的事情，因为大家聚在一起聊天，然后走来走去去发现一些新的东西。那有一次我们不是去访问耆老，而是我们在新庄街走进巷子里之后，发现了一块小天地。那一块小天地就是一个不算小的停车场，但是那边的住在那里的主人，他把其中一个小角落变成一个开心农场啊，他在里面种了很多很多的植物，然后还有一棵很高的大树啊，长了很多的果实，所以我们就在那边指认说，啊，这是芭乐啊，这个是葱啊，啊，那是无花果，所以我们就在那个小快乐小农园里面就玩了一阵子，就觉得哦，我们从很热闹的街区一转个弯，就来到了安静的小农场的感觉，就是这个让我印象很深刻，所以就会觉得说，我们就是带着大家一起来发现新的小天地。这样子，
1: 所以听起来新庄人很有保有自己的一个生活方式、生活态度，对不对？
0: 对，
1: 不管是保留了阿嬷的一个 Kiki 处，或者是在城市之中自己一个小小的花圃，
2: 对，
1: 菜园，
2: 对，菜园。
1: 那我想问这两位呢，你们走带领走到现在，你们已经有几年资历？老师是比较久，对不对？老师是
0: 8年，
1: 那玉呢？
2: 4年，
1: 也很多了。

0: 那这疫情期间的话，你们会疫情期间的话就会怎么那个、嗯？
1: 那疫情期间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办走读，其实我们就真的很不准。于是我们那时候就那时候我们还没有很多的年轻人，我们还是妈妈居多，所以呢，我们就运用我们有限的这个资讯能力，然后就办线上走读啊。对，我们在线上跟大家介绍我们新庄的十八间大庙。
0: 怎么介绍？
1: 就是用
0: 你说图片吗？
1: 啊，对，用 PPT 的方式，然后讲故事。是，
0: 你们用那有人就是一样线上报名
1: 哦？哇，居然有九十几个耶！对啊，超有成就感的。
0: 哇塞！
1: 那么走读都只有二十几个，然后居然有九十几个上线，
0: 因为大家都在家里面
1: 啊，也是可能大家太无聊了。
0: 好有趣，那应该也蛮多人也因此在那个时候认识了你们吧？
1: 我想应该有啊、对，
0: 就有可能是误打误撞，然后进去看到直播间之类这种概念。
1: 对对对，
0: 哇！所以你们连在疫情期间也都是不间断的。
1: 对，因为我们闲不住。
0: 两位呢，到现在八年跟四年的这样的一个走读资历哦，你们自己觉得从事走读跟文化保存这件事情，对你们人生有什么改变吗？尤其是你们后来加入到了这新庄故事友谊队里面，哪位要先来分享？
1: 那我就想先讲，我觉得，对我最大的改变就是我要变成，我希望我可以立足台湾，然后认同新庄。对，以前因为我是花莲人，所以以前呢，我别人问我说你是哪里人，我会告诉他，我说我是花莲人。我的学生们也都是很多都是来自于南部，他们会说他们是嘉义人，他们是台中人。对，但是呢，现在如果你问我是哪里人，我会告诉你说我是新庄人，因为我非常以新庄为傲。我觉得这是我最大的一个改变。然后说问我还会走多久，我会说会走到我不能走为止。
0: 啊，真的
1: 对，我真的太爱这个团队，太爱新庄了。对，那我前年退休，那也因为这个工作给我了一个退休的目标，所以我才这个动力毅然而然哈，我要好好的做我的文史工作，所以我就退休，然后比较有多的时间可以投入。对，
0: 那你有因此然后更深入去了解这关于到历史跟就是这一方这一块的专业吗？
1: 当然有，因为我现在后来也因为很喜欢文史的关系，我也不是只有在新庄，其实我是各地我都很喜欢参加这种文史走读的活动，也参加很多其他的课程。对，所以我觉得是自己一个前进的动力。
0: 好，那玉宇呢？
2: 我觉得改变我最多的地方是参加友谊队之后，发现新庄真的是太厉害的一个地方。然后身为新庄人，我也觉得实在是太骄傲了，我是新庄人。所以后来就把走读的这件事情工作就慢慢扩大，然后就变成了我现在接案的其中一个方向。所以我现在的自由工作的其中一个内容就是要创作跟新庄相关的，不管是插画也好，也有可能是绘本，然后有可能是纸质居。所以这也是我现在的目标，就是希望我可以把我自己在新庄的故事或者是正在发生的故事可以把它画下来，然后用绘本或是纸质居的方式分享给新庄或者是其他地方的小孩。
0: 这个是你的 IG 吗？这个
2: 对，这是我的名字
0: 啊，这是你的名字，
2: 对，我的英文名字。
0: 我也都运用自己的专业，不管是对于历史的这个热情啊，或者是绘画的天分，这些都可以把它加入到我们这个故事友谊队当中。那如果呢，今天听众第一次到新庄来，你们会推荐哪三个地方给大家呢？
1: 那我先来推荐三个地方哦。第一个就是新庄蛋黄区，一定要来走走我们新庄的几间很厉害的大庙
0: 哦。
1: 对，就是新庄老街，譬如说慈幼宫啦、宝元宫啊、广福宫啊，哼。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新庄运动公园
0: 哦，很大。
1: 22公顷，它只比大安森林公园小了一些些，但是它有很多很多的设备，
0: 它棒球场，
1: 棒球场，对，有体育馆，有田径场，然后有阳光草皮，可以来这边参加我们的古艺节。对，那另外一个就是新庄，因为有很多很多的人口，所以它也需要很大型的市场。我们新庄的市场也超级厉害，我们的北新庄就有 很大的红胎市场，然后男性装就很厉害的从早到晚不间断的这个四维市场、哦、我很推荐这三个地方。
0: 从早到下午是不是
1: 还有夜市？
0: 哦，还有夜市哦。
2: 它早上是菜市场、哦、然后白天就会有一些小吃摊，然后晚上就是有很多的宵夜
0: 哦，
2: 所以是我们男性装。

0: 方然的粮仓啊，
1: 哇塞，
0: 就不怕肚子饿，
1: 这个蛮好的，
0: 对对对，
1: 因为找宵夜这件事情也是蛮困难的，
0: 没错没错。
1: 好，那像那个玉云老师这边有什么跟大家分享的三个景点呢？
0: 我自己用区域来推荐啊，第一个要推荐的是可以来我们南新庄走一趟复古之旅，因为我们南新庄有几个地方被台剧当成是那个、拍摄的场景。第一个就是那个华灯初上广场，对，
1: 所以叫做
0: 洪金宝。
1: 洪金宝，
0: 对，就是宏图大展的洪，黄金的金，宝藏的宝。
1: 洪金宝，我就想到《动物方程式》里面那只豹。
0: 哎、欸，你不是想到港星哦？
2: 有一个港星，
1: 对，我知道，我也知道，但是我就突然也想到那个
2: 要用铺路年代，
1: 不敢讲这样子。
0: 对对对，就这三个地方，我觉得很棒。然后还要推荐，如果南新庄来的话，一定要来找这边的咖啡厅，非常的文青，啊、很多家。
1: 那边有咖啡厅可以跑、啊，
0: 很多。你要跑咖的话，一定要来南新庄吧。哇，真
3: 是太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6: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5: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6: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5: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你知道不、嗯、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8: 灾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7: 助警器、嗯、那是啥、啊、
8: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说、哦、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7: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8: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3: 境内时刻6: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Good morning，
2: 哦嗨哟，狗带妈
3: ，Bonjour，
4: 太嘎早，
5: 大家早，
4: 大家早。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每周一到周六早上六点到七点由玉轩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安，大家要赞。时间来到早上的6:02咯，锁定到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早安，我是玉璇，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聊生活话题哦。首先先来送上今天的第一首歌曲作品咯，来自齐秦所演唱的叫做夜夜夜夜。

今天呢，其实要跟大家聊到的健康话题，同时也是跟这个世代有点关系，跟这个科技有点相关哦。因为现在大家每天都是 AI 的在讲嘛。 ChatGPT 其实从2022年推出到现在也不过就是3年多的时间，快要4年的时间哦，好像没有很长，可是其实真的大大的改变了大家使用网络的习惯，或甚至是说搜寻的习惯或生活的样态也好。像以前呢，大家如果有问题，通常要去搜寻的话都会去网站上面找关键字嘛。例如说好，牙齿痛好了，我就会打说牙痛，或是说这个疾病，或是牙痛怎么办等等的，反正以前大家的搜寻方式啦。那现在呢，大家如果是有健康方面的疑虑的话呢，我觉得反而不太会去 Google 关键字，可能第一时间打开来的就是你用的 AI 工具，例如说用那个 ChatGPT、 用 Gemini、 用 Cloud、 各种 AI 的工具来去问这个 AI 说，诶，我这个牙齿有点痛啊，是怎么样的痛法啊，怎么样痛，痛多久了，这些详细的资讯呢丢到里面跟他诉说之后，可能呢就会得到一个很清楚的答案，可能所以呢就会很快的知道说，自己的症状可能会是属于哪一种疾病，或者甚至连大概要怎么样做后续的处理也会知道，可能他会推荐你说去看哪一科的医师啊，或者是说怎么样改善生活的样态啊，有一些这样的建议啦。不过呢，其实当然随着这个 AI 时代的来临哦，很多人可能会用这样的工具来去查询自己的健康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诊的时候，遇到一个伯伯来到诊间，哎，看起来精神非常的差，然后连说话也说得不太清楚。那医生就问伯伯说，哎，伯伯你怎么啦？怎么精神看起来这么的差呢？那这个伯伯就有点担心，有点这个害怕又焦虑的那个口气，他就说，啊，我昨晚没睡好，我觉得我好像是中风了。好，那医生就回他，就说，啊，可是我觉得你现在讲话很清楚，好，思绪也都很清晰呀，怎么会觉得自己是中风了呢？好，这样子问题问出去之后，伯伯就回答他哦，就说哦，因为前一天他觉得头很晕，就上网 Google 了一下哦，头晕中风。那后来在网络上就发现头晕是中风的前兆。那接着他又叫他儿子哦，帮他用 AI 来查询。那 AI 就说啊，哦，虽然可能没有手脚单边无力，但有一点前兆，可能还是要小心哦，好，哦，要注意这个部分哦。哦，看到这两个双重结果之后，这伯伯就非常的担心啊，吓到了哦，就是整个晚上都在想说啊，自己到底有没有中风啊？哈，到底有没有这样的状况？吓到就睡不好。那隔天就马上到门诊来去看医生。后来结果就发现呢，啊，有做检查啦，检查就发现呢，啊，其实就只是单纯的头晕。好，那伯伯听到这个检查的结果之后，他就说，啊，我好像头也不晕了。后来一个礼拜在追踪之后就发现，欸，其实完全没有问题。所以呢，我觉得也不是说这个伯伯不好，因为他聊的方向，哦，这比较像是 AI 呢可以帮助到大家的。那你说接下来到底要用什么样的治疗方式，到底要用什么样的药，要吃什么样的药，这个部分呢真的还是要请大家多加的去跟自己的医师来去做沟通啦。不是说 AI 说的所有的都是对的，然后听了 AI 再反过头来去跟医生说，啊，怎么不是像 AI 这样说的。哦，这个部分大家可能要先有这样的意识，提醒一下自己，知道说 AI 呢它是一个整理的工具，不是拿来自己为自己下诊断的一个帮手。哦，所以大家还是在查询这种健康资讯的时候要有记得这样的观念啦，才不会说，哎，好像觉得说啊 AI 啊医生啊到底说的哪一个是对的，觉得这样木煞煞的。那另外啊，其实包含像是现在大家用 AI 嘛，哇，很容易查一查就发现说啊，好像自己这样的不舒服，疑似呢是有一些疾病，有一些毛病，会不会我真的有生病啊？哦，很多人可能会有这样的疑虑嘛。那看一看，想一想，查一查，就发现说好好担心，好紧张哦，然后生活都备受影响，整天都在思考说我是不是真的有这个毛病，哦，很焦虑很担心。其实在临床上面也会有针对这样有所谓的害怕疑病症虑病症有一些观察啦。那这个部分呢其实也可以来跟大家做讨论，在下一段节目当中呢，我们会邀请到心理师来跟大家解释一下这到底是什么样的心理状态，以及我们要如何因应咯。我们广告回来再持续跟大家做分享。先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作品来自游鸿明所演唱的，叫做中场休息。

0: 共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2: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还是响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0: FM104.1 掌声跳平台，这里是 FM104.1 掌声台北跳平台，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我是玉璇。今天节目当中呢，要带大家关心到心理健康的话题哦，因为很多时候呢，我们会觉得好像身体不太舒服，就去看了很多的医生，去了很多的诊所，做了很多的检查，可是有时候呢，医生会说，诶，其实你身体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啊，都还算是蛮健康的。有时候听到这样讲，就会虽然好像放心了一点，但心理上可能还是会觉得怪怪或是不放心这样的状态呢。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千里心理咨商所的所长黄淑平心理师，来跟大家聊一下说怎么样会造成这个有点健康焦虑的状况哦。先来欢迎淑平。 Hello， 你好。
1: 各位朋友大家好，玉璇主持人大家好，早安。
0: 对，跟大家说早安哦。今天早上的时间跟大家聊到的是心理健康啦，虽然这个起点是从身体出发，就大家会很关心到自己的健康状态嘛，但有时候像我们很常会是觉得身体不舒服去做检查，但检查不出来有什么异状，可是心里还是觉得过不去，好像蛮多时候会有这种心理的状态，对不对？是什么原因会让大家一直就是陷入到这种比较焦虑啊，或是比较有点紧张的状态呢？
1: 好，那我知道很多长辈或者是家里可能有一些家人常常会说自己身体不舒服啊，那带他去做检查其实都正常，没有事情。比如说有些老人家会说，我觉得我胸闷闷的，那很多子女或做家人会带他去心脏科、胸腔科或者是做健康检查，然后发现检查都正常啊，但是老人家回家之后还是会说啊，就是闷闷的啊，不舒服啊，然后觉得好像哪里都不太对劲。好，那这时候其实如果检查都正常的话，那我们其实要考量的是心理层面。所以第一步就是，当你的老人家、你家里的长辈、你重要的人说他身体不舒服，我们先赶快带他去做检查。那检查完之后呢，都正常，还是觉得不舒服，那我们就要考虑，其实有时候真的是心理会影响到生理，所谓的身心症啊，心理会影响到生理。那什么叫做心理影响生理呢？比如说，如果一个人感觉到常常

0: 是在想要被关心、嗯、想要被了解。所以当你的老人家，你们家里的长辈啊，你在乎的人说他身体痛的时候呢，也许先看检查、嗯、看生理的状况到底有没有什么健康的亮红灯。那如果都很正常的话，代表你的身体很健康，可能是心理、嗯、要往心理的方向想，心理可能闷闷的说不出来，所以只好用身体的症状表达。所以有时候老人家是用身体表达他的感受、嗯、那这时候我们其实啊，大概知道原来家里的老人家要跟我们讲他的感觉啦、嗯、他的心情，他想要被听的感受，那我们可能就要同理他的感觉。我知道你很不舒服，可能你在家里都很闷，看不到小孩，所以就很想念他、嗯、然后越想越闷、嗯、大概是这种肯定他的感觉。
1: 嗯， 嗯，可是我觉得有时候长辈如果出现这样的状况，就是看了很多的医师啊，都说没有问题，但还是非常的担心，我觉得对于可能晚辈来说会有一点，久了会觉得有点烦，就是啊，为什么我都带你去看了这么多的检查，这么多的医师，然后你还是一直跟我说你不舒服，到底是怎么样？好像很容易也是一个冲突的来源。那也有很多人说，那到底为什么长辈会一直陷入到这种很紧张或是很担心的状态当中？主要是因为本身个性吗？还是说，可能真的在生活的经验当中遇到了什么样的状况？
0: 嗯，其实很多老人家确实在或者说我们之前谈的空巢期，他长期30年、20年都在照顾家人、照顾小孩、照顾整个家，可是呢老了时候体力就没有像以前那么好了，然后小朋友也离巢了，去外地工作了、嗯、家里的那个都空下来了，所以感觉到好像找不到自己的重心。
1: 嗯，
0: 那找不到自己的重心的时候，又想要跟以前一样，可是又没办法跟以前一样，也没办法像以前那样三餐煮饭，要煮的就很辛苦，
1: 嗯，
0: 也没办法太整理家里，因为坐一下就需要休息好几下，所以这时候很多老人家其实是需要，有点像是需要重新适应那个身体不如从前、嗯、小孩没有在身边的一个新的阶段、
1: 嗯、
0: 那这个新的阶段对每一个人来说都蛮惶恐的，因为新的阶段要适应真的蛮不容易的。
1: 嗯，
0: 那刚才是说很多人会说爸爸妈妈很烦啊，很焦虑啊，整天在抠说什么时候回家，然后他很无聊，他那边肚子痛身体痛，然后觉得很烦。那其实这个烦躁其实是在表达说你的爸爸妈妈或者是家里的那个老人家，你重要的那个人需要被帮忙，他到了一个全新的、
1: 嗯、
0: 新的阶段，他不晓得怎么去适应他、
1: 嗯、
0: 那家人可以怎么帮忙他呢？就是可以先叫做找回日常的规律。
1: 嗯，
0: 哦，就是带老人家，很像是爸爸妈妈小时候带你上课，现在变成你带他上课。而、嗯、且、啊、你要不要去参加歌唱班啊？礼明活动也很多啊，去爬爬山好不好？或者是你去公园跳跳舞啊？第一个先帮他规律日常的节奏，因为日常有稳定的节奏，这样子对老人家也比较能够找到重心，他的重心不在照顾也不在家庭，而在他自己身上，在他自己的社区邻里的交友身上、
1: 嗯、
0: 所以小孩子可以帮忙爸爸妈妈去，有点像是托老这样子、
1: 嗯、
0: 啊，带他去上课，或者是帮他找回以前可能想做却没有办法做的事情。以前可能很想要念英文啊，画画啊，但因为照顾小孩都没有时间，那现在刚好有时间，那就找回以前可能忘记但还想做的事。
1: 嗯，
0: 好，所以日常规律找回以前想做的事情，然后再来是拨空可能一个礼拜两个礼拜打电话给家人，跟他聊聊他的孤单的感受，不用太多、嗯、但是如果有谈总比没有谈好，那这样子其实心理被照顾，生活稳定，家人比较不会去抱怨说他的身体痛，因为身体痛很像是转移他其实找不到生活重心的孤单跟落寞、
1: 嗯、
0: 那如果这个感觉讲不太出来，一下子其实是很难表达，所以只好说我头痛啊，胸痛啊，这样子比较能够引起注意。
1: 嗯，就是因为不太会表达情绪啦，透过这

0: 这种方式来让大家知道说，其实是需要被关注跟关心的。另外我觉得也是像说找回生活的重心，因为我觉得老这件事情其实是要慢慢学习的啦，只是可能要透过这个慢慢的去找到这件事情，这个过程没有这么的容易跟简单。那另外其实我觉得如果说到身体方面呢，其实我觉得大家关心到身体健康是很好的一件事情，就是你有在注重自己的身体变化吗？这个是很多长辈会在生活当中去注意关心的。可是关心跟过度的关心这个部分要怎么样去拿捏才是比较刚好的，这个才不会说啊，好像每天都非常的担心，要怎么样来去知道说其实怎么样在生活当中找到这个平衡呢？
1: 好，那我讲到最简单的就是刚刚主持人是说好像一直担心健康，一直在担心自己有没有生病，
0: 对，
1: 有没有健康亮红灯。那担心跟关心的界限到底在哪里？关心自己的健康还是太担心自己的健康的界限在哪里？太担心就会是说你反复的确认，反复的紧张自己身体亮红灯，只要一点点小讯息，比如说今天血压有一点高，血糖有点高，你就好担心你有癌症末期或糖尿病要死的这种程度。所以关心跟焦虑担心的那个界限就在于你有没有去影响到你的日常生活。对，因为有一些太担心太焦虑自己生病的一些家人朋友，他是每分钟都在量自己的血压跟血糖的，吃完就量，然后睡觉也量，就是你会发现他焦虑到他的日常就是在量血压跟血糖，或者是在饮控，然后再说这个不能吃，这个血糖会高，那个

0: 来，对不对？
1: 是。如果太担心的话，其实你的心里一直都在紧绷的状态，很像是说你常常的每分每秒都在紧张紧绷。那这样子的心理紧张紧绷也会影响到身体，你的身体就会开始好像你心跳会变得很快，然后会有心悸、胸闷跟喘不过气的感觉。那是因为心里常常在很紧张啊，量血压啊、血糖啊，身体就会出现一些呼吸跟心脏不舒服的状况。有时候还会头晕啊、肠胃痛啊、胸闷啊、肚子痛啊、胃痛、恶心、想吐，还会睡不着。
0: 对，
1: 然后身体会变得很敏感。其实这些全部都是所谓的自律神经上的失调，就是从头到脚都有状况这样子，因为太紧绷。
0: 对，而且其实我觉得如果说到担心焦虑，可能大家会一直去看医生，然后去寻求
1: 进一步核心的治疗，可是呢他会反复确认他的血糖血压有没有到正常，或者是他会一直上网找资料，然后把这些小疾病然后联想到大疾病。可是你跟他说我们去做一次完整的检查，他就说没关系啦，我看看资料就好了。对，或者是他开始就是没有办法去，真的没有办法好好的吃饭好好的睡觉，就一直在想说这个状况是什么，自己在当自己的医生，但是一直没有去做进一步的检核这样子。
0: 我觉得现在这个网络时代非常的发达，大家应该很常会在网络上面搜寻很多的资料，甚至是问 AI 啊，问这 Gemini， 问 ChatGPT 说自己身体到底有什么样的状况。但其实还是会先建议大家先去寻求专业的协助啦。另外这个部分呢，如果大家真的明明身体没有状况，可是情绪上面一直很紧绷、很担心、很焦虑，这时候影响到生活的时候，该怎么样来去调适一下自己的身体或是心理的状态呢？
1: 好，那这里有几个秘诀是说，把症状的思维想成其实我的心理需要被照顾。因为第一个是症状，你刚刚我们刚讲了好多症状，身体会痛啊，胸会痛啊，头会痛啊，这些都是症状。可是我们要把它想成也许我身体很健康，只是我心里一直在紧绷而不知道。
0: 对，
1: 我的身体是很没事的，但我心里常常会觉得很不舒很焦虑很不安。那我们要把这个思维稍微举是心里在发烧感冒的状态。
0: 关于这部分呢，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呢再持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请淑萍跟大家做分享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进行室的单元，我是 Claire。
1: 各位爱听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高。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安。
3: 这些人和你一样，曾经有个广播梦，而梦想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远。之声广播公司推出第七期乐龄广播研习班，由专业主持人带领，从声音表达、发音咬字到节目企划，带你走进真正的录音室。现在听友报名优惠价8000块钱，报名专线02-2314-9121，之声广播公司等你来创造精彩。
4: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

0: 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一万元官网 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2: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3: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2: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3: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2: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3: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1: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4.1，掌声跳平台。广告过后呢，再度回到的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今天邀请到心理师黄淑萍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说，因为有时候我们如果身体上面出了一些状况，该怎么样去有些过度的担心啦。那另外其实好像如果在真的情绪很紧绷的状态，也会蛮推荐大家可以稍微的呼吸调整一下情绪，对不对？
1: 对对对，因为刚才主持人有说到说为什么要呼吸放松呢？因为在太紧绷的人，其实他的呼吸是蛮乱的，而且也是蛮短跟急促的。对，那呼吸是最简单而且最日常，一个人就可以在生活当中把自己从紧绷的感受带到放松的状态。所以呼吸其实可以找找你喜欢的音乐啊，然后我们也有在做一个恐慌来袭怎么办里面有个478的呼吸放松法。那478是说我们先慢慢吸四次，然后闭气七次，然后再慢慢吐八次。那有一些比较恐慌啊、焦虑、紧绷的老人家会说：“哇，我这个四七八真的是做不完呢，就是闭住七次快喘不过气了。”所以没有关系，就找到你喜欢的节奏。比如说，你觉得你只能闭四次，那也没有关系。对，所以主要的原则是我们慢慢吸，然后先慢慢闭。然后不行赶快再慢慢吐，就是吸闭吐。这样子的话，其实你好像慢慢跟你的身体有一些对接，你就会觉得说呼吸当中好像有意识在呼吸，有意识在呼吸，你就不会又急又短的在呼吸了。这样就可以帮助自己放松。那很神奇的是，当你身体放松了，你的心里好像也会跟着松一点，因为你的注意力都在身体身上，不会去想一些啊未来啊，然后恐惧的、害怕的啊的事情。
0: 另外我觉得大家也不要这么执着在搜寻自己到底是什么样的疾病上面，因为有时候会越看越慌张，对不对？
1: 是会真的会越看越慌张。因为焦虑的人其实会有一个不自觉的状态，是把小讯息放大。然后所以呢，他如果看到自己胸口闷，他如果上网找资料，他就会想说，哇，我是不是可能有癌症的风险？
0: 对，
1: 那其实这样子的过程是一个负面的循环，因为并没有真正的知道自己到底怎么了，一定要透过医师的判断嘛。那自己想的话，其实有时候越想会越紧张。
0: 对，这个部分还是可以跟大家分享的啦。那另外其实在刚才有说到，其实很多时候是这种担心，过度担心自己健康的状况，很多时候

0: 后是情绪的反应，那会推荐大家有可以说这个情绪的出口，例如说跟朋友啊，或甚至是找专业的心理师来协助嘛。那只是很多人会觉得说，我就跟我身边的人讲就好啦，我可能有很好的朋友，我有很好的家人，那这个部分可以来去做这个抒发。那另外很多人会说，那不然就找心理师，那也会有人担心说，那我都有身边有人可以诉说，我有必要再找心理师吗？那我觉得这就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些，就是心理师其实在很多时候可以提供的协助，跟亲朋好友能够抒发的这个是有落差的，对不对？
1: 嗯，其实亲朋好友也很重要，心理师也很重要，只是他们是不同层级的在支撑一个人的心理。
0: 嗯，
1: 好，那亲朋好友很重要，是因为大家都很想被身边的人理解。
0: 嗯，
1: 如果身边的人能够看见、感受、同理自己的感觉，那是真的很幸福。
0: 嗯，
1: 所以如果你的家人很紧张、很焦虑，而你身边的朋友们可以去接住你的焦虑、紧张，那真的会是一件很好的事。
0: 嗯，
1: 可是因为很多人都会觉得说，自己的

0: 的不安，嗯，对于健康，不再那么的健康感到恐惧，嗯，没体力没有像以前那么好，对老化的不安，或者是以前的阴影，比如说，最近这几年好多重要的人都离开了，嗯，啊，越来越老。然后认识的人也越来越少，就是身边可能有很多的改变，然后再加上对老化的不安，对健康的恐惧，以及父母小孩都不在身边，然后父母也都离世的这种孤独感，嗯，所谓孤独感、失落跟悲伤要去哀悼的这些比较深层的感觉感受，可能是亲朋好友不太能够接得住的，而且有可能不太能够讲的，嗯，对，所以当这些亲朋好友接不太住的时候呢，你其实可以找心理师去讲这些不确定啊，甚至失控啊，觉得老化啊，自己感觉没有那么有价值的这种失落感。那这个失落感其实如果讲出来的话，比较不会又跑到身体症状上面了。嗯，
1: 可是有时候大家如果真的走到这个諮商所里面来去寻求协助的话，因为其实每一次就是大概一个小时的时间嘛，那很多人就会想说，可是我又不是看一次就会好，那整个过程到底要看多久？可能有些人会担心说，我会不会需要看了3年啊、4年啊、5年啊？我到底，因为像通常看感冒，可能大家就知道说吃药吃3天、吃1个礼拜，好像就会好转嘛。那心理上面的状态大概会是什么样的一个阶段呢？
0: 嗯，好，那因为每一个人能够想要去深度的或者是还是没有深度的，比较所谓的压力调适的，所谓深度是说了解自己了解别人，嗯，尤其是深度的了解自己，这个就是心理治疗可以去深度的琢磨的。那一般如果心理諮商可能想要了解想要调适刚刚我们所谓的新阶段，嗯，所谓空巢的阶段啊，或者是老啦但是家人都不在的这种新阶段，这种压力调适是呢，大概这样諮商会諮商多久呢？我们通常会说不会是一次，嗯，但也不会很多次，大概就是6次到10次，就给自己一个 range， 一段时间，有6次有10次，不会是一次就结束。这个在心理上也有一个意思是说，哦，我告诉自己可以慢慢来。嗯，哦，我不用1天3天就好，我可以慢慢来，去把我刚刚说不出来的话、想不到的事情，慢慢把它想清楚。这个是一个给自己一个时间跟一个空间，所以諮商会说我们要给自己一点点时间，就是6到10次，大概就是3个月。那这3个月时间呢，把你觉得适应不过来的事情，好好的理清清楚，到底是哪里适应不过来呢？那心理师会跟你讨论要怎么样重建日常的计划，嗯，稳定日常的节奏，或是你的感受说不出来，那可以慢慢说啊。一次要把它说出来，其实又变成变相的压力，嗯，对，他就变得很用功，每天都要想自己到底有什么感觉，其实也不需要，所以慢慢说。所以心理諮商大概会是阶段性的。我们刚才前期是，把自己想要讲的慢慢的想出来，然后中期可能5次啊6次啊，慢慢去实践怎么样稳定自己，嗯，那可能7、8次的时候啊，去实践会有一些卡住的地方，然后再带回来再跟心理师做讨论，再重新的改变啊，或者重新的再做一次啊，这样子其实就是来来回回的过程。所以通常心理治疗呢，可能就是6到10次左右的时间会是比较一般化的，嗯，那可是有一些人会说，欸，我觉得我很想要再更深度的去理解自己，欸，嗯，我觉得我这比如有些人会说，我活了这样30年，我很想要去整理一下为什么当年他这样对我，嗯，为什么妈妈以前会没有最在意我，然后没有关心我，然后把最后离开的时候把钱财都送给弟弟妹妹。就是有一些人可能他想要去 把他的人生这样二三十年重新的回溯整理，而不是只是仅存于现在到底要怎么去适应。那这样的状态其实也更可以继续諮商，可能又是六到十次，所以这样加起来好像又二十次了。所以就看每一个人他想要处理到哪里，走到哪里。也许有些人会说，我只想要处理现阶段。

0: 我稳定了我就好了。那这样可能我们就给自己三个月的时间，十次的諮商。那有些人会想要整理自己整个人生，别人这样对我，我对别人，然后想要帮自己的人生找到出口跟解答。那这样也许又要再拉长一点，可能是半年，可能是一年，那慢慢谈，把自己的人生整理清楚，也许会感觉到在第二人生的时候会觉得比较轻盈，所以就看每一个人的目标以及心理师可不可以陪你走更久，你愿不愿意让他陪你走这样子。
1: 就是还是如果说到底要多长的时间，我觉得主要是看大家想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啦。不过我觉得有时候例如说我解决一个小问题，但是实际上面去认识跟了解跟谈的过程，就发现说这后面的议题有很多，可能越聊就越发现说自己整个生命的历程大概是长什么样子，然后可能就会想要花更多。
0: 如果医生这样告诉你的时候呢，其实你真的要好好的去照顾的不是你的身体咯，是你的心理。那你的心理被照顾了，其实很神奇的，你的头也不会痛了，胸也没那么闷了，没有那么痛，没有那么闷。所以这个时候其实不要气馁，也不要放弃，是你的心理要被照顾。那心理要被照顾呢，其实是你好多话其实曾经可能过去都没有想过是想说的，那这个时候你好好照顾你的心理，其实可以帮助自己活得更开心。
1: 就是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那另外我知道其实现在最近好像淑萍这边有做蛮多的讲座活动，最近有这个规划吗？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有那太临时了吗？
0: 太好了，谢谢主持人。那我这里稍微介绍一下，就是我们千里心理諮商所呢每一个月都会固定办讲座，所以如果有兴趣的观众呢，可以 Google 千里心理諮商所，我们每个月有免费的讲座。我们5月23号有学校霸凌的讲座那个是要陪伴家长怎么样去再陪你的孩子。
1: 大家要关注的话就是搜寻，怎么搜寻呢？
0: 就打开你的 Google 或写千里心理諮商所，千是千里马的千，这样打开你的 Google 说千里心理諮商所，我们就会找到你的脸，就会找到我们的脸书呢跟 IG。 那 Google 地图也可以打千里諮商所，心理諮商所，这样子也会找到我们的那个 LINE 的官方账号。这样你的身边朋友只要加入我们 LINE 官方账号，就可以直接对接心理师，我们就会回答你的问题哦。
1: 同时讲座的报名也是在 LINE 上面，对不对？
0: 是也在 LINE 上面。
1: 对，今天非常谢谢淑萍来跟大家分享这样实用的心理上面的健康资讯了。谢谢淑萍。
0: 谢谢大家，谢谢玉轩。

0: 美芳啊，这橄榄油的瓶子好特别啊。
1: 这是西班牙原装进口的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爱色玻璃瓶，可防光。
2: 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3: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4: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3: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4: 是，老婆大人。
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7: 别担心，您有听过疫病监护吗？
6: 哈？什么是疫病监护？
7: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8: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0: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9: 哦。
10: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9: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0: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8: 今夏省电。
11: 灵魂感觉到疲累吗？
12: 一个关怀您身心灵健康的有机新天地，
11: 香琪的桃花源。

听众朋友们早安，欢迎收听香琪的桃花源。每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7点30分，在正声调频台 FM104.1，刘香琪在这里陪伴大家开启健康活力的一天，欢迎准时收听。其实啊，一直以来都会有听众朋友啊，当然还有我。这个很多其他的学员呐、会员他们呢，就经常提出一个问题：哎，老师啊，那我需不需要补充营养素啊？那就营养补充品啊？那我到底要选怎么选择啊？到底是哪个品牌啊是比较好的呀？这个一直持续从大概30年前啊就被问到现在啊。那所以我在节目里已经跟大家介绍过啊，你怎么样去选择啊一些好的这种像鱼油啊，或者像啊益生菌啊。那今天呢，我再来跟大家介绍啊，就是我们一般的基础性的营养素，就是维生素、矿物质类啊。那我们介绍的像鱼油跟益生菌，它是属于功能性的。那但是维他命、矿物之类呢？它是基础性的，就是你非有不可的啊，绝对不能没有的。那我们现在来看啊，我们先来告诉大家，就是说，如果说我们缺乏营养素，那会有什么后果？那其实就是对我们的这个身体啊，造成蛮严重的伤害啊。可是呢，因为它缺乏很长一段的时间，你大概都没什么感觉，你察觉不到，所以叫做沉默型的哈。那这种营养素呢，它是属于通常都是属于补充我们神经系统的，就是我们神经系统所需要的营养素，还有我们的整体结构啊，我们的一些生理结构所需要的营养素啊。那它有哪一些呢？它有维生素 B12，好，维生素 D，还有矿物质铁和碘以及铜还有 Omega 3Omega 3里面最容易缺乏的又通常是 DHA

为什么缺乏这些营养素会造成严重的伤害？因为我刚刚提到，它是建构神经系统不可或缺的营养素啊，非常关键的啊。所以，当这些营养素缺乏的时候，它影响的当然，即使说你赶快补啊，都不一定能够逆转的回来啊。所以这个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啊。好，为什么麻烦？就是因为它真的是很沉默了。那他也不通知你，等到事情大条的时候，哇，然后可能去医院检查，才检查出来原来啊 B12 或者是维生素 B 啊，或者碘啊、铁啊、铜啊、Omega 3，才知道是非常严重缺乏。好，好，那我们再讲第二类呢，它是属于代谢失衡型的营养素。好，它是在初期啊，也不太有什么感觉啊，可是到了中期左右呢，它可能就会开始出现了一些这个比较明显的症状啊。那它长期缺乏一定会造成一些慢性病，但是那这一类的话啊，因为比较容易发现啊，然后而且呢，你发现缺乏的时候，你去补充的话，那我们这个已经这个形成的这个症状或疾病是蛮容易啊，可以逆转的。那这一类的营养素有哪一些呢？有矿物质镁哈，硒啊，就是石头旁在一个东西南北的硒，还有就是维生素 B6、叶酸啊、维生素 E 啊这几种。那这些营养素呢，它如果缺乏的话，就很容易引起什么？就是身体全身细胞慢性的发炎，然后免疫失调，还有呢，就是血糖、血压、荷尔蒙啊，可能都会发生异常，还有这个情绪跟睡眠都会变差啊，就是情绪啊，可能就会变得不稳定啊，起伏比较大，然后或者有所谓的抑郁呀啊。这些烦躁的情绪，那睡眠品质也不好啊，就是可能不容易入睡啊，睡着了容易醒啊，也睡不好啊，就是睡眠品质不好哈。那同时也可能就会影响到这个血管啊，血管就是它的弹性啊也会变得比较差啊。那这个因为它比较容易出，就是容易有症状出现了，所以，如果说你有比较有这个自觉性的话，然后你可能就会赶快去做一些检查啊，那检查可能结果就会告诉你啊，就是有这些问题。那可是哈，如果说你都不置之不理的话，那就会怎么样？其实问题也是会蛮严重哈，包括你的整个的器官结构也会改变啊。

三类是什么？第三类啊，是急性警报型的营养素哈、啊，就是说它缺乏啊，很快就会拉警报啊，马上就提醒你了啊，然后所以你很快就会有症状啊，那你知道以后呢，就可以赶快补充，就很快就会逆转了哈、啊。像那这一类的警报型的营养素有哪些呢？像维生素 C 啊，我们知道维生素 C 如果缺乏的话啊，就会有坏血病啊。可能很多人都听过吧，就是大概是维生素 C 为什么会被发现呢？就是在海洋上的渔船啊，海洋上的船，那我们知道船上面很大概不容易有新鲜蔬果嘛，大概最多你从岸上带上去啊，大概也是头几天才有的吃啊。然后如果说这个远洋渔船呐、啊，那在海上啊几个月的话，你根本就不可能吃到新鲜的啊蔬果。哎，结果发现一段时间以后，船员都出现了这个坏血病啊，或者脚气病啊啊。后来研究才发现，哇，原来维生素 C 不足就会出现坏血病，维生素 B1 不足就会发生脚气病啊，就是好像是我们所谓的这个香港脚吧哈。那香港脚也是，也是像这种维生素缺乏的原因之一了哈。好，那那这两种情况啊，你只要赶快啊给它补充足量的维生素 C 跟 B1，那症状很快就逆转了哈。那另外呢，就是钙啊，如果说你缺乏钙，一段时间之后，你可能就很容易抽筋啊，或者骨头啊可能也会出一些状况啊，这个或者说是情绪也会不稳定啊，因为钙它也是我们神经系统必要的一种营养素哈。那另外呢，钾钠如果缺乏的话，就会严重的心律不整哈。尤其我们看到很多人呢，很多那个在吃这个那个这个这个。那个叫什么药啊？就是肾脏病啊，或者心脏病的药啊，或者是像很多人有水肿啊，要排水的啊，这个利尿剂啊，这里面啊，其实这些药常这个一段时间啊，吃了一段时间之后，哇，很多人就会发现这个心脏哈。这个跳得非常快啊，那有的又会变成非常慢哈，那这个都是什么原因呢？就是钾钠失衡了，心律严重不整哈。那你只要赶快补充，有些人像我曾经有一个学员，他就是哇急得要死啊，就是打电话给我说他心脏砰砰砰砰砰跳得好快啊，然后有那个晕眩的情况啊，结果我就一直问到什么？他是那个外面太阳很大，他跑出去晒太阳啊，就然后流很多汗啊，一进到屋子啊，就出现这些症状。那我跟他说哦，你不用急，不用急着去医院，你赶快啊，就是加一点盐到你的温水里面啊，去调匀啊，那喝啊，果然他说好快呀、啊，大概过了2个小时吧，他就这个发讯息给我了，哦，他说没事了啊，所以像如果说缺我们刚刚讲的这几种营养素啊，像钾、钠、钙，维生素 C、维生素 B1，那那个身体啊，很快就会拉警报。那一拉警报，如果说你自己会自觉啊，或者说你经过检查确定是缺乏这些营养素的话，你只要一补足了，那很快哦，身体就会这个恢复正常了哈，所以这一类的营养素它叫做急性警报型的啊，那它不会让你长期忽略它啊，就它如果缺乏的话，你不容易长期忽略哈，因为身体啊很快就会向你发出抗议了哈。好，那我们来讲啊，那为什么啊？我们刚刚提到的像这种神经系统的这种营养素为什么缺乏的话？它造成的伤害比较不容易逆转呢。我们先在这边休息一下啊，然后待会儿呢再来跟大家这个分析。

欢迎继续收听香琪的桃花源，每周一到周五早上七点到七点三十分，在正声调平台 FM 104.1，刘香琪在这里陪伴大家，开启健康活力的一天。欢迎准时收听。好，那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析啊，为什么啊，像这个强化神经系统啊所需的营养素，它如果缺乏的话啊，它的伤害啊就是比较啊就可能不容易啊逆转啊，特别是 B12 啊，为什么呢？因为啊这个我们讲说神经细胞不像皮肤、肠道啊，或者其他的细胞啊，这个受损的话可以很快的修复，很快的更新，它的速度是比较慢的啊。那我们身体的细胞的这个更新最快的就是肠道嘛啊，然后第二个是皮肤，像小肠细胞很多大概两三天其实就可以更新了，那有的是五到七天，那至于皮肤呢，正大概是大概28天到30天啊。不过我讲的这个是你很健康的情况哦。好，那很多人呢、啊、因为身体的已经被自己啊虐待的摧残的啊很严重啊，所以这个更新的速度会很慢。那你从哪里可以发现呢？比如说你的肠胃功能不好嘛，好啊，或者说你皮肤变得很粗糙啊，然后会长斑啊，那这些啊还有比较暗沉，那这些都表示什么？细胞的更新速度变慢了啊。那至于神经细胞，它真的它的更新速度就是比较慢啊。还有呢，就是这个神经的髓鞘啊，它如果受损的话，那因为我们的神经讯号都要靠这个神经去传导嘛啊，那神经外面都有髓鞘包覆啊，所以如果髓鞘如果受损的话，那这个它里面包覆的这个讯息啊，神经讯息的讯号就会错乱啊，然后最后就会导致结构性的这种损伤或者退化啊。那可是为什么哈？那 B12 缺乏就很不容易察觉得到呢？啊，因为啊，我们身体里有一个 B12 的这种仓库啊，就是肝脏。那我们肝脏啊的储存量很大啊，那它储存的这个 B12 呢，它常备的哦，这个储备啊，通常可以让我们使用3到5年。为什么上帝会这么设计啊？我想因为它就是非常非常重要嘛，就是怕你万一因为很多情况你没有办法摄取到 B12 的时候，它可以持续的支应。可是如果说你平常的饮食一直都不到位，